0: 痛药同服，以免影响药效或加重刺激。服药后若腹泻加重，持续超过两天，发烧超38.5度或出现过敏反应，应立即停药就医。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我们是自由自在文旅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7: 大家好，我是刘红。
6: 哎，那么这个暑假从7月11号开始，我们就给各位准备了，包括有江浙沪线啦，包括有北极加挪威线，还有呢就是去西北走敦煌西安那条线的研学专列火车。
7: 嗯，
6: 那么我们的第四条线呢，就是8月9号从广州双飞新加坡，解锁亚洲第一艘20.8万吨的海上巨轮迪士尼游轮。
7: 是的，哇，在这艘游轮上，大家可以享受什么呢？美食和很多的卡通人物的近距离接触。
6: 嗯、是，你看迪士尼、还有皮克斯、还有漫威的这些经典的人物，都会在你身边走来走去。我那天采访了一个刚从游轮上下来的母子俩，孩子就说：“哇，餐厅里呢有一个餐单，你可以随便画画，然后马上投屏到你旁边的这个屏幕上，然后就陪着你吃饭。
7: 哦”好梦幻，好像卡通片里的情节。
6: 对对对，而且呢，他还说随处都有那种不要钱的饮料机。
7: 嗯、
6: 然后妈妈就说了，每天堪比春运呐、啊，我手机就在那像刷票一样去刷那个 APP， 我要去预约，比如说，全球最长的海上的这个过山车啦，
7: 嗯、
6: 还有包括很多的这些明星见面会都要去预约的。他说每天都很有意思，而且他还给自己的房间布置了一个就是疯狂动物城的主题的那个磁吸的那个门，
7: 大家也可以来布置自己的这个门、
6: 嗯、
7: 啊，而且可以跟世界各地的小伙伴来互换礼物。
6: 是的，那么目前的这个报名也是非常好的，有很多的妈妈宝宝都加入了我们团，最大的已经有10几岁了，最小也有去游轮上过5岁生日的小公主。
7: 是的，那除了在这个迪士尼游轮上呢，我们也会在新加坡当地有一些活动，比如说会去到南洋理工大学啊、
6: 嗯，
7: 和这个留学生进行交流，
6: 还有一些经典的 City Walk， 像这个鱼尾狮等等景点，我们也会去打卡的、
7: 嗯。
6: 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这里输入“研学”两个字，或者直接按“研学”那个按钮，收到入群二维码，进群咨询吧。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8: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0: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1: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的8点06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比如说抖音啊、视频号啊这个直播平台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 就可以看到我和刘伟在直播间等着大家。没错，
0: 在咱们直播间呢也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一些好物啊，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了最近天气又热又闷，吃饭又没胃口怎么办呢？咱们不要药疗，咱们要食疗。哎，怎么食疗法呢？
1: 准备一个百香果啊，酸酸甜甜很开胃。
0: 哎，这也是在云南西双版纳的一个产地，直接给大家从云南西双版纳发货的这个百香果。你看啊，这个水果呢， 真的，有时候你买太多的水果吧，你怕放不住啊，天气又热，那百香果呢，你看它的这个表皮就是个天然的密封器，能把里面的这个果肉啊汁水啊包裹得特别好。如果喜欢吃酸的朋友呢，直接收到货呢就可以挑选一些表皮比较光滑的，直接就开吃，酸酸甜甜，非常的美味。
1: 而且有时候咱们就家里全家人胃口都不太好的时候，你饭前你就冲一壶百香果水，
0: 哎呀，
1: 饭前呢先喝一杯百香果水。
0: 果水呢，这个百香果是8分甜2分酸，然后但是有一些它确实比较这个新鲜一些，
1: 很新鲜，
0: 它刚摘下来的时候可能得达到7分甜3分酸，其实隔着果皮就能够闻到它的这个香气风味呢，是很饱满的，它有一股这种蜜桃的香气，你喝下去之后感觉到你的胃口都开了，然后食欲大增，
1: 就是整个夏天你身上黏黏腻腻的这个汗液排出，也总觉得咱们的身体呢可能有点
0: 乏没有精神，那我们多吃一点百香果，可以增加咱们的这个钾元素啊，补充这个维 C
1: 加上山竹，把它们混在一起吃，你会解锁这个水果最美味的吃法，就是百香果加上山竹，把它配确实非常的清爽解腻。那今天在直播间给大家争取到的这个惊喜价格呢，建议大家直接冲这个中果啊，2斤重的中果呢是大概有12到14颗，一共是29块9。那如果你想买更多一点的净重3斤呢，有19到22颗百香果呢是42块9，大家可以按需来购买。如果喜欢在夏天品尝这么一口酸酸甜甜的味道的朋友呢，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直接点击我们下方的小黄车链接来选购一下。
0: 没错，有朋友还在说啊，说马上世界杯了，咱们能不能上点零食啊，啤酒啊，不要着急，
1: 安排中
0: 啊，正在安排当中。
1: 是的，过几天啊，大家可以来到咱们的主页提前预约下咱们的直播，毕竟你看这周世界

0: 松一口气。
1: 嗯，
0: 但是有的人呢却加班加点的来搞点事情，
1: 谁？
0: 就是诈骗分子。
1: 哎呀，你看真的是每年的高考前后呢都是这个涉考诈骗的一个高发期。
0: 嗯，
1: 你看有些骗子呢是专门冒充什么教育局啊、高校招生办的工作人员啊，利用考生和家长的焦虑心理呢是挖了一个又一个的坑。
0: 嗯，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吧，如果是你或者是身边的人，有没有收到过作弊通知和提前查分这样的一些短信或者是电话呢？
1: 哎，
0: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你的经历。
1: 哎，我记得我当时高考查分的时候，那时候也是以短信的方式来通知的吧。
0: 我当年报考的时候，那可真是收到过
1: 无数的，
0: 没有无数的，收到过几个院校的电话。
1: 嗯，怎么说呢？
0: 说报考我们学校。
1: 北大清华、
0: 那倒也不是要是北大清华我就不坐在这儿了，是吧？
1: 你没有想过它是个诈骗，是个圈套吗？
0: 当时还真没想过，因为它确实是真的。
1: 哦，确实是真的，
0: 确实是真的。给我打电话说你来我们学校吧，你报考我们学校吧，
1: 给你免学费，
0: 给我免学费，免什么什么，送什么奖学金啊什么的。
1: 奖学金啊，哎呀，看来是优秀。
0: 但是咱们就是还是低调了一点
1: 啊，
0: 还是
1: 真的不是圈套吗？
0: 真的不是圈套。
1: 那是因为你没上当，你上当了之后你就觉得是圈套了。
0: 不是，人家不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自己的经历啊，因为我们就说说是现在的一些诈骗的一些手段啊。
1: 嗯，
0: 一个呢是作弊通知。
1: 哎，
0: 就说你考完试了，
1: 嗯
0: 啊，突然收到一条短信说，尊敬的谁谁谁考生，你在高考过程当中有作弊行为，被监控发现，该科成绩为零分，详情请咨询谁谁谁谁谁。
1: 哎呀，听起来好像还挺正规，还挺那个官方的，是不是？所以很多考生可能如果收到这种短信的时候，一下子就慌了。他说我们明明没有作弊啊，是因为我身上带了些什么，或者是我的考试当中有哪些行为被列为作弊行为了吗？怎么就被冤枉了呢？
0: 所以呢，这个骗子就利用考生的这种紧张、慌张的一些情绪，去诱导你去打这个电话，一旦打过去，对方说，你交罚款吧，或者提供身份证号，
1: 就可以把你抹掉这个作弊行为的这个记录了，是不是？
0: 对，你看之前呢，就有河南一位考生收到了这样的短信，
1: 嗯，
0: 吓得就哭了，
1: 嗯，
0: 幸好家长及时报警，才发现是诈骗。
1: 哎呀，其实人家高考作弊啊，是有严格的认定程序的，绝对不会通过所谓的什么短信通知，也不会让你交罚款。
0: 嗯，
1: 所以啊，如果咱们的考生朋友们或者是家长朋友们提醒一下啊，如果自己家的孩子收到这样的短信，直接删除，千万不要回拨电话，也不要点击那个不明的陌生链接。
0: 还有呢是修改分数类的诈骗，有些骗子呢说我那个关系啊很广，很厉害，认识考试院的内部人员，
1: 哎呀，
0: 我能帮你去改个分儿。
1: 哎呀，
0: 这个时候呢大家得注意了，因为高考成绩全程加密，多重备份，它是国家的一级机密，没有任何人任何机构有权去篡改分数，这样的电话都是骗局。
1: 你说改分，能改分的话，那不是大家都上清华北大了，是不是？还有第三类呢，就是所谓的内部指标诈骗了，就是骗子呢会冒充教育局的干部啊，或者是高校的招办领导，声称呢手里说，哎呀，我这手上啊有几个这个补录名额、预留名额，或者是内部指标啊，低分呢也能进985211，但是前提呢你得交一笔高额的指标费，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
0: 哎，是，而且呢，你看，在2023年啊，四川有位家长为了让孩子上一个知名大学，就被骗子骗了28万。
1: 哎呀，
0: 让骗子还煞有其事的给他发了一个录取通知书。
1: 嗯，
0: 结果呢，他拿着这个录取通知书到开学，发现这个学校根本就没这个专业。
1: 哎呀，那这不是毁了这孩子吗？
0: 是啊，你看，
1: 你把时间也耽误了，你看还以为真考上了呢，结果没有。这个高校严格这个录取呢也是严格按照分数线和志愿填报来进行的，真的不存在所谓的任何的内部指标，所以呢凡是花钱能买名额的100%都是骗子。
0: 还有一类是提前查分，在正式成绩公布之前，你看咱们广东是在6月25号左右是公布分数，很多人呢可能在这个之前就收到了查分的短信，说有内部通道可以查分，你只要点进这个链接 填写了个人的信息、银行卡信息，你的隐私和资金就会面临着被盗的风险。
1: 最后呢，再来说一下，就是近年新出现的 AI 志愿填报诈骗。有一些机构啊，就是大肆的宣传付费 AI 填报，因为很多家长和考生可能等分数线出来了之后，自己的分数出来了，不知道要填报哪些志愿啊，填报哪些专业啊，怎么填会更好。
0: 嗯、
1: 所以呢，有些机构呢就承诺说一分不浪费，绝不滑档。但事实上呢，这些民间机构根本就拿不到官方实时的投档数据，所谓的这个 AI 算法只是简单的套用一下啊，前几年的一些分数线啊，按照这个模板盲目的依赖呢，反而容易滑档落榜，而且呢自己也可以问 AI， 也可以查嘛，没有必要去交钱让这个机构帮你去分析啊，或者呢你直接可以参考这个官方的数据，或者是学校老师的建议，不要迷信所谓的 AI 神器，因为最了解你的还是你自己，还有信任的老师和家长。
0: 没错，这也正是高考结束松口气，骗子开工很积极，专盯考生的心理，你作弊了要处理。这种短信别中计，直接删除最彻底。 AI 志愿包录取吹得天花又坠地，要钱的事儿多警惕，焦虑别被骗子欺，平安上岸甜蜜蜜。

0: 你看有朋友说啊，只要没有捷径的心理，上当受骗的事儿呢就不会落到自己的头上。嗯，确实要保持一个正确的一个心态啊，然后还有朋友说如果没作弊就不怕全程监控更好啊，就是怕有些考生比较慌啊，考完试之后收到各种各样的短信，一看有时候觉得还挺真的，就很容易上当受骗。没错，你看我们刚刚跟大家去盘点了高考期间的一些诈骗套路啊，除了看不见的网络陷阱，在高考的这个期间啊， 有一些线下的违规行为，也让人很气愤。
1: 我们来说说啊，这间事情呢是发生在6月2号的凌晨4点半，天色呢还没有亮啊，绝大多数的居民和备战高考的学子呢都还在熟睡。29岁的男子吕某路啊，开车啊带着朋友呢经过陆川中学的东校区门口，这里呢也是本次高考的核心考点，属于重点管控区。就因为同行的朋友啊随口说了这段路面适合漂移啊，所以呢 这名男子卢某吕某路啊，当即呢就动了心思，想借着这个酷炫的车技啊拍视频啊来博取这个网络流量。于是呢他就当场驾车啊在道路上反复的漂移啊绕圈啊，车辆的轮胎摩擦地面出的刺耳的声响，然后再加上这个发动机巨大的轰鸣声，彻底呢是打破了凌晨的宁静。不仅如此啊，还特意呢让这个朋友啊全程拍摄视频，事后呢还把这个视频啊发布到社交平台上。
0: 你看自以为啊非常的拉风，他这个在路上又漂移又绕圈，然后车轮和地面产生了很大的刺耳的声响，再加上他那个发动机啊所谓的放炮啊是吧，噔噔的，彻底是打破了凌晨的宁静。所以呢周围的住户和考生都来投诉了，向警方来举报。
1: 接到警情呢，当地的民警就查阅了相关的视频一些证据，锁定了这个车，把它传唤到案。你看啊，像刚刚说到的这位男子，这样博眼球而违法的人呢还真的不少啊，给大家盘算几个。前几年北京有一名男子呢在隧道里飙车啊，还让朋友来拍摄视频，结果呢车辆失控撞上这个隧道墙壁，当场死亡了。所谓的酷炫最后呢就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然后还有去年在咱们广东啊，有一群年轻人 是骑着这个改装的电动车在高架桥上翘头行驶，还拍这个视频上传。结果呢，这个交警就顺着网线啊找到了他们，全部扣车罚款，还有人被拘留。你看看刚刚说到的这几个案例啊，他们这些人的共同点呢，就是把这个违法当成是个性了，把危险当成是本事，还把这个公共道路当成自家的游乐场。
0: 是
1: 啊，你说酷吗？我觉得一点都不酷啊，
0: 一点都不酷，是吧？有朋友在评论区 说啊，说在博罗云峰花园凌晨有十几个年轻的人在小区楼下喧哗尖叫狂笑。这个呢一方面可以跟小区的物业来反映，一方面呢可以跟当地的民警
1: 或者派出所直接去联系啊。
0: 没错，
1: 你看刚刚说到的这则处罚

0: 通报曝光之后呢，网友们也是发表了很多的看法啊。有人说这个高考呢是人生大事儿啊，深夜噪音会严重影响考生的休息，这种行为实在是太自私了，处罚是大快人心。
1: 嗯
0: 啊，也有网友直言说，为了一点点的网络流量就漠视他人权益和法律法规，实在是得不偿失。
1: 哎，没错，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有没有遇到这样深夜飙车炸街的事儿啊。
0: 嗯，
1: 遇到这样的事儿呢，大家除了说报警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建议呢？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分享。
0: 哎，其实我觉得这个深夜飙车跟炸街还真的在前几年，我觉得广州这边好像还不少见呢。我有时候深夜的时候，就是睡觉的时候能听到那种轰鸣声，我想说他们自己不觉得吵吗？
1: 就是这种发动机的轰鸣刺激了多巴胺，然后就更加的上头。
0: 关键是飙车也很危险啊，它那个时速得去到多少了？
1: 你
0: 还骑着摩托，
1: 你就别说飙车了，你就说现在在广州，这个电动自行车它的这个时速能赶上汽车了
0: 啊！
1: 你的汽车你都追不上它。
0: 所以你们他们觉得这些飙车少年啊，真正的酷，我觉得应该是不打扰别人的修养，是遵守规则的自觉，不是说你在深夜的考点门口用这个轮胎声来吵醒整条街。所以呢，也希望所有开车的人握着的不是玩具，是方向盘，你脚下的也不是游戏机，是油门跟刹车。咱们要对法律多一点敬畏，对他人多一点尊重，也对自己多一点负责。
1: 没错，这也正是凌晨四点半考点儿门口转，漂移转圈圈，轮胎声声响，以为自己帅其实是傻蛋，拍完传上网想当网红郎，拘留整十天，罚款还得上。想耍酷想流量，先去学学怎么当人样，方向盘前多思量，别拿生命去逞强。

0: 这首歌听的啊，真是热血澎湃，感觉它临近破音，但是又还没有破音。
1: 嗯，
0: 你看今天又是高考的第三天了，马上
1: 最后一天了，
0: 最后一天了。真的，在这里呢，再次的祝愿咱们今年的应届的高考生们，笔下生花，金榜题名。
1: 你看，我们刚刚说到了有人在高考期间飙车炸街啊，就说倩倩这位朋友说，说到深夜炸街，也是深受其扰，住在广州天河东路，正好是临街，每天楼下都有炸街，不知道怎么投诉又拍不到证据。那这个呢，就是你听到声音的时候啊，就拿手机
0: 拍个视频，
1: 传到这个交警部门的这个网站当中，让交警来处理。然后也有以至于说也听到过深夜开着机车炸街的感觉，还不止一台，就是连着啊车队
0: 组团。确实这种行为真的很可恶啊。那咱们下次呢碰上了之后，保留证据啊，上传这个证据到交警叔叔那儿，看看后续怎么来处理。
1: 有朋友问什么歌名，听着很震撼，这是追梦赤子心，很应景，因为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了。我估计今天下午等到所有考生考完了之后，咱们在各大视频网站当中就能够刷到啊，什么奔跑吧骄傲的少年，追梦赤子心啊，这些类似的歌曲的一些 BGM 的配乐，也给咱们考生们再次的加个油，今天再坚持最后一天，好吧。接下来咱们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说一说往返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些朋友，就是在昨天呢，广东省公安厅和省交通运输厅联合发布了一个消息，粤车南下正式的推广到咱们大湾区的9个地市。
0: 是，那此前呢，首批试点的城市就有广州、珠海、中山和江门，那现在呢又新增了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这5个城市。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以后啊，这9个城市的私家车主不仅能够开车到港珠澳大桥的香港口岸的自动化停车场，甚至呢还能直接把车开进香港市区。
1: 咱们来分两步说一说啊。第一步呢是停车换乘，什么意思呢？从今天上午的9点开始，还有35分钟的时间，这个5个新增城市的车主可以预约翼博飞的停车泊位。从6月15号开始呢，大家约好之后，把车停在了口岸的停车场，然后呢转乘香港机场的航班就能够出行了。而且从7月25号的0点开始，大湾区9个城市的车主可以把车停在停车场之后，办理入境手续，到香港市区来游玩。
0: 那第二步呢，就是直接开进市区的模式啊，就是可以自驾把车，私家车开进香港的市区。从7月25号0点开始呢，获准的私家车可以直接驾车驶入香港市区了。不过呢，要注意的是，每天是限额200辆，而且呢，单次停留不能超过3天啊，还得要提前去抽签啊，去预约。所以呢，这个消息一出啊，网友们呢都纷纷发表了观点啊。有深圳的车主呢直接说，哎呀，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以前开车啊只能到口岸，那现在一脚油门就能到铜锣湾啊，想想都很激动啊。
1: 也有朋友说啊，以后去香港喝个下午茶，当天来回，当然也有理性的网友就说，香港呢是靠左行驶，方向盘在右边，咱们有些内地车主呢去了之后可能还真不太习惯，还有就是去了之后这个导航它可能不是特别的灵
0: 啊，就是反正你的道路规则、驾驶习惯跟内地差别还是挺大的，所以呢，大家去之前一定要做足功课，遵守当地的交规啊。更关键的是呢，也要注意这个车辆啊，必须要同时悬挂广东跟香港的机动车的号牌，还要有效的这个香港车辆保险。所有的申请呢，都得先抽签，中签之后提交材料，不是说你什么时候想去就什么时候去啊。
1: 没错，这也正是。是粤车南下，喜洋洋，九市车主心发痒，开着爱车逛香港、深圳、佛山加肇庆、东莞、惠州也跟上。维港夜景虽然亮，靠左行驶别发慌，左舵右舵不一样，驾照保险带齐全，安全第一，记心上。现在是早上的8点27分，在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新闻热点，咱们在直播间见吧，朋友们。
2: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3: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 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2: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3: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2: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3: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2: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3: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2: 这个太实在了。
3: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2: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4: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5: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6: 北京时间8:30。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9: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6月广东天气炎热，户外及高温岗位作业人员面临严重中暑风险，各单位要合理调整作业时间，避开中午高温时段，配备充足的防暑降温物品，作业人员要主动补充水分和盐分，出现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时，应立即停止作业，转移至阴凉处休息。现场应备好藿香正气水、十滴水等急救药品。管理者要加强巡查，发现异常及时处置。
8: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10: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11: 我是刘洪。
10: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11: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10: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 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11: 西安。
10: 西安，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11: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10: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11: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10: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11: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10: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11: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10: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11: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10: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3: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4: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8:35，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我和刘伟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啦。
0: 没错，在直播间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好物啊。刚刚和聪聪在试戴一个墨镜
1: 啊，就是双层的直播间
0: 偏光，
1: 哎，
0: 一个防太阳光的一个墨镜。
1: 是因为现在天气也越来越热了嘛，然后可能很多开车的朋友啊，在车里呢都会常备一些几副墨镜啊。我们给大家在直播间推荐的这款偏光的防晒墨镜呢，主要是比较好收纳啊，易折叠。然后刚我们也试戴了一下这个 OOTD 啊，确实啊，刘伟呢戴起来确实是有点喜感啊。
0: 因为我这属于是戴着眼镜
1: 啊，
0: 我是眼镜是有度数
1: 啊。对，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这个防晒墨镜呢，它是没有度数的，所以呢大家如果想要购买的话，要考虑一下自身的这个情况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呢，就是这个墨镜啊，就是有时候你戴半个小时，可能你就会夹得有点头疼。刚刚给大家试戴的这个呢，其实它重量非常轻，所以大家佩戴长时间佩戴呢也不会觉得累，而且呢摘下来脸上也不会出现这种印子。特别是女生，如果你说你化妆啊，美美的出去跟朋友春个游啊，这个旅游一下玩一下，然后把墨镜一摘啊，妆都花了，那就太尴尬了啊。
0: 哎，
1: 所以呢，如果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来到咱们直播间来看看。这个直播价格呢是99元，有三款不同颜色的，有这个白色镜架的，有褐色镜架的，也有这个黑色镜架的。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来看看。
0: 有朋友还在问说牛奶什么时候上呢？在咱们直播间小黄车5号链接和6号链接，5号链接是纯牛奶，6号链接是鲜牛奶。大家按照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购。接下来咱们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来说一说，最近被央视曝光的一个黑幕，说外出旅游的时候，出差住酒店的时候，在一些民宿里边，很多人呢会顺手使用房间配备的一次性牙刷，有没有朋友们？有的话，在评论区扣波一，有没有用过酒店和房这个民宿里边的一次性牙刷？
1: 我不仅用了，我有时候还顺带拿回去。
0: 拿回去。
1: 对，因为我觉得那个一次性牙刷非常的方便嘛，然后可能下次，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使用起来我觉得 OK 啊，使用感还行，我就会再拿几包，然后就放到自己的行李袋里面。然后有一些阿姨也会问要不要带几包回去啊，我说可以啊，你们这牙刷挺好。结果呢，就在最近啊，这个央视啊曝光了一条触目惊心的黑幕啊，说市面上一大批低价的一次性牙刷啊，居然是用各类的废旧塑料、拖鞋边角料，甚至是废弃的口罩加工而成。
0: 哎呀，
1: 这些劣质的牙刷呢，正在大量的流入各类的住宿场所，严重的威胁大家的口腔健康。
0: 你看啊，这种作坊在哪儿啊？不在咱们广东啊，在江苏，在当地的废品收购站就有这种装过化学药剂的废桶，旧家电的外壳，破旧的拖鞋，那是堆积如山呢。然后这些一些废料啊，就不经过任何的消杀，直接粉碎打成一个小跟那种塑料颗粒送到加工厂，然后呢这些废旧的牙刷还会被砍掉刷的那个头，还有刷杆儿分类，然后再分类，然后再去把这个回炉重造，再造出来新的牙刷。
1: 哎呀，你听着我就觉得有点太恶心了。所有的这些材料啊，都是咱们一些使用过的或者是废弃的材料来再加工。你看有朋友说啊，有时候会自己带，也会用和拿回去用。
0: 好多人都说会用啊，小唐也说。

0: 会有用过。
1: 对啊，那你去就住酒店不就是图人家方便吗？你还得如果什么都得自己带的话，那我觉得还不如住家里呢。
0: 奋进的野马也说用过，土鸡哥也说用过。
1: 哎呀，
0: 但是小唐说广东省没有还好，不是说没有，是没有这个加工厂，目前
1: 还没有这个作坊，
0: 没有这个作坊。但是你说有没有这种
1: 这个牙刷流入到了具体到哪一些民宿或者是酒店呢？现在也没有说名单会公布出来，
0: 这就不好说了，因为现在它这个回收产业链，它一整条链条，它到底流向了哪个省份，有没有进入到咱们广东省内的一些酒店和民宿还不知道。所以消息一曝光呢，很多人也都在网上说每次住酒店住民宿都会用一次性牙刷，因为咱们想着酒店都会提供嘛，
1: 啊，对，
0: 不会自己去带，自己带多麻烦呢。
1: 是，
0: 现在你想想，要是你以后去住酒店去住民宿，刷牙的这个牙刷
1: 洗漱用品，
0: 是一位抠脚大汉的废旧拖鞋制作而成的，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
1: 哎呀，这个画面太美好了，我都不敢想。我现在，我从今天开始啊，以后住酒店的话，还是自己自带牙刷、牙膏吧，比较干净、安全一点啊。你看，因为这个口腔黏膜的血管比较密集，如果你使用了这个劣质的牙刷上，如果有一些有害物质呢，很容易侵入咱们的身体。所以呢，大家以后啊，千万别图省事儿了啊。当然，也有网友吐槽说，你说有些商家为了赚钱毫无底线，因为刚刚说到的这些很劣质的这些牙刷，它的出厂价最低呢只要6分钱一支，所以它的成本很低，很多一些小型的酒店啊，或者是平价的民宿，或者是低端的酒店，老板就为了赚更多的钱嘛，那我就直接入手这种低成本的牙刷。
0: 这种牙刷呢，说6分钱一支，大部分还是流向了一些相对来说比较便宜的酒店，比较便宜的一些民宿。那么至于高端酒店会不会用这些废旧拖鞋做成的牙刷，到底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咱们说实话，作为消费者真的是很难辨别。
1: 我们先打一个问号吧，
0: 打个问号吧。
1: 所以大家也可以继续在评论区来说一说，大家外出住宿的时候会不会使用酒店的一次性牙刷，或者你有没有一些可以辨别劣质日用品的小妙招。我突然想起来，以前我用酒店的那个牙刷，那个毛啊，
0: 有一些掉毛，
1: 有些会掉毛，有些会很硬，我一刷就牙龈会出血。一般这种呢，我就第二次我就不用。
0: 我跟你说啊，你可能觉得它这个牙刷是偏硬，就是牙刷的那个毛会偏硬，对不对？
1: 对，
0: 有可能是这个某一个抠脚大汉的这个脚指甲盖掉下来了。
1: 我真的谢谢你，刘伟，
0: 放在这个牙刷上面。
1: 哎呀，能不能好好愉快的聊天了？
0: 你想想，太恶心了。
1: 所以说，你看专家们也发出了警示，说这个反复回收的塑料啊，在这个高温加工的时候，其实会产生有毒物质的。你别说那个表面上你可以看到那个牙刷比较硬了，最主要是咱们看不见的一些地方，比如说有一些重金属啊、甲醛啊等等指标严重超标，这些有害物质呢，一旦借助这个牙膏渗入到咱们的人体，长期使用可能就会引发这个口腔溃疡，甚至会损伤咱们的肝肾啊。
0: 对，所以大家也提醒一下大家吧，尽量说自带吧。你说人家6分钱一个牙刷，咱们还去薅人家羊毛，说用不完的还往回家里带，
1: 下次别带了
0: 呢，不如
1: 别带了，
0: 咱们就说在网上。自己去囤一点这种好一点的一次性牙刷，哪怕是咱们自己带一个牙刷，对吧？就那种有那种洗漱包嘛，牙刷牙膏都自己带，更安心更方便一些。
1: 对，所以听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都问啊，说为什么这种垃圾牙刷能够堂而皇之的进入市场，摆上咱们住的酒店的洗手台呢？刚刚也说了，答案非常简单，因为太便宜了，6分钱一支的牙刷，对酒店老板来说，省下的每一分钱其实都是利润，而对黑心厂家来说，垃圾原料的利润空间足以让他们把良心踩在脚下了。
0: 有评论也说啊，一支支问题牙刷刷掉的不是牙齿，是干净的良知啊。那么好在呢，现在经过央视曝光啊，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开展了核查，先行登记保存涉案物品4.4吨。4.4吨的
1: 这个数据真是有点吓人，
0: 触目惊心。但是光靠一次曝光、一次查处是远远不够的。
1: 所以呢，咱们需要在源头上严管啊，塑料废弃塑料的回收加工必须要建立原料的溯源和卫生标准，不能什么垃圾都往咱们机器里塞。第二呢，就是要流通严查，像酒店的用品市场啊、电商平台啊，对销售的牙刷要有这个质量抽检，不能任由这个三无产品横行。 啊。第三，作为咱们消费者，尤其呢是经常出差旅游的朋友呢，还是那句啊，尽量自带牙刷啊，因为几块钱的事儿嘛，换来的是自己口腔的安全。
0: 是
1: 啊，你省下的那一点事儿啊，可能就是拿健康在买单。
0: 嗯，这也正是酒店牙刷白又亮。看着挺美心里痒，哪知它是垃圾皂拖鞋废料往里装，旧牙刷砍头忙，化工废桶不洗浆，监管部门要跟上，别等曝光再登场。你看，有朋友就说啊，有些酒店的质量确实挺好的，是高端酒店，也不是说所有的酒店它都用的是废旧的拖鞋废料来制作的牙刷，只是说它可能有一些这个老板图便宜图省事儿，就进购了大批的这种便宜的牙刷。
1: 就比如说你住的这个酒店可能一两百块钱几十块钱一晚上的，那你想想那老板要从哪里赚你的钱呢？那可不就是从这抠一抠那抠一抠啊，成本呢就降下来啊。
0: 刚刚看到有朋友来了就好越来越好，说咱们直播间买的这个玻璃水啊是真不错。
1: 哎，是刘伟强力推荐的咱们的这个玻璃水桶派的啊。
0: 这个玻璃水真的是就是我用过之后推荐过给很多身边自己的朋友，然后再上架到咱们自己的直播间。跟大家说这个玻璃水，首先它是宝马原厂同根同源的一款玻璃水，再一个呢它是经过了德凯认证的，德凯认证在咱们国内能够经过德凯认证的玻璃水寥寥几家，咱们直播间当中51号链接，在抖音直播间51号链接统派玻璃水就是其中之一。而且再一个，这个玻璃水它对于一些虫胶，尤其是夏天咱们大家跑高速或者停在这个树底下，树胶它的去除能力都很强。经过德凯认证的玻璃水，它要求是雨刷刮4次5次必须要刮干净，但是没有经过德凯认证的玻璃水，你可能得刮好多次10多次才能够把玻璃刮干净。再告诉大家一个妙招，马上这两天一直在下雨，大家可以把玻璃水呢倒一点在你的侧窗玻璃和你的后视镜上，这样的话下雨的时候你的玻璃两边是通透的，不会被雨给遮挡到视线。大家有需要来到咱们抖音直播间51号链接统派玻璃水。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同样是和酒店相关的一个话题啊。最近呢网络上啊就兴起一些所谓的自律挑战啊，宣称呢在酒店房间待上几天就能赢取汽车现金等等高额大奖。这个看起来呢像是躺赢的好事儿啊，其实背后呢藏着不少的陷阱。你看像今年31岁的来自河南郑州的小王，因为呢他经营了这个餐饮啊，生意失利啊，手头呢比较紧张，想快速的赚一笔钱啊。他关注到有一名网红博主呢有2年多了，看到对方推出说只要在酒店待上4天就可以奖励价值35万元的汽车啊，这个活动啊他非常的动心，所以呢他就先后缴纳了10000块钱的保证金啊，辗转了20多个小时啊，乘坐火车赶往这个长春来参加比赛。按照要求呢他就进入了这个指定的酒店客房啊，房间内全程都有摄像头来监控，还附带了10多条的严苛规则。但是呢，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啊，这个挑战开始还不到2个小时，这个小王呢就因为短短2秒无意间遮挡了摄像头，让主办方直接判定，哎，你这个挑战失败了。
0: 然后呢，小王就觉得活动规则设置的不太合理，因为你指定的上床和下床的位置，它就容易遮挡到镜头，就存在着欺诈的嫌疑，要求全额退还10000块钱的保证金。双方呢协商无果，小王呢就报警，最后主办方退了7000块钱，剩下的3000块钱则要求转为购车定金，1年内购车便不再返还。
1: 我们来听听主办方是怎么回应的啊。他说这场挑战本来就是车行的一个促销活动啊，大部分的参与者呢都是意向车主，单纯是为了奖品参赛的人少之又少。你听听这个回应啊，就感觉好像我举办这个活动啊，不是为了让你中奖的，我只是为了促销啊，只是有个噱头，
0: 让你买车的
1: 啊，让你买车的。 所以呢，这个专业律师啊也做出解读，就是活动规则因为是由主办单位来制定的嘛，这个条款非常的苛刻，而且呢界定很模糊。就比如说你遮挡这个镜头，如果有几秒啊，背对摄像头等等细节，都可能会被定为违规，因为这个最终的解释权是归主办方所有。
0: 最终解释权归主办方所有。
1: 你看这几个字啊，含金量很高的。所以就是不管你做出的一些什么行为。

0: 哎，他很容易就会判定为你违规了啊，你就挑战失败了。
1: 所以你看网友也是议论纷纷，说你这个奖金看着挺诱人的，实际上全是坑，摆明了就是想赚你的报名费10000块钱
0: 啊。所以天上真的不会掉馅饼啊，会掉陷阱。
1: 所以大家有没有参与过这种高额奖励的网红挑战活动？有没有参加过这样的活动？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分享分享。
0: 是，你其实我觉得看到这些活动啊，特别是有这种高额奖品的，一定要留个心眼儿啊，它不是免费的福利，而是引诱大众入局的诱饵。刚刚说到的这一类自律挑战呢，其实就是利用人们一个暴富的心理吧，靠着一些模糊啊严苛的霸王条款来设置这个陷阱，让你往下跳。特别是现在大家都上网嘛，刷一些短视频，可能会看到一些有一些网络活动啊，确实是花样百出，
1: 很有诱惑力。
0: 对，看起来哇，你能中好几万呢，然后看起来好像挑战很简单啊，我觉得大家还是要保持理性，摒弃这种投机的心态啊，
1: 没错，
0: 仔细的去甄别这个活动规则。
1: 这也正是河南小伙叫小王，生意赔了心里恼，刷到博主来吆喝，交10000待4天，汽车开走好不好？谁知规则是个套，10000块钱打水漂，汽车没见影子飘，想要赚钱走正道，脚踏实地最牢靠。有朋友在问说，这个玻璃水啊，车里还有其他玻璃水没用完，能不能加这个玻璃水？建议还是用完之后吧，不然的话，你说你原先那个玻璃水万一不是特别好用，你再加了这个玻璃水，这两个
0: 你反而觉得这个玻璃水不好，
1: 你可能会觉得哎，这个玻璃水是不是也没有那么好的一些效果啊？你可以先用完之后再加入到现在这个玻璃水。这个玻璃水呢，它有个好处，它是原液。就是德国进口国内进行灌装的原液，它可以1:1的兑水，就是你兑水它也不影响你的使用效果，依然能够达到德凯认证的标准，你不兑水它也是清洁效果也是非常的好，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你兑水也行啊，不兑水也行，大家按照自己的需求来选购吧。
0: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啊。刚刚说到骗局这事儿呢，现在很多不少人啊会在网上呢购买一些什么养生产品来调理身体啊，有一些网络主播呢就借机夸大宣传，将这个普通的食品包装成什么养生神品来牟利。你像有上海的市民，有一位刘先生呢就不幸中招了，因为呢他觉得他自己太瘦了啊，他想要增重啊，他身高呢是1.78米，但是呢体重只有126斤，但其实我觉得126斤1.78米应该是属于比较标准的一点的身材，是不是？
1: 这不是在说我吗？
0: 你1.87米，
1: 1.87米，我1.8米
0: 啊，
1: 体重130斤。
0: 啊，那这
1: 跟他差不多，
0: 对，你有增重的需求吗？
1: 我也有增重的需求，
0: 你有增重的需求、
1: 大家有没有这个增重的一些这个方法可以教给我？就我，对吧？
0: 你真的很想增肌是吗？想变成肌肉男？
1: 举铁什么的？
0: 哎呀，你看人家就中招了，就上当受骗了。说他今年3月份呢，在这个直播平台刷到有一名自称11年从业经验的主播，他叫陈老师这个主播叫陈老师，对方呢是售卖多款的固定饮料
1: 啊，你呗。卖各种固体饮料，说可以怎么样？
0: 可以调理这个肠道，排出什么重金属所以呢，他非常心动，说就添加了这个主播的联系方式参与所谓的线上舌诊。什么是舌诊呢？看你的舌头、
1: 舌苔
0: 看一下舌苔。然后就那个主播就说：“哎呀，你这身体啊，不行不行多处都淤堵了。所以呢，他一下子就慌了，说那赶紧帮我治治吧。然后呢，他就花了4000块钱买了产品
1: 所以呢，按照这个陈主播的指导，我就每天服用了18包固体饮料。然后更夸张的是一款鸦片糖果的推荐日用量为8片。这个陈主播啊，不怀好意，让我吃了20倍的标准剂量，连续用了一个月，花了10000多块钱，增重是没增重，反而出现了眩晕、腹胀、夜尿频繁然后就觉得哎呀有点不太好吧，身体不太舒服然后陈主播啊就说这是正常的说你可以继续的来我这儿消费。
0: 你别老指着我说的这个陈主播煞有其事。
1: 你说的吗？陈主播吗？
0: 煞有其事的样子啊，因为你看这个刘先生呢，他确实
1: 叫刘先生，
0: 确实也是陈主播，就对上了你看他去这个医院检查就被确诊为消化不良慢性胃炎医生表示因为他在这个陈主播 这儿买的这个药啊，主要成分就是益生菌跟膳食纤维。
1: 嗯，
0: 但是因为他长期这个超量的服用，就严重的打乱了他的肠道的正常功能。
1: 哎，
0: 所以呢，他没增胖，反而还瘦了13斤。
1: 嗯啊，所以你看看，其实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这种瘦子体质啊，其实就是因为消化的问题
0: 啊，
1: 就是他消化不好，他没法吸收这些营养，
0: 所以你要调理一下你的身体，
1: 就容易吃完了就。去那个洗手间、
0: 啊、
1: 吃完了就去洗手间，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对自己的身体是有认知的，但是问题是有些朋友可能跟我一样也是比较瘦子体质，但是想增重，但是又对自己的身体没有认知，就有焦虑，想胖啊也好，或者想瘦也好，想长高也好，想变美也好，你看这个时候就恰恰撞在了骗子的枪口上，利用你的焦虑去给你编织一套听起来很专业很说很有效的一些话术，但其实都是胡扯，让你掏钱。
0: 嗯，而且是他主要推荐的那些产品吧，可能本身你吃一两片可能没什么害，但是你长期累积下来，或者是你过量的去吃，就会造成咱们身体的负担了。产品本身是可能无害的，但是超量了，它就是毒药了啊。这也正是上海有位刘老弟啊，1.78米体重低，想要变强壮增点肌，网上找到陈老师，老师说他是湿气，开了一堆小袋子，1天8包吃下去，身体不是试验地，擦亮眼睛，多思虑。
1: 有朋友说玻璃水有了，有没有雨刮器？我最近还真准备换个雨刮，因为这个雨刮用了挺长时间了。
0: 它是损耗品，定期要换一下。
1: 因为有的时候有些树胶啊，你打在这个玻璃上，你雨刮来回刮的时候没刮干净，它可能会损伤雨刮。所以我最近正在测试，大家可以等等我的测试，测试好了之后我们再上链接，好不好？
0: 可以先去看一下玻璃水，确实啊，这款玻璃水呢，除污能力啊，确实还挺不错的。
1: 五哥，哎，谢谢五哥，五哥说玻璃水去油膜确实效果不错，亲测。
0: 哎，
1: 点赞，
0: 给你点个赞，
1: 点赞，点赞！你看，这是我们的亲自测评啊，不是我这个虚假宣传，我是自己确实用过，好用。好了，今天的节目跟大家聊到这儿，大家有需要可以继续进入咱们广东新闻广播抖音直播间啊，来看看这个51号链接玻璃水。明天7:30到9:00，咱们继续，不见不散，朋友们，
0: 明天见。我一定关注你。都没听。
2: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3: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2: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10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3: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每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2: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3: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2: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3: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2: 这个太实在了。
3: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2: 那太让人放心了。

0: 汽配城特约播出。
1: 汽配用品哪里有？
2: 当然选易友，易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易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五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去年带领着大湾区的亲子家庭去到北极，在冰原上遇见北极熊打猎，几十头鲸鱼在身边畅游，还有蓝冰的极致，那趟旅程至今难忘。2026年7月17号北极盛夏，亮亮再次邀请大家一起出发16天挪威加北极的震撼之旅。我们从挪威峡湾一路向北，漫步贝尔根古城，乘坐世界最美的弗洛姆高山火车，穿越峡谷雪山，还要乘坐游船穿行峡湾。峡湾也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哟。接着我们登上海洋信天翁号，在接下来的8天，探险队将灵活制定航线，深入北极熊统治的浮冰区，探访住满10万海鸟的阿尔克山悬崖，在极昼午夜太阳的奇景中到访中国北极黄河站。我们乘坐的是一艘新船 EA Super 最高抗冰等级，确保各位平稳的乘风破浪。90%的房间带阳台，船上中文探险队员全程陪同，更有中餐选项，让你的中国胃随时在线。2026年7月17号到8月1号，16天15晚，原价108000元，含大交通。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有专属的85折优惠，席位有限。报名请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入群，一起向世界尽头出发吧。
3: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5: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七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7: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你好吗？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洁。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我们的资深设计师阿生啊。那么每一次阿生到来呢，都会给我们讲一讲家具的设计，还有装修当中的一些巧思。这几天呢，我相信啊，大家一定是关注到了我们整个社会最热的话题，就是高考。为什么高考和装修会扯上关系呢？大家有没有觉得在高考的前一个月，包括即将到来的中考的这一个月，两个月的时间，似乎邻里的装修声音都要小很多了呢？没错，那么高考之前呢，一般呢，咱们都要执行一个月的装修静音期。那么这个静音期呢，因为同时一个月之后还有中考，所以会长达1到2个月的时间，两个月的时间，邻里之间的不太会响起很大的那种装修的噪音，也是让大家呢得到了一个非常安静的环境。 那如果说自家想装修怎么办呢？其实啊，我觉得六月份真的是非常好，非常适合的。

0: 看装修的季节，趁着咱们的装修工人都是闲的，趁着咱们的装修是静音期，其实啊，利用这一段时间好好的去选一选装修公司，选一选装修工人，选一选您喜欢的装修风格。这一段时间呢，安安静静的，脑子里面是特别好思考的。昨天呢，就有一位朋友来问我了，说家里边呢已经有点陈旧了，那想要做这个装修，但是呢拿不准是做整装还是局部改造。我就跟他讲了，这六月份啊，正好是你思考装修的好时候，邻里的装修都没有开展，而你自己呢也不用赶进度，反正咱们想六月份开工也没有办法开嘛，那不如这一个月就好好的来思考一下，咱是要整体装修还是要局部改造，究竟呢是要加多一些收纳空间，还是干脆啊把整体家里的布局哎都重新布置过。我朋友听了之后呢就觉得挺有道理的，一个月的时间好像思考也正好是差不多啊。阿胜，昨天呢我说这位朋友呢就是想在整装和局改之间呢这个摇摆不定，你有什么样的建议给他吗？
1: 我的建议就是大家可以都多问一下，多对比一下。首先来说的话，大家了解到咱们大湾区生活家的听众朋友们，
0: 对，
1: 如果说我们给大家出方案的话呢，都是先免费给大家一些平面的方案呢、风格的建议啊，完整的预算还有设计计费等等的都帮你算得明明白白，这方面的话大家再去做对比。哎，有些朋友说我仅有一套房的情况之下，可能要老人家去搬家的情况可能不太理想，那可能呢就相对一些卫生间厨房就做一个局部性的改造呢就会比较常见一些。哎，比如说一家人都是比较年轻的有活力的，经过一个10年20年的装修之后呢，需要一些新鲜的血液流入到咱们的新的家当中呢，就要通过一个新的改造。比如说最近天气非常炎热，比如说最近雨水下的特别多，很多生活的一些陋习呢，我们需要通过一次装修各方面的去打开你对于新的生活的一个向往。比如说你能选到一些更加好的产品，又更加省电的产品，又更加好看的产品，我觉得这样子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啦。
0: 对，你说到省电这一点啊，我们一直都跟大家讲，如果说你想要家里面真的省电的话呢，那么咱们的电器老化了，当换则要换。
1: 对，
0: 因为现在呢换这种白色家电呢其实负担不算很大啊。早年的时候要买一台空调大家都得想好久啊，
1: 是，
0: 但是现在买一台空调似乎也不是什么太费力的事情。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呢你与其说要去节省那些电费，但是呢有可能老化的电器它真的每个月像这样的天气每个月都给大家多花出100-200块钱的电费，
1: 对，
0: 那很常见啊。
1: 对，
0: 一年下来不说2-3千吧，我觉得1000-200块钱的电费是可以多花的。
1: 对，以前我
0: 那不如换个新的。
1: 我以前我们很多老人家就说哎我开一2个小时量着就 OK 了，就不用开太久了。但是一些老式的电器的话，你开一小段就马上关的话，这样子的耗电量是特别大的。
0: 对，
1: 而且呢还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平常也不是经常吹空调，本来那个空间可能是要用到2匹空调的，哎我就用1匹吧，我简单的吹一下就行了。但是大家又要了解到，如果我们买空调，如果说你以一个小马拉大车的形式的话，
0: 哇，
1: 反而会更加耗电。
0: 对，很耗电，而且会增加这个安全的风险。还有一位业户呢之前也投诉过，他说那个家里边呢，他本来是投诉那个供电局的，因为家里边呢有3台空调，同时一开的话就要跳闸。他找人来检查了好多次，但是不知道那个给他检查的电工是怎么回事，就说是电路的问题，这个供电局的问题。最后呢他投诉到了供电局，但其实上啊，最后供电局去检测了之后发现他家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电线能够承载的功率上限，
1: 哎，对，
0: 已经是老标准了。
1: 对的，因为呢按照如果说10年前来说的话呢，或者是按最近几年现在广州市的一些供电情况，南方电网呢对于很多广州的旧房子旧的大院式的管理呢，很多的入户方数线其实已经升级的不错了。就归根到底我们的好房子的项目呢，哎，针对一些小区的停车位，小区的水管下水电梯电路煤气管道等等， 无论是新房子旧房子，哎，在这个社区化里面，在城区里面还是优化的比较不错的。那大家，哎，国家帮你把整个房子整个栋楼的电线整个煤气管道水管都优化的情况下呢，再去更新您家的一个电路的一个啊过载的系统去扩容，我觉得就可以了。
0: 对，
1: 那在这阶段当中呢，大家选到一些好一些的国家标准的电线水管隐蔽工程防水工程的话，那这个房子经过你手去做装修，未来20年到30年我觉得绝对不会头痛的。那大家可以趁着这段时间先拨打我们的电话02066339999 6633-9999了。大家可以在直播的时候呢看到我这个KT 版，哎，在我们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当中呢，
0: 来，我帮你举着，
1: 对，
0: 哎，
1: 大湾区生活家当中，我们在啊推出一个叫做“好房子无忧装，老房换新”的33套的样板房。
0: 哎，是的，
1: 对的。那这个样板房呢，我们会给到我们的广州的听众朋友们一个旧房勘察免费上门的一个服务给到大家，而且再送上3套的平面方案再给到大家，都是免费的。哎，大家可以打了这个电话之后呢，说一下你的小区的情况，说一下你旧房子有没有一些隐患的情况，那我们会带着专人去看一下你的房子有没有旧患，再针对您的需求去出3套的样板房的一个福利，我们的平面方案再给到大家了啊。
0: 哎，其实我觉得买方案真的是百要百不要的，而且对这个装修还在决策区在犹豫期的朋友，这3套免费方案真的是很重要。为什么这么说？你就以我自己个人的这个装修体验来讲啊，我当时从我想要装修的真的落实装修花了有1年3个月的时间吧，蛮长的，蛮长的一个决策期，就有15-16个月。那我这15-16个月在干嘛呢？其实我一直在薅羊毛，真的，我一直在找这个就是装修公司过来给我进行一个就是装修设计，还有呢跟他们的设计师去聊一聊，为什么要去做这个事情呢？最主要就是我要找到自己的一个装修节奏和适合我的一个装修伙伴。你看啊，设计师来了之后，其实你就可以跟他讲一讲你的一个需要，然后这个设计师跟你沟通到什么样的程度，其实就可以看出他的水准大概是什么样的。我发现有很多的这个装修公司的设计师，其实他是以小年轻为多。
1: 哎，对，
0: 这个小年轻我当然能够理解，大家就是年轻人们出来第一份工作都是要这个做一些销售类型的工作哈。但是我们销售其实在装修来讲它还是有专业门槛的。
1: 哎，对，
0: 一个懂得装修设计懂得一些工程还有基本的一个施工原理的设计师去和业户交流的时候，其实他会更加的笃定。
1: 哎，
0: 他会告诉你我建议你这么做是为什么。即便对方不需要了解为什么，但是当你能够解释的时候，对方就会增添一份觉得，哎，他可以哦，他好像更加有责任心的这种感觉。但是在我聊了这么多的这个设计师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大概前前后接触了也有20位吧，20位设计师，大部分是年轻人，很年轻很年轻的年轻人。那我觉得大部分，他们还是专业素养不是特别好，很积极，很主动，也很热情，但是就是在专业性上确实需要提升。
1: 因为在这个行业，
0: 你知道我后来找到哪位设计师吗？我后来找到了一位大概30岁左右的一位广西籍的设计师。他我为什么叫找他，是因为他第一他量房那个过程就比大部分的设计师都要久。而且他一来了他话不多。他一来就是先跟我大概说一下，了解到我的一个需求，我们家是2改3。那我就告诉他，我就希望我的这个房间能多一个。好，他这二话不说就开始敲墙，他敲得非常仔细，上上下下全部都敲了。敲完了之后跟我说，你这个房子哪里可以拆，哪里不能拆，那么我建议你要从隔断从什么地方开始。哎呦，我觉得这个设计师一下就和别人拉开差距了，因为他话少活多。最后我就定的是他，而这位设计师现在就在咱们的无忧美家。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0: 对对对，我前两天就跟他聊天，因为我们在施工结束之后已经有2-3年了，我们一直保持了联系，然后他就在跟我说，他说，哎，姐，那个我现在去无忧了。我说，哎，真好哎。我说咱俩现在都是和这个无忧在进行合作。我就问他，你为什么要选择无忧美家？他说因为感觉到这里的这个活儿啊会比较多。
1: 哎，对，
0: 就是而且呢 公司会根据你的一个属相，就你的一个专长，
1: 对，
0: 去匹配你适合的一些设计项目。
1: 嗯，
0: 你比如说我这个设计师，他的改造经验是很丰富的，
1: 哎、
0: 改结构的经验很丰富、嗯，所以呢，公司就会派一些难的大的活给他。
1: 哎，
0: 他也和我那天聊了一个下午啊，
1: 嗯、
0: 我真是觉得就是在我们的合作伙伴，可大家可以选择这么多的情况之下，
1: 嗯、
0: 去选择靠谱的、有专业设计力量的。这种设计型装修公司是非常重要的、
1: 嗯、是的，因为呢现在很多人呢、
0: 嗯、
1: 没有办法具体的讲出我喜欢的设计风格是怎样，哎，给我讲出来了，哎，我做一个大白墙，哎，铺一个普通的地砖就搞定了。但是呢很多时候大家来到咱们无忧美家的时候，看到咱们的一些展厅里面的风格还是会有心动的、
0: 嗯、
1: 原来哎，其实我家能不能装成像你这个展厅一样呢，
0: 对，
1: 这个颜色的搭配，这个风阳阳台的设计，哎，这个天花，这个整个家居的摆放很符合我对家庭的一个向往还有憧憬、
0: 嗯、
1: 我觉得我就很有那个心动的感觉，
0: 对对，
1: 那心动的感觉的话呢，大家就可以把这个当时心动的感觉马上我们的设计师在陪同跟你聊的过程当中给记录下来、
0: 嗯、
1: 你喜欢的颜色，喜欢的一些灯光的朝向，哎，我们觉得也可以参考参考。首先来说的话，那这三套样板房呢，啊，这三十三套样板房呢是针对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大湾区生活家的听众朋友们、
0: 嗯、
1: 首先大家可以刚才说到的针对广州的老房子，我们有一个勘察免费上门的服务，
0: 对，
1: 还有免费三套的平面方案给到大家的，然后再加送一点，就是我们针对报了名能够顺利签约的业主朋友们会有直降10000元的现金补贴、
0: 嗯、
1: 那这个补贴呢是我们跟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一起做的一个惠民工程了、
0: 嗯、
1: 因为大家要了解到最近呢在年初的时候很多家电会有国补，但是买着买着很多陆陆续续都领完了、
0: 嗯、
1: 那现在呢我们推出这个样板房的活动呢，给大家哎筹集出每户有10000块钱的现金补贴、
0: 嗯、
1: 是给到大家的，
0: 对，
1: 而且大家在旧房子改造当中呢很多很操心的点呢，我觉得大家也需要了解一下，就比如说拆旧的板块了，因为呢很多朋友说哎呀我的老房子啊要拆旧的话很担心会不会拆坏了、
0: 嗯、
1: 找的人会不对，甚至是有一些我们的户型比较大一些的、
0: 嗯、
1: 或者是90年代的港产的原木风的、
0: 嗯、
1: 要拆的东西特别多特别折腾的情况下，
0: 对对对，
1: 很多人会担心整个房子会拆坏了，或者整个计算会很贵很贵、
0: 嗯、
1: 那在这方面呢我们的惠民工程继续给大家发力，现在只要拨打这个电话02066339999 66339999、
0: 嗯、
1: 参与了我们这个老房翻新的换新活动的话，除了10000元的补贴之外呢，还有针对你的老房改造里面的拆旧工程用到我们自有的产业工人给你拆，然后呢不限平方数，无论你是60平的还是200平的、
0: 嗯、
1: 还包含着我们的垃圾清运，还包含着我们的一些各方面的厨房修复阳台修复都是给到免费的升级给到大家了啊。
0: 对，你看啊，这个拆旧清运全包，其实我觉得这点非常省心，在我们日常接触的很多的案例当中啊、
1: 嗯、
0: 拆旧和清运其实是一个槽点来着，
1: 对对对，
0: 装修一个呢是大家对于拆旧的费用没有太多的预期，第二个的话呢拆旧其实它包括了什么呢，就是拆你的软装和拆你的硬装、
1: 嗯、
0: 就比如说我们拆软装像墙面的一些装饰啊，还有一些装饰板什么的，这个是属于一个收费、
1: 嗯、
0: 那拆橱柜的话呢可能又是另外一个收费、
1: 嗯、
0: 然后拆一些墙、
1: 嗯、
0: 哎，这种很硬体的东西它又是一种收费、
1: 嗯、
0: 所以在拆旧这个问题上面很多业主会始料不及，
1: 哎，
0: 就大家会觉得哎，怎么拆个东西嘛、
1: 嗯、
0: 你把它打着毛坯还需要这么多钱啊、
1: 嗯、
0: 而且这些东西以前都是我花钱去买回来的、
1: 哎、
0: 大家会在心理上有点难以接受的、
1: 嗯、
0: 再加上很多业主在清运的时候他会发现下楼又是一个费用、
1: 哎、
0: 如果你是那种半层的加装电梯楼、
1: 嗯、
0: 它又是一种费用，然后是小区的，如果你是比如说从单元口到小区口垃圾车停那个地方的、
1: 嗯、
0: 又要收一个平移费、
1: 啊、
0: 就这个费用搞得人很神烦，
1: 因为呢比如说在我们电台旁边 边人民高架下面的一些骑楼，它是很紧密的，很多的大货车是开不进去的，
0: 是的，
1: 还需要人工在你家搬下来一楼，再平移到一个空旷的地方，这个费用就非常的高了。所以说呢，我建议大家在了解装修过程当中要明确每一点的收费。哎，比如说我等一下要送的那个福利呢，有一些装修公司就把相关的一些配套的升级的费用给含进去了，甚至有一些是没有含的，那下一部分呢我再给大家再送什么东西。所以说呢，我建议大家呢在整个装修的过程当中要对比对比。
0: 是的，
1: 不是说我们无忧美家一定是最好的、最便宜的、最实惠的、但是适合你的装修公司是要通过对比对比的时候呢再了解到。那这还是站在我的角度去建议吧，在广

0: 州里面有很多优秀的装修公司，有很多优秀的团队，
1: 对，
0: 有很多不同的工人，但是我会建议大家要找到一家是有名头的，比如说有根基的，还有一个有自己产业工人的装修公司。
1: 哎，对，哎，
0: 为什么这么说？
1: 为什么要有这些？
0: 对，你想一下，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的拆旧这个板块，很少的装修公司会养拆旧工人的
1: 啊。咱拆旧工人是养的呀。
0: 对，我们会自雇我们自己的拆产业工人里面的拆旧工人。
1: 哇塞，我这个是第一次听说，因为我一直以为那个拆旧都是外包给到其他人，但是就是我们的发包方是我们，比如说我们的装修公司，它是由我们发包的，但是没有想到连拆旧都是咱们的自雇工人。
0: 因为呢，拆旧这个板块呢，在我们整个行业当中啊，使用频率最多的就是整一个大厦或者整一个小区里面的他们的施工的物管队，
1: 哎，
0: 我们物管队帮你去拆吧，或者是找到路边的一些油机队，就开着三轮车的那种。因为在很多人的角度里面说，拆旧是一个不是特别难的一个事情，
1: 对，
0: 很多人都自己能干到，
1: 锤子就干了，
0: 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1: 就把这个，
0: 比如说
1: 拆掉，
0: 你的墙体要拆成。铲到最干净最毛坯的那层的话，很多师傅没有办法没有技巧是做不到的。
1: 对，而且有一些师傅他拆他就是用蛮力哦，会搞得粉尘非常大。
0: 对，
1: 你看前段时间我去探访咱们有一户业主家，他就说他们家装修，就我们他是参加了我们去年的这个媒体样板房的，他们家装修就和别人家就形成鲜明对比。他就讲了一点，他说别人家拆的时候，拆旧的时候，把那个门打开，结果搞得那个粉尘啊、噪音全往楼道里边灌，要邻居投诉非常多，搞得物管也很神烦。结果呢，他们家就不是这样的，他们家是关着门在拆，而且还使用了那种就是切割机，这样呢就可以把这个噪音，还有粉尘都尽可能在短时间内，就集中在一个短时间内，噪音大一点，其他时间就没有那么大，
0: 是
1: 拆起来时间也会快一点。
0: 对，
1: 所以他就说这一点来讲，他真的很满意。
0: 对，因为呢，在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最潮、最辛苦、最多粉尘、最脏的时候呢，就是拆旧的时候了。
1: 对，
0: 要考验到一个好的公司，它有不同的工具，它的效率高的话呢，自然而然跟我们的邻居的沟通会更加变得更加好了。
1: 是的。
0: 那所以说呢，我们的三个的好的福利给到大家，就是免费提供三套的平面方案，包括我们老房子的结构出具一个具体的翻新的一个方案给到大家了。然后呢，针对老房子改造，我们还有专项的10000元的补贴资金也会给到大家。然后呢，最后一个就是刚才讲到的老房子的拆旧免费，还有加垃圾清运也是给到大家的。
1: 对，
0: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先拨打这个电话0206633-9999 6633-499跟我们详细的联系一下。对的，
1: 是的，6633-9999 6633-9999。大家要注意啊，我们真的是免费提供三套的设计方案，怎么去领这个设计方案呢？你打通电话，然后呢，具体的去问一下，就是能够设计成什么样，甚至呢，你把你家的一个就是说基本情况跟这个客服人员去说一下，这样子呢，到时候去跟设计师交流的时候啊，咱们就会服务的更加充分，因为我们这个服务呢，都是多对一的。什么叫做多对一呢？就是我们不光是一个设计师或者是一个销售人员给你，我们是设计师加上销售人员加上装修经理，加上我们的直管业务老总在跟随大家。而且我们媒体呢，包括我们的主持人啊，还包括我们的记者啊，大家是会去到现场去帮大家进行一个不定期的检查的。其实你说不定期，我觉得这个词我刚才说的也不是很准确。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我本人，我是每个星期我会去一个工地，一个验收成品房屋这样子，那基本上也是按照定期的这个逻辑，定期的一个循环去进行一个巡检，就是我要首先看一看我们在这个施工的过程当中，它的这些各个工序是否合规。我最近看的比较多是水电啊，就是水和电的施工，基本上是水电施工完了之后呢，我要去检查一下。哎，我觉得我自己还可以，至少比自己就是装修的时候更懂一些了。
0: 是的，
1: 还有一些呢，像我的同事啊，像麒麟啊什么的，他们可能会检修，像这个定制家具进场之前，那比如说油工已经完结的，他会去检查的多一点点。就不同的工序，大家会有不同的这个衔接，我们要去检查。 一个呢也是替业主负责，因为我们现在是在进入33户全城的媒体样板房的一个征集。这个样板房是什么含义呢？就说首先是在我们的监督底下去进行施工以及完成验收的。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样板房是要请明星的装修经理和我们比较好的装修工人去到现场给大家进行装修的。第三呢，就是这个过程啊，包括您的这个验收成品，我们都要拍摄下来的。这个也是大家参加我们一个样板房一个先决条件。如果您说我想拿到优惠，我又想请媒体帮我谈优惠也好啊，拿监督也好啊，但是我不同意房子拍摄，那不好意思，这个咱们就这个合不拢啊。您得要同意我们去拍摄，其实我们拍出来是为大家负责嘛。
0: 对，
1: 有一个媒体，有个镜头监督的这个装修过程，所有人都看得到。
0: 对，
1: 那其实对于装修公司也是一种压力啊。他必须要把这个工程给装好。在我们去年我们征集了88户人家，后面又增加15、16户啊，
0: 对对对，
1: 总共大家100户算吧，就100来户的这个广佛老旧小区，我们征求了有100多户人家来参与我们这个明星样板房。那最后大家都很满意，而且媒体监督的作用不在于，不仅仅在于给您拿到一个满意的结果，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装修当中出现大大小小的问题，万一真的是觉得这个解决不太好，
0: 对，
1: 那你可以找到媒体啊，
0: 对，
1: 我去年就帮大家，
0: 对，
1: 也是在解决，
0: 可以很直白的跟大家说，装修是不可能没有一点
1: 困扰的，真的不可能的，
0: 不可能的，因为呢，我们要对接很多人和事，但是我跟你说，如果你找到咱们无忧美家，你只需要找2个人去聊就可以了。一个就是你的管家，
1: 对，
0: 一个就是你的设计师去聊就好了。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比如说验收的节点，整个工地是管家负责的，那我们就可以听一下设计师和安排的第三方的质检员他的建议是怎么样。然后日常的，比如说我要看一下我工地的卫生，了解咱们的工地的一个施工进度，甚至有一些投诉交流的板块，就直接找到咱们的管家就可以了。
1: 对，
0: 因为呢，在整个管理的过程当中，我们说到的产业工人就起到非常大的一个作用了。因为我们的管家会管控他们的工作时长，他们的产品调配的一些进度都会实时的在群里面跟大家说一下。那来到了6月份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装修旺季，过了今天的高考呢，就正式来到咱们的毕业季当中了。很多家长想在趁着这个孩子的升学，孩子的毕业呢，去调整一下家里的一些布局，升级一下优化的话，完全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有大量足够的时间去慢慢的去进行摸索，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先拨打这个电话02066339999，6633-9999，详细的跟我们去咨询一下呢。
1: 是的，还有一位粉丝宝宝呢，在我们的视频哈，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说，哎呀，你们讲粤语啊，那我觉得我们用粤语来报一遍我们的电话好不好？
0: 系啦，咁啊，大家拨打我哋嘅电话02066339999，6633-4999。咁啊，各位如果有装修需求嘅朋友嘅话咧，可以趁住6月份去参加我哋呢个老屋翻新嘅旧屋唤醒活动啦，咁会获得10000蚊嘅现金补贴啦，仲有我哋全屋嘅包拆旧嘅服务，包垃圾清运啦，包埋我哋嘅厨卫阳台修复咧，都系送俾大家嘅。咁啊，仲有啦，我哋有3套免费嘅平面方案啦，亦都系附带俾到大家嘅。无论是讲粤语的，讲我们国语的，没有关系。那大家可以参与我们这个大湾区生活家的活动，实时的紧贴着我们节目呢，很多优惠福利，还有一些装修的干货呢，去送给大家啦。
1: 对，而且我们的设计师团队非常非常专业。无论您希望这个设计师是说国语，说普通话，还是说这个白话广东话，还是说你想找湖南籍或者湖北籍的老乡，对吧？那我们都可以实现的，我们尽量都是去匹配大家的一个个性化的需求。不要忘了，我们呢装修都是以人为本的，大家有什么需求呢，我们也希望可以尽可能的去满足。好了，电话赶紧拨打起来吧，02066339999，6633-4999。如果是广州之外的听众或者观众，不要忘记拨打我们电话，之前一定要加上区号020。好嘞，我们的媒体样板房活动等着大家哦。
2: 北京时间9:3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4: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3: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4: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3: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4: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3: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4: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3: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4: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3: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4: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3: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3, 2, 1。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1: 大湾区生活家，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你好，欢迎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在我旁边是阿生。
0: Hello，Hello。
1: 今天呢，我们也讲到了这个中考考季，正好呢都是咱们的装修静音季。那么在静音季呢，咱们作为装修想开工也开不了，想赶这个进度呢也赶不了，所以啊，不如利用这段时间，想装修的宝宝们赶紧去看一看咱们的装修公司，什么靠谱，什么装修风格你喜欢，再选择7、8月份中高考都结束了之后呢，咱们来进行装修。其实这段时间天气虽然稍微热一点点，但是对装修的大部分工序其实是有好处的。除了我们贴砖需要稍微潮湿一点以外，其他干得快一点其实也还蛮好的。
0: 对的，
1: 这样呢快的话呢，11之前应该可以入住了，因为我们的标准工期是38天啊。那么如果说您是赶得快，哎，那基本上11之前就差不多了，11前后。那如果说慢一点也不要紧，我觉得在咱们年前完工并且可以入住，基本上是可以有保证的。所以这段时间呢，抓紧时间去找找靠谱的装修公司。
0: 是的，在工期方面呢，我们要了解一个点，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软装，
1: 把我们的这个软装怎么样呢？哎，我们还有一个优惠的牌子啊。如果说呢，大家现在正在看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或者抖音号的直播，都可以呢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我们进行小小的互动。而且呢，我们这个媒体样板间的活动啊，我们的很多优惠都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会有一些些展示。如果大家还有不明白的，那随时随地在我们的这个手机端发送弹幕让我们看到，对吧？
0: 对的。
1: 哎，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及时回答。刚才说的软装怎样？
0: 对，我们要把我们的软装，把我们的生活用品的购买、购置，还有安装的时间也算进去。因为呢，很多装修公司给你算的工期呢，仅仅是帮你算一个叫做硬装的时间。其实一个硬装花不了多长的时间，把水电工程、天花啊各方面的基础的装修做完呢，很多时候就撒手掌柜就丢给你了。那但是呢，我们要清楚了解的情况下，我们找到装修公司是为了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好。所以说我们在谈设计的时候，一定要把一些软装还有一些设计的感觉就是嵌入进去才会比较好。比如说我们优化厨房的同时，把我们的橱柜、我们的厨电用品各方面沙发电视要选的比较好，所有的东西要加上他们的进场时间，这样子才会比较好的。因为呢，我们的房子里面除了硬装之外，花很多时间就是我们家里的柜体了。那我们的电视柜啦、玄关柜啦、餐边柜啦，还有很多的衣柜啦，它有大量的需要设计 安装还有一个配合的时间。为什么配合呢？我是否需要在柜子里面装点灯？是不是要在柜子里面装点管？
1: 对，
0: 这个就需要到软硬装的预留位置，还有各方面的我们的进场的时间了。所以说找到一家整装的装修公司，他可以明确跟你说你人能进去，能住到房子，能睡觉，能炒菜，能吃饭，能洗衣服，这个才叫真正的住进去。我们要以这个时间段去算才会比较好一些。然后呢，我们今天讲到高考嘛，那高考之后呢，很多我们的新的学生，新的大一学生呢，可能在九月份的时候呢就要去到学校里面去了。那大家如果最快的话，我觉得六月底开工的话，七月八月九月可能真的分分钟在国庆节差不多的时候，他也刚好孩子出去了一个月，回来就可以看到新家了。
1: 我
0: 特别开心。
1: 我发现就有很多的这个高考家长或者中考家长啊，他们在这个孩子的一个学习结束了一个阶段之后，他们会很想要去动动房子，尤其高考的家长。
0: 对对对对，
1: 你看我自己就有接过三个朋友吧，这孩子高考结束了之后，有的是一结束就来咨询怎么做装修了，
0: 对对对，
1: 还有的是在这个就孩子可能出去大一二了，大二了，然后会过来说，哎呀，我们觉得还是要把房子稍微叨饬一下，因为大部分家长其实到这个年龄的时候，已经有一点点要准备给自己这个退休，他可能要有一点点准备了。还有呢，就是孩子出去之后嘛，整个的这个家庭生活其实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0: 是的，
1: 从前小孩在读书的时候，你基本上是围着他转的，但小孩一旦进入到大学了之后，家长还可以回回头看见自己的生活想怎么过，
0: 那
1: 商量一下，
0: 讲得特别对啊。因为呢，我身边很多七大姑八大姨就跟我说，哎呀，你赶紧去生个女儿
1: 啊。
0: 他怎么说呢？
1: 现在是个儿子，
0: 因为儿子，我有个儿子嘛，他说小的时候真的是你围着他转，他也围着你转，但是到他去读大学了，去社会了，他就不管你了，他就有多远跑多远了。但是女儿，你生个女儿多好啊，去陪你喝喝茶呀，退休的时候去跟你去公园，儿子不会跟你干这种活。
1: 我昨天我看见一个我很喜欢的装修自媒体号哈，他是在北京的，然后那个设计师呢，他设计了一套房子，其实那个房子套内只有50个方，但是女儿和女婿买了之后来给自己，就是女儿的这个丈母娘，丈母娘养老的，丈母娘呢是她的伴侣，就老伴儿已经去世了，所以她这个丈母娘基本上是个独居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女儿非常非常的体贴她妈妈，给设计师提的要求，哇，全部都是好贴心的要求。你看包括什么呀，包括说衣架不要太高了，这个晾这个挂衣架要能够拉下来的，因为我妈的这个腰不好，不想让她总是伸着手，就这种要求都提出来了。甚至呢就要求卫生间门还要加宽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她妈妈偶尔要把90岁的自己的妈妈就接过来住，那位老人家呢，高龄老人家是坐轮椅的，所以要考虑到那个轮椅
0: 台阶的问题，
1: 要进出洗手间，所以要求设计师呢要把这个设计就是个卫生间的门口给他拓宽，还有老人家呢他比较介意就是开门见位，因为他那个老户型啊是一开门就能见着最底部的那个卫生间的，那又要求呢要做隔断，而且呢又要求动静要分区，因为妈妈怕吵啊等等等等。哇，他这个提了要求细到，就是我觉得这个生个女儿真好啊，这么贴心。我同样作为女儿，我觉得我真的没有想的像这个女儿，这位女儿这么多，要好好学习一下啊。
0: 我觉得特别好啊。所以说呢好像玉子讲的这个案例就太以人为本了。那装修呢千万不要套模板，不要说隔壁家要怎么做，亲戚朋友叫你怎么做就应该怎么做。比如说我有些朋友就是我工作生活太忙，我也完全没有时间也没有这个兴趣去看电视的，但是呢听了爸爸妈妈听了很多家人的觉得，我觉得还是要做一个大大的电视柜吧，做一个大大的电视背景墙吧，预留一个很好看的电视吧。但是我觉得钱一定要花在咱们喜欢的东西的刀刃上面去。
1: 对对对。
0: 那在我们的装修角度来说，我们不同看演唱会，不同看去旅游， 装修一个自己的家要更加耐看，要更加实用，而不是说停留更多的情绪价值。情绪价值不可以成为大面积的设计是放在您家的，可以是一个角落，
1: 怎么理解呢？
0: 可以是一个角落，可以是一个房间。
1: 哎，现在很讲情绪价值。
0: 对，因为呢，情绪价值我们不可以整个房子都情绪价值。我要做一个整个房子都是要摆放我的一些叫做小的玩偶的，小的一些老布布的，或者整个房子要摆放很多不同的手办的，不能这样子。

0: 因为呢，房子你天天待在那呢，你会看腻的。
1: 哦，
0: 那套 对那套衣服你穿多了都会腻的，因为这个地方不是酒店，这个地方是要跟我们长跑的一个地方。
1: 嗯，
0: 长跑的地方一定要讲究的
1: 天天看啊，
0: 实用、耐用，不是特别换。
1: 哎，这个怎么跟老公老婆是一样的？
0: 哎，对对对对对。然后呢，针对一些
1: 过日子了啊，
0: 局部的空间，比如说小次卧呀，我们可以给我们的家里的女士打造一个好看的衣帽间，给我们的男士打造一个好看的书房、电竞房、看球房、电影房，我觉得也是不错。然后在阳台啊、吧台做一些咖啡角，这个小的情绪价值是可以给你的房子做点缀的。
1: 哎，
0: 但是不能就是
1: 不能扩大，
0: 对啊，不能喧宾夺主。
1: 你刚才一说这个电影房、电竞房、游戏房，我就在想，为什么要跟他做？给他一台手机不就好了吗？但是我觉得女士的需求是要放到这个家里边就比较这个显眼的地方的、就因为大家就是男孩子，你发现没有，不太能够关在家里边。
0: 哎，对，
1: 不是每个男孩、啊。
0: 你讲这一点，我要跟你说一句话，就是、
1: 大部分男同胞喜欢往外跑。
0: 到了我的这个景啊，我做过很多设计，哎呀，有个孩子说，哎，孩子长大了，我要给自己做一个电竞房。但是真的人，男人到了中年的时候，你在周末的时候宁可跟孩子出去玩一下，或者直接发一下呆、你发现你在电竞房里面打开电脑，你真的不知道做啥，不知道玩啥。
1: 是因为手速不够快了吗？
0: 还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已经聚焦在家庭里面了、哎呀，对，人是
1: 真的是 family man、
0: 对对对，关不住了，真的是
1: 家庭型的男人。
0: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一些点缀的东西给让利出去、比如说我们已经是啊，就是孩子要到了高考的季节，高考完了之后呢，他去结识一些另一半的几率也会比较大一些了嘛、
1: 对对对。
0: 哎，其实我看到比较多的案例就是跟老人家一起住的、现在你结婚了、我就把我的主人房让给你、对，我其实看的比较多的也是挺开心的、
1: 这还是一家三代甚至四代住在同一个屋檐里。
0: 对啊，你想一下吧、如果说我们针对这段时间升级了儿童房、升级了我们的整个房子的升级，
1: 对对，
0: 那孩子回来了，在大学回来了，去到社会带女朋友回家也是比较方便的事情。
1: 哎，我看到，就是我前段时间不是去了我们白云区空管小区去看那个装的一套房吗？他们家就是其实是个两房来着，但是呢，主人家改完之后，他也觉得特别开心。他说以后这套房可以给到我儿子，他俩儿子双胞胎。他说哪个儿子先结婚，这套房给谁？其实我当时听着我就觉得，哇，这个真是人生的又一个阶段开始了啊！包括现在中高考结束了之后，如果说大家想捯饬一下房子的，或者就是您现在想给孩子要预备进入到中高考，怎么去设计你的房间，可能会更有利于小孩的学习的，更有利于这个三代同堂大家彼此照顾的、这个真的来跟我们的设计师去聊一聊，找找灵感、因为我们的三套咨询方案我们是免费提供给大家的、你就不吃亏不上当嘛，你打个电话对吧，聊得拢，大家再深入的聊、就算是你觉得我暂时没有这个计划，其实没有关系的，你了解一下现在的装修风格，想了解一下您家的一个个性化的装修的方案、再了解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就是所有人都会去看的装修价格、我经常跟朋友说，我说你去找设计师聊一聊报价，聊聊报价，他们有些时候会不好意思，他会觉得好像跟你找聊了报价，我又不在你这里装，会不会有一点点这个不好的感觉？
0: 没有关系，
1: 其实真的不是、我们聊报价不是说要你立即去签单、我跟朋友说的最经常的一句话之一啊、就是装修是一个大件的消费、你一定是要多斟酌的、这个不是买瓜买菜的、这个菜市场对吧，你也不用去对比大白菜，差不多就那价给买了就行了，咱装修一定是要多斟酌多看的、适合的是最好的、而不是说最便宜的是最好的、价格是重要的，但是你要明白您这每一分钱给花哪儿去了、所以在这个比较的过程中，这个每一分钱的去向、报价的详细程度，还有你咨询的一个频次，都是要有一定量的。
0: 特别呢，如果说啊、大家在紧跟着我们大湾区生活家或者就是广东新闻广播听众、我觉得大家都是很有智慧的。怎么说？
1: 对，
0: 只要大家去拨打了这个电话，我觉得大家的心思啊，心底里还是想要装的。因为在我们广州很多街坊里面去了解到的，就是大家 会徘徊在既想装又不装的一个状态下，哎，觉得这种又要搬家，
1: 大部分是，
0: 对，很麻烦，家里的人很多，又要跟
1: 家具又多，
0: 对对对，这个很麻烦。但是呢，如果说哎，大家有这个心思去打这个电话的话，那我们会逐步的帮你把一些你觉得难的东西
1: 怎么办，告诉你，
0: 帮你去梳理，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经验。
1: 对，
0: 然后呢，大家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有相对应的经验去帮你分析，哎，比如说你是价格方面可能有一点落差的，那我们可不可以通过一些叫做装修贷的方式啊，或者说局部改造的方式啊，去升级整一个房子，能不能有各个多方位的一些思考的动态。
1: 是的。
0: 然后呢，在打了这个电话之后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先把我们的优惠了解下来，先把我们的免费的平面方案先攥在手里面去了解一下。我们不会介意说，哎，大家不是马上要做的装修，或者找了我们的友商去做，没有关系的，
1: 没有关系。
0: 所以说先拨打咱们的电话，因为我们只有33套的名额给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了。这个叫做老屋翻新唤醒活动的这个活动呢，哎，首先会给到大家免费3套的平面方案，还有老旧房子的免费勘察服务是给到大家了，
1: 还有立减10000块、啊、
0: 对的，还有这个立减10000元的现金补贴给到大家。然后针对老房子改造里面的全屋拆旧免费呢，也是给到大家。然后上半段的时候跟大家说还有一个隐藏的福利，就是最近的天气很热啊，很多朋友不舍得开空调啊，
1: 哎呦，千万别，我每一期节目都得劝大家开空调。
0: 现在呢没有关系，找到我们这个叫做老屋翻新的样板房活动，除了刚才的3个福利之外呢，还可以送出日立的风管机
1: 去送给他。是风管机啊，我以为立式的呢。
0: 对，风管机是送给大家、
1: 哦、太好了，很方便，
0: 也是国家最新的超一级能耗的产品。
1: 超一级能耗，
0: 那
1: 岂不是很省
0: 电？对啊，日立的品牌非常好，大家也了解到了。
1: 对对，非常好。
0: 那风管机跟一般的空调有什么不一样呢？空调基本分为4类，一个是在卧室里面的，我们俗称的叫挂机，就是打横的那种、然后呢还有在大厅里面的一个像圆柱的柱体的，在我们
1: 立式空调，
0: 叫我们的叫柜式空调、
1: 柜式空调，
0: 对，是放在我们客厅里面的、还有一种风管机就放在天花里面去的、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个全屋的中央空调会匹配在不同的卧室、房间、客厅、饭厅等等都会有、然后风管机主要是针对我们的一个客厅的位置、然后呢我上半段讲到的，哎，现在我们给你送风管机的同时会不会有一些隐藏的东西呢？因为发现我们做风管机是不是要再做木工，要在天花里面隐藏在里面去。
1: 是的，
0: 哎，有一些装修公司就没有跟你说这个步骤的事情，哎、我空调是送给你了，但是这个木工的升级呢可能就要收一点的费用了、那这个我觉得是不地道的。送的话呢，
1: 那咱 不收吗？这个
0: 钱对，一定是包的，对的、理多人不怪。
1: 这话我得录音
0: 对对对，那包安装、包送货、包售后、包服务是给到大家的、所以说4个非常
1: 周到了吧。
0: 所以说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铲掉我们的一些叫做样板房的福利、0206633999 6633499。
1: 是的，大家拨打这个电话，我真的觉得刚才那个福利好到位啊，那不光就是帮给你送，包给你装，还要包给你把吊顶工程都包了，你确定吗？
0: 是的，是的。
1: 天哪，这个太到位了啊！所以我觉得大家这个福利一定要拿到，因为我们可以去装这种3匹的风管机啊，它可以省好多空间的。传统的这种立式空调也好，柜式空调也好，它岂不得占大家差不多一个方的面积啊？那现在房子多贵啊，你好不容易买了房子，你还得拿个半平一平的，拿个这个上万块钱的这个成本去装一台空调，那太不划算了啊！咱干脆就把这个风管机，因为风管机放在天花上嘛，它也不会占你的地方、那咱们一定能够领的福利要领到，能够薅的福利呢咱们也薅到。而且呢我们这个电话0206633999，反正你拨打也是免费的，咱们还可以给大家出3套的这个设计方案呢。您拿着这个设计方案又了解一下装修报价，哎，再衡量一下我要不要装，对吧？如果说确定要装，那我就劝您这段 段时间要赶紧决策，因为我们现在是媒体明星样板房的一个打造期间和寻找期间，我们今年的名额很明显比去年比就大缩水了啊。
0: 对，成本太贵了。
1: 成本太贵了。我跟你说，最近我养宠，我因为玉子养宠嘛，那我连发现养宠物的宠物粮都涨价了。然后我跟那个店员去聊，我说你们为什么就是我这宠物粮怎么买了那么多年还能涨价呢？哎，他说成本上升嘛，就确实啊，因为现在有很多这个大势的一些变化，会导致我们身边的很多小物件都会变贵。哎，装修成本确实也是变贵
0: 了。就像我们去买一杯咖啡里面的那个塑料杯子，其实也是跟相关的能源有关的。
1: 哎呦，可不是嘛！现在那个某信啊嘉宾的这个事儿也甚嚣尘上，大家说，哎，你是不是在控成本呢？那某信也只能支支吾吾说，好像是有点。默认了啊，但是我也希望呢，大家是可以相互理解的。确实呢，我们今年能够给大家争取到的优惠名额是33户，这33户的这个媒体样板间的征集到，如果签约的用户呢，您可以享受到现金至少立减10000块钱，然后呢，还有7999元的这个日立空调包装。包送，然后还可以包吊顶，天哪，这也太卷了吧！还有呢，就是咱们还会送大家很多的家电啊、家具啊，以及这个定制柜的平方数。也会有相应的一些福利，福利特别多，还有一些工艺升级，比如说像这个
0: 冲进找屏，
1: 冲进找屏，墙面的冲进找屏，我们是免费给大家升级的，而且现在变成了我们无忧美家，我们战略合作伙伴无忧美家的一个标准工艺。为什么要做冲进找屏呢？昨天的节目当中，其实有朋友就会误会，有些朋友在我们看直播的时候说，哎，那个找屏不是所有墙面都要找平的
0: 吗？那个叫顺平。
1: 对，那叫顺平工艺啊。我就这么给大家解释，你看铺砖都是叫铺砖吧。那为什么有的铺砖就是收的贵呢？因为它铺法不一样，对吧？你要鱼骨型的铺，你要人字型的铺，你要369的这种去铺，它的每一种价格是不一样的，费的时间不一样。那么冲金找平呢，在我们的墙面工艺当中，就是吃力不讨好的一种工艺，因为它除了能够讨好您的这个墙和后续的装修之外，其实工人大部分来讲他不是很愿意做的。
0: 对对对。
1: 因为费劲儿又不赚钱，他要很细的拿那个石膏条去贴您的墙上，把墙找到一个绝对的垂直的这个角度，然后呢再去做顺平工艺。
0: 对。
1: 这个事儿对于工人来讲真的是一个细活。
0: 对。
1: 大部分工人不愿意做的。
0: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把它升级成了一个标准工艺。而且呢，我们无忧美家它是在荔湾那边很大的一个区域，相当于开了一个装修学校，去培训这些工人，全部掌握这一门手艺，再到您家去施工，并且我们不加收钱，相当于您是花顺平的钱去拿到了冲金找平的工艺，这样保证墙是一个基本是非常非常直的一个状态，那么后续有家具再进场的时候，包括电子家具，你会发现那个贴合度啊，哇，
0: 非常好，
1: 好漂亮的，
0: 对，也不会说轻易的在一些回南天当中呢会掉灰等等的情况，因为呢，这个工艺一个升级，其实可以很直白的跟大家说，冲金找平这种的，以前可能只会在豪宅、大宅、别墅里面会出现。
1: 对，
0: 那现在呢？我们经过了产业工人的培训，把整个价格、整个工艺的水准拉高了之后呢？比如说我们价格可以可控的情况下，那我们拿出一部分的成本，为了广州的老房子优化做得更加好，可以做到免费升级了，就意味着很多普通的家庭、很多普通人想做好装修，也能做到像豪宅一样的等级，也是可以做得到的。
1: 我们升标准当然不升钱，大家可以去问一下，
0: 加量不加价。
1: 对，加量不加价啊。那你说到底你们加量不加价是多少钱？你打个电话问就好了，020-6633-9999，020-6633-9999，这个电话呢也是咱们有可能有朋友会问，为什么和你们之前的那个咨询电话不一样？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进行33户媒体样板房的一个征集，我们各个频率，包括我们的交通频率啊、音乐频率、我们经济频率、我们的兄弟频率，包括新闻广播在一起，我们都是统用这个热线。
0: 对，
1: 一旦签到了33户，那真的
0: 就结束了。对，
1: 我这个事情我也跟朋友们讲，就是这个东西确实今年由于控成本的一个压力，可能没有办法给到大家去争取更多的名额，我只能建议您赶紧打电话， 万一合适的话就赶紧签了。
0: 嗯，
1: 因为去年的这个88户，就将近100户的施工当中呢，有很多业主因为满意，他推荐给他的亲戚，推荐给他的朋友，结果亲戚朋友过来的时候一问，差不多的这个户型面积，差不多的一个户型状况，那价格就是要比这个参加样板房优惠活动的给的要高一点。确实在我们这个媒体样板房的征集当中，我们就已经是真金白银给了一笔钱在那个地方放着了，所以我们才有底气说您来我们就是加量不加价，同时可以保证大家拿到我们的优惠福利。
0: 是的。

0: 所有的补贴基金都已经是预付了，那你想想这个不就预付的基金给到多少就是多少了吗？也希望大家呢真的是可以抓紧这个时间来看一看我们提供的这个装修方案，我们提供的这个装修价格符不符合您的一个期许和要求，多了解多咨询，哎，有备无患嘛。
1: 对的，
0: 02066339999 6633-9999。那最后对于这些想要装修又摇摆不定的朋友，阿生有什么样一些建议吗？
1: 我觉得我的建议的话呢，大家如果说有一些想不通的地方，或者说有一些难题的地方，可以来到咱们社群当中把你的个案发上来，我们可以直接在群上面交流，或者我们会放在节目当中去进行交流。然后呢，六月份是一个非常大的装修旺季，因为下半年要结婚的朋友，升级学区房的朋友，在过年前想要整顿一下家庭的朋友会特别多，所以说我想借着这个暑假的机会吧，趁着最热的时候把家里的装修给做好了，在国庆节那大家就可以收到新房子，是非常好的。
0: 对，
1: 那大家呢可以加入到咱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就是玉子您讲一下。
0: 好嘞好嘞，那么大家呢到微信公众号去关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然后呢在对话框当中呢去输入大湾区生活家，注意是家庭的家不是加减的家啊，然后就会弹出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就是咱们的入群的二维码，你就扫码呢进来，把你的一些情况啊，把你想了解的东西啊都可以去说一下，我们呢都会及时的看得到的。那如果说呢大家还想要咨询直接了解的，其实就直接拨打咱们的电话就好了，02062336633-9999 6633-9999，整个电话只有三个数字639，我觉得真的特别好记。
1: 对对对，那这个段时间呢我也会在社群当中跟大家交流一下，比如说玉子去巡检的，或者我有一些装修设计的一些好想法的一些视频呢，也会跟大家发布交流交流了。
0: 对，
1: 那我们的节目也会持续的给大家输出干货，输出优惠。那大家想拿到我们的日立的风管机空调，想拿到我们10000元的装修补贴，
0: 免费的拆旧，
1: 免费拆旧三套的平面方案的话，拨打这个电话02066339999 6633-49。
0: 是的，一定要记得啊。那么优惠呢，其实也是欠一户呢就少一户。那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在这样一个正好我们属于装修决策黄金期的时候呢，来找找适合您的装修方案，去我们的无忧美家呢看一看我们的装修的现场，找找您的装修灵感。我们无忧美家呢就在我们的新港西路235。好，其实就是陆江地铁站走大概200-300米嘛，非常近。
1: 对，
0: 如果你知道那个广州六中就出来那个位置啊，那再往这个西边走一点点就是了，很近很近。地铁口门口呢也有公交站，如果是开车去的朋友呢，提前跟这个客服说一声，那咱们也可以在我们无忧美家的这个大楼的一楼给您预留停车位，不收费的啊。那么02066339999赶紧约起来，到我们现场呢还可以看到我们十多套的实景样板间，这十多套实景样板间真的是实实在在装出来的，它不是说一间一间的房间像一个展示厅一样，不是这样的，它真的是还原了咱们广州佛山，就是我们珠三角比较常见的大家的这种普罗大众住的户型，一房的、两房的、三房的、四房的、平层的，还有公寓的都有。那大家去到现场呢，就可以看到基本上把您家的户型有可能啊比较相似的还原到了现场，那它装修的这个风格，如果您喜欢，哎，你就可以点下来。那如果说你想混搭一下也没有问题的，柜子、地面、墙面还有灯咱们都可以去混搭，而且您看中的呀咱们都是在套餐里面有款的，想怎么混搭或者想换个颜色都跟客服说一声，都是很有可能会实现的。好嘞，电话呢一定要记好了，一定要记得哦，我们的这个装修明星样板房的活动只有33户，早一点去看，早一点签约，早一点拿到优惠，哎，7-8月份就可以开工了。电话最后说一次，02066339999，6633-9999。广州之外的听众或者观众，务必要在前面加上序号020。好嘞，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玉子和阿生和您下次再会，拜拜。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

0: 播，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 今天是今年广东夏季高考的最后一天，广东今天强降雨迅速减弱，但是仍然有大雨局部暴雨，明天开始降雨减弱，今天粤东市县仍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到阴有阵雨，最高气温粤北25到27度，其余市县27到30度，广州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24到29度。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经在昨天10点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广东省公安厅、广东省交通运输厅昨天表示，粤车南下香港政策本月推广到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个地市，新增了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等5个地市，目标在明年的第一季度或之前推广到全省。广州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实施办法今天起执行，办法在现有购房贷款基础上增加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贷款类型，并明确申请条件、贷款额度、期限和担保方式。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第一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昨天正式开工。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设计通航船舶为10000吨级。公安部网安局昨天公布了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案例显示，一些不法分子利用高考社会关注度高的特点，通过 AI 工具炮制虚假信息、虚构内部资源等手段，博取流量、吸粉引流，严重误导公众，破坏正常考试秩序。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所选取的样本不得是为了测评活动准备的特殊物品，从事网络测评活动不得通过贬损其他产品来抬高测评样本的声誉。就欧盟日前推动相关国家减少所谓对华依赖，外交部昨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赢我输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伊朗和以色列8号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这距离双方再次发生交火仅不到24小时。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3: 我是刘红。
2: 洪亮组合这个暑假一放假第一天就要带大家去哪儿呢？就要去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3: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坐高铁哈，作为我们的大交通呢，14周岁以下呢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2: 那6天5晚我们会穿越杭州、安吉跟上海3座城市，把西湖的诗意、把安吉的山野的勇气，还有把这个杭州的这种科技梦想，还有上海魔都的魅力呢，一次性装进孩子的成长里。
3: 是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安吉哈，我们会进行户外运动哈，像有丛林穿越啊、穿越林海啊、
2: 皮划艇啊、
3: 还有像皮划艇射箭、
2: 还可以炒炒茶，还有采采水果。总之呢，在安吉五峰山，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负氧离子的地方，去做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
3: 是的，那么在杭州，我们当然要去这个著名的景区西湖啊，去看一看这个诗人口中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哎呀，我还邀请大家要穿汉服去哦。
3: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要去的就是西湖大学。
2: 对，这个西湖大学呢、是一个培养博士、博士后科学家的一个大学。对于我们这些妈妈来说呢，这绝对是个未来大学。所以在这儿呢，如果有机会我们人品好的话，搞不好还会碰到网红校长施一公院士哈。希望大家人品爆发。再有就是去上海，除了有上海博物馆之外了，我们还要去到上海迪士尼。
3: 对，上海迪士尼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个园区当中呢，大家可以尽情的玩耍。当然，在里面的2顿餐食，我们也是包含在内哦。
2: 你要知道，在迪士尼吃顿饭可真不老少钱啊。总之呢，这一次的江。

0: 南加上海，真的会让大家能玩到、能学到、能感受到科技的魅力，真的是玩中学，学中玩。
1: 是的，那如果想要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研学团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和报名，等你来啊。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堤坝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他们也许看不见，也许听不到，也许要靠轮椅和拐杖代步，但他们对生活同样热爱，甚至比健全人更能感知生命的可贵，生活的沸腾。自强之声，让我们与残疾人一起超越障碍，共享社会资源。
4: 本节目由广东省残疾人联合会、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联合制作。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红。首先关注最新资讯。
4: 最新资讯，
1: 依据广州市残疾人教育扶助办法，结合市残联年度工作计划，2026年残疾人教育扶助申请系统于3月开通线上线下申请，请符合申请条件的残疾学生及时申请，申请将于7月底截止。大家可以通过穗政通线上申请，窗口申请请前往户籍所在街镇残联或区残联办理。残疾儿童教育生活补助于7月30日截止受理，残疾学生生活补助于7月30日截止受理，残疾人教育奖励红棉奖学金于10月10日截止受理。残疾人或监护人在申请过程中如有疑问，请向户籍所在地街镇残联或区残联咨询，具体地址见广州残联网站的互动交流栏目下各区残联或街镇残联。5月单考单招放榜，10名广州市启明学校的普通高中视障学生考上了本科学校，超过了去年的9名。数字的攀升凝结着学生与老师的不懈努力。单考单招是为残障学生设置的大学招生模式，始于20世纪80年代。全国几所被授权的高校为残障学生开设特定专业，通过自主考试单独招生。目前全国为视障学生提供单考单招的3所本科学校主要提供针灸推拿学、康复治疗学、音乐学、计算机、汉语言等专业。佛山运动员潘佳敏在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暨名古屋亚残运会选拔赛中获得 TT5 女子单打银牌和 TT5 女子双打金牌。本次赛事由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国残奥委员会、中国聋人体育协会主办，是国内残疾人乒乓球项目最高水平赛事之一，同时也是名古屋亚残运会的重要选拔平台，汇聚全国众多优秀残疾人乒乓球运动员，赛事竞争激烈，竞技水平高，对运动员的技术水平、临场心态和抗压能力都是全方位考验。此前潘佳敏在斯洛文尼亚挑战赛获得 WD10 女子双打金牌和 XD10 男女混双银牌。作为2028年洛杉矶残奥会官方积分分站赛，本次比赛是各国运动员积累国际排名、冲击残奥参赛资格的重要赛事。比赛中，潘佳敏展现出绝佳的竞技状态，双打赛场与队友默契配合，战术得当，单打赛场每球必争，敢打敢拼，

0: 在深圳大芬油画村的一间工作室里，知名画家傅小兰的油画作品以奔放的笔触和浓烈的色彩，讲述着中国少数民族的动人故事。这些充满生命张力的画作背后，是一双曾被烈火严重灼伤的手。傅小兰的故事远不止于一位艺术家的成功传奇，更是一曲关于生命韧性，关于逆风前行，关于将苦难淬炼成光的生命赞歌。五岁那场意外火灾让他濒临死亡，却也为他铺就了一条布满荆棘却终见繁花的艺术之路。
1: 在五岁那一年的一个早晨，我遇到了一场火灾，所以那个时候连呼吸跟进食都是靠喉咙插管去进行。但是唯一不幸中的万幸，有一天我的眼睛能睁开来了。到后来我的妈妈她又发现我稍微就是弯曲的手指还有两根能稍微的活动，她觉得我一定要让我的孩子学会握笔来改变他的人生。
0: 傅小兰出生在广东的一个农村，五岁那年冬天的一个清晨，一场意外永远改变了她的命运。熟睡中的她因姐姐不慎打翻煤油灯引燃蚊帐，瞬间被大火吞噬，浓烟将她呛晕，求生本能让她用双手扑打脸上的火焰，导致双手和面部严重烧伤。幸运的是，挑水归来的母亲觉察了异样，母亲毫不犹豫地冲进火海，将已成火人的傅小兰抱出，在地上翻滚扑灭了火焰。然而当地县医院对此束手无策，面对医生的无力，母亲坚定地说，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把他救活。转至市医院后，贫困的家境让治疗难以为继，在砸锅卖铁维持一个月后，父母不得不含泪将他抱回家。那时他一直无法睁开眼睛，生命垂危，在好心人的指点下，父母倾尽所有买来高价药，吃了后眼睛竟然真的治好了。这一次死里逃生被傅小兰视为获得了第二次生命的转折。出院后他一切从零开始，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他，在父母整整一年的悉心牵引下，才终于重获了基本的生活能力。然而身体的创伤刚刚结痂，心灵的考验便接踵而至。校园生活让他第一次直面自己与他人的不同，傅小兰意识到自己跟别人是不一样的，他经常被嘲笑被欺负，这段被孤立的岁月让他学会了与孤独共处。他开始独自流连于溪边田间，趴在地上细致观察花草昆虫，聆听村里老人讲述古老的故事。大自然和民间传说为他构建了一个安全而丰盈的精神世界，悄然在他心中种下了绘画的种子。就这样，傅小兰萌生了画画的念头，觉得一切都那么美好。命运在关闭一扇门的同时，也为他悄悄推开一扇面向光明的窗。绘画成为了傅小兰生命中第一束照亮黑暗的光，没有老师指导，全凭天赋与热忱，他开始将听到的故事与眼中的风景

0: 一笔一画地编织成连环画，自编自导，自成一格。他的灵气很快在村中传开，村里的大人看了都惊叹，这小孩怎么这么有灵气，画得这么好。为了融入集体，走出自卑，傅小兰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学习要好，兴趣爱好也要做到最好。他觉得这样就能赢得别人的尊重。凭借惊人的毅力，傅小兰的成绩常年稳居前列，绘画比赛更是每次都是第一名。双重的优秀逐渐改变了同学们的眼光，大家因她的才华而接纳她，喜欢她。绘画不仅让她找到了自我，更成为了她重建社交、赢得尊严的桥梁。初中时的一场期中颁奖典礼，成为了傅小兰人生中的又一重要转折。那天她因在校内外十几个比赛中获得一等奖，反复登台领奖，上台十几次，轰动了整个校园。校长在全校师生面前的公开表彰，彻底扭转了高年级学生此前对她的偏见。从此傅小兰家变得门庭若市，不同年级的同学都来找她交流玩耍。在与人相处的过程中，她一步步走出了心里的阴霾，变得阳光而开朗。傅小兰总结，是努力改变了她人生的层次与方向。然而命运的试炼并未停止，高考时尽管她的文化课和专业课成绩优异，却因五官端正、四肢健全的体检标准被师范院校拒之门外。那一刻傅小兰的天塌了，她一直以为人生可以靠努力改变，但那一刻她听见了自己心碎的声音。这次打击让她将自己关在房间里数月，经历了一段极其灰暗的时期，最终是骨子里那股不认命的韧性让她重新站了起来。她不能允许自己堕落下去，她带着自己画画攒下的钱和向奶奶借来的一共400元，毅然南下深圳，将这座陌生的城市视为人生中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初到深圳的艰辛远超想象，因为外貌她找不到工作，连免费以工换宿的机会都被当场反悔。她曾租住在一间月租170元的铁皮房里，太阳大时晒得很热，下雨时又要用脸盆去接水，全部漏下来，但她却为有一个屋檐遮头而开心。傅小兰开始挨家挨户寻求画作订单，以超乎预期的质量与真诚赢得信任。傅小兰交出去的画永远比对方期待的更好，这是她对自己负责的方式。很快订单如雪片般涌来，堆满了狭小的出租屋。然而就在事业初见起色时，她再度做出了惊人的抉择，放弃稳定的代工生计，投身原创艺术。像流水线上的工人一样，不是傅小兰想要的生活，背离了她成为画家的初心。他成为了大芬村第一批走上原创之路的画家。
1: 这个绘画给了我很多的一个自信，也正因为我获了很多的奖，然后后面就获得了很多同学的一个认可，就后面大家就慢慢的学会了接纳我，甚至他们会主动的跟我做朋友，我的那个内心也就愈发的阳光了。所以说我真的非常感谢绘画，它是给了我另外一个生命。
0: 2004年，傅小兰通过深圳市人才招调落户，真正在此扎根。5年后他创立个人画廊，并将目光投向国际。艺术没有国界，傅小兰觉得自己的生命与他人不同，既然上天给了他第二次机会，他就要对得起这份馈赠。他带着充满中国元素的作品走向世界，在法国等国家举办个展，引发广泛关注。尤其在法国华人迁徙150周年庆典展览中，他的作品一夜售罄，所有画作被收藏一空。他以画笔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让更多外国人真正的了解中国， 甚至带动了一批又一批外国友人专程来华游历。
1: 也正因为这个作品的展示，所以说很多的国外人士，他们就对中国有了更深的了解。所以说到后面这十年，就是一直有非常多的客人过来参观我们中国，更深度的去了解我们中国的文化。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鼓励。下一步的计划也就是到全球不同的国家去做一个画展，讲好中国故事，画好中国人文，就让世界更多的能够了解我们的中国。
0: 成功的背后是傅小兰持续跳动20多年的公益之心。他免费培养了上万名的学员，涵盖残疾人、失业者、青少年与长者，不仅传授画艺，更给予心灵支撑。一位六旬潮州阿姨从零学画，中途因病瘫痪，傅小兰不断鼓励，甚至自掏腰包回购其作品以增强信心。最终阿姨不仅学会了绘画，更成功完成双关节置换手术，重获健康。傅小兰说，助人即是自我完善的旅程，自己曾那么难都挺过来了，如今能帮助更困难的人，真的非常快乐。
1: 这18年来，我就是义务培养的这些学生群体，大概是有10000多人，就是到零基础到后面能够以这个画笔为生，我觉得特别的自豪。对，对，当然也会。这辈子也会一直坚持这样的一个行为。
0: 从怀揣400元南下，到在国内外拥有多家画廊的知名艺术家，傅小兰用努力书写了逆天改命的真实篇章。正如她所言，如果一个人的人生能影响带动更多人积极向上，就是最快乐的事。傅小兰这位生命的画家，依然在用她的光芒温暖并照亮着更多前行的人。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你家的房子住了多少年？你有没有发现家里的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水管漏水，搞得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媒体共同推出老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免费帮你勘察老房子风险， 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重新帮你规划，还做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补贴，当然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老房翻新唤醒生活，立即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

0: 明吧。
1: 北京时间10:30。
2: 投诉
3: 没有给我们看过任何的文件。
4: 那我们这些老百姓，我们的权益何在？
5: 调查
6: 义无用处的垃圾摇身一变成为包装精美的橄榄菜。
7: 数百个城中村吸纳了超半数来岁拼搏寻梦的人，他们依旧在为1.5元的高价电而苦恼。
5: 对话
8: 恶意加价下来要动真格的进行处罚。
9: 那么我们有没有办法出台一些细则去堵住这个漏洞？
10: 理事出现这样一些问题，紧急约谈
5: 解决。
11: 就是因为有理门，所以我们更加了解到他们迫切的需求，也更加知道我们制定的政策的一些不足之处。
5: 倾听你的呼声，凝聚改变的力量。广东民生热

0: 你的呼声凝聚改变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由中共广东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各位上午好。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广东民生热线将会继续紧扣省委1310具体部署，搭建省直机关与群众的沟通交流平台，推动各部门在回应民生、解决问题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我们坚持以机关带基层，以小切口透视大变化的理念，把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每件小事办好办实，让重大决策部署在基层见效，把规划蓝图转化为老百姓看得见、感受得到、用得上的实际成效。今天呢，上线单位是广东省科学技术厅。本期节目我们重点关注2035科技强国目标，广东阶段性成果如何，广东科技成果转化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广东路径，企业牵头科技项目政策红利应该如何精准滴灌。节目正在通过广东新闻广播调频 FM91.4 和抖音、快手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进行实时的音视频直播。本期节目将会在广东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月 TV 上进行网络打分，而月 TV 也是唯一的打分渠道，欢迎各位下载广东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月 TV 参与网络问政，亮出您的态度。民生时事权威发布，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民生发布环节，让我们有请广东省科技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展生走进今天的民生发布，有请张厅。欢迎你，张厅。
1: 主持人好。
0: 欢迎你，欢迎你。我们其实今天从镜头当中能看到哈，以往的我厅长通道啊是只有一个台阶，但是今天不一样，多了一处黄色的阶梯，而且在这个阶梯前面还有一个高科技设备。今天带着这个设备来现场，目的是什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呗。
1: 好的，大家好，今天我们专门请了一位外援，他叫全地形的无障碍的轮椅，它是由广东凯阳医疗公司研发的，它最大的特长就是解决我们现在行动障碍的人士一个出行最大的痛点，上下楼梯。嗯。我们知道现在很多行动障碍的人士还居住在没有电梯的那种老旧的楼栋，
0: 对，
1: 他出行的时候要经常上下楼梯，在自主出外的时候还要过天桥，甚至上下公交车，那么为出行带来了很多的不便。
0: 对，
1: 这台轮椅呢，它配备了自动感应系统，还有一个履带式的结构，在接近台阶的时候，它会自动感应一个台阶的它的一个高度，还有它的坡度。刚才我们看到它上来的时候，其实那个坡度很大了。
0: 对。
1: 然后在整个运行过程中，它会自动调节重心，那么操作者他不需要前倾或者后方，或者后仰，所以会比较安全，也不需要有人在后面推进行一个引导操作。
0: 对。
1: 那么为这些行动障碍的人士的出行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去年在长沙奥会上专门做了一个展示，现场很多的行动障碍人士做了一个体验，也切切实实感受到科技的温度。
0: 是，我们看到了这个轮椅其实是非常的方便，刚才在那个台阶上啊和我们的舞台之间实际上有个缝隙，高度差，这也是为了展示它良好的性能。当然我们知道啊，

0: 科技强省当中，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缩影，其实我们省还有很多的高科技的设备还没有给大家展示，那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您，向我们好好的数一数家底，好不好？
1: 好的。近年来，省科技厅聚焦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以及省委1310具体部署，体系化的推进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人才引入、科技金融等等。那么在去年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我们的香港我们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首次跃居全球第一。这几年广东的区域创新能力也连续多年稳居全国的前列。在推进技术攻关的这个重要环节中，一方面我们坚持顶天立地，比如在人工智能、在量子科技、在芯片、在我们的工业软件等等，我们坚持多做少说，突破了系列的卡脖子技术，奋力地推进自立自强。另一方面，我们也始终坚持科技造福民生的一个温度。这几年在生命健康、防灾减灾、应急救援、乡村振兴、社会治理、体育文化等方面，我们持续地加强布局。在去年的长沙奥会和全运会上，我们展示了除了刚才的那个轮椅，还有其他的，比如智能导盲犬，比如我们的下肢外骨骼的一个康复机器人，还有专门为视障人士准备的 AI 视障眼镜等等系列产品。同时这几年我们在呼吸机包括我们的核磁共振的设备、我们的彩超设备和手术机器人等等，以往这些设备往往都是国外的品牌垄断，那么这几年我们也纷纷实现了国产化。在重大疾病的临床技术医疗方面，包括细胞与基因治疗、我们的康复医学，还有系列的新药等等，我们也切切实实地做了大量的工作。接下来省科技厅将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对科技工作提出的四个面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坚持国家所需、广东所能，进一步增强科技自立自强的使命担当，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科技创新的落脚点，为广东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贡献更多的科技力量。谢谢大家。
2: 好，
0: 谢谢您，谢谢，感谢张丁，感谢您，请回到嘉宾席，谢谢。那么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民生调查环节。刚刚呢，张婷也跟我们介绍了广东省其实是有非常多的科研成果的啊。那科研成果呢，只有落地应用和赋能产业，才能够真正的转化为生产力。2024年，全省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到账收入为4.7亿元。近年来，广东深化植物科技成果管理改革，系统性的破除了体制机制的壁垒，推动大量沉睡的专利技术走出实验室，落地投产。然而在产业一线，成果转化链条仍然存在堵点，如何持续优化生态，打通全流程的路径呢？接下来请看广东民生热线记者的调查。
3: 在迈维技术珠海半导体装备产业园，由广东工业大学陈新、陈云教授团队研发的迷你 LED 巨量转移技术，顺利完成从实验室样机到工业化量产，成为科技成果精准对接产业刚需的生动样本。
4: 他们从广州嘛来到我们的厂线，跟我们的工程师一起做研发，一起直面痛点问题，所以双方就一拍即合。一块这样的芯片19万美金，如果你的良率不好，然后你的稳定性不高，我们的下游的客户不敢买你的设备。
3: 从2022年迈维技术落地珠海到2023年设备完成交付，高校合作的背后是长达数年的信任长跑。早在2019年，校企双方就已开展技术

0: 没有深度互信的基础，一旦后续合作搁浅，高校可能面临核心技术泄露的风险。
1: 我是要把我全套的这个技术相关的一些资料全部要交给对方的，这个可能就需要跟这个企业本身就要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任机制。
0: 要破除这种顾虑，就必须在制度上给科研人员足够的底气与保障。广东工业大学依托政策红利，在全省成果转化收益不低于70%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激励，将80%的成果权属及转化收益划归科研团队。近五年，广工机电工程学院专利转让总额超6000万元，成果转化总收益约2亿元。
1: 科研人员的生活条件的改善肯定是得到很大的一个提高，它会让我们的科研条件会得到改善，这样的话有利于我们今后再去攻克更加难的一些技术上面的一些攻关。
0: 政策放权让利，制度松绑赋能，不仅重塑了科技成果的转化模式，更转变了一线科研人员的科研导向与价值理念。2023年，武佩臣博士加入广东省科学院智能制造研究所陈小平教授团队，与多位创始人牵头孵化三度佛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真正实现科研从追参数向解难题转变。
2: 做应用的时候，其实大多数要做减法，不是说技术要多么复杂多么的炫酷，而是只要这个技术在这个生产现场足够的稳定，又符合这个生产成本的预期，这样才是一个好技术。
0: 尽管路径已通，但新技术从研发到量产仍然面临应用场景不足、市场认可度低的突出难题。成立近3年的三度智能能够迅速成长，得益于战略股东祥鑫东莞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主动开放核心生产场景。武佩臣博士直言，缺乏真实产业场景的打磨，再先进的科技成果也难以跨越产业化的死亡之谷。
2: 企业愿不愿意深度开放场景是非常关键，因为如果只是在实验室、在模拟环境里做，它并不是个生产过程，它的数据啊、它的生产流程都不是最真实的。你做得好，再去迁移，可能又会出问题。
0: 从实验室里的专利到生产线上的产品，科技成果转化绝非简单的技术交接，而是一场制度、场景、人才与市场的多方协同。广东的植物科技成果管理改革正向深水区迈进。陈云教授期待省科技厅补齐跨学科复合型技术经理人的短板，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
1: 我始终认为啊，术业有专攻，因为你一个公司的一个运营，你除了技术做得好，你还有涉及到财务运营，去组建这个团队的过程中，学校啊或者是政府部门，它能够帮你去更好的去指导或者服务。
3: 我们一直讲叫产学研要融合啊，但实际上从市场的角度和从高校科研场所的角度来去看问题，往往方向是不太一样的。怎么样打破这个壁垒？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现场提问记者陈淑君进行提问。
4: 张婷您好，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先用后转它的政策是好的，但我们看到其实科研人员他们的顾虑也是真实的，这种担心核心技术泄露的问题我们怎么去解决呢？
5: 谢谢媒体的一个提问刚才在第一个环节我汇报了，就是科技工作现在5个方面，技术研究，然后那个技术攻关、成果转化，还有那个人才引入和科技金融。那么成果转化在这里面是一个非常核心重要的一个环节，它关系到技术能不能走出实验室，走到产业，我们的技术的成果能不能真正的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我们这几年中央和国家一直提倡发展新质生产力，而且是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的新质生产力。那么在这里面科技创新怎么引领，就这些技术一定要真真正正的能够转化为我们的一个现实的产品，转化为我们现实的一个产业。那么关于刚才提到了这个科技成果转化，您刚才讲到这个企业跟高校合作，我请我们的区域成果处的汤明副处长来做一个回答。
3: 好，有请汤处。
6: 谢谢主持人。关于咱们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当中的高校院所担心这个技术的一个保密的问题，其实我们在进行我们省里面的先用后转的这个改革的政策设计的时候，其实是充分考虑的这个问题的。那么其实大家可以想一下。

0: 想一下这个场景哈，就是我高校院所的成果，我现在要通过先使用后付费的方式去免费的先交给企业去使用，那它一定会带来一个担心。那我这个是技术是我的核心的这么一个秘密，那我给你企业免费使用之后，那今后你又不付费了，那怎么办的问题哈。那企业其实它同样的有另外的一层担心，就是说我接受了你老师的高校院所的这个科技成果，我免费使用，我免费使用的话，我需要投入我的人力物力财力去进行后续的开发，那么我也是有成本的。万一下一次你这个高校院所的老师，你突然因为某种原因你把这个免费的许可给我撤回去了，那我同样会受损失。那其实这个地方有一个双向的一个互信的问题，
1: 所以目前只是靠双方的这种信任去进行。您觉得就是对后续的成果推动是有提高的吗？
0: 所以呢，那一个政策你需要真正的能够落地落下去，你一定是有相关的机制去解决这个痛点的，挠到这个最痒的那个地方。我们在开展新后转这个政策设计的时候，其实我们设计了一系列的这个相关的配套的支持，比如说我要打消这个高校院所的这个老师的担心技术这个秘密这个是泄露的这个风险，那么我们设计了一个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从政策的层面，首先我鼓励你老师你要去把这个成果交给这个企业去使用，但是我得给你一定的动力。那么我们设计了这个就是先用后转的相关项目等同于省级科技计划项目这样的一个政策激励，那么就是给了他我老师有这个动力去把我的成果许可给企业使用。那么在另外一个方面，那我要通过设计好整个先用后转的这个流程，就是说我会通过我们的这个先用后转的这个规范合同的设计，我们引入这个科技保险，我们引入这个相关的科研诚信一系列的机制，去保障我最后企业是真正的用了这个成果之后，如果我真的有觉得可用，我最后是愿意来付费并且我要付费的。
1: 目前这个科研保险它的覆盖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0: 因为这个政策的话是我们去年的这个一月份刚开始颁布，那么现在我们在这个市面上的已经有若干家的这个真正的科技保险公司已经开发出了这个信用后转的保险，我们过几天呢还会在这个相关的高校院所去进行宣传。因为整个这个先用后转其实它是有个过程的，先用就是一个过程，那么政策因为刚出来这个时间不长，在目前都处于这个一个先用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呢这个保险这一块呢也是同步在开发产品，目前呢在进行逐步的一个对这个转化的合作去进行一个覆盖。
1: 企业还有一个痛点，就是关于这种真实的应用场景的落地，如果没有这种真实的应用土壤的话，其实这些技术也没有办法落地。我们怎么样去让这些技术能够有真实的场景，更多的场景开放给他们？
0: 这个的话呢，这其实就是涉及到一个企业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应用方面的一个问题了，是属于我们成果转化的一个非常后端的一个问题了。那么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关于场景的话呢，那么我们从去年到今年，我们全省都在积极的推动这个场景的这个开放和场景的创新的问题。我们全省以发改委牵头，基本上对全省所有的这个行业领域进行了这个场景的开放，这里面就是解决一个痛点的问题，就是企业的新技术新产品没人敢用的问题。那么通过这个场景的开放呢，那就是也是推动这个企业的技术吧，真正有技术含量有市场应用的技术能够真正的得到一个首试首用吧。
2: 我们具体来讲哈，唐楚，就是我们记者问的是应该怎么让它有使用场景，您刚才说是有其他的部门在牵头做，具体的措施呢是怎么样呢？比如说我是做企业的，现在高校有一个这么好的科研场景，科研成果，我要付出成本呀，你怎么让鼓励企业去给他提供场景呢？
0: 我理解是这样子的哈，我们的场景 存在于我们社会上各个方方面面，包括我这个政府，我们这个体制内系统，包括我们市场化的各个这个场景。那么这个场景开放，从政府部门的角度来说，我是鼓励各个行业这个去挖掘并开放你本行业领域的相关的这个场景，然后在这个场景开放的前提下，让你真正能够适用这个场景的技术进入到这个场景里面去，把你的这个产品进入到场景里面去，然后你得到一个应用。所以我觉得政府部门呢，更多做的还是一个去鼓励各个行业去开放场景，然后让各个企业进来适应场景，去应用你的技术，做这么一个重点的工作。
1: 您说的还是鼓励，但是像刚刚您也说到了，企业如果它开放场景，它也是要有成本的。那我们有没有一些补贴给到企业呢？
0: 啊，您说的这个啊，这个场景是指企业开放场景的问题哈。我觉得政府部门要让一个这个市场化的，特别是这种这个民营的企业，你去开放的这个场景，我觉得这个应该更多的去交给市场去做。我政府引导的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那我是要引导我政府能够去开放的。我比如说，我开放我的这个高校院所的这个科学仪器，我把这个仪器能够共享出来，然后让企业能够去用到这个仪器，这是我开放的一个场景。那么刚才您提到这个私营企业这个场景开放的问题，那我觉得更多的这是一个企业内部的一个经营的问题。从政府的角度，我只能去做到去引导和鼓励，我给大家创造一个这样的好的一个环境，政策环境，然后让大家来主动的去开放场景，上下游的这个。
2: 实际上我们想问的就是什么样的好的政策和鼓励。我们看张青有补充是吧？
3: 我补充一下，其实刚才记得提问的是在具体的这个成果转化，就高校跟这个企业具体合作中，怎么样能够让企业了安心的开放它的场景，应该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觉得就说刚才我们讲到，包括我们视频看到，它在具体合作中高校跟企业开展合作，高校把它的成果给了企业用，那么企业要用这个成果，它必然要跟它的生产实际去结合起来。因为我们讲成果转化，成果转化的定义就是说这个产品怎么样从高校的实验室能够真正的用到了这个企业的一个生产线上。那么企业要转化，它肯定要针对它的生产线的一个实际产品的实际进行一个深度的一个适配和再开发、再适配、再定参数这一系列工作。所以我是理解啊，刚才讲到这个问题，实际上说你既然企业要引入这个高校成果，它必然要开放场景才能去做转化。然后另外他刚才我们汤叔讲了一个，就是说这里面其实还是回到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既然要转化，必然要开放场景企业，那么中间还是回到那个信任问题。那么中间再通过我们刚才讲了一个我们一个是政府在中间，我们可以在中间建设了这种标准的一个合同范本，也作为一个相当于说一个背书，来促进这个企业跟高校一个互信，然后企业开放场景，高校把成果在里面做一个再开发再落地。我补充这一点。
2: 好，我们这个基本听得差不多哈。来，书记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像这个在象牙塔里面的科研人员，他们可能对市场其实都没有这么熟悉，那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他跟市场去进行一个对接？我们的技术经理人的团队他有没有组建起来？
3: 张明，你这个再继续回答一下。
0: 好的，其实这个高校科研院所的这个科研人员要进行这种市场化的一个场景这个技术的这个应用以及这个产品的开发，它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痛点，就是说我与这个市场的这个之间的一个距离的问题，就是我不熟悉市场，我只是熟悉的是我的技术。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其实它需要一个系统化的这么一个解决。首先从这个单位层面，你得有一套这样的很好的一个机制去鼓励、去推动和促进你的这个科研人员，特别是高校院所的科研人员，你愿意去把这个去开展转化，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作为这个科研人员的话，你可能要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这个市场上的各种这个需求啊，真正你的技术是不是能够适应市场的需求。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还是要需要借助专业的

0: 力量。那么比如说我们市场化的专业化的这个技术转移机构和我们的这个技术经理人，那这些呢都是帮助这个技术经理人高校院所的科研人员去进行这个成果转化的。那么现在我们全省呢关于这个技术经理人的这个培育这块其实也是做了不少的工作的。到目前为止全省的这个高校院所包括企业的技术经理人我们前期通过我们省内的两家国家技术这个转移转化培养基地，它这个培养的人数已经达到了这个8000多位。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能够为我们高校科研人员的这个转化工作提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持的作用。
1: 啊，好，白杨南有提问。
2: 我想一下省科技厅哈，因为我们在讲这个科技成果，那想我们这边有网友留言哈，就是说不能转化的这个科技成果它还能叫成果吗？
0: 其实这个问题问的这个很核心。我们现在这个所说的这个科技成果转化，其实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其实是你要，也是最关键的一个地方，就是说你的技术是真正要值得转化的。这个里面其实是给我们提出来了一个一个命题，真正好的技术我是不必担心的这个成果转化的。这个目前的这个市场上面有众多的投资机构，有众多的这个我们各种基金各种技术经理人，他们会去挖掘这个很好的技术成果，甚至在论文阶段我就有可能会介入。那么需要我们助力的那些科技成果那是什么呢？那是可能在刚才我说的那些关注点之外的一些科技成果，那么这个东西可能又会跟我们现在的科技成果产生的这么一个这个源头开始讲起了。那么我们目前呢其实很多高校院所的科技成果说句实在话哈，很多的科技成果还是没有完全以我们的市场的需求为导向去进行攻关而产生的科技成果。所以确确实实是有很多的科技成果产生出来了，它其实是没法转化的。
2: 其实我们也发现哈，有一些高校啊或者是实验室，它很多的这个考核指标哈，它集中在是发论文。如果就是说它拿了像这高校实验室拿了科技项目，然后也拿了我们的这个资金，它发完论文然后就不管这个科技成果转化了，那咋办呢？
0: 关于这个问题呢，其实是我们这个成果转化当中经常会面对的这种灵魂的拷问哈。首先我们这个现状就是这样的，我们因为很多的这个科技成果在进行这个科技项目在进行立项的时候呢，特别是在之前没有过多的去考虑它的市场化的运用问题，这是一个客观必须承认的一个事实。就是说我立项的科技项目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关注什么呢？关注我培养的人才的多少，关注我这个发表的论文的多少，关注我产生的知识产权的数量的问题，但是并没有过多的去关注最后这个成果是不是会落地的问题。那么现在的话，随着这个我们的这个对于科技评价方面的这个逐步的这个改善调整，现在越来越重视我们的科技项目的这个产出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在进行这种项目的立项的时候，我们目前会更多的这个考虑你的这个最后出来的这个攻关项目是不是有落到这个产业上，是不是有落到这个市场上。并且我们还采取了那个另外的一种方式，就是我目前的省级科技计划项目将近超过90%的这个项目我们是有直接有企业来参与，至少一半的项目是由企业牵头来参与。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其实我们就做到了一个企业他要真正来参与你的科技项目，那它一定是结合他自己的这个产品需求，他自己的市场需求。
1: 汤主，这样，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简短一点哈。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关心的是，我们现在所有的扶持也好，政策也好，都是在前期，对吧？这个科研成果生成的前期，然后去进行讨论。那如果生成了之后，结果发现没有实际取得市场成绩，怎么办？我们有没有一个回头看的政策或者什么样的机制，能够去查一查这个事儿？
0: 那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其实做的很多的科技成果转化的工作，其实在就是在做您说的。

0: 这个工作，因为这个目前的咱们的这个体制内的这个财政支持的这个高校院所，其实确实是有产生了很多大量的这样的科技成果，它可能应用不是那么这个完整，但是呢我们现在目前就是尽量就去推动你的这些相关的这些成果，你能够往市场化方向走。
1: 我们
0: 现在
1: 我们不说推动这个阶段了，
2: 我来补充一下吧。
1: 来，
2: 我来补充一下吧。
1: 好，
2: 刚才讲的我重新梳理掉问题啊。刚才主任提的是高校的科技成果是如果到底能不能转化，或者是说如果没有转化会怎么样？其实我觉得这么理解，因为我们现在老盯着高校，我个人理解，我们也不能追求高校成果100%转化。首先，高校的成果里面有一部分是基础研究的。我们也知道，你包括薛定谔当年发明搞成了薛定谔的方程，包括去年咱们科大全世界首次发现了最新的那个超导的一个。

0: 那另外一类就是高校他自己开展的这种研究，他不一定是以跟横向合作跟企业合作，他可能是为了培育人才合作，那这种我们是不会给他一种明确的要求的。
1: 张军你好，我现在手上有个数据，就是2024年，广东省全省高校的授权发明率是超过20000件的，其中大概就是转化的是有2000件左右。那我们这个转化率是12%，是不是大部分的还在沉睡？
0: 张明，你这个能回答吗？
2: 其实刚才我首先第一个，我觉得关于这个成果转化率这个问题。我觉得在我们这个科技系统里面其实是不去提这个成果转化率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个转化率肯定是一个分子比一个分母。那么现在目前在全国范围之内都没有怎么去界定这个分子转化了的这个成果和这个分母哪些是没有转化的，首先这个就界定不清楚，全国都没有统一的标准，所以这个成果转化率这个事情呢，我们在业内我们很少提及。但是呢，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说，有20000件，但是只有2000件去进行转化。这个里面呢，其实，如果是按照这个比例的话，其实它的这个数据哈，其实是非常非常之高的了，非常之高的了。我们这个去年我们有一个统计数据，就是说知识产权局在进行2024年的全国的这个发。高校这个院所的发明专利的这个成果转化率，他们统计它是就止步于知识产权专利这个角度才3.4%，大概是这个样子。那么现在其实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我觉得其实是一个比较符合我们目前全国的这么一个平均以上水平的这么一个水平吧，我是这样理解。
3: 好，我们特约评论员宋教授，宋准是有补充提问是吧？
4: 我觉得这个提问倒是，我觉得你很，就是我们作为政府这一方确实是很着急，普遍是希望能够把自己的东西推出去。但是我觉得正如你刚才讲了那么多以后，我感觉到市场好像还没接到你的信号，还是没有感觉到你这个热度。你比如说，我也想讲，你刚刚说我们不讲这个成果的转换率，但是那你说最朴素的感觉就是你说的是业内，我不太清楚啊，但是我清楚一点，就是作为老百姓来讲，你做的这种科研的成果它一定是要用在哪个地方吗？那如果不用，就是我投了那么多最后结果没出来，我当然是区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我讲的是应用研究这一块，你都拿到了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你肯定是要用的。它那么高的出来，比如说从教育系统出来了，但是科技这一块没有接着，是谁没有接好呢？是市场没有到位，还是政府在这一块的引导没有到位呢？我觉得这是要考验的。其实这个考验的背后，就是对政府实际上是一种倒逼，一种绩效考核。你政府都在考核企业，都在考核学校，考核的反过来，我做出这些东西你还没有转换的时候，那其实对政府提出问题。为什么？因为核心的原因，市场在资源配置中间有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以及政府在这一块帮市场做到了是不是很好的服务。如果没有这么大的数量在那个地方摆这里，转的那么小一部分沉睡，是谁更加要努力才能够去做好这个工作。
3: 好，书记白彦南。
5: 也就是刚才宋教授然后还有我们记者说的话，就是说那些沉睡的那个科技成果，它是待开发的保障呢，还是说堆积如山的这个科研垃圾呢？
2: 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不能以这种非黑即白的这样的这个两分法去进行这么一个定位哈。首先第一个，目前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财政资金支持的这个科技成果，存在大量的这个没有转化或者是待转化的这样的状态，其实它是一个客观的现实。这个我们作为这个科技部门，包括我们其他的这些省级的这个主管部门，其实都是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那么那它是不是这个垃圾？那我们觉得也不是。为什么呢？其实这个科技成果的产生，其实它本身目前到了这个阶段，其实它是 无论从这种人才的培

0: 培养，还是说相关技术的这个后续的应用问题，它的还是有它的价值的。它可能这一个专利它无法做到独立就出去形成产品去占领市场，但是实际上它在某一个领域或者是某一个这个充当一个螺丝钉的角色，它是在这个领域里面它是起到作用的。所以说我们觉得首先不能这么二分法去对这个科技成沉睡的科技成果进行定义嘛。但是呢这个确实当中呢也存在这个很多的我们政府部门这个下一步需要去做的这个工作，刚才这个教授这边也提到了，这也是我们下一步这个从事科技成果转化工作者呢下一步更多的这个需要去重视去努力的这个方向吧。
1: 好的，感谢您。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特邀评议员法治广东研究中心主任宋亮同志进行点评。
2: 好，我听了以后我也想讲三个观点。第一个，我觉得现在是两条腿缺一条腿的问题，因为在2024年11月1号广东科技厅推动和主导了一个广东省科技创新条例，我觉得厅里头也是做了很大的工作，在社会上也觉得确实感觉到广东在创新这一块是制度给力，但是突然我觉得发现通过今天我们一问一答看这个材料，我觉得广东省科技成果转换条例这一块可能还没和创新摆在一个面上。那创新比如说现在事业单位很多老师的成果摆在那个地方没有转换，没有变成有用之果，当然他完成了他那个阶段的任务，能不能再往下落地写在大地上，这个转换显然科技厅是一个接力棒。在这一块比如可不可能有一天广东省科技厅再制定一个广东省科技成果转换条例，我觉得就解决当前这个大的问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在转换过程中我听到主持人也好我们记者的追问，我觉得咱们科技厅的同志也在努力的在回答。其实我想讲的解决信任，除了你有血缘，除了你有很强的关系，只剩下一个大众选择的道路，就是制度的道路，法治。比如我刚才听了你讲了很多，那中间有没有导入两点，我政府在科技成果这里有一个裁决机制，你拿技术你来用，互相担心，我政府帮你起个平台，比如说就像体育仲裁一样，我有个科技仲裁，如果你拿了别人的技术最后你用到了不给钱，或者你这个技术就是忽悠的让企业浪费了钱，我给你一个快速的裁决，能不能在这一块解决，我觉得就让那些着急的人最后心里放心了。我觉得如果没有科技裁决，没有法治这一块导入进去，我们讲的都是情，都是难点，都是道理，但它落不下去，因为你讲你的理，我讲我的理，最后听谁的理呢？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块一定需要有制度，我觉得科技厅能不能在这一块制度创新，科技裁决这就是像体育仲裁一样，科技的一些行政的裁决或者说类似于仲裁这一块来帮他解决，让大家觉得我们这种信赖是基于制度的推进，我觉得这一点不用我再多说，肯定是行得通的。第二一大点，我觉得我们是有一个，刚才也说过了，我觉得政府在这一块儿，其实看到科技通的努力，我打一个比喻，政府一直在输送各种热情似火的充满爱心的那种叫做不叫秋波，有一句成语其实有个故事讲的好，黑夜里送秋波，我不能说政府送的是秋波，起码是温暖的一种光线，但是你突然会发觉市场就总是看不到，好像很多企业说在哪里我怎么找找不到，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了，为什么我们那么有心有情有力，但是企业在接这一块又觉得那么无奈麻烦呢？我觉得中间一定有隔阂，一定有需要我们探讨的地方，比如更公开更透明更好操作，我觉得能不能做出这一些，比如科技成果有了，你如果转换， 我觉得咱们科技广东省科技创新条例写得很详细，你把每一个选出十个，你来编一个这样的创新，这样的技术怎么在广东落地，你编一个流程，编一个案例，让大家来照猫画虎，照虎画猫也可以。我相信企业一定会找到，现在企业和你的对接我觉得不流畅。那最后一点，我觉得大家都有愿望，但是这个愿望的实现呢，可能在广州这个市场的机制中间，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怎么去发挥好，你们的两情相悦怎么能够通过互相的担当来做好。我也看过一个小的故事，就是做防弹衣的说，我这个防弹衣做得特别好，什么子弹都可以搞得定。那好啊，你先穿上防弹衣来试一试看看。我觉得如果有这样的一种魄力和担当来走，我觉得很多就可能容易的多了，否则都是探讨。我的答案是，广东的科技创新的成果都摆在那地方，高校企业很多，广东科技创新的成果怎么去转换，以这个压力也放到这个地方，能不能穿着就是刚才那种心态我们去推，肯定去好，因为我们科技大省一定是成果转换的大省，并且是成果像今天你们这样落地的大省。如若不然，实际上好多意义上来讲，我们只完成了就烧了99度，最后一度没开。我觉得最后把水烧开，广东科技厅是最后的那个单位和单位和个人之一。
1: 好，谢谢，感谢宋主任。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下一条暗访片啊。刚刚我们关注的是高校的成果转化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换一个思路。如果说高校像我们记者所说的还在象牙塔当中进行研发的话，那是不是企业会更知道科研方向应该在哪里呢？所以在广东呢，省科技厅为了推进科技创新，出台了很多不同的专项资金去扶持企业和高校共同发展。那在政策之下，企业的真实体感究竟如何？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广东民生热线记者的调查。
3: 成立于2016年的蘑菇物联是一家聚焦工辅能源场景的工业 AI 科技公司，企业获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省科技厅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称号。眼下他们正牵头联合两所高校共同研发工业无线窄带通信技术。之所以下定决心自己挑大梁，是因为公司曾跟着高校尝试合作自设的横向项目，结结实实地交过一笔几十万的学费。
4: 2020年的时候呢，就曾经跟一个高校有合作一个项目，是一个实验室的环境，但是工厂的环境是很多噪音、很多屏蔽的，所以它在实验室做出来效果很好，但是它不适用于工厂啊，所以这个项目其实我们后面是没有验收的，就是不过关的，应该是几十万的一个状态。
3: 损失让企业彻底清醒，企业牵头干项目，成功了是利润，失败了是生死。在这种驱动力下，企业往往更有动力去确保科研项目能真正落地，形成产业。这种优势科技部门同样看在眼里。近年来，不少专项资金都在全力推行企业牵头，但不少企业反映进入实操申报却没那么简单。首先迎面而来的就是信息错配，在项目指南出台前缺乏清晰指引，企业根本不知道什么技术能入围。
4: 可能大部分的企业会有这样的疑问，就是我要怎么样才能这个进入到这个池子里面来啊？那我有哪些准备是要去做的啊？这个我觉得是第一个，就是可能在整个项目征集啊，包括项目筛选的这个过程当中可以更开放一些。
3: 即便摸到池子边缘，中小企业迎来的第二道难关是自身资质在评审时很难跟高校拉到同一起跑线上。对此，广州新生医学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杨伟红深有体会。
5: 比如说定的这个筛选标准，比如说以职称高级职称，那大部分的企业是不可能比得了高校的呀。
3: 中小企业人员和成果积累不够，一上来就被硬性指标挡在门外，拼不过拿不下，可企业又确实需要资金攻关。现实中不少企业只能选择退而求其次。
5: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呢，那我们就会考虑和高校去联合， 以高校那边去满足一些可以量化的指标，但是很多工作的话呢，可能也会是由企业，尤其是产业落地，可能是以企业为主的。
3: 可这样一来，科研的指挥棒又回到了高校手里，企业牵头的改革初衷在硬性标准面

0: 更明晰了。
1: 对此，专家认为，这就需要科技部门具备更强的甄别和顶层设计能力，在立项源头精准划分项目属性，让不同的科技资金各司其职，在门槛上进行合理匹配。
2: 既要分类又要融合，分类呢主要体现在就是我们不同的主管部门设计的项目它的针对性不同。比如说科技部门，科技厅的项目主要要体现在就是源头技术、颠覆式技术、前沿技术的这个创新。工信厅的项目要支持产业化平台的建设，我觉得这个恐怕才是我们就是科技部门应该多做的事情。
3: 你看哈，我们刚才在探讨说这个高校的成果，科研成果应该如何转化落地，其实我们探讨出一条路径，就是让企业从科研开始立项之初就参与到其中去。但是企业它不是万能之神，它能够预见，这不是就有例子企业参与到其中了，结果还亏了大笔的钱，没能应用得上，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提问记者陈庚凯进行提问。
4: 哎，你好张婷。其实片子也刚才也说了，很多中小企业它对于这种应用型的项目，他即便是参与了也害怕拼不过高校，或者说职称的问题拼不过高校，导致企业每次申报都喜欢拉上高校去联合申报。我们怎么样去破解这种陪跑的形式？
5: 我先来回应一下，后面再请相关同志补充。您刚才讲到一个问题，我再归总一下，就是说企业它是为了，因为我们现在确实我们在很多指南里面我们是要求是企业牵头，你刚才讲的是企业为了满足这个条件去然后拉上来高校来满足这个条件。我觉得从两个方面来分析吧。这个确实不能说没存在，也不能说都是这种情况。因为我们现在的省科技厅这几年的改革，我们叫重点领域研发计划，那么所有我们这一类的项目聚焦的是解决一个产业的共性问题，和一些底层的技术问题，就没有可能十几年前我们有很多这种叫面向项目，有一些比较很多小的项目，那现在基本上我们整个就集中在一些叫重点领域研发计划，就一年大概可能总数加起来不到100个，所以基本上都是比较大的，集中来攻关这种产业的共性问题的这种项目。那这种项目呢，有大部分我们在指南里面就会明确，一定是要企业牵头，而且有一些是会明确一个你这个项目做完之后要有一定的经济指标，或者是你要有一个示范应用的一个要求。那么您刚才讲到的，那有些企业就为了满足到这个就是因为您刚才说了头衔的问题，要拉高校合作，然后高校在这里面又会起到一个主导作用。我觉得这个确实有点存在，因为大家知道高校他做科研，他关注的是技术的一个点，那么企业他去搞项目，他是要创造出更加适应市场需要的，他不一定是最高级别的，不一定是最好的，但他是更适应一个企业的产业的要求的，所以这两者有可能也肯定会有一些的矛盾。那么我们也是希望，为什么我们现在叫联合体，就是企业和高校来一起参与，两者之间希望高校更多来支撑企业来做一个技术突破，企业来更好帮助高校来聚焦到底我这个市场需要什么东西，而不是你学校觉得的我这个指标最好就一定是市场需要的，就这个问题。然后您刚才讲到的这个呢，下来如果有机会我们还是尽量争取更加突出一个企业的一个更强势一点吧。目前在我们多数的项目中我了解的还是企业主导地位的多一点，因为在整个的项目的设计之初，这个项目要供什么内容，要形成什么产品，都是多数由企业提出来的。下来这块我们也根据您刚才问题也再做完善。
4: 很多企业就说他其实他在参与项目的时候没有看到科技厅有明确的把基础性研究的项目和应用型落地的项目做一个区分。想请问下一步科技厅会明确的把这些项目区分开吗？让他们企业能更加好的在他的一个赛道里面做竞争。
5: 我觉得这个问题我可能要从两个方面来回答。因为刚才包括宋主任也介绍了，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两种，就是基础研究跟那个应用研究。 所以刚才企业更关注的是应用研究的项目。那么技术研究，其实我们技术研究项目是独立的，我们没有跟那个我们的那个重点领域研发计划项目。

0: 目是放在一起的。那么我们的重点领域研发计划基本上都是有一些可能会相对偏前沿一点点，但也不会是技术研究，那么有一些是会相对去偏后端一点点，就产业化指标要求强点，这个要根据不同领域。你比如说现在那量子的，你现在量子要求它马上一年做个多少产值，那不现实。但是你现在做机器人的项目，那你机器人你这个零件做出来你要市场认可，那你这块就要市场指标很明确。所以这里面在设定指标指南的时候，里面就会每一些方向都会写清楚你这个是要完成什么样的一个要求，到底是经济性的还是一个技术突破性的。另外我想再借这个机会也做个也不叫解释吧，就一个探讨吧，就说我们现在讲这个企业主创新主体地位，并不是说要让企业来更就说更多的承担这种政府的科技项目。因为刚才我汇报了我们重点领域研发计划项目每年大概九十几个，不到一百个，我们全省有将近有800万的市场主体，里面有研发活动的大概有将近400000的一个主体。政府不可能所有这种科技企业都给项目，我们重点是围绕这种叫产业的工艺技术。那么我们如何去体现我们企业的技术创新地位，就是一方面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的项目更多的由企业来，就是我们已经有项目更多由企业来牵头，这只是很小一方面。一方面呢我们鼓励企业去建研发机构，第三方面我们就通过比如说我们的高企的税收优惠，我们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通过这些普惠性的来鼓励企业去加大研发投入，包括我们在大力推动科技金融，引导我们的银行我们的投资机构将更多的资金去支持企业的研发，通过这种方式来鼓励企业研发，来更加强化它的主体地位。我回答这么点。
1: 其实张厅刚才解释的我们就能从另外一个维度看这个问题了。我举个例子，可能从企业的角度来讲，一双皮鞋我要的它能走就行了，但是从我们省科技厅的角度来讲，我这个项目不光是要这个让这个皮鞋穿上能走，我还要让它形成一些比如说高分子材料或者其他更高级一些的材料的这种这个方向去研究。但是对于企业来讲这可能没用，我就让它走能卖出去就行了，所以要分成两个方向去研究哈。白杨南这边是有网友的提问是吧？
2: 对，我这边是有网友的提问，然后就可能是更聚焦于这个高校，他们在问就是说广东什么时候能够出现像浙大一样的这样的这个科技转化的这种高校。
1: 这个是从教育厅口径上来讲转化率可能
2: 对，因为它
1: 浙大更高一点，
2: 因为我看那个评论区很多人都在讲，就是说在讲科技成果转化呀，包括这个企业和高校的这种合作哈，好像就是说浙江方面做的还好像还挺好，然后就是说像浙大形成这种科技成果转化的这种巨无霸，然后孵化了很多的这种中小企业。那像如果我们这个省科技厅有没有一些政策或者扶持广东的高校能够形成这样科技转化的这种大校名校，或者是更高水平的一些科技成果转化。
0: 我先开个头吧，这个问题又回到刚才宋主任给我们交代的那个事情，就说高校这里面这么多成果怎么样沉积下来，要怎么出去，为什么会这样子，然后为什么浙江大学做得比我们好。其实又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就说现在为什么这么多高校成果积累下来就不愿意去转化，里面有一个我们自己评在调研中也发现了，有时候你如果对老师来说我这个做出来了，他是不想转也不愿意转，为什么？他转化出来对他有什么好处？如果出了问题，比如说给扣个固定资产流失的帽子，那他怎么办？不敢转，不愿意转，这里面有这些问题。那么现在其实各个国家到各个省都在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下来我想请我们那个汤明处长给介绍一下，就是说针对这个又回到刚才那问题，高校他不愿意转不敢转这个问题，我们一些考虑和我们下来一些思路吧。
3: 好，我下面再试着这个回答一下。其实刚才这个网友的这个提问呢，是提到了这个浙大周边这个成果转化做得好，然后呢孵化了一系列的这个相关的那个企业。首先我觉得这种现象呢其实是跟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吧。第一个呢肯定是首先肯定是浙大在这个成果的产出方面高质量的这个优秀的科技成果，那浙江大学作为我国的这个著名的高校，它肯定还是在这方面呢还是占据了很重要的一个地位。高质量的这个成果是成果转化的最首要的原因，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我觉得可能在在浙江大学，包括这个浙江省啊，以及我们这个教育部门，在政策的就是推动成果转化，推动高校的这个成果怎么愿意更好的转到市场方面，他们应该是做了这个一系列的工作。这个呢，就是刚才张婷也提到了，我们省呢其实在这个方面也做了一系列的这个探讨，比如说和探索，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出台了这个广东省深化植物科技成果管理改革的实施方案，这个里面呢其实就是鼓励我们全省的高校院所，不仅仅是我们的这个头部的这个高校院所，所有的高校院所我们都鼓励他们要更好的这个有对你自身的这个科技成果有更好的一个自主权，你可以自主去决定它去转化。那么高校有了自主权之后，他可能就愿意去推动这个工作。那么对于高校的科研人员来说，就是说我给他更好的这个鼓励，我转化了这个科技成果，那我作为科研人员我是受益的。你比如说这个我们这个政策里面提到了这个转化收益的至少70%要给到这个转化的这个科研人员，那么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促进科研人员更好的进行转化的这么一个政策嘛。那么我们还这个出台了相关的政策，就是对于高校院所刚才张婷提到的，我如果转化的时候这个今后被我扣一个国有资产，这个国有资产流失的这么一个帽子怎么办？那么我们省里面也出台了广东省这个植物科技成果科技成果转化禁止免责认定的工作指引，就是把这些转化当中你可能会碰到的一些这种被市场的风险所误伤的这样的问题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明确。通过这么相关的一些举措吧，我觉得我们省里面还是具备将这个科技成果工作往前敢追上全国的这个优秀地区这个标杆地区的这么一个潜力吧。
4: 其实我感觉这两条片都是一个课题的两个方向两个面。那既然提到这结合上一条片，我们有那么多科技沉睡的科技成果在高校里边，那怎么样让企业能看得到，能有一些企业能比如说找技术去找高校里面的成果去应用，我们怎么打通这个渠道？
3: 那我再继续回答一下咱们这个问题哈。我们最新的关于就是怎么促进这个高校的成果跟企业双方去进行接触和进行合作的这个问题，我们最新的这个省里面出的政策，其实我们是提出来这个高校的这个植物科技成果先优后转改革这么一项政策。这个政策其实就是大概的这个逻辑就是说，我让这个企业能够先免费的去使用我们高校的科技成果，它用出这个效益来了之后，哎，我们再去谈这个许可啊、权益分配的这个问题。
4: 我的意思是说，怎么让企业去发现这些科技成果，应用到他自己的想要做出来的东西上面？
3: 我们其实在这个里面，其实就是企业要发现成果，它一定有途径。那么我们就是通过这个先用后转这样的途径，让这个企业跟这个高校他们建立起联系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去发现这个科技成果。当然我们省里面在很早以前包括现在一直在做的，就是我们所有的科技成果其实都是在我们这个公开进行登记和向这个社会进行开放的。那企业其实可以在我们科技厅、教育厅，甚至是这个市场监管局各个方面具备这个成果的这个单位这个网站上面，甚至是我们市场化的一些机构上面，你都能够去找到这个相关的科技成果，去进科技成果的这个这个相关的这个所有人，你去进行相关的这个对接和下一步的深化合作。其实这市场上还是有很多这样的途径的。
4: 那我其实回到那个企业的问题啊，实际上有很多有的科研机构和有自研能力的大企业，其实他们并不是非常缺资金，反而这些中小企业如果他自己有一些创新的项目的话，要攻关的话是需要资金的。我们科技厅怎么样解决这些最需要钱的企业，然后去拿到资质？
0: 我先来回应一下吧。就刚才讲的，就是说您刚才第一句话，就是现在很多科技领军企业，他们其实不需要这种资金，因为他们本身的科技能力很强了。 但是这里我补充一下，他们其实也跟我们跟我们厅有密切合作，每次我们在制定指南的时候都会充分征求他们的意见。为什么？他自己可能不需要，但

0: 他是很希望通过我们这个专项的布局来解决他整个产业链上游下游包括材料零配件来解决他这个问题。然后您刚才讲到第二个就是说像中小企业他有创新的需求怎么样支持他找到资金，这里面我刚才汇报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如果政府的资金我们现在都是支持一些大的项目，所以中小企业要获取这些项目可能还是难度比较大。那么我们现在鼓励的是怎么样从市场社会资金来支持这些中小企业来搞那个搞科技创新。那么这几年呢国家包括中央一直在推科技金融，我们在这几年也特别这两年也做了很多探索主要三个，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三个方面吧，一个就是推动那些创投机构它敢投，这方面呢这两年也做了很多工作，比如我们通过政府引导资金，这个因为创投这个东西是一个失败率很高的，政府一定要引导，所以这两年呢从去年争取了国家500亿的国家创投基金在大湾区落地，省里面专门成立了个1000亿规模的一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一个投资基金，这两个就是作为一个政府引导来带动一大批的社会资本来进行一个投资。那么同时我们作为科技厅，因为我们不掌握资金，但是我们是去撮合这个资金方金融机构跟企业推动这些资金更好投向企业，我们也出台的政策叫补贴，你比如说你落地我们广东的那些投资资金，或者你这个投资基金经理你投资给我们的初创企业科技初创企业，我们直接给你投资经理个人奖补，这个力度是很大的。那这两年也确实吸引了这么一批。那么第二个呢，刚才这个讲的是投资的，让投资机构敢投，第二个呢让银行敢贷。您刚才讲到很多中小企业特别科技企业他们并不是那种重资产公司，那么以往我们的银行贷款都是要比如说大习惯性银行看流水，要么你就是拿固定资产来抵押，那其实现在很多这种新兴领域的这种科技中小企业它是没有太多可以抵押的。那我们主要做两个事情，一个就是我们也跟联合省内的这些金融机构主要的这些银行也共同开发一个叫粤科普惠贷，粤科专项贷，就专门支持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他搞开发搞成果转化搞人才的一些贷叫专项贷。那么在这之外还有一个叫普惠贷的银行，很多最近开发很多银行，这个去年刚开始可能还在探索中，那么今年就很明显了，今年到现在为止入了这两个叫专项贷的就已经有3500笔了，这些是不需要抵押的。另外一个工作我们觉得比较有意义的，我们现在给企业做一个叫创新积分我给大家都看到我们手机上那个微信有一个信用的积分，那么我们也是给企业做一个，我们打通人社商务税务等等知识产权它这些数据，我们给企业做个评估，你根据你这些企业数据你大概在创新能力上有个分数，类似于我们微信上的信用分，那么他拿这个分数他就可以找银行贷款也不用抵押这一块我们觉得还是做得比较有意义的，也确实银行也比较认可。然后第三个就保险，科技保险就是这两年也刚兴起的，就是现在我们都知道我们买车有保险，我们财产可以做保险，那么我们的原理上讲世界万物皆可保险，那么我们基于这个思路也是推动这个工作。但是呢因为保险公司他们熟悉的是那种财险那种框架，那么企业呢他也不太懂怎么去买这个保险，也不知道怎么样降低成本，那么我们在中间也做过撮合，就用了刚才宋总的一个思路，我们帮着保险公司去打样板，你这个科技保险一个示范条款我们去做个事情。然后第二我们还推出了，我们正在做一个事情，就会推出一个政策补贴因为前期确实企业在买保险费用高一点，但是你慢慢规模做起来你成本肯定会降下来，所以前期我们会给这些买科技保险的企业做个补贴这个政策可能很快就能跟大家见面。那么像去年广东率先在我们叫低空飞行器就低空经济这块已经给145家企业做了这个科技保险这个成效还是比较我们觉得还是比较意义的，我就讲这点
1: 我没有问题了。
2: 好，其实刚才张晶讲的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实在的扶持的政策，你可能拿不到省里的专项资金的扶持，但是在其他的政策和领域方面我们给了很多的支持。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特邀评议员宋主任进行评论。
3: 好，我觉得今天是一个问政的场合，但是问政的场合

0: 场合，我觉得做一点务虚的研讨，我觉得非常有价值和意义。我中间也学到不少。我觉得这里边的核心肯定就是这么众多的成果怎么转换，是我们今天共同关心的话题。那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呢，我简单做一个小小的分类。其实指挥棒、规则制定、基金项目，都是在我们的科技的主管部门手中。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这个部门也需要追求成绩，这个成绩就是我们讲的正确的政绩观。那作为高校人员来讲呢，他们的优势就拿出智力成果，他们也要求成，求什么成呢？他们也要求他们的成绩，这个成绩就是名评比能够，比如说职称啊、待遇啊等等，这是人之常情。那第三个企业人员呢，他的核心就是让产品写在大地上，能够卖得出去，卖得好。他们也求成，他们的成叫挣到钱，他们求利。所以你看，一个要政绩，一个要名绩，还有一个我觉得要利益，这三方怎么能走到一起，共同发力，其实就是一个考题。那这个考题，刚才片子的上个片子，我觉得讲了一句话很好，实际上就是制度、场景和人才怎么能够统一起来，有机的统一出来。那我觉得对科技厅而言，我觉得你们的重中之重应该在制度的搭建完善这一块去发力。其实刚才张厅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比如你们来一个那个科技的保险。还有推荐的那种经理人制度，还有一个叫做刚才我们提到的，看能不能成立的像科技仲裁，实际上这些方面它都是让这个场景人才能够在你这个制度下发力的一个追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显然这两个片子对科技厅。在制度完善这一块还有很大的需求，还存在着或灯下黑，或黑夜里送秋波，或者茫然四顾，我找不到头绪的问题。也就是说，市场这些信号已经发出来了。我觉得有科技厅怎么把这些信号给它梳理以后放大，真真切切体现出政府在这一块的精准。我们讲啊，再精准都没有科技有力。你们这个厅就有一个很好的字，你们是科技。我觉得用科技说话，用科技的力量制度去说话，这个很可能会是很好很好。而我觉得这一点又回到了我的本行，法治轨道上推进科技进步，不仅要创新，更要转换。转换可能在一定意义上对广东来讲，紧迫性更强。更大。
1: 好，谢谢宋主任。那么以上呢，两条暗访片已经播放完毕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民生问答的环节。在民生问答的环节，我们在大屏幕上呢将会显示出五个关键词和卡片，每一个关键词和卡片后面呢都代表着一个群众们比较关心关切的科技厅权属范围内的问题。我们先来看一下，总共是五个问题哈。第一个关键词是科技支撑应急救援，第二个是科技体育，第三个是前沿与颠覆性技术，第四个是农业科技，第五个是自建研究项目。我觉得广东是一个多自然灾害的区域。我们首先先从第一个吧，科技支撑应急救援来进行回答。我们看一下后面的问题是什么。第一个，科技支撑应急救援。想问一下张厅，广东在推进防灾、减灾、救灾领域关键的核心技术攻关方面有哪一些新的部署和成果呢？
2: 好的，正如我在发布环节讲到的，这两年我们在持续发力。下面我请我们的社会发展科技处来的同事来做一个回答。
1: 好的。
3: 谢谢主持人。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这个财产的安全是应急科技研发的出发核心。近年来，我们省科技厅协同消防、应急等行业部门，共同出题精准攻关， 研发了系列的专用的设备技术以及产品，并投入到实战当中去，打造了全链条的科技应急的方案和体系。目前已取得的成果包括，一是支持中山佛坤航空研发的无人机应急救援系统，能够克服在狂风暴雨下导致的这个通信中断的问题，同时投入到这个汛期的抗洪以及台风的防疫的实战当中去。二是支持广汽下面的爱安汽车研发的新能源汽车电池火灾预警及防控和拆卸的这个专用设备，弥补了新能源汽车火灾应急方面的短板。三是支持中山大学研发的火灾事故现场的三维重建技术，最快能够在10分钟之内完成这个火灾事故现场的这个精准勘验。目前已经为全省1800多起的这个火灾事故的分析提供了这个科技的支撑。接下来呢，我们将进一步的加大跟各行业部门的这个协同创新，推动更多的这个先进成熟的技术和装备到这个应急救援的这个实战当中去，不断的提升我省这个应急救援的这个科技化、专业化和智能化水平。
1: 嗯，好，那我们再来问一个问题哈，其实我们更关注想聊一聊咱们广东省的前沿与颠覆性的技术。这个前沿与颠覆性技术，想先问一下咱们科技厅，什么算是前沿与颠覆性的技术？那在这一块我们广东省科技厅都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2: 好，这个我来回答一下。因为这两年前沿跟颠覆性技术确实也比较热，包括近几次的那个四通全会啊，包括我们三通全会都一直在强调这个前沿与颠覆性技术。那么我们讲了前沿颠覆性技术，它指的就是说它现在处在整个世界和科技发展最前端，将来有可能对整个行业的规则甚至对整个竞争的格局构成一个整个的颠覆性的转变的这种技术。那么如果举例来说，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人工智能已经对我们整个的生活，对我们整个的生产，甚至包括我们的生产关系，已经构成了一个开始有这种颠覆性的感觉了。未来人工智能发展会形成怎么样的格局，这个大家也在持续跟踪。那么包括第二个，像量子科技，量子科技可能大家听得还比较不理解。那么量子科技它目前来说，它距离实际的应用还有一段距离，但它在现在在某些领域的计算是非常强的，比如我们一些密码的破解，我们用最强大的那个超计算机可能需要算个几千年，那么如果用量子计算机来算，它可能几分钟就能算出来。所以它会重构我们整个现有的所有系统的一个安全的问题，那它也是个颠覆性的。另外我们最近讲的比较一个热的就是我们的生物制造，那么利用我们生物制造来制造各种器官各种药物，这个将来对我们整个人类的生命健康包括这个医疗的这个现有的构架都会造成一个颠覆性的。还有我们现在讲的核聚变，核聚变和氢能，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最近中东打仗，那个油价拼命升，我们加油都贵了。那如果我们这两年一直在推动那个氢能，我们海水里面有用之不尽的氢，哪天这个海水制氢的技术能够真正落地，而且能够大规模的降低成本，那我们就能极大的改变我们整个能源的格局。又例如最后一个核聚变，最近比较热的，现在已经我们说了大概有好几十年了，现在已经开始看到了一个实现的曙光。那么这个如果那再过一段时间我们核聚变实现了，那我们整个人类的一个能源的焦虑，能源的一个问题相当于就解决了。所以这些都是谁先突破谁将来就掌握着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一个前进的一个主动权。所以这些在科技厅这两年我们一方面是在探索建立一个我们叫跟踪机制，动态扫描，就是确保我们不掉队，知道全世界在这些领域到底有什么最新进展，不要掉队。第二，我们也在积极布局一些前沿性的一些我们自己的攻关，争取在某些领域我们能够率先突破，抢占一个主动权。
1: 好，感谢张婷。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民生评议环节。 今天在我们的现场呢，除了有我们的特邀评议员以及我们的提问记者之外呢，还有正在我们媒体观察席上的媒体老师们。今天广东省科技厅上线的表现如何？各位请行使你们手中的权利，请打分。提醒一下各位，在现场打分的同志们，每0.5分为一个计分单位啊，每0.5分为一个计分单位。那同时呢，我们今天呢在乐 TV 上进行了网络投票的各位呢，你们的分数将会占到本次投票的综合得分30%，而我们现场的打分呢将会占到综合评分的70%。好，我们今天广东省科技厅上线的分数核算出来，最终广东省科学技术厅上线广东民生热线总分为91.1分。接下来有请广东省科技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展生做上线工作小结。
2: 好的，首先是表示感谢，感谢省直机关工委，感谢电视台和民生热线的节目组，感谢在场的媒体和评论员，感谢我们广大的观众和听众对科技创新工作的关心关注。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民生是最大的政绩。今天我们在这里接受群众和媒体的监督，倾听我们企业还有我们各位专家的一个意见，直面工作中的问题，这是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直观的一个生动实践。那么第二是虚心接受和改进工作。刚才的两个环节，评论员啊还有媒体都提出了很多的问题，也给我们提出了很多的意见建议，特别是刚才宋教授讲到了科技如何把这个制度作为一个我们的指挥棒，那么我们也深受启发，这些问题回去我们也认真研究，在后续的工作中加以改进。第三是呼吁和请求，实现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离不开一流的创新环境，借今天这个机会也恳请大家全社会继续关心支持我们的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继续关心支持我们的科技企业还有我们的高校院所。我们要实现科技强国，那么他们的奋斗和付出是一个根基，也恳请社会各界继续对科技厅工作给予监督和指导，谢谢。
1: 好，谢谢张厅，非常感谢，同时也非常感谢今天的上线单位广东省科学技术厅，也感谢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的内容了。如果您错过了本期节目的全程直播呢，欢迎您下载广东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乐 TV 和乐听，这两个 APP 呢可以回看全程的直播的录像。提醒各位，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工作当中遇到多次投诉未能解决的难题，欢迎您在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微信小程序进行投诉爆料。另外呢，本期节目的上线周期为一个月，在下周的周一的时候呢，广东省科技厅将会派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接受群众的电话连线。如果您有对广东省科技厅的权属工作范围内的事情有意见投诉建议，欢迎您直接拨打我们即时的直播热线。还有在一个月之后的周三呢，节目当中广东省科技厅将会上线向群众反馈本次上线的一些投诉意见建议的办结情况，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各位，我是主持人宇航，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周二播出的广东民生热线，今天的民生热线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0: 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每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吴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唯有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吴友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1: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

0: 下面为您发布南海海况报告。未来24小时，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1.5至2.7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1.0至2.4米，北部湾海域浪高0.7至2.1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2.0至3.0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1.5至2.6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1.0至2.3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1.0至2.3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1.0至2.3米。未来展望，未来24小时受广阔低压区影响，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海域有中浪到大浪，其他海域以轻浪到中浪为主。展望未来，10号起，上述风浪将有所减小，届时南海大部海域以轻浪到中浪为主，请注意安全。
1: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2: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
3: 数量多少，
2: 根据我国刑法，
4: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1: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5: 对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6: 撞到了我的车的，
7: 因为有太多他的人觉得维权很难。
8: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1: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给个说法。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老朋友贤宇鹏律师，欢迎贤律师。
1: 各位听众中午好。
0: 新人创造价值，
1: 中午好、啊、
0: 对不起
1: 还没说完呢，
0: 我太着急了、
1: 哎、交回给你、
0: 交好，谢谢。新人创造价值，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联院所竭诚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解决方案。节目之外获取资讯请拨打020-856-56282。刚到直播间哈，我们的老朋友们已经开始在我们的直播间打卡了，欢迎各位的到来，大家中午好呀。啊，那个前部分是这个科技厅上线哈，大家是不是已经看过了呀？啊，发型变了，是说的显律师吗？这么关注显律师吗？显律师，你发型变了吗？
1: 微调一下
0: 被发现了，哎，还得是你们啊，
1: 金火眼
0: 啊，对，好，那各位，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微博等多个新媒体平台在同步的直播当中的啊，大家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欢迎各位登录以上平台跟我们进行互动哦，你们的留言啊我们都可以看到啊，这个谁又没来呀？这个，好，再次感谢各位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留下你们的这个评论啊。稍后呢，我们显律师会就大家的评论来跟大家实时的进行互动哈。所以欢迎各位给我们留言。接下来呢，依旧是热点事件啊，跟大家分享其中的一些法律的问题啊。关注到近日登上热搜的这样一起事件啊，这个女刑警诈骗了700多万，受害的个体户呢，是拿着盖有这个公安警章的这样的公安的这个盖章的一个真合同讨债上门啊。具体什么事儿呢，跟大家说一说。安徽定远县刑侦大队37岁的女民警严某艳，2021年到2024年间呢，以单位招待用酒的名义呢，拿着盖有定远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真公章的合同啊，向13名个体户赊购烟茶酒。那他还骗了一名辅警垫付2.4万元，另外呢，以消除酒驾记录为由，骗了一个居民价值3.7万元的白

0: 酒，累计骗了15个人。从法院和追缴数据来看呢，严某艳涉及的总金额近700万元，截至宣判呢，仍有356万元未归还。其中一笔444万元的供货合同，带有199万元没有归还。那么在这个合同上呢，是盖着刑侦大队的公章的。司法鉴定意见非常明确，合同上的公章与刑侦大队的公章是同一印章盖印形成的。2025年7月呢，严某艳因为诈骗罪被判有期徒刑8年，但个体户们的钱至今都没有追回来。定远县公安局书面回复称，该起案件呢，系严某尼私自制作并私盖公章，属于个人诈骗行为，公安局无支付责任，严某艳已被纪委处理，已被开除出公安队伍。法院呢，就受害人的申请追缴违法所得一事呢，目前也已经立案了。所以这起事件大家讨论度最高的就是哈，这个严某艳明明呢是拿着这个公安局的这个真公章啊去进行诈骗的，但是为什么最后却给他算的是个人诈骗？法律怎么看这个事儿呢？
1: 好的，首先判断，
2: 我们来拉近一点点。好的，
1: 首先判断他的犯罪行为是个人犯罪还是单位犯罪呢，其实关键并不在于公章的真伪，他主要是犯罪他背后所体现的那个意志以及他的利益的归属。诈骗罪它的核心在于非法占有财产这个目的。那本案中呢，严某他是通过赊购这种方式来大量的去获得烟酒，也低价去转卖，他的账款呢没有进入到单位的账户，而是用于他个人的债务清偿以及个人的挥霍。那这直接就证明了他的主观目的是没有为单位进行一个敛财这个意愿，而是要永久性的占有这笔财产。同时在客观上呢，他也是虚构了为单位采购这些招待用品啊等等这种事实了，迫使受害人他陷入了一个错误的认知，进而去交付给他这部分烟啊酒啊这些财物。即便在整个过程中他有使用到了一个真的公章，但这个公章只是他进行诈骗行为的一个工具，目的就是为了增强他虚构那些事实的可信度。
0: 是，
1: 同时呢，我们也要区分一下个人犯罪和单位犯罪之间的区别嘛。那单位犯罪它的根源要在于为单位谋取非法利益，现有材料是表明目前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单位是有收到相关的这部分非法利益的。同时呢，单位对于他擅用公章的事呢，也没有证据证明他是知情的。那我们暂时就可以认定是不符合单位犯罪的构成要件。
0: 所以虽然大家看起来他是拿着这个公安刑警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去做的诈骗，但是最终呢，因为证据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认定了为个人诈骗了。但是大家还是有一个疑惑呀，他毕竟拿出去的那个公章啊，他确实是真的。
1: 是的，
0: 公安局现在就一句话说他是私盖，就属于个人行为，与公安局无关。这真的就能够撇清公安局的责任吗？公安局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1: 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值得探讨的。它本质上是一个刑民交叉的问题，因为公安局它声称自己没有支付的责任，它是从刑事责任主体这个角度进行一个出发的，但并不意味着公安局可以免除自身的民事赔偿责任。根据现在的民法典的规定啊，代理人行为人他没有代理权的话，如果相对人有理由相信他有代理权，这个代理行为也会构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表见代理了。那公安局在这个整个活动范围之中，它有形成了一种这种被代理的外观。那对于我们所说的被害人，就是这个个体工商户了，他要证明自己有理由相信，那他主要就证明两点。一是这个严某这个民警，他是形成了比较明显的这个权力外观。其次呢，作为卖家，这个工商 个体工商户呢，他自己也要善意且没有过失。 那我们看到在案发的时候，严某呢，他是个在职民警嘛，
0: 嗯，
1: 这个身份也是真实的。
0: 对，
1: 同时他在办公场所，是有一份盖有公章的个供货合同，
0: 嗯，
1: 进行一个这样的赊账或者是采购也好，那其实他在一个个体工商户眼中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具有可信度的代理权的一个外观。
0: 嗯，
1: 同时我们也要看商家他作为相对人，他是不是就那么的善意，那么的无过失呢？我觉得可能我们还要再通过更多的材料来进行一个探究。当然在我的角度里面，可能有长期的这种大量的烟酒这种赊账也不是一件非常正常的行为。
0: 嗯，
1: 不过呢最后可能还是要由法院来进行一个判断，来进行一个综合的论述。如果他认为定远县的公安局对于公章的使用它本身存在一个很重大的疏忽嘛，
0: 嗯，
1: 多次甚至有一些放任的行为，
0: 嗯，
1: 让这个民警可以自由的使用来进行一个诈骗的话，那法院也很有可能会从保护善意相对人的这个信赖利益的角度，
0: 嗯，
1: 来进行一个利益上的衡平。
0: 嗯，真是哈，我觉得刚刚显律师说到一个很关键的点哦，就是说这个公章不是被拿出去盖了一次两次啊，是两年间哦，两年，这是一个很长的时间限度。为什么一个刑警他可以在这两年的时间里面任意拿着这个真公章去做这样的一个行为，这个也是我们后面啊紧接着要去追究或者说要去查明的一个事实。
1: 对
0: 对，
1: 是的。
0: 嗯，那还有一点啊，就是现在呢这个严某啊他是已经被抓进去了哈，就已经是诈骗罪了，但是确实还有300多万的钱是没有追回来的，那这个钱该向谁追呢？
1: 是的，现在的话这部分我们暂时是材料可以看到公安局是暂时不承担刑事责任的嘛，
0: 嗯，
1: 那如果商家要对他所造成的这部分的损失进行一个追责的话，是应该要另行提起一个民事诉讼的。因为按法律规定，行为人他私刻或者擅自使用单位的公章进行犯罪，如果单位对此有明显过错，而且该过错和行为人受到的损失和被害人受到的损失之间是存在因果关系的，那这个单位也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嘛。那这个显然赔偿责任它就属于民事责任的里面的一种。那原告呢，他可以在诉讼里面主张公安局因为这个定远县的公安局因为对公章管理不当，然后进行一个公章的管理混乱，从而形成一种明显的过错，要求其承担一个赔偿责任。当然这种赔偿责任它不是连带，它只是一种补偿性质的，
0: 嗯，
1: 补充责任，
0: 嗯，
1: 就是在严某他没能完全的退章，商家只能在自己没有承担没有接受到的那一部分损失里面，就还没有被填平的那部分里面，
0: 嗯，
1: 法院来根据全案的材料来看公安局他到底责任有多大，
0: 嗯，
1: 来进行一个酌定一个比例。
0: 嗯，
1: 换言之呢，他不一定会要求公安局完全去填补他的损失，
0: 嗯，
1: 只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在他的过错范围内来进行一个填补。
0: 嗯，所以这个又回到我们刚刚的问题了，就是现在呢法院就受害人申请追缴违法所得一事呢是已经立案了，但是最终这笔钱到底由谁来归还，嗯，是不是那公安局到底能不能去承担其中的多少呢？这个关键看公安局到底违法了多少。那其中还是有一个核心的，就是我们刚刚讨论的了，这个公章的管理啊到底存不存在失责的地方啊，
1: 是的，
0: 为什么一个普通的刑警可以拿着公章在两年内盖去经或者说去赊账这么多的一些烟酒茶，这个行为为什么在两年里面没有发现啊？因为公章肯定不是他私刻的，是单位给他机会私盖了的。哦，是三年啊，是三年啊，刚刚说错了啊，是私盖了三年都没有人发现啊。公章是不会骗人的，关键呢是管不住公章的这些人， 他应该担什么样的责任，这个也是我们接下来要进一步的去关注的。
1: 是的，是的。
0: 嗯，那关于这起事件啊，各位你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你们认为公安局该为该起事件负责任吗？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进行留言啊。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在线接听热线电话的时间，我们一会儿见。
3: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 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给个说法》。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连月律师事务所的贤宇鹏律师哈，再一次欢迎我们的老朋友贤律师啊。那同时呢，提醒各位，此时此刻我们节目正在通过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微博等多个新媒体平台在同步的直播当中的。各位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欢迎各位登录以上平台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哈。接下来呢，也是我们在线接听热线电话的时间了，我们也同步来看一看直播间大家的留言啊，贤律师可以跟大家互动一下。我这个耳机为什么？
1: 好，那我先接管一下。
0: 好好，可以开了。
1: 好像主要都是在夸小安老师的颜值，这个占弹幕比例90%以上。
0: 这是我的老粉丝。好的，再一次欢迎各位哈。我们接下来也是在线接听热线电话，同时各位有什么法律问题想要跟我们咨询的，欢迎各位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把您想要咨询的法律内容呢更加详细的啊给我们留言在我们的直播间，这样呢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及时的跟您取得联系啊。

0: 嗯，看我们这里有一位朋友说，他说，这个在什么小区的综合楼里面，什么产权属于开发商？开发商在综合楼开超市和早餐店可以吗？需不需要什么批文？意思就是说，小区里面有一栋楼是属于开发商的，那开发商在里面做生意需不需要什么样的一些批复？嗯，首先也需要看这个
1: 楼它的商业它的用途到底是商用楼、商住楼还是居住用楼，对对，这是最基本的性质吧。其实是工商管理的登记，如果您这栋楼里面是可以是商住一体的，它可以接纳这个商业的存在的话，那就是正常的工商登记，还有油烟的排放，还有消防，
2: 主要这几个大部分是要进行一个处理的。嗯，对，所以您这个问题问的比较宽泛哈，所以我们只能给你回答到这儿了。是的，马上来接听第一个电话。喂，你好。喂，你好。哎，你好，
3: 请说。
2: 请问您贵姓？
3: 姓钟，钟师傅。
2: 啊，钟
3: 车司机。
2: 哦，钟师傅你好，遇到什么问题？
3: 我前应该是一个多礼拜前我反映过有一个事情，就是我在 接单的过程当中接了一个平台派的单，然后我们正常就抵达上车点去接乘客嘛，对吧？那么抵达了之后呢，这个地点呢是在哪里呢？是在深圳的一个口岸，连南口岸那里。然后呢，具体上车点呢，乘客设定的位置是公交车站。那么到了之后呢，我停车马上打电话联系乘客，然后到我接上乘客离开大概就在三分钟左右。那么在这个时候我刚启动不到20米，然后就已经收到了交警的那个处罚信息发过来了，所以我就觉得这种事情就对于我们来讲很冤枉。然后我第一我不是恶意在那里停车揽客，

0: 接到了平台派单。第二，如果平台派单呢，正常按要求，如果我停车候客是等候乘客不到5分钟，平台也会对我处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变成我们是一种夹缝当中的一个群体了。我当时呢，其实我现在并不是说要解除处罚什么的，我只是想，反映一下情况，看能不能就是说行业内进行一个调整，因为这是一个法律跟行业规矩的一个冲突，对于我们来讲非常不公平，对吧？
1: 可能您反映的问题哈，您刚刚说的这个等于说是这个平台，您是在哪个平台？
0: 深圳出租平台。
1: 深圳出租平台，哦，出租平台给您派的单，
0: 对，
1: 啊，就是等于平台派单，居然派到了一个不能停车的地方。
2: 对，
1: 那平台要求司机呢，是基本上接客人都是有倒计时的嘛？就我们乘客这边也可以看到，是在好像5分钟之内你必须要到哈，不然的话司机才可以，如果超过5分钟，司机才可以无责取消。对，是这
0: 没
1: 个情
0: 错，
1: 况，
0: 就
1: 这个
0: 是
1: 我们确实
0: 党
1: 都
0: 会
1: 了
0: 是
1: 解
0: 这
1: 这
0: 样，
1: 个规则的哈。那在这种
0: 对。
1: 情况之下，被罚款了。首先就是我们刚刚这个钟师傅啊，他跟我们说，他其实是想探讨一下，他并没有想解决。但是
2: 明
1: 我
2: 白。
1: 觉得站在钟师傅这个角度，我也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这笔罚款是罚了多少钱？
0: 500。
1: 就这五
2: 五
1: 百
2: 百。
1: 块钱到底是谁来出，对吧？我作为一个司机，但是我被派单派到了这儿，对吧？我要是不停，我就会被这个出租这个平台给罚款。那我停了，我就会违规。这两者之间我该怎么权衡？现在这笔罚款是应该司机来出吗？从法律角度上来看。
2: 我想和钟师傅确认一个问题，就是钟师傅，您对这种平台的派单，他有没有一种否定的权利？就是您可不可以不接这个单？
0: 按照就是我们平时在那里拉，就是接客，一般是不允许说拒绝的。就是我在这个从业过程当中，我就很少遇到这种拒绝的情况。
2: 是。
0: 而且它上面有没有设置说拒绝接客，好像是有这个功能。但是正常来讲，那这个公交车站，我只是去接个客，然后就马上就走。所以，而且那个时间点是晚上，因为白天那里非常繁忙，我明白。因为但是那时候已经是晚上10点钟，整个广场是空荡荡的，没有车了。那我正常就去接个乘客，哎呦，所以我就当时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说这里不能停留或者是怎么的，因为是平台派单嘛，我就正常去接客而已啊。
1: 所以是可以拒绝的吗？还是？
0: 好像是有这个功能，就是我们的页面
1: 但是
0: 上好
1: 您
0: 像
1: 当时
0: 显
1: 没有
0: 示
1: 注
0: 功
1: 意，
0: 能。
1: 是吧？
0: 我当时就平时我们一般都没有注意，因为
1: 明
0: 平
1: 白。
0: 时如果说这种区域啊，不禁止上课区域，平台一般也不会派单。但是那天他正常派单，就是
1: 就
0: 在
1: 出
0: 我的
1: 现了
0: 理
1: 这
0: 解
1: 个
0: 就
1: 系统的这个
2: 是，
1: 系统 bug 哈。
0: 对，然后我理解就是这里是可以上课的地方，
1: 没多
0: 是
1: 想。
0: 这样理解，没多想。
2: 对，那我就觉得这种情况其实是可能平台上它有技术瑕疵，但它把这部分的责任转嫁给了师傅本人头上。因为按照现在的交通安全这种管理法规啊，那公交车站附近确实对于这种临停它是有比较严格的限制的嘛，尤其是可能钟师傅所在的这个莲塘口岸这种很重要的交通枢纽这个位置。哪怕只是临停接个人，通常他交警他处罚也是有法律依据的，只是说，他可能平台那边就是派单平台那边呢，他会有一些这种派单的行为，只是您这边虽然可能在客观上是可以点击拒绝，但实际上您点击拒绝呢，他可能后面给您派单的权重就会降低，这实质上您还是负有这部分的不利的这个后果在的。
0: 对，
2: 我
0: 变
2: 认
0: 得
2: 为
0: 左
2: 他就
0: 右
2: 是，
0: 不是，
2: 哎，您说，
1: 他说左右不
0: 我
1: 是，
0: 就说变得左右不是，左也有责任，右也有责任，我们都有责任。
2: 是的，就是您
1: 所
2: 是。
1: 以这个事情该怎么样呢？就是在我看来哈，正常来说，我们法律法规，大家学这个科目考试也都知道嘛，公交车司机肯定是不能停的。但是现在就是说平台哈，直接派了这样一个单，就平台派到了一个违规的一个地方，这是不是平台先违规在先呢？那么就是说司机主动接受或者被动接受，是承担全部责任还是部分责任呢？这个责任该怎么划分呢？
2: 我认为还是要先从这个接单这个行为本身，您是不是要确实的去接受了这个公司的一个管理？因为按照我刚才的推测，当然我不知道您的公司有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定，就是说如果拒绝接单，会对您的这个派单的次序啊，或者是权重啊进行一个削减，然后或者下一次有好的单或者大的单就不派给您。如果是这种情况下的话，有这种规定的话，那它就是以一个实际上的一个内部约束来限制了您不接单的权利。那在这种前提下，我认为平台方他是需要对您这部分损失以及后面可能会产生的其他的类似的这种情况，去进行一个兜底责任的。因为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他就是在将他自己的经营风险去转嫁给每一个很辛苦的去跑单的这种司机师傅的头上。
1: 是的，
2: 这也是我认为是不合理的。
1: 就是说这个平台哈，如果我们刚刚默认啊，钟先生您说的，假如默认您说的都是属实的哈，确实呢是他派的这个单，然后也很明确在这个地点上，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然后刚刚我们显律师还提到了，就是说如果不接单，能够证明这里边我不接这个单，就会造成你可能会给我更少派单，或者给我的评分降低，就这些有一系列的完整的证据链的情况下，
0: 会处罚的。我只要拒绝一单，正常的话他会封控我几天。
1: 对，您就把就是这些证据如果能够都收集清楚的话，其实是可以，就刚刚说的这个责任划分里面来说，这个平台是要承担责任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些证据比较完善的话，我们也是可以要求平台去赔付这个500块钱。
2: 没错，
1: 对，是有可能的。就是说当然了，我知道你想探讨不是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就根本问题还是要解决，出了纠纷到底谁负责。如果只要找到负责方，如果以后明确了都是谁负责，那是不是又能够本质上推动他不再在一些违规的地方去进行派单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既然你已经有了维权意识，那未尝不可就是把这个刚刚显律师说的这个证据链呢，因为其实很明确嘛，你包括你从同行，你刚刚说了也不止您一个人这样，这同行之间大家都一样，对吧？随便一个人说一说录音，这些都是能够成为证据的。如果大家都遇到了类似的问题，而且也都能够佐证，只要拒绝就会影响到你们接下来的派单，就影响到了您的这个直接的这个利益，那么那平台这种有点略带强制性的行为本身就具有违法性的话，那他就要为他的这个违法的结果来负责。关键就是这个证据链，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这个证据链如果您能收集完整，是确实可以就跟您的其他的一些同事们一起哈，大家就遇到的类似的情况向这个公司去提起，要求他进行负责和赔偿。其实哈，如果能够有类似的事件形成一个比较集体性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不是个案的话，那公司肯定也会就该起事件有更多的关注。如果真的赔付了的话，也会反倒来促进他们来，就是你懂吗？就是来更新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规则。
0: 我想表达一下，这个事情不是个例了，
1: 对呀，
0: 很多例了，
1: 对呀、所以我们才说你应该去维权呢。
0: 但是对于我们出租车司机来讲呢，作为我们这个群体目前来生存状态啊，其实都很艰难，所以大家没有时间去耗，你能理解吧？所以我只是所以从一开始
1: 我
0: 表达我
1: 的
0: 诉求，
1: 但是其实维权就是这样了，就像您今天打电话一样，它就是要时间，但不存在耗的问题。这个比如说你打个12345，这也就是像跟我们打电话一样的时间。
0: 对，
1: 那至于后续的调查是他们的事儿，不是说需要我们，不需要
0: 我
1: 们出租车司机自己去调查。
0: 啊，
1: 对啊，
0: 12345我也有反应，就是所以我在，而且我在我的电话反映的诉求里面，我表述得很清楚，我不需要说去说解除这个惩罚什么的，我只是想对这个行业的出现的一个 bug 反映给他们听，希望他们尽快调整，不然免得后续又是总是出现这种情况。
1: 是的，
0: 已经不
1: 是的，所以核心问题还是谁要为这起事情负责。
2: 是的，
1: 如果是确定平台是负责，那就肯定就证明这个平台的系统有漏洞啊。就刚刚你说的这个 bug， 那就是证明了平台有漏洞啊。但现在前提是要证明平台有漏洞啊，对不对？您刚刚提到的这个事情，就是我们不能够凭借您说的话就直接给你认定啊，没错，平台有漏洞，这个事情我说了不算，显律师说了不算，您说了也不算，谁说了算？是要对他的监管方拿着证据，最后有一个明确的判定，这个才算的。 就是现在我明白您的心理，但如果证明不了他的这个漏洞，他就没有办法，或者说他也没有机制推动他补充漏洞。就是你现在来跟我们说了，对不对？
0: 事实已经很清楚了，因为我这边接单的记录、处罚的记录、时间点，这个都很清晰。所以呢，正常我只是想告诉他，哎呀，你们这里出现了一个 bug， 你们赶紧调整吧，不要让我们太难做了。
1: 明白您的意思哈。那我们这边
0: 的
1: 建议呢，就是像刚刚的这样一个流程哈，您可以考虑一下哈，这个维权路径可以参考。但是我们其实跳出这个事情来也是想要说一下，就是说其实为什么我们刚刚说要证明这条漏洞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司机他本身是交通规则的第一责任人吧。
2: 是的，
1: 对。所以这个钟先生哈，就是有一点我觉得为什么需要自己去证明呢？您刚刚一直说啊，已经很明显了，这个事情很明显了，但实际上你走到司法程序它未必明显，因为您是司机啊，您自己也说了，刚刚您是可以选择的，你只是，当然我说有各种原因导致你没有选择，那你就得证明这个原因，不然的话，如果从司法程序认定也认定了你是可以填拒绝的呀，你作为这个驾驶人，我们学的交通规则里面明确的说了，在这个什么公交车站是不能够停的，就是说你作为驾驶人，难道对这个法律常识、对这个交通规则都没有一点基础的认识吗？就说您的责任占多少，这个也是需要探讨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刚刚说了需要找第三方，或者说希望协商来解决这个问题，就在这儿，就是说到底谁的责任怎么划分，这个不是一两个人说了算的。但是也非常感谢您今天能够把这个事情就是公开让大家都听到，因为你刚刚说了可能很多司机都有这样的问题，我听到了以后我觉得确实也是啊，
2: 是
1: 对吧，你这个平台你派到了这个单子它明显不合理啊，那哪怕司机有拒绝的权利，那很多时候司机在开车的时候，我哪里想着要去点那一下呢？是不是？那到头来了，这个责任谁来，就是算来算去的，其实也很复杂。就关键来说，也要听一听司机的哥们的声音嘛，对不对？那平台如果对这个事情他要真的要去负责了，那可能当他的处罚受的更多，他的监管部门也就该起事件对他进行处罚了，那他可能就能够更加有力的能够促进他去更改这个系统里面的派单程序，有可以是这样吗？
2: 完全正确，
1: 对吗？
2: 我认为是每一位司机朋友的哥的声音都应该被听见。
1: 是的，
2: 虽然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在驾驶的过程中会自己下意识的去把自己放在一个完美的受害人这个角度，会忽略到很多路况。
1: 对，
2: 但其实有一些它就是客观存在的。有一些平台上的 bug。因为所有人他都不是神，他都会有漏洞的存在，哪怕再完美的制度也是。所以的话，如果他这个平台公司他确实在这个管理上出现了这种管理漏洞，然后您很不巧成为了众多的一个师傅里面的其中一位，就面对这种事，那就是要大声的说出来，然后去各种渠道的去表达自己对这个所谓的漏洞的一个不满和一个控诉，就是让倒逼他去进行一个改善嘛。就只有这样，您这边的整个工作环境啊，还有整个平台的派单，整个氛围才会越来越好。我觉得首先您说出来，我觉得就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1: 对啊对啊，
2: 让更多的人听到。
1: 对啊，你看我直播间很多人就开始讨论了嘛。我觉得有关注是很好的。你比如说这个唯有行动啊，这个网友他说为什么乘客下单在公交车站下单呢？
2: 对，
1: 他就质疑这个，我觉得这个平台也确实是有点问题，因为这个我其实之前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我在一个没有办法下单的地方，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定位，所以我当时就即刻拿出来，我想把它调在我离我最近的定位，但是呢，那个平台会提示你说该处是不可以停车
2: 的，
1: 然后给你推荐了一个优选的停车位，包括我们下什么高铁站啊、飞机站啊、飞机场的，不是那个就是下飞机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我们不是随便就可以定位的，直接定在哪一个口离我们最近的也不是的，
2: 对，
1: 他也会优先推荐你啊哪里有一些停车位，其实这个好像 真的是因平台而异哈，可能还是有一些地方，像刚刚还提到有一些地方这个平台还没有纳入到这样的一个监管体系里面，或者还没有发现这里面可能乘客可以随意下单的这个漏洞吧。那么我们也是希望哈，再一次跟这个钟师傅说一下哈，这个钟师傅已经接出去了，但我们再次要跟钟师傅说一说，就是说我们建议哈，因为您刚刚说很麻烦，但是这个事情吧，它关乎到了每一个的哥的权益，那既然您遇到了这个问题，就像您今天给我们打电话一样，能不能尝试把所有的东西都提交给这个平台啊？无论让平台判责也好，让平台看看是否能够赔偿也好，最少让他关注到这个事情，那看后续能不能就该区域也能够更合理的去进行派单，对不对？好，我们看到直播间还有人留言啊，说九三说深圳是没有收到短信，没有先收到短信再罚款的吗？有哦，有的，钟师傅给我们发来了一个广东交警的一个短信啊，他确实是有写啊，因为违法停车交通交警通告处罚500元的违法行为，他这里有收到短信，然后后面进行的罚款的。嗯，然后还有看到大家问说平台不让下单就好了，是的，就成说的对哈，就是有的很多地方平台就是不让下单的，所以这个事情只能看看，就是让我们钟先生，因为我们现在也确实不知道啊，不知道具体的情况，我默认钟先生说的是属实的，那钟先生就把所有的证据把它要整合一下，然后把相关的证据一起提交给平台和相关的监管方也是可以的，一二三四五也是可以尝试这样找这个平台的这个监管方，然后来介入，看看能不能督促一下这个事情的解决哈。先收到短信再叫你驶离是吗？有时候会吗？先叫你驶离然后再罚款，还是有的是直接罚款？好像有的违规是，对啊，我倒是遇到过，就是在有些路段，但它不是那种就是很明确直接就说违停的路段，像这个公交车是很明确嘛，我们学驾照的时候考试的时候都知道它是肯定不能停的，但有些路段呢它没有标识，但那里呢也没有停车位，那你可能就刚好就停在路边停了一下，在那种情况之下我是收到过，就路边的时候他会说啊，我们已经监测到您的车停在这个路段，这个路段是违停路段，请你马上驶离，
2: 是
1: 啊，他也有这些提醒，可能会不一样吧，就是不同路段会不一样吧，那我也不知道具体什么情况啊。好，然后还有朋友留言说什么没有后续啊，直播节目没有后续，平台问题啊，大家都在讨论平台问题。

0: 我们把中心人已经接出去了哈，看看后续能不能就是让平台介入，或者说让平台看看这个划责。其实如果说平台真的有责任的话，这个500块钱可能还是有协商的空间的。有的，对啊，我认为是。
1: 对的，是的啊，所以钟师傅也不要觉得哎呀500块钱算了啊，就别算了，500块很多，
0: 对啊，很多啊，这个赚钱太难了，是啊，让这个平台如果确实是他的责任更多的话，他能赔多少，能赔一点是一点，关键是他赔了他肉疼了，他更容易促进他去进行更改啊，
1: 而且可能不止您一个500块，还有很多很多个别的师傅的500块，
0: 对啊，大家就是
2: 聚集在一起哈，然后能够更加让他重视这个问题。喂，你好。哎，喂，你好。哎，
3: 请问您贵姓？我姓丁。啊，丁先生遇到什么问题？是这样的，在闲鱼平台购买的二手电视，然后存在着严重的质量问题。购买闲鱼平台购买的二手电视是什么电视啊？
2: 商家，据商家承诺是小米电视原装正品95星。哦，95星的小米二手电视。
3: 对。
0: 啊，那是什么时候购买的？
2: 三月、四月分批次采购，差不多采购了六七十台。
0: 哦，六七十台啊。
3: 您采购是用来做什么的？是自己用还是转售出去呢？
2: 我们是公寓楼，然后我们在做装修，然后我们是采购的自用的。
3: 那采购自用的这个二手的三四月什么时候出现的问题啊？
2: 三四月，因为我们采购回来，我们其他的工程没有做好，我们就一直没有使用，然后就一直放着在，然后没有进行开箱。然后之后开箱了之后，差不多三天之内坏了5台，然后一个星期之内坏了10台。
0: 就在6月1号左右。哦，哇，那你们心意很大哎，就等于你们买了电视一点都没有验货，这都直接过了收货期了，你们才发现有问题。对，然后其次就是那个，他家用的电子产品，他是不存在说你什么7天之内没有问题他就不管了，他是不存在这种情况的。
3: 您是在个人手上买的呀，你这是二手的时候，二手的呀。
2: 对对对，但是卖家承诺了保修1年。
3: 保修1年是以什么方式承诺的呢？沟通记录。
2: 就是你们在购买之前，在闲鱼上的聊天记录，他有说质保1年。
3: 对对对。
0: 哦，那现在6月份出现了问题，这个电视分别是出现了哪些问题呢？
3: 问题种类很多，它有什么 自动关机，然后还有黑屏，有声音无画面，还有的就是屏幕产生色彩，红色、蓝色、绿色，然后还有的就是直接开不了机。
0: 哦，
3: 各种问题。
0: 那把它记录下来以后，有没有发给卖家呢？
3: 有。
0: 卖家怎么回复呢？
3: 卖家处于半时连状态，基本上一天只回复一句话。
1: 半时。
3: 然后目前是这样的，然后目前他提供了一个售后的地址，售后的地址，然后他们也就是只提供了一个售后地址，就又10年了，然后这个售后地址已经被物流拉黑了。就是他让你寄回去，但这个地址你是寄不回去的，被物流拉黑了。是的。咱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情况，被物流拉黑了那个地址。
2: 对，然后我就通过上网查了一些资料，然后发现这个番禺区，然后什么镇来着，大石村什么大石街道这个地方，之前在2025年时候是组织过一起打击这种电视销售这种作假行为的。然后我也查了一下物流的相关信息，就是很多物流公司因为这地经常存在
3: 物流纠纷，然后存在着骗保行为，物流就把他们当地拉黑了。哦，就等于反正现在那边你是联系过多个物流，是没有办法寄过去的。那有跟卖家说这个情况吗？说了，卖家是连的。啊，卖家现在就是处于一个完全不管的状态。对，他有心情就上来回复一句消息，没心情他一天都不看。
0: 那这个事情出现之后，有没有向其他的，比如说相关的行政部门去进行投诉呢？
2: 有，我们首先是，在。

0: 那个广东是好像是番
1: 鱼，
0: 禺的那个警察的那个局长信箱进行投诉的，然后他们回复了，就是之前是查到过一种这样的情况，就是他们本地是有那种做电视的，就是回收废电视，然后重新组装，但是又是当废电视卖，然后但是有一些不法分子就会通过这样的情况，他在本地以废电视的价格购买之后，然后在闲鱼二手转手，他就是以欺骗的形式，就是跟别人说是小米的正品呐、啊，或者是什么九
1: 啊，
0: 五
1: 你说
0: 星
1: 是
0: 的，没有做
1: 套
0: 过。
1: 牌的那种情况是吧？
0: 对对对，
1: 啊，
0: 然后他又以高价售出。
1: 我明白。那您说的这个是什么给您回复的呀？什么平台说他们有这个现象？
0: 一个是番禺警方是说他们当地确实是有小作坊做这种电视，然后其次就是通过之前的警方的打击的那个消息看到的，就是存在着这样一种行为，
1: 我的意思
0: 但
1: 是，你
0: 是
1: 有没有就
0: 哎，
1: 您的情况向相关的行政部门投诉您的情况？
0: 有啊，我投诉的就是我的情况，别人才会给我解释啊。
1: 就
0: 我
1: 他，
0: 不
1: 然后
0: 是打
1: 他
0: 电
1: 给
0: 话去
1: 他，
0: 问当地什么情况。
1: 那所以说这个番禺的警方跟你说当地有这个情况，那所以对你的事情立案了吗？
0: 对，他的意思就是我们通过我们本地警方立案，然后发出协助函，要求他们协助调查。
1: 现在已经立案了。
0: 现在暂时还没有立案，因为我在整理材料，马上移交给我们当地警方。
1: 好的，
0: 然后我就不知道我们警方会不会以经济诈骗为由，不是，以经济纠纷为由他不立案，因为这个怎么说呢？他可能有两种说法，一个就是我是在网上购物的，可能属于经济纠纷，但是其实他的本质他是通过欺骗的手段隐瞒了他原有的既定的事实，然后我现在也没有拆机，因为我如果拆机检测的话，他可能就更不售后了。但是他现在也是一个半失联的状态，所以我应该是要拆机。我拆机让小米官方来质检这个产品，质检这个产品是否是存在套牌，是否是存在大修。
1: 所以你现在不知道该怎么操作了，对吧？首先卖家联系不上，然后呢，你
0: 对。
1: 又不敢私自的拆机，担心拆机以后影响它的这个合法性哈，证据的合法性。然后现
0: 对。对。
1: 在呢，警方那边呢又说是要立案，那你现在也不知道这种立案的可能性，就立案就是刑事了，就立刑事诈骗这种可能性大不大？还是说
0: 对对
1: 最
0: 对，
1: 终会被判成是这种合同纠纷是吧？这种经济纠
0: 对，
1: 纷？所以想来咨询一下律师啊，非常
0: 对，对，
1: 明智，我觉得。这个问题确实是比较专
0: 是
1: 业
0: 的，
1: 的，
0: 是的，
1: 得咨询一下专业的这个冼律师给我们解答一
0: 对，
1: 下。
0: 我听小丁先生他也做了非常多的功课，对整个事情。我是这样想的，您是觉得对这部分的机器进行了鉴定，就怕他后面就没有固定下这个证据，反而给对方去进行一个烙一个口实，就是说你私自的可能会，又改了，或又拆了，又换了什么零件之类的。那我觉得您如果有这部分顾虑的话，就可以在做一个公证嘛，就是一边委，其实您可以委托那种专业第三方的机构。您有提到说让小米的人来。进行一个鉴定，那小米它有提供相关的这个服务的这个义务的吗？我这个还 他
1: 不
0: 没
1: 太
0: 有
1: 了
0: 这
1: 解。
0: 个，但是我们可以我们可以就是花费，我们去检测，我们可以邀请第三方
1: 可以
0: 的
1: 去他的
0: 专业的
1: 官
0: 检
1: 方
0: 测
1: 那
0: 机
1: 边
0: 构出
1: 吗？
0: 具检测报告。
1: 这
0: 对。
1: 个没有问题。做鉴定也是一回事，但是就是
0: 嗯。
1: 要比较正规的鉴定第三方，同时呢，最好也做一个公证嘛。公证可能要花一笔公证费，但是整个公证下来，它的效力是最强的，就整个证据效力。那同时，您也提到了那个关于立案的这个追究他刑事责任的这个可能性，我觉得是有的，就是按目前啊。我们默认就您所有的表述都是 属实
0: 属
1: 的，
0: 实，而且证据也充分。那如果 对，
1: 他是存在这个套牌这个行为呢，我认为至少是可以构成一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这一个罪名，它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符合这个情况的。
0: 多少钱呢？我问一下。 我们是以780元一台的采购价格，然后大约采购了65台，5万多吧。
1: 五万多、
0: 嗯、对，而且如果他向那个公安局那边说，如果是当地或者是某或者是做这个商家，他有这种生产加销售这种行为呢，他甚至是可能构成一个竞合的，就是和假冒注册商标罪这个来进行一个竞合、嗯、最后就有一个吸收咯，重行为吸收轻行为，就从一重、嗯、您是可以尝试去走这个刑事路径，因为我觉得首先成本也不高，您就把自己所有整理好的这种证据材料也提交到公安那边，密切去跟进这个受案情况。如果最后警方是觉得它就是个民事之间的纠纷呢，我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只是说那个您的举证责任就会相对要高一点了。
2: 嗯，就变成民事自己的主权责任了、嗯、
0: 对对对。
2: 那如果说公安他立案啊、哦，立案他为诈骗、嗯、那公安他本身来说他不需要去鉴定一下这批货物到底是不是套牌吗？他本身也要鉴定了。
0: 对，所以我就说这样子的成本是最低的嘛，因为你把那个整体的提供了一个犯罪线索、
2: 嗯、
0: 然后公安他会进行一个调查取证、
2: 哦、他来你那里去进行取证，或者说他联系当地去进行取证，您自己就不用去鉴定了，就不用担心那个到底是、哎、是否是官方的鉴定啊、嗯、这个鉴定有没有成效果是吧。
0: 但我个人觉得还是您要先有一个基本上的证据
2: 哦，
0: 您要有一个基本是确定他就是存在这种套牌的行为。
2: 嗯，
3: 哎，
2: 那所以说这可能如果说是为了保险哈，那这个的话可能作为我们投诉人丁先生他可能自己去先把这个鉴定做了会更有利一点，然后把这个鉴定做了以后直接就提交给这个警方，警方可能以此来说也算是一个比较有利的证据，证明他有这样的一个违法违规的现象嘛，然后可能辅助他立案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3: 对对对，我也是这样想的。
2: 嗯，所以但是就是我觉得您刚刚那个担心是对的，就所以还是建议肯定要找官方、嗯、如果小米官方能去哪怕是花钱哈、嗯、小米官方能够出鉴定的话，我觉得这个应该相对来说它的可信度会更大一些。
0: 是的是的。
2: 其次就是您可以就是辅助一下看看这个立案就是这个公证的这个费用、嗯、看看是否在自己的预期之内哈，这个也是可以参考的一个方式。然后呢就是因为你现在已经跟警方联系上了，就多方跟警方进行沟通、嗯、然后也告诉他您这边的进展，比如说啊，我这个马上要打算啊，今天下午我就要打算把我的这个所有机子送到小米那边去鉴定了啊、那我这个鉴定可能几天能出来，我到时候一起发给你们、嗯、是不是对你们的这个立案会有帮助啊，也可以一直这样子跟他们保持沟通嘛。我觉得这个对于他们来说，因为他们一方面他们的调查，然后也要告诉您这边也有一些调查的证据，那让他们心里面会更有底一点、啊、我觉得这个可能会促进这个事情更快然后更完整的去解决它。
3: 对，然后我们已经跟那个闲鱼的官方取得了沟通、
2: 嗯、
3: 然后披露了他的那个买家的真实信息，然后他这个真实信息我对此是存在疑问的，因为他这个真实信息他是一个六几年生的一位老年人
2: 哦，
3: 所以我对他这个真实信息也是存疑的。然后我这边也委托了那个番禺警方，然后对他的那个售后地址然后去进行了现场查验，然后番禺警方给我的回复是那个地方并没有这个地址，就是可能售后地址也是一个虚拟的。
2: 嗯，就闲鱼给了你一个地址，然后你发现那个地址是一个虚拟的地址，然后呢给到你的这个商家，他居然是个商家吗？是个卖家吧？
3: 他是个人，对、
2: 啊、个人
3: 卖家
2: 啊，就是说个人卖家显示的是一个60多岁，那就是说这个账号的运营方、嗯、应该这么说，这个个人账号的运营方是一个60多岁的。那这个对于他这个案件能否立案会有直接的联系吗？他刚刚说的这两项
3: 就是通过这种信息我就怀疑他是一个就是比较专业的
2: 明白
3: 专门做这种
2: 就有可能会对那个立案诈骗会有更加有利的证据吗？我想问问贤律师是他的这个怀疑有可能吗？
0: 据我所知在现在这种电商平台呢以挂个名可能就随便拿一个不认识的人的陌生人的身份证来进行一个商家的认证、
2: 嗯、
0: 或者是个人卖家的一个认证，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主要是在这个情况下呢，除了卖家的这个身份证这件事，我们还要关注的是整个我们 付钱的这笔款项流到的是哪个银行卡，
2: 嗯，
0: 然后他通常会在绑定了一个银行卡的嘛，那个银行卡后面的收款人我觉得才

0: 是关键。
1: 嗯，
0: 因为所有的款项都会流向这里，然后呢，它可能是这个整体实际交易相对方的那个真实身份，所以我觉得这个老年人他未必就是。他只是推到明面上的一个傀儡，有这种可能性，
1: 有这种可能性。
0: 但是后面呢，拿这张卡的人一定就是最后的受益人。
1: 嗯，所以就是说，您刚的这个担心哈，就或者说您觉得这个听起来好像就是诈骗中的一环，好像听起来都很不合理，它是不是能够成为诈骗一环哈？这个呢，只能是作为一个参考。那至于您的钱最后流向哪一方，我想还是回到我们最开始的那个问题，就是能否立案。
0: 对，
1: 如果立案了，警方针对这里面的啊，您的这些钱啊，包括如果它真的是一个诈骗案，我想也不仅仅是针对您一个人了，对吧？他一旦立案了，他可以看到大量的资金都流向哪一个渠道，这个可能是作为我们消费者很难去知晓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我刚刚就是说的，您提到的您担忧的这些事情，你也可以一并就全部都提交给警方嘛，让警方作为参考，好不好？那关键还要看，对您这起事件还是得看，我们也是贤律师也是建议哦，就是最好还是要走立案这个途径，可能对于消费者来说，维权的成本啊，包括精力可能会更少一些。
0: 对，两手准备嘛，这边先做，然后如果推进不下去就进行一个民事的。
1: 嗯，好的，那我们就把您接出去了啊。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给个说法的全部内容了，谢谢直播间大家的陪伴，也谢谢贤律师今天给我们的解答。
0: 谢谢小杨老师，谢谢各位听众。
1: 好的，那我们就下期再会，欢迎下次再来，常来。
0: 没问题，有机会一定常来。
1: 好，拜拜。
2: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3: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2: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3: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2: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3: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2: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3: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2: 这个太实在了。
3: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2: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4: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5: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今年全国高考统考科目考试昨天全部结束，高考综合改革省份因为科目设置不同，今天明天还安排有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等选考科目考试。目前已有多地公布了高考查分的时间，广东预计6月25号左右公布高考的成绩和招生录取分数线。潮州台报道，2026年夏季高考，潮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统筹部署，联动发力，推动湘桥、潮安、饶平各县区分别组建了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在各考点开展爱心助考行动，志愿者驻守考点，疏导周边秩序，提供便民服务，开展爱心送考，以细致周到的服务守护逐梦的学子。

0: 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同比增长20.5%。五月份我国进出口4.45万亿，已经连续三个月超过了4万亿，同比增速进一步扩大到16.9%。因为产品的瓶塞存在弹出的风险，近段时间德国知名的真空保温品牌膳魔师在中美多国各召回数百万件食品罐等产品。据美国消费者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3名消费者因为眼睛被弹出物击中而导致永久性视力丧失。日前，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已宣布召回2011年到2023年期间制造的部分产品，涉及的数量将近有400万件。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民航组织发布航行通告说，伊朗全国各机场所有的航班暂停运行，恢复的时间另行通知。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红，
1: 洪亮组合这个暑假一放假第一天就要带大家去哪儿呢？是要去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2: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坐高铁哈，作为我们的大交通呢，14周岁以下呢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1: 那6天5晚我们会穿越杭州、安吉跟上海3座城市，把西湖的诗意、把安吉的山野的勇气，还有把这个杭州的这种科技梦想，还有上海魔都的魅力呢，一次性装进孩子的成长里。
2: 是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安吉哈，我们会进行户外运动哈，像有丛林穿越啊，穿越林海啊，还有像皮划艇、射箭啊，
1: 还可以炒炒茶，还有采采水果。总之呢，在安吉五峰山，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负氧离子的地方，去做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
2: 是的，那么在杭州，我们当然要去这个著名的景区西湖啊，去看一看这个诗人口中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哎呀，我还邀请大家要穿汉服去哦。
2: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要去的就是
1: 有大厂了，
2: 西湖大学。
1: 对，这个西湖大学呢，是一个培养博士后科学家的一个大学。对于我们这些妈妈来说呢，这绝对是个未来大学。所以在这儿呢，如果有机会我们人品好的话，搞不好还会碰到网红校长、施一公院士哈。希望大家人品爆发。再有就是去上海，除了有上海博物馆之外了，我们还要去到上海迪士尼。
2: 对，上海迪士尼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个园区当中呢，大家可以尽情的玩耍。当然，在里面的2顿餐食，我们也是包含在内哦。
1: 你要知道，在迪士尼吃顿饭可真不老少钱啊。总之呢，这一次的江南加上海，真的会让大家能玩到、能学到、能感受到科技的魅力。真的是玩中学，学中玩。
2: 是的，那如果想要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研学团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和报名，等你来啊。
3: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4: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玉子，欢迎收听咱们的大湾区生活家专题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好房子无忧装媒体监理团的核心成员嘉华，来分享装修避坑知识和老房翻新的注意事项。有装修需求的听众不要走开啦。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啊，我是嘉华老师。
6: 哎，嘉华，这些年呢，作为媒体监理团的成员，跑了几百个工地，你对老房翻新肯定是很有心得的。今天呢，咱们得把干货都分享出来。

0: 这个老房子呀要装修了，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呢？那其实
1: 这个老房子呀要装修了，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呢？那其实的的确确在老房装修这个事情上，广州特别特别多。那最近也是雨水多，老房的问题也是开始凸显出来了。那所以这次无忧美家也是联合了媒体发起了老房翻新唤醒生活的专项活动啊，全程征集33套的翻新样板房啊，媒体监督团呢也会全程的跟进，帮业主解决最实际的问题。
0: 对，有老房翻新需求的朋友，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先拨打这个电话0206633999，0206633999，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份装修宝典，里边呢有专门针对老房子的10大安全隐患自查表，非常非常的实用啊。哎，佳华，你说啊，最近这个雨水多，老房子问题凸显，那具体都指哪些呢？你看我有亲戚住在海珠，上周呢就说加密家里边呢墙面又渗水了，他以为是回南天，但今年这回南天不早就过了吗？
1: 那像这种判断呢，真的在老房里太常见了，很多人都以为只是回南天潮湿啊，其实很可能是墙体的水管已经出现了老化渗漏啊。如果说你今天不解决，这个水费啊，白花花就没掉了啊。像外墙的防水呢，也是开始失效。像什么天河啊、海珠啊、越秀、荔湾这些老城区，大量的房子年龄都超过了15年以上，最近连续下雨，墙里埋了十几年的水管电线，问题全部暴露。最最最危险的就是水和电。
0: 哎，给咱们听众仔细讲一讲呢。
1: 那水电老化，很多老房呢还是铝芯线、旧闸刀啊、外皮都已经老化脆皮了，甚至有些老人还把保险丝啊换成了铜丝，真的非常非常的危险。
0: 哎呦，这个风险系数太大了啊！那水管呢？
1: 那其实像水管呢，还很多都是镀锌管，里面呢都已经锈得像黄泥水了，有些已经开。 有些已经甚至开裂渗水，楼下的邻居早上门首先邻里关系不说啊，拆开了根本就见不得人，更可怕的是卫生间。广州潮湿，老房大多都没有干湿分离，地砖还是当年的这种光面没有防滑的，走上去又湿又滑，非常的危险。
0: 哎，老人家是最怕这个了，万一滑倒就很麻烦了。
1: 对，很多老人呢，不是怕生病，就是怕住院。在卫生间这样一摔啊，可能就卧床不起了，像没有扶手，没有
0: 夜灯啊，起夜摸黑进去，风险极大。卫生间跌倒是居家老人受伤的第一大原因。哎呦，这个真的太可怕了。那这种房子其实已经不是旧的问题了啊，是每天都在影响生活质量，甚至危险安全了啊。
1: 所以我也经常说啊，老房翻新首先不是考虑装成什么设计的风格，而是优先要解决能不能安全，能不能舒服的住下去。如果你家的房龄也超过了10年，建议
0: 可以做一次系统的安全排查。哎，如果您家也是这种情况，墙面渗水、电路跳闸、卫生间打滑，不确定要不要翻新的，节目期间呢，可以免费领取我们总结的装修宝典，里边有针对老房的10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咱们拨打电话0206633999，0206633999，我们就可以免费发给您，先了解一下这部分领取呢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
2: 3, 2, 1，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1: 嘉华，刚才呢你说的这些有没有真实案例，让听众感受一下这个翻新前后差别有多大呢？那的确是挺多的。那我先讲两个最近监理过的广州案例吧。那第一个呢就是在越秀区的一个老单位房啊，老夫妻住了18年，儿女呢都在国外读书啊，卫生间没有干湿分离，老人每晚起夜都是提心吊胆的。
0: 哎，是啊，这个听着就很揪心啊。
1: 装修呢不是给房子整容，其实呢是给生活托底。对对对，后来无忧美家也是帮忙做了全新的规划，像卫生间全部重新做防水，做了干湿的分离，地面换上了防滑砖，加上了扶手和感应的夜灯，卧室到卫生间的动线做了无门槛的设计，老人脚一落地，灯就亮了，客厅打掉了多余的隔断，引进了采光，白天不用开灯啊，完工后老太太特别特别的满意。
0: 是啊，我们都替他感到开心啊！装修呢，不仅是为了好看，

0: 而且是为了让咱们的爸妈真的可以住得安心。
1: 那么第二个案例呢，就是来自天河区骏景花园的一个老小区，三房住了五口人，两个孩子加老人，两个孩子共用一张书桌呢，天天是抢位置吵架啊，没有专注力，学习呢也开始慢慢下降。厨房一个人做饭，另一个人想进去倒杯水都错不开身。业主说每天下班都不想回家，感觉家里乱的就像个仓库一样。
0: 哎呀，这是典型的房子跟不上家庭成长的速度。
1: 那么翻新以后呢，客厅也是做了一整面的收纳墙啊，玩具啊、书包啊、药品啊，全部都有地方去放置了。阳台也改成了孩子的学习区啊，光线好还能安静。厨房加了 U 型的台面啊，洗切炒动线分开，妈妈做饭，孩子还能在旁边递菜。业主后来跟我说，早知道就早点装修了，终于有了一个像家的样子。
0: 是的，家的氛围变了，人的心情也变了啊。
1: 那么如果你家也是类似的小区，比如海珠区的光大花园啊，天河的骏景花园啊，或者番禺的祈福新村等等这些老小区，想看看同户型的翻新案例，可以马上拨打020-6633-9999 020-6633-9999，免费领取同小区同户型的改造案例去参考。
0: 哎，不过建华啊，这个案例很心动，可是呢，很多听众也很头大，怎么能够找到靠谱的装修公司呢？
1: 哎，你说到点上了，现在装修市场依然是良莠不齐，很多都是用低价吸客，特别是那种没看到你房子，直接一个报价啪声打过去，还特别的便宜啊。那像这种公司，其实要特别的注意。今天我就教大家。看装修公司就看三个点，拿去对比错不了。
0: 哪三点呢？
1: 第一，肯定是要看规模实力啊，一定要找有实体店的，千万不要在外面挂个牌子就说自己做装修。老房翻新一旦开工，中途换了人更麻烦。那么小公司今天开业明天跑路，你找谁去啊？无忧美家在广州可以说是深耕了多年，超过15000平米的实景展厅啊，服务过上万个家庭，是中国室内装饰协会的常务理事单位啊，还是诚信经营示范单位，重质量守诚信3A 单位，这是我们媒体合作的主要原因。
0: 那真的很靠谱啊。
1: 那第二就是看合同了，很多公司用低价引流，合同里埋下了各种的增项坑坑洼洼，写着按时结算，据实发生，后期水电加点位加钱，墙面找平加钱，防水加厚加钱，预算从15万直接飙升到25万。
0: 哎呦，
1: 老房翻新要先拆旧，不确定性真的太多了，很容易就被坑钱了。
0: 那怎么破呢？
1: 那这就要签闭口的合同啊，预算等于决算，合同价就是最终的落地价。这次活动呢，也是要求了无忧美家要去签闭口的合同，保证零增项，同时还要签约材料的保真协议，详细列明品牌的型号，假一赔十，白纸黑字，没有任何的含糊空间。
0: 这点太重要了啊。
1: 第三，还要看有没有第三方的监督啊。装修是一个人为的手艺活，它不像机器啊，它的标准相对来说是有浮动的。如果没有监督，全靠工人自觉，其实很难不出问题。那么这次无忧美家也是联合了媒体发起专项的行动，媒体监理团全程跟进，帮你看着合同，避免含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同时还会不定时的直接到工地去巡查，发现问题当场要求整改，质量不达标打烂重装。这也是监督团不，所以这个监督团呢，它不只是走个过场，他是真正的实打实带着标准去帮业主做验收。
0: 哎，有媒体盯着，而且是第三方，确实放心啊。那如果您正在对比装修公司又怕踩坑，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0-6633-9999 020-6633-9999，我们把这个闭口合同的模板还有材料保证协议的模板发给您，拿去跟其他公司对比，心里呢就有底儿了。接下来呢，我们详细说说这一次的专项行动，叫做33套样板房专项行动。那什么是样板房？为什么数量是33套呢？
1: 那首先呢，样板房它肯定是有名额限制的。那为什么是33套啊？这其实也是无忧美家为了做一个示范，展示实力，所以找到了媒体合作做监督，选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房龄、不同的户型去做老房啊，把它们做成我们的样板房标杆。从设计到施工到交付，媒体全程监理记录啊，全程监督。以后其他业主想翻新了，可以参考这33套最真实的效果。

0: 正因为有全程的监督和记录，工作量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33套真的多一套都忙不过来了。
1: 嗯，所以呢，如果是入选了这个样板房，其实呢就是把您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呢拿过来做样板，您可以获得更多的福利补贴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
0: 没错，标准更高，要求更严，监管更细，无忧美家也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啊，所以也可以实实在在的给出样板房的专属权益。
1: 都有哪些专属权益呢？
0: 首先就要送房屋的勘察和免费的规划，设计师和监理一起上门看结构、看尺寸、聊需求，针对电线的老化、漏水渗水、空间老旧等问题重新去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房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送全屋的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包厨卫的基础修复，老房翻新，最最最头疼的就是拆和清，无忧美家现在给你全部包了。
1: 这拆旧无限平方很实在啊，很多老房的光是拆旧和清运就得花1-2万块钱了。
0: 对，那最核心的还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监理团帮你盯着合同，避免模糊的条款，杜绝低价的陷阱，执行标准，按高标准来啊！监理团随时上门突击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这福利太给力了！那报名这33套样板房有什么样一些条件呢？
0: 对，那除了名额有限，那肯定也是有一定的条件。
1: 嗯，
0: 除了名额有限，那当然也是有一定的要求的。第一，房龄必须在10年。

0: 用美嘉和媒体监理团拍摄记录整个施工验收的过程，用于后续案
1: 拍视频做案例，对吗？
0: 对对对。那不过呢，不用担心说隐私暴露问题，因为视频拍的主要是房子不是人，从拆旧防水铺砖到交付的全程记录，我们都不需要业主出镜啊，我们只是把我们房屋的这个施工标准和良好的效果做一个展示的样板间。
1: 这个条件呢，其实听着严，但是反而更让人放心，说明呢是甄选示范工程，不是随便抽收的。
0: 是的，无忧美嘉这次样板房非常非常的给力，万元的补贴，免费的拆旧，工艺的升级，媒体监督，每一样都很实用。
1: 哎，收音机前的听众们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来报名吧。
0: 那么现在拨打电话和加微信都可以抢占名额，不代表一定要签约哦。先来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先拨打电话来报名吧。
1: 时间过得真快啊，节目快结束了。嘉华，最后给大家说一说你做媒体监督团的心得吧。
0: 那么我想对正在听着节目的朋友说，那相伴十几二十年的房子呢，其实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无数温馨的回忆，但是可能也出现了很多小小的瑕疵。我们想去给自己留下一个，我们想常常去安慰，我们常常去安慰自己，能住就好了。但可仔细一想啊，家中的每个人都其实有着对房子小小的期待，孩子想要洒满阳光的这个学习的角落啊，父母需要安全的居家日常。一次家装换新，不只是修补房屋，更是唤醒生活温柔的模样，把更好的居住体验送给最爱的家人。
1: 对，老房翻新呢，不是简单的刷墙铺砖，是重新唤醒一家人的生活。房子老了，但是日子还长，给自己、给父母、给孩子一个真正安心的家，就从这一次老房翻新唤醒生活开始吧。
0: 那么如果你的房屋年龄也超过10年以上，面积60平方以上，想参加33套的换新样板房活动，享受免费的拆旧、万元的补贴、媒体的全程监督，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设计师热线020-6633-9999，020-6633-9999，先登记，保留资格，不花一分钱。
1: 好嘞，最后呢，再报一次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好房子无忧装，老屋翻新，唤醒生活。感谢嘉华，我们下期再见。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3: 时间来到中午的13:23，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各位网络端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今天有点这个有点开心，原因就是因为我刚才解锁了这个立白洗洁精的一个神奇用法，就是它干着用，就是可以很好的用
4: 去油污。
3: 对，这个好了，这个赶紧言归正传啊。刚才那个我们男说这个是不是 A 类，是 A 类啊，上面写的非常清晰啊，非常清晰，那个它是属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洗涤剂 A 类标准，可直接接触食品的啊，各位宝妈们安全放心用去吧啊，放心用去吧。因为刚才男已经下单了，所以他在问这个事情，所以我们来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事儿啊。
4: 没错没错。
3: 好了，朋友们，我们的直播开始啦。
4: 广播端收听的朋友哈，
3: 请把它拿走。
4: 高娜和玛丽你嫌弃他了。
3: 对，嫌弃他。
4: 起来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欢迎大家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这会儿刚开广播哈，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哈，来咱们的直播间看看我们的节目。在抖音或者视频号，然后呢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可以进到咱们的直播间视频观看哈，咱会看到更多好玩的东西。
3: 比如说今天我在刚刚开始我们这个视频直播前，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

0: 假装是明星的样子啊，就是穿着这个防晒衣，又戴着墨镜，好多人说哇，这个都看不出来你是谁了，那就对了，
1: 错直播间了，
0: 那就对了，咱们这个是为了防晒。 啊，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这个就穿起来马上给大家看一看，哎，这个防晒衣穿起来是什么样子的效果，这个颜色配着这个肤色是什么样的效果，其实这也是我们的这个叫做视频直播的一个好处哈，
1: 能看见，不用脑补，
0: 哎，是的，嗯，欢迎大家啊，这个啊，别被你带偏了啊，没带偏啊，是一公斤两瓶啊，两瓶两公斤是四斤啊，是的，好了，这个我们的 这个跟电台的朋友们说一下啊，因为问拿走那个绿水是啥，绿水拿走那个绿水是玻璃水啊，玻璃水在我们的这个小黄车链接里面最后面，你自己去看吧，
1: 超级好用哈，雨刮如果觉得不太灵光的话添点这个特别特别好，
0: 对对对，绿水啊，两位美女中午好啊，大家好啊，还有朋友下单了四号，下单了十九号，第一时间都已经开始下单了，也特别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啊，
1: 没错，
0: 好了，我们赶紧这个给大家来预告一下，因为今天的节目 呢是从这个电台的节目是刚刚开始，可是我们的视频直播呢在1点钟已经开始了，将近有20多分钟了，所以呢就是很多在网络端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都已经知道我们在干嘛了。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会持续直播到3点钟，有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高娜和马琳今天在直播间值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新闻热点，还有一些这个广货好物，所以说如果要是你经常听 我们的节目就能够知道我们的节目是个什么样子的节目了，或者说你是第一次来的话呢，就可以在视频号或者是在抖音直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在底部的对话框当中给我们留言就好了。是的，那因为时间很短嘛，这一节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赶紧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对对对，
0: 好不好？那今天呢，这个是9号了，那天气预报呢，预测呢，整个的华南的这个北部的雨带啊，这个将会随着低涡切变线东移 南压，另外呢西南暖湿的气流呢也会影响到咱们广东的沿海，因此呢考虑广东仍然呢会有较明显的降雨过程，那么到了10号呢切变线系统会东移出海，广东的降雨就会有所减弱了。
1: 是，咱们具体来看哈，9号的时候呢，越冬的视线仍然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他的视线多云到阴天，然后呢有阵雨，最高的气温哈，粤北呢25度到27度，其余视线27度到30度，感觉啊气温明显的降下来那么一些些了。早晚还有凉风呢，那么到了10号到11号的时候呢，咱们广东的南部沿海视线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的视线是以多云为主，局部有阵雨，感觉雨势哈有这个收的迹象了。是的，广东强降水仍然频密，但是这还是依然这几天的这个天气的主角主观键词，局地的强降水呢容易会引发一些比如说是低洼的这个路段积水啊，还有像
0: 可能带来的一些不利影响。就虽然说这个可能今天基本上已经是收官了，
1: 对对对
0: 啊，但是呢，接下来可能孩子们还是会面临着，比如说就是要去学校做一些什么其他的什么准备啊，或者说是填报志愿
1: 啊、放
0: 松啊，所以这个雨给大家带来还是会有一些或多或少的影响。
1: 嗯，是。广州市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看哈，根据气象台的预报，今天咱们广州仍然是会有雨。虽然说早上到现在觉得天气很不错，但是下班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雨还会来到咱们身边。
0: 我觉得会。
1: 你不要这么悲观。广州市的气象台就预计说，九号呢，咱们广州仍然有大雨、局部的暴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电和局地8到10级的这个大风等等的强对流天气。6月10号到11号呢，雨水就会减弱，但是仍然有的时候也会下一些阵雨。
0: 谢谢男主顺凡啊，说拍了4号的洗洁精。哎，真的，我真的发现了这个洗洁精的妙用。因为我看到时间来到13点29分，时间很短，这个节就差不多也就是5分钟的时间。我们给大家预告一下，等一下呢，请大家这个电台会进一段广告，那么请大家呢移步来到咱们的这个视频号和抖音号的直播间。那同时呢，我们稍后呢会进一段广告之后呢，电台的节目就会正常播出了。到时候呢大家可以接着聊。
1: 是的，线上见。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机械设备是生产的重要工具，工作人员操作机械设备前必须经过培训并持证上岗，严格按照操作规程作业，设备运转时严禁擦拭、维修和伸手进入危险区域，防护罩、安全连锁装置不得随意拆除或短接，更换刀具、模具时必须停机断电并挂警示牌，发现设备异常声响或震动应立即停机检查，工作时要穿戴好劳保用品，长发要盘起，袖口要扎紧，守住规程就是守住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5: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后茶话会，我是高娜。
6: 我是马林，欢迎通过各种方式走进咱们的直播节目。在广播端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但是呢如果说哈想更全方位的走进咱们的节目的话呢，欢迎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在抖音或者视频号您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了。咱看到的哈比单纯听到的那可丰富有趣多了。
5: 是的，那么来到这一时段，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此刻最最关心的，很多朋友们都特别关心绕不开的话题，就是关于高考。
6: 对，
5: 哎，这个高考呢现在也是今天算算时间也差不多了哈，七七八八了。那有一些呢可能后面可能还会有一些补的一些考试啊等等等等，但是呢这两天呢这个关于高考的这个各种的花边啊还是很受大家的关注。
6: 没错，
5: 就你比如说呢这个在湖北在考数学这一科，说是呢开考前呢这个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考点就迎来了一位特殊的考生，据说呢他是拥有189万粉丝的线上数学名师王文勇。为啥呢？他这个是个连续4年参加高考的数学考试，6月7号以社会考生的身份是完成了第4次的参考，今年呢他预估说自己的数学是130分左右
6: 啊，本身是数学老师哈，然后自己走进考场体验一下这个题到底怎么样。这位被学生称为勇哥的老师就表示说，哎呀今年在考场做题的时候也是不住的后背流汗啊，汗流浃背。那很多学生呢都知道他在考试，他还表示哈，那我考了，刚刚咱也说预估130多嘛，说我的学生只要超过我，我就直接奖励红包。
5: 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说这个老师他怎么为啥要去参加考试呢？人家自己说了啊，其实就是想要呢去体验他自己的这个高考的这个，因为他是本身是教数学的老师嘛，所以呢他每年呢就是以身作则去以这个社会，因为咱们知道咱们国家的这个高考其实是有一类考生是属于这个社会
6: 啊
5: 身份，你可以就是以社会身份的形式去报名参加高考，那么也是给大家显示出了这个高考的这个叫做公平、公开、公正吧。就是让更多的人都能够享受到，就说你如果是考试真的好了，你还可以再次进到大学学府，是不是？
6: 是的。
5: 哎，所以说这个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呢，有很多的社会人士他都可以参与到这个高考当中。当然，王文勇。

0: 老师他的想法可不仅仅只是说我要考上大学那么简单，因为他教孩子们嘛，所以他也想要亲身的在考场上去体验。你看刚才我们也说了，这是他第四年参加高考了啊，高考这个数学他每年都会去这个答一答。那个王老师怎么来评价今年的这个数学卷子呢？
1: 都做出汗了
0: 啊。他说呢，今年的数学对于学生们来说真的有点难，他说他对他来说哎刚刚好。那今年的试卷呢，说是有创新，最后一道题呢有四小问，可以拉开这个梯度的差距。虽然说呢，他说多次参加考试啊，还是会紧张到想上厕所。
1: 看吧，
0: 哎呀，高考的氛围真的不一样啊。
1: 是，就是
0: 都名师了，
1: 也紧张是吧？
0: 对呀，对呀。
1: 今年是他第四年参加数学的高考考试嘛，前三次他的数学高考成绩分别为137分、136分和125分。
0: 嗯，
1: 咋一年更比一年少呢？还是说这个题一年更比一年难呢？他说呀，真的就是想亲自走进考场哈，然后呢，可以把这个实战经验分享给学生。
0: 哎，我觉得这样的人家才是好老师，
1: 真的是。
0: 因为有说、说句老实话，你让咱们现在回忆当年的自己的高考的经历，然后现在想要把那个时候的高考经历跟孩子去说，或者说跟这个后辈去说，你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那真的是有点过时了，哎，对不对？你说人家像人家这种王文勇老师，每年高考人家都去参加，也能够知道考场哎最新的变化是什么样了呀。你像以前哪有空调啊，考场是吧？现在你看考场这个后备这个做的都这个叫什么后勤力量，补充的都非常非常的好，是不是？哎呀，所以啊，
1: 而且还能感知到哈这个出题的新变化。因为比如说你事后拿来说，哦，我看这个题咋样，你就没有那种现场考的这个紧张感啊，种种的因素叠加在身上啊，你又在现场考，然后又是感觉有的时候是新题型第一眼见，所以呢就真的可以感觉更直观
0: 的第一个感受啊，
1: 更深刻的体验到学生高考的感觉，然后把经验分享出去，甚至对自己的教学可能会更加的有帮助。
0: 当然你看难说嘛，他只有自己去考试才能够直面问题，能更好的帮助孩子。但是真的说句老实话，你说有多少个老师会这样子去做啊？不多啊。所以就说给王文勇老师点个赞吧。
1: 对对对，点赞点赞。
0: 哎，除了这个之外呢，宁夏的一个塔因为这次的高考又出圈了。为啥呢？说是那个在数学卷子的这个其中有一道题啊，是让宁夏的这个青铜峡的108塔出名了。全国的一卷第七题，这个背景呢就是位于青铜峡市的108塔。这个宁夏的这个青铜峡108塔呢是位于青铜峡市啊黄河大峡谷西岸，它是属于一个5A级的景区，始建于西夏，大约呢就是11到12世纪，近千年的历史，是中国现存的规模最大的、排列最整齐的这个喇嘛塔群。1988年的时候呢，是列入到了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们来看一看啊，它的这个题目是啥？
1: 我刚才真的是认真读了一下，
0: 研究了一下，是不是
1: 很迷茫？
0: 就是咱对于咱来说根本看不懂。
1: 我给大家感受一下哈，108塔位于宁夏侗族。回族，不是，因为它这个图片不是很清楚、
0: 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市，
1: 青铜峡市以及独特的建筑格局和
0: 深远的历史文化
1: 闻名遐迩。这个塔一共是有108座塔，依山势而这个自上而下排成了12行。将第 I 行中的塔的座数记为 AI 括号 I 等于12.12。其中呢 ，A1 等于一 ，A2 等于 A3 等于三 ，A4 等于 A5 等于五，
0: 完了
1: ，A6 A7 点点点，
0: 我已经完全不知道自己是谁，自己是在哪儿。
1: 七公差为二的数列，将 A1 A2 点点点一直到 A12 分为6组，每组2个数，使得每组的2个数之和可以构成一个项数为6，且公差为 d（ 括号 d 大于）。
0: 你确定你还要把它要读下来吗？
1: 读完了，则 d 等于几？
0: 就是听到这儿，所有的人都糊涂了吧？就是咱别说是那个什么了，所以就说有的时候真的是孩子们真的很厉害，
1: 不太明白这个 A几到底是代表啥。我今天看到这张图片哈，说当你上高三的时候啊，你是一个人，然后高三完之后一直到大学四年就开始退化，到大学四年你退化成了一个星星。就高三的时候你啥都会，但这些知识不用不用不用，最后呢
0: 就把人退化还给老师了啊。大概就这个意思。

0: 好了，真的，哎，除了数学之外啊，除了数学之外，那个语英语也很搞笑。
1: 嗯，
0: 就大家有一个段子啊，说是这个今年啊，广东高考的这个英语的作文，李华去出差了，去北京出差了，为啥呢？原来呢，这个李华呢，就是每年这个高考里头可能英语作文的一个主
1: 人
0: 公啊，就是不管是他干啥，反正都叫李华，
1: 都叫李华。
0: 哎，结果呢，今年呢，这个咱广东高考啊，这个李华没了啊，因为。对，因为有很多都是以前都是给李华写信写了十年，说哎呀，结果今年李华没来啊，他终于是给他准备的相关稿件可以用不上了
1: 啊。是，但是呢，虽然李华没来广东，可是人家去北京出差去了。广东英语作文题没出现李华，但是北京英语的高考作文题就出现了这个李华，
2: 笑死了
1: 啊！要求是以这个红星中学高三学生李华的身份给外国好友 Jim 写一封英文信，介绍学校上个月开展的当运动遇见 AI 的主题活动，并且分享自己的收获
0: 啊！其实每次高考前，网上都会有人押宝，说这个李华会不会出现？啊，果不其然，考完没多久，高考英语就冲上了热搜啊！李华再次准时报道。李华据说是最早是出现在1995年的高考英文作文里，
1: 30年
0: 啊！此后呢，就几乎年年露面。据统计呢，说是1995年到2019年，光高考题里他就出现了108次。2007年的时候呢，他帮着找笔友，说是2019年的时候呢，第三套卷子里头说全是他，
1: 全国三套
0: 啊，写志愿者申请的是他，加油信的也是他，邀请朋友参加音乐节的也是他。
1: 我今天看到一个特别特别搞笑的网友的评论，说李华是不是李雷和韩梅梅的儿子？
0: 啊，也有这个可能，
1: 李雷和韩梅梅大家熟悉吧？
0: 啊，也有这个可能，
1: 万一他们以后真发生点啥，有个孩子会不会考名叫李华？
0: 真的笑死我了！
1: 这父母出现在英语书里，他出现在英语考试里，想想好像很合理哈、啊。
0: 那个男说我也是笑了，我一考完大脑就直接一键清空了啊，直接恢复原厂设置。我啥水平啊？应该是怕高三应届帮大学生替考英语4-6级吧。
1: 然后呢，接着回到英语考试当中的李华哈，历年出现在高考作文题目里的他呢，生活真的很丰富。有的时候要写一个建议信，有的时候要写请假条，有的时候要写求助信，有的时候介绍一下自己的校园，有的时候邀请外国友人，有的时候他还报名夏令营，等等等等。所以说网友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做英语作文钉子户，
0: 就啥啥他都干。
1: 对，话说为啥年年都是李华呢？当然这个官方没有权威的解释，只不过呢，一位参与过命题的老师说哈，当然这个名字嘛，咱说只是一个代号。李华，你看用拼音一拼很方便嘛，就那几个字母，然后呢和英语单词也没啥相似性，大家不会说把它给拼得像哪个单词，咱们可能会影响老师的评卷，这个不会。而且呢，考生们都觉得李是个大姓，非常非常的普遍，而华呢寄托了咱们对祖国的热爱之情，所以说李华这个名字再合适不过了。
0: 虽然说考生们总是在吐槽啊，什么时候能不帮他写信啊，但是好像李华是不是已经成为了好几代人的集体记忆了，就比如说韩梅梅啊，什么这些之类，李雷啊之类的啊，
1: 就叫马一鸣和白木兰了。
0: 哎，真的就是，正如就是有考生就说嘛，说没有人永远给李华写信，但是永远有人给李华写信。
1: 是的
0: 啊，考试结束，我想一代人要和李华说再见了，也许明年他大概还会再来吧。笑死我了，
1: 想明年李华还会干点啥呢？
0: 哎，真的围绕着高考啊，这个有太多有趣的事儿可以说了。这两天浙江长兴中学考点之外呢，一辆车牌号是浙10985的警车成了高考前的热门打卡点。
1: 有985，
0: 明白了吗？
1: 三个数。
0: 对，有985，不少的考生排队摸这个车牌讨头彩，喊着说摸985，考上985。这个车牌都快被说摸的包浆了，笑死我了。
1: 人过去都摸一下，我看那个小视频了。
0: 对。
1: 那除了说这个985的警车车牌哈，最近两天呢，像是很多跟985啊、211有关的路牌啊、什么名啊，都随着走红。比如说陕西省的浔阳市有块路牌，上面印着985G211，可能是一个路牌的名字哈。然后不少网友呢就在这个路牌下面拍个小视频，然后留言说祝我姑娘超常发挥，祝我儿子金榜题名，都是借这个985211的数字表达哈自己美好的愿望。
0: 转发的就是肯定这种像这种视频，
1: 对，
0: 转发的量会非常之高，
1: 是的，接好运。
0: 对，其实这个公路牌呢，它真正的含义呢是这个211国道 啊，985公里处，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一般我们都知道，这个高速公路啊，或者说是这个什么国道啊，它都会是按照公里处来这样子来标记嘛，
1: 嗯，
0: 所以呢，就这个，因为正好也是国道是211，那985呢是

0: 985公里处，那路牌呢设立起说是已经有起码3年以上了。
1: 嗯
0: 啊、那之前也不知道说谁想起来了个985啊211的这个号召、嗯，那可不就是大学现在是985211，那大家就心想说让自己孩子都能考上985211、嗯、是不是？
1: 然后喊985211，这就是个好地方。
0: 哎呀，笑死我了！
1: 嗯、
0: 哎，真的，刚才我们不是在说到，就是为啥一高考完学了3年的东西就能忘得一干二净啊？
1: 是的，
0: 哎，真的，你还别说，无数的考生都会发现自己曾经努力记忆的知识点就开始模糊了，甚至完全遗忘。就这种考完即忘的现象，在心理学上啊，据说其实是一个普遍存在的认知现象。
1: 哎，是有科学解释的，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大规模的知识的遗忘呢？咱先说说啊，每个人记忆的基本原理。咱们的记忆呢分为3种，感觉记忆只能存在几秒钟，短时记忆能存在几分钟、
0: 嗯、
1: 长记忆可以存很久甚至一辈子、嗯、比如小的时候一些难忘的事儿，是不是你感觉一辈子都能记得？那高考复习的时候呢，大家主要靠反复的背诵，然后呢把知识塞进咱们的短时记忆里，目的啊就是为了应付考试。这些知识还没来得及转进咱们的长时间的记忆的时候，那考完压力一消失，大脑开始清理了，觉得嗯，这个没必要，没必要留，就像咱家断舍离一样、嗯、把它给离掉了。
0: 哎，所以就是有很多的心理学家啊、嗯、人家就是据说是早就发现过这个规律了。
1: 嗯，
0: 说刚学完记得最牢，20分钟后就忘掉了40%、嗯、一天呢只剩下1/3。所以就说、嗯、就是你说说啊，只要你不再复习，遗忘就会自动发生。
1: 嗯，是。另外呢还有一个科学的这个原理哈，叫做蔡格尼效应，指的是啥呢？说人啊很容易忘记自己没有做完的事儿。考完之后呢，你可能不记得第几题怎么写了，但是呢反而哪道题没做出来哈，你好像记得比较清楚。那整个高考一旦完成，大脑就会给它打成一个已完成的标签啊，已完成了嘛，然后就主动开始遗忘。
0: 嗯，这
1: 就
0: 开始清空，
1: 对，
0: 清空间，
1: 清空记忆，断舍离了。这就解释了说为什么有的时候咱们在自己的账号上收藏的文章啊视频啊，这个你从来好像虽然我收藏觉得很好，但事后好像没看过，
0: 就你也不会想起来再重新回过头去看。
1: 是的是的，因为你收藏这个动作的人大家觉得啊，这事我已经做完了，我要断舍离，我要清空，我要腾内存，于是果断的把它全忘掉。
0: 是啊，而且其实很多人啊、嗯、考完之后啊，因为接触大量的这种新鲜事物嘛，对吧、嗯、新信息，你看像你说以前这个互联网不发达的时候、嗯、大家获取资讯的来源可能有点单一、
1: 嗯、
0: 可能记忆力可能会更好一点。
1: 嗯，
0: 但是说话说回来，你说现在这种碎片化的这种记忆各种的在侵蚀着你的大脑、
1: 嗯、
0: 新信息随时干扰旧记忆啊，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心理学管这个叫啥呢，叫干扰抑制。叫啥叫干扰抑制呢？就比如说你学了英语之后啊，有的时候反而想不起中文怎么说，就是因为你就是人得要你要转来转去，
1: 嗯
0: 啊，考后呢疯狂放松，刷手机啊，旅游啊，对吧？新的刺激不断涌入，旧知识自然就被挤出去了呀、
1: 哎。感觉咱大脑内存就那么大哈，你要是把新的给填进去了，那旧的没地儿放，也只能断舍离了。哎，说到底哈，如果说咱们学习呢，只是为了说考试多拿点分儿啊，那考完那一刻可能知识啊真的就没用了，就过期了。
0: 忘了咱也不丢人。
1: 嗯，但是有些东西可能是你真正感兴趣的，你能用得上的。那这个时候呢，大脑也很聪明啊，觉得这个东西好，然后就会把它、
0: 留下来
1: 更久一点。所以像高娜说的哈，考完就忘，人也不丢人。毕竟咱电、
0: 就是、
1: 咱大脑就是这么个机制，是不是？
0: 而且我还有过那种啊，就是更搞笑的，就是比如说我就是要录一段电视节目，
1: 嗯，
0: 那么电视节目呢，如果要是我是按照就是它的本身的这个提纲大纲去采访。啊什么的话就会很死嘛，
1: 嗯，
0: 所以我们通常呢可能会有一些即兴发挥，
1: 嗯，
0: 会即兴去补充问一些问题。那你当你问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后来有的时候摄像机器不够多，他要反打一个镜头给我说，主持人我们把你刚才的问题再问一遍的时候，我说对不起，我忘了，我根本都不记得我刚才说了什么。
1: 嗯，
0: 就这其实是一件挺恐怖的一件事，你有没有觉得？
1: 是，就现在可能天天太多信息的这个侵蚀，咱们这个大脑觉得内存越来越不够用了，所以感觉有的时候记性真的是越来越不好了。所以说咱们是不是有的时候要减少一点这种不太好的这种无用的信息，让它进入大脑，让大脑这个空间还是预留的大一点，咱们大脑会更好用呢。
0: 哎，你听不出你的这个话筒的声音小吗？
1: 我今天耳机又声音又比较小。
0: 哦，怪不得，
1: 给我调大点吧。
0: 你要离的那个什么一点。
1: 嗯，好的。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个厉害的人，人家不仅是跑步跑的厉害，人家现在最近呢，这个你会获得广东省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厉害吧？具体是谁呢？就是苏炳添啦。我们详细来说一说这则新闻。据广东省就是我要先说一个开头哈，苏炳添拟获广东省自然科学奖二等奖。据广东省科技厅官网最新的消息，2025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的评审工作已经是结束了。那么根据广东省，为什么这个鼠标不动呢？好了啊，我们重来一遍啊，亲爱的朋友们，重来一遍啊。
1: 好消息值得咱们反复收听。
0: 对，苏炳添拟获广东省自然科学奖二等奖。据广东省科技厅官网的最新消息，2025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评审工作已经结束了。根据广东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有关规定，将2025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拟奖这个拟奖项目是予以公示。
1: 是，咱们来看哈，其中2025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奖拟奖项目名单显示，名为柔性纳米增效机制可穿戴运动分析研究的项目拟获2025年度广东省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这个项目的主要完成人为暨南大学的李丰玉、苏炳添、南昌大学的胡啸天以及广州大学的牛力。
0: 是的，也就是说呢，大家所熟知的国际级运动健将苏炳添退役之后将会获得一份大奖了。他的一举一动其实一直都是备受关注的。2025年的时候呢，苏炳添出任了暨南大学体育学院的院长。那么在学院方面曾经就介绍过呢，苏炳添自入职暨南大学以来啊，始终都是致力于体育教学、科研与推广的工作，积极推动体教融合理念的实践与探索。
1: 咱们祝贺苏院长啊，也期待在未来呢，他能取得更多的突破。
0: 哎呀，你看人家是哪种
1: 啥都能干成呢，
0: 就是哪种优秀的人干啥都行，
1: 是不是？当初在这个田径领域人家能跑出冠军来，能跑成飞人，如今在教学领域你看人家又能弄出
0: 科研
1: 成果来。
0: 科研领域啊，在科研领域人家研究了这个，我俩反正刚才找了半天也没弄明白人家研究的是个啥。
1: 反正觉得虽然说搞不明白，但是觉得很厉害。就是可以，就是是不是可以穿在这个运动员身上，然后通过他的对他的这个数据分析，然后给他研究出最适合他的，比如说动作呀、姿势啊、左右脚伸前跑啊等等等等的。
0: 对，
1: 是
0: 就大家怎么看啊，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难说不恐怖，因为即兴评述就是即兴的，其实很少人能记住，但是问题在于哪儿呢？就是一定咱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你就得要一定是你要自己要有一个这个把关的人啊，就是你自己要给自己有一个把关的一个关口，就你不能随便说话，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当你什么都不知道，就是你不忘了自己曾经说过什么，就很容易出口伤人，对不对？一个是出口伤人，还有一个呢，如果你要是没有一个最低的这个做人的基准底线的话，那你说出来的话那不就更不负责任了吗？
1: 反正
0: 所以就是对于你自己的这个要求你得提得很高，
1: 种种
0: 是这个意思，
1: 还是怎么样能够清空大脑的多余信息，让大脑更灵光，以前的事儿最好咱能记得住，说的话最好也能记得住。
0: 不是，你肯定记不住，你那个你哪能记得住啊？你曾经说过的话你哪能记得住啊？
1: 哎呀，但是就是
0: 对不对，你这个
1: 深刻的嘛，
0: 就是你肯定记不住。而且最主要的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的话我们就要把它就是放到就是你的一个做人的一个基本准则了，对吧？就是你要想好说啊，我今天不能出口伤人啊，我今天这个就是最低的底线是什么，就是你要给自己要先有一个就是预设的一个底线，就别让自己说张着一张嘴就在那里随便乱说胡说八道。
1: 咋从高考一直谈论到了人品呢？
0: 不是，这不是他就说到就关于即兴评述，我说挺恐怖嘛，我说恐怖的点在哪儿呢，就是因为很容易就是你说出来的话，如果你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的话，你说的话不就会变成那种满嘴跑火车的状态，
1: 是吧？
0: 对对对，就变成满嘴跑火车的这种感觉了嘛，是不是啊？这个一切平常啊，我们转告不了啊，我们哪有那么大的本事啊，还转告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我们转告不了。谢谢你的对我们的高眼一看啊，谢谢你对我们的高看啊，我们转告不了。好了，时间来到13

0: 这个颜色更浅，为啥我觉得它更凉快呢？是错觉吗？应该是。
1: 就是首先呢，就是因为今天我们是全新上架了一个这个叫做就是这个防晒衣。这个防晒衣呢是速派的防晒衣，
0: 现在挺火的这个牌子。
1: 对，它的这个质感呢是首先它的肤感是很清凉的，凉爽的这个肤感，这是其一。那其二呢，就是它比较好的是呢，就是它的整个的这个面料的，就是它整个的这个设计啊，会把你包裹得很严实。
0: 对，而且还包括脸，这个设计我觉得还挺特别的，因为它这个拉链一拉哈，能盖到你的眼睛下方
1: 啊，
0: 就是就只露出两个眼睛。
1: 就是我们说它防晒，咱先不说它的这个面料有多高科技，它是不是有什么涂层，还是它怎么怎么样，咱先不说这个哈，就光说它的这个物理防晒，首先它包得够严实。你看咱们平时骑个电动车呀，干个啥的，对不对啊？戴上穿上这个，它就是包得确实很严实的，很好的，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它的这个防晒的指数能够达到50加，就是不是那种市面上随便的那种，就是给你标的说，哎呀50加，有的甚至还可以跟你去再高，一点都不防晒，这个是不完全不会的啊。我们这个呢，就是一个完全防晒的一个状态。
0: 对，材料特别好，即使你洗上300次啊，它仍然保持防晒50加的这样一个水平啊。人家有的说，哎，你
1: 这个很关键，因为呢，这个就是这个洗，就是很多人就说自己的防晒服不能经常洗，因为会把那个外头的那个涂层给洗掉。我们这个给你保证，就说有300次的这个洗都可以的。
0: 这个就很现实，因为防晒衣咱难免出汗啊，出汗就得洗，是不是？所以它一定得耐洗，不然说啊，前段时间可能挺好，但是因为我出汗就要洗。出汗就要洗，结果后来你穿着穿着，哎，这个防晒的这个功能哈减退了，
1: 哎，
0: 这就是有的时候感觉有点浪费了，是不是？
1: 对，那今天呢？
2: 你有没有想过，
1: 现在
2: 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3: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2: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10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3: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2: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3: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2: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3: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2: 这个太实在了。
3: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2: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3: 老屋翻新，
2: 唤醒生活，
3: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粤超常规赛下半程将在本周末开启，21支队伍全力向季后赛的席位发起冲刺。第6轮10场较量，东区的梅州和清远强强对话最具有看点，取胜的一方有机会缩小和东区头名的积分差距。西区目前是湛江和广州争霸。

陈列展、长风万里关山月艺术大展、无界广东美术馆青年艺术家提名学术展回顾三大展览同期启幕。升级之后的二沙岛本馆将聚焦20世纪以来广东美术的经典研究，打造广东近现代美术的学术阵地。中山台报道，近日中山成功落地的首例二手房跨行代押过户业务。这次的关键突破在于中山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作为中间人背书的情况下，卖方还清剩余贷款和买方申请贷款的流程实现了两个同步，互相透明，将过去分步走的串联审批变成了并联审批。买卖双方和两家银行只需要一次申请，就能更快地同步完成过户和新抵押登记。

0: 即时世界的排名滑落到了第158位，是近4年的最低。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4: 我们的生活很美，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细细品味啊！难说啥，它那个成分是不是不行？估计我的衣服啊，对，是全棉的，而且这是个，它号称是个什么定制的什么材料的，对，还等了的定制了的差不多一个月。然后才那个啥呢，就是就是全棉的啊、是全棉的。
5: 其实刚才就是咱办公室没洗洁精，不然你们洗洁精像刚才你洗防晒衣那个办法，
4: 对呀、
5: 你就轻轻的那样就是蹭两下，肯定不会像这个痕迹。
4: 但已经抠，你看我不知道大家肯定是看不见，已经抠裂了。我拿那个笔呀、在那儿，
5: 好材料有点脆弱。
4: 哎，你说真的是讨厌，真的是有点气人。好在就是吃的不是那个叫什么那个酱油味很重的那个啥，
5: 酱油味很重，
4: 酱油很重，幸亏不是那种东西。
5: 蔡志恒说，昨天早上下单的雪糕，当天下午就能到，超快。
4: 哦，到了是吧？好的。
5: 咱们很多朋友买那个雪糕，是不是现在还能享受那个补贴呀？反正我这里显示是69.9，但据说很多朋友可能以前没有买过，像是纸巾啊那种福利品的话。
4: 我现在是61.99。
5: 为啥我是69.9？
4: 能够只减7块多钱呢？
5: 我这就减不了
4: 啊，朋友们。16号链接，
5: 如果像他那样哈，
4: 15号链接也是直降10块钱、
5: 是吗？
4: 官方补贴9.91块，
5: 啥东西？
4: 就是89块钱的甜筒啊。
5: 是我这儿也补贴不了，如果大家能领到补贴的话，我觉得买的还是挺划算的。
4: 你为什么补贴不了？
5: 不知道我是不是之前买了福利款的纸巾，它就没补贴了。
4: 你是在哪儿啊？为啥呢？
5: 都是
4: 我能哦，
5: 我不知道。
4: 大家能吗？你们有吗？你们有补贴的赶紧去补贴
5: 买
4: 上了、买
5: 的就好划算，一个补贴9块多，69.9直接降到61块多，然后
4: 我看看，
5: 是吧？反正我是领不到，我是没有办法享受这个福利了。
4: 两个平台。一个平台是没有的，一个平台是有的。大家要就是你要是作为一个聪明的消费者啊，过去看一看。
5: 是的。
4: 那既然说我们就是说到了这个好物推荐，我们就说这个吧，好不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给大家来说一说，目前呢在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正在上架的这几款，先说前三款吧。
5: 是的，
4: 前三款是我们的这个老朋友了啊，老演员了。
5: 夏天卖的特别好的。
4: 一个是1号链接的这个除臭喷雾，
5: 刚有朋友买了。
4: 这个是除臭喷雾，是椰放的。那么它呢跟以往的这种就是除臭是不一样的，它不是以香盖臭，它是用这个分子去把它这个叫打散
5: 分解
4: 打开之后呢是这样， 倒着，就是在这样插进这个鞋壳里头，这样喷，朝着鞋脚这个地方一喷，它的这个味道呢，就会弥散在你的鞋壳里面
5: 每个角落，
4: 弥散在每个角落缝隙啊，因为鞋嘛，它的那个缝里头有的时候汗啊，全都浸在里头，你洗也洗不干净啊，它呢就可以帮你去去除汗臭味儿，这个一点是很。

0: 关键的。除此之外呢，它还有抑菌作用，就是因为有像有真菌啊，有什么的啊，抑菌作用很关键。另外呢，就是最最关键的就是它的价格机制，一瓶是29.9元，两瓶49.8元，
1: 减10元
0: 啊，直接减10元，这是一号链接，我们的老朋友啦，千万记住啊。别就说一个上面加二那么下单，它有一个组合，就是有它，而且人家给你做的组合也做得很
1: 好、
0: 对吧？这个白皂味加苦橙味，或者是两罐白皂的，或者是两罐这个苦橙的，人家都有这种选择，你去那么选择，它是49.8元，就千万别单独一个下两单、
1: 加二，
0: 那个是50多块钱，
1: 对的对的对的，
0: 这个是一号链接，
1: 是，而且就是夏天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家里那个鞋柜哈，就默默的每天成为家里的这个味道死角哈，你可能把它擦的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但是味道你很难去掉，这个时候咱们的这个鞋袜除臭剂就可以发挥它的大功效了，轻松解决你们家这个味道死角。还有二号呢，它是让你哈会闻到非常非常清新味道的来自傲雪的鹿油液的沐浴露。其实今天夏天啊，因为鹿油液的沐浴露它很香嘛，很多人闻了之后很喜欢，所以特别的网红。那咱买的话一定要买这个大品牌质量好的来自傲雪的，咱们广东的经典品牌大家都知道哈。然后呢就是特别是你一身汗的时候啊，你洗了一次之后你就会觉得哎呀心旷神怡的这个感觉，感觉特别特别的好，真的，你就是我感觉没有人洗过会不喜欢这个味道哈。很关键的一点是呢，1瓶39.9元，1瓶39.9元是1000克哈，其实分量非常非常的足哈。但是呢更划算的是，如果说你买两瓶的组合装只要49.9元，等于1瓶39.9元的基础之上，你再加上10元就能拥有哈同样的一瓶复制粘贴，不是那种小包装的哈，是同样的一瓶还是1000克的这样的一个傲雪的鹿油液的沐浴露，等于49.9元买了两大瓶，感觉用到年底感觉都没有什么压力。所以这个趁现在这个机制好啊，赶紧咱们买上一套，因为我看它的旗舰店其实两瓶还卖50多呢，咱们这个在直播间里面是更加划算的，不用领啥券儿，你就直接可以哈，
0: 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1: 对，而且有的直播间，你要是能领到一些几块钱的券，你还能再减几块钱，这就更划算了。
0: 来看看三号链接呢，是这个施培斯的海盐玻尿酸洗发水，这个呢是下一单。我们会有10件东西，什么叫10件东西呢？就是下一单之后呢，两瓶这么大的洗发水，600毫升两瓶。那同时呢，还会有其他的，有5个100毫升的洗发水，同时还有5个是这个
1: 三个100毫升
0: 的这个洗发水，还有呢就是五袋旅行装，就试用装，你呢回家之后呢先用试用装，觉得好不好用，
1: 好
0: 用了咱留下来，不好用再把它退掉，但是呢我要特别给大家来说呢，它主要主打一个是什么呢，控油，让你的这个头皮更健康，头皮更健康了，那头发自然就更强壮了。除此之外呢，就是你洗完之后呢，每一根都会根根分明，就是这就是它控油的一个最最关键，让你的头发蓬松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有很多的人会说，它你控油了，那会不会让我的头皮很干啊？那到时候会不会更难受？其实它里面呢还有叫什么椰子油的成分，
1: 是的，
0: 来保养的啊，来保养你的这个头皮，让你的这个头皮呢会更加的舒适，不会说那种紧绷干燥啊，不会有就是以前。就是单独说是我们就拿皂角，不是皂角啊，就是那种皂类的那个东西，洗完之后觉得涩涩的呀什么的，头发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就这样，也下一单99元会有10样东西给你送，2瓶600毫升的洗发水，3瓶这个100毫升的洗发水，同时还会再送5袋旅行装，无忧去下单吧，3号链接啊。
1: 有的时候你会在市面上也看到这个产品哈，但是呢，咱们这个是600毫升。可能会比那个多100毫升，就是价格会更加的划算一点。
0: 对，你可能会说，哎，人家那个为什么才那么便宜啊？它是500毫升，我们这个是600毫升。
1: 对
0: 啊，注意啊，600毫升。好，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4号链接，今天意外的收获啊！这个4号链接本来其实。我们今天其实本来想要主推这个叫做什么这个防晒衣的，
1: 结果
0: 这个防晒衣呢，我刚才穿了一下试了一下，就本来在这个试的过程当中呢，因为它真的是裹得太严实了，它裹得太严实了，就把我的口红啊包括这个粉啊全都给搞到衣服的这个侧面了， 没想到，我说哎，要不然我说我真的觉得压力好大呀。
1: 有洗洁精，
0: 有洗洁精，我说试一下吧。这就是那会儿在看直播的朋友都知道，我这里全是口红。
1: 直播间洗衣服，
0: 哎，我拿这个都没加水吧，没了，完全没了。你看嘛，这不是这不是新的，这是就是刚才的那个，
1: 嗯，
0: 闻着还能闻还能闻到蜜桃味呢。
1: 对。薄荷桃子味儿的
0: 完全没了，
1: 嗯，
0: 你看看我这个地方，所以就是这个洗洁精，你就说它好不好用吧？
1: 有人觉得，哎呀，那旁边会不会留一些痕啊？
0: 没呀，
1: 完全没有，一点
0: 完全
1: 没
0: 有。你看它完全没有、
1: 这个成分，这个效果，咱们是可以有一个直观的感受的。关键
0: 这个让我觉得有点意外。
1: 关键现在价格还很划算哈，
0: 19.9这么两大罐，
1: 而且有些朋友好像领到券还能再便宜。
0: 哎，
1: 就在
0: 特别特别要强调一下啊，因为像洗洁精呢，有很多的人那他会愿意拿它直接。干嘛？
1: 嗯，
0: 洗碗、洗水果、
1: 嗯、
0: 洗蔬菜。
1: 嗯，
0: 那这一类呢，就一定要记得是 A 类的洗涤剂才可以。
1: 嗯，
0: 就是其他的那个是不行的。这个是 A 类的，上面有标的非常的清楚。
1: 嗯、
0: 这个是立白的大品牌，也是咱们的这个广货的这个好代表吧。
1: 嗯，
0: 那它呢是这个提取的，其中呢是白桃的提取物和薄荷的提取物，
1: 嗯、
0: 而且还有什么维生素 E 呀、啊、什么的，可以让你的皮肤洗完之后，就你用手洗完之后，咱们的手部把干，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呢，就是可以直接接触食品，
1: 嗯
0: 啊，直接接触食品，上面也写的非常的清楚，它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洗涤剂 A 类标准，可直接接触食品，
1: 嗯，
0: 就在这个地方啊，
1: 对，
0: 包装上写的很清晰。
1: 刚我们的朋友就说哈，说特别是给孩子洗一些衣服之类的哈，
0: 嗯、
1: 其实还挺放心的，因为洗洁精好多人就是有的时候会把它当成这个洗衣液来用哈，觉得去污效果特别特别好，有些孩子有的时候把那个油啊吃在衣服上，用它洗哈，特别特别的干净。
0: 谢谢秋下单了7号、嗯、
1: 有必要讲讲你的最爱。
0: 刚好这个就是7号，就是那个完美日记的这个口红。
1: 是的是的，
0: 我现在的这个口红就是703号色、
1: 嗯、
0: 这个颜色、
1: 嗯、
0: 气色也很好、
1: 嗯、
0: 最关键的是呢，它这一支口红它可以当三种功效来用、
1: 嗯、
0: 一个是当成唇膜、
1: 嗯、
0: 去唇纹，去唇纹、
1: 嗯、
0: 就是嘴巴上面的这个
1: 纹
0: 路、
1: 这个、
0: 因为纹少了之后就会不显老，
1: 多了很显老。你看动画片里那些老婆婆都是唇纹画好几条，显示她
0: 对
1: 有点衰老。
0: 你看我这个现在目前的这个、
1: 嗯、
0: 你看我们已经频繁一直在说话，说了一个多小时了，嘴巴也没有起皮。
1: 嗯，
0: 我评价一管口红它的好的点就是在于抹上之后呢，我不怕它掉，我也不怕它什么沾杯啊什么的，我觉得那种都不好。反倒呢就是它抹上之后够滋润，
1: 嗯，
0: 不会那种油刺呼啦的那种感觉、
1: 嗯、
0: 而且呢它是真的是被我的唇吸收进去了，
1: 嗯，
0: 再加上我现在本身的这个颜色703号色这个豆沙色、
1: 嗯、
0: 真的很好用。
1: 嗯，是，而且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护唇品来用哈，不仅仅当成一个口红。可能很多人觉得，哎呀，这口红我涂完了之后我还得卸妆把它卸掉，哎呀，免得它残留之类的。但是呢，
0: 哎，这个真的好用，
1: 它本来它就是有这个护唇的黑科技在里面，吸收到咱们的唇部呢，让你的唇纹减少，而且让你的这个唇部更加的滋润，就起到两个效果，一是上色，二是保护的一个作用、
0: 嗯、
1: 就中午他还在那儿，哎呀，干着啥，然后在那感慨，哎呀，这个真是好用、啊、
0: 对，我
1: 自言自语在说，哎呀，这个真是好用。
0: 我跟马林真的说，我说哎，这个真的好用、
1: 嗯、
0: 因为可惜就是因为我们节目尤其是中午这个时段可能有很多的这个这个男生听的会比较多一点、
1: 嗯、
0: 因为我们后台发现就是用户啊男生偏多、
1: 嗯、
0: 女生会偏少一点、
1: 嗯、
0: 但是我还是就是不厌其烦的想给大家说一说这个7号，真的好
1: 用，实在是觉得太好了，
0: 就是我
1: 恨不得全天下的女性朋友都来试一试。
0: 哎，真的，我其实所有的大牌全都有、
1: 嗯、
0: 全部都用过，拔干的，哎呀，就是这个唇纹抹上去特别明显的，
1: 嗯，
0: 还有包括就之前的那个 Y 什么打头的那个、
1: 嗯、
0: 我全色系都有、
1: 哎、很火的那个，
0: 就是真的是全都有，但是没有一管口红能够说是像完美日记的这管口红、
1: 嗯、
0: 就它的这个唇膜的这个效果、
1: 嗯、
0: 我是真的是给它是点赞的，
1: 是啊，
0: 竖起大拇指，
1: 高老师随身携带随时涂抹的一款哈，真心觉得好用、
0: 哎、这个真的好用，
1: 哎，真的，如果说
0: 不是在说这个立白吗，怎么说跑去、
1: 哦、刚刚有朋友下单了这个，所以就顺势赞一下、
0: 哦、对对对，
1: 这个眼光太好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还有另外的，还有就是今天我们刚刚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完美日记的这个口红啊、
1: 嗯、
0: 你买一支会送一个唇釉，
1: 嗯，
0: 另外呢还会再送一个这个叫什么，就是
1: 隔离，
0: 隔离，
1: 嗯，
0: 诶，特别给大家说一下啊， 你在抖音和视频号两个平台去对比一下，因为今天呢平台有补贴，官方补贴，一定记住啊，它的价格是120块钱，如果你买了130块钱，那你就去另外一个平台去买，它是直降10块钱的。就这支口红在专柜是卖160，然后呢正常呢在我们的直播间是卖130，因为618，所以呢它现在又有一个平台的折扣，又减了10块钱。
1: 嗯啊，是
0: 10块钱之后呢，也就是相当于是120块钱、哦、直接给您省了40块钱。
1: 其实如果说你对它有信心的话，我觉得买两只也是特别好的选择，因为纯色每天都一样有点单调嘛、哎、买两只既有的时候能随着你的心情换换你的纯色，而且送的东西更多，还送一个唇线笔，那个唇线笔哈、啊、它效果也挺好的，而且甚至我觉得可以当腮红用，有的时候你喜欢那个粉嘟嘟的那个眼影的话，当眼影用其实也没问题，哎，用途很广。
0: 但是我要给大家说一下啊、嗯、这个就是就是我们今天推的这个7号链接、
1: 嗯、
0: 来自完美日记的这个口红，它是属于这种护唇型的唇膏和口红、
1: 嗯、
0: 它不是那种实色的口红、
1: 嗯、
0: 如果你要想要那种很显色的，那不好意思，它可能没有办法达到你那种很显色的那种效果，但是它主要作用就是在于哪儿呢，就是那种潜移默化的让你感觉似有似无，就是不是很那种耀眼的那种唇色，很那种夺命的唇色，
1: 嗯，
0: 而是让你会显得气色很好的红润的这个唇色，
1: 嗯，这个更实用一点，因为你说参加那种特殊的场合哈、啊，需要你这个妆容非常非常精致的，那毕竟不是生活当中那个日常。
0: 但是我们送的那个唇釉是可以做这个替补的，
1: 嗯，
0: 那个唇釉虽然说你听起来是唇釉。但是呢它是实色的唇釉，
1: 嗯
0: 啊，是实色的唇釉，那个小小一支、嗯、还挺好用的，
1: 对，
0: 真的，
1: 就日常生活当中你提亮一下你的气色呀，让你的这个气色看起来更好啊，而且又能护唇啊，又能改变唇色呀，这个是就是像高娜一样每天想起来就涂一涂，每天想起来就涂一涂、嗯、又让气色好了，然后又护了唇，这个就相当相当好了，
0: 真的好用。
1: 7号链接，
0: 哎，再说一下这个、嗯、这个啥吧，防晒吧，我穿一下。
1: 嗯你又想全副武装吗？
0: 但是我全副武装完了又把那个口红又怕弄到已经衣服上，
1: 你再给大家表演一下直播间洗衣，
0: 有点不太好吧，就是老、哦、
1: 可以不往上拉，给大家就是告诉大家其实有它可以往上拉护住脸的这个
0: 哎，这个真的很好、嗯、朋友们你看看它能这样哦，
1: 嗯，对，
0: 就把你全都包起来，哎，我现在闻着可浓的一股那个蜜
1: 桃
0: 味
1: 儿，
0: 对、
1: 嗯，
0: 就是可以这样包起来，
1: 嗯，
0: 然后它这个拉链啊可以是这么高，
1: 嗯，
0: 我是这样扯开的，我怕我的妆弄到衣服上，
1: 它的唇色，
0: 你就说吧，是不是哪个明星？
1: 而且夏天真的就适合多多防晒哈，特别是脸部，你长皱长斑的话，有的时候觉得心里有点接受不了哈。
0: 而且我们还给你，准备了全套，哎。眼镜去哪了？哦，在这儿。我们还给你准备了全套。
1: 这个好方便携带呀，因为那个眼镜有的时候
0: 好笑啊，
1: 你
0: 看它是折叠的吧，就很小。
1: 嗯，
0: 你还可以直接把它套到手上。
1: 哎，对，
0: 直接套到手上。
1: 哦、是啊，这个好方便啊，
0: 直接套到手上。
1: 就现在好多人喜欢去骑自行车、去跑步啊，其实戴个墨镜的话更加护眼，因为紫外线今天从早上开始紫外线就挺强的，阳光就挺强的。
0: 我给大家戴一下哈，
1: 护眼。
0: 我给大家戴一下，
1: 嗯，
0: 是不是很酷？
1: 炫酷，
0: 是不是挺酷的、哦？
1: 还挺方便携带的。
0: 哎，你哪能想象，就是说这不是一个大牌呀？啊，朋友们，
1: 嗯，难道
0: 啊？我来给你们，哎，我给你们站起来看一下，你看全身，
1: 嗯哼，是。就是你感觉你应该去机场，这个时候你这个装扮特别适合去机场，然后后面可能大家说，哎呀，这是吧，这是哪个名人把自己要包裹的这么严实，
0: 哎，你们说嘛，好不好看嘛，真的，我刚开始还觉得说这个颜色灰色不是很好看，但是我发现，哎，这个灰色很好看，
1: 嗯，它很配你今天的这个浅粉色的这个裙子，
0: 它配很多，我觉得、嗯、就是你下面穿个牛仔裤啊、
1: 嗯、
0: 或者说这什么
1: 灰色就比较好配衣服，我觉得是不是，
0: 对呀、啊、然后这个什么可以什么
1: 可以叠图，
0: 说
1: 到刚才那个
0: 哦口红啊，对对对、嗯、可以叠图、嗯、而且越涂颜色越好看，
1: 嗯，是，就是你可以自己 DIY 出很多你喜欢的唇色，
0: 我头都出去了，是不是、嗯、
1: 还好啊，还好。
0: 我刚才高大穿的好看，
1: 你也没那么高。
0: 那个土鸡哥，你买一件吧。
1: 嗯哼，防防晒。
0: 哎，这个眼镜才99块钱哎。
1: 嗯，对，其实就是如果说像是很多整天在外面的这个朋友哈，特别像是一些司机朋友哈，有一个墨镜挺重要的，因为眼睛其实也特别需要防晒。
0: 哎，
1: 因为你晒那个紫外线晒的多的话呢，可能你的这个眼睛到了一定的这个时限，受伤受的。
0: 我看不见电脑屏幕，
1: 那你赶紧摘下来不行吗？就是护眼，你也。

0: 挡紫外线，所以这个戴墨镜它不是一个说哎呀我要炫酷的一个行为，其实它是一个很护眼的行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强紫外线对于皮肤的伤害哈，长斑长皱纹，你想眼睛就没事吗？其实眼睛也非常非常的怕晒，非常非常的怕那个强光刺入，所以这个墨镜挺重要的。关键是它非常非常的好戴，就是你看圆圆的一边是不是，
1: 我把它收起来吧，
0: 对，因为
1: 我不想戴它了。
0: 之前咱买的那个墨镜就都是我买那些墨镜盒子都特别大，就现在我不爱戴那种大包嘛，戴那个小包就基本很难放进去，但这个就一个小小的折叠的一个小圆饼就很容易放。
1: 来主推一下我们的衣服吧，主推一下衣服吧，衣服我觉得物理防晒很关键，
0: 特别关键、
1: 你看我现在就是这样把自己全都包起来，我再把这个拉链再一拉，就完全就看不见了，而且整个其实还挺好看的，你别说，
0: 它这个配色设计的挺好的，无论说这个
1: 灰
0: 色呀，
1: 是灰色
0: 还是这种蓝紫色呀，蓝紫色，
1: 来我来给大家穿一下这个紫色，
0: 这个也很配你今天的，
1: 这个紫色也挺好看，
0: 穿的今天实在太合适了。
1: 但是吧，我觉得吧，其实这个防晒吧，就是因为我们之前不是说嘛，大家可以选深色的，可能会更防晒一点，
0: 也有黑的，黑的其实好像感觉是不是更多会选的一个防晒衣的颜色，
1: 男女同款了。
0: 因为这个黑的有的时候你不当防晒衣，像天凉了你可以当外套穿。比较百搭，比较百搭。
1: 你看我现在穿这个紫色，
0: 哎呀，立刻感觉好青春啊，
1: 对吧？
0: 真的感觉好青春呀！
1: 大家可以自己。
0: 刚才的灰色感觉是运动风，这个就青春风。
1: 对，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这个喜好。哎，我又想把它套到头上去。因为看人家模特就是这样的。你看就这样。
0: 好像就是把它套到头上，就是更有那种怎么说呢？
1: 哎，我
0: 气质。
1: 我这两天呢，老看那个谁呀、啊，那个就是其他的一些品牌，不是找很多明星去代言吗？就是他们就穿那种防晒服，因为以前我老觉得防晒服就是穿不出时尚。就老觉得防晒服都老丑了，就是怎么着穿都是
0: 防晒单手。
1: 对对对对对，但是你还别说，哎，它这个颜色还真的是挺显肤色的。你看我现在目前这个，因为我是属于这个黄皮哈、我是属于黄皮，你看现在它这个显得还是 OK 的哦。对吧？
0: 对。
1: 像车模了，那个你用不到，那防晒服可以用到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吧，在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好不好？这个是目前正在为大家上架的这个防晒服，我现在穿着的这个是。我现在穿的是这个
0: 蓝紫色的
1: 浅紫色，
0: 蓝紫色
1: 啊、蓝紫色。我是建议大家啊，就是卡玛往大牌，卡玛往大牌，因为这种东西我更喜欢，就是这个袖子更长，因为这个可以，你可以完全可以大大的那种穿，
0: 对，
1: 就是 oversize 的那种感觉。
0: 防晒衣的话，宽松一点你会觉得比较凉快，不然箍你身上你觉得有点热。
1: 哎，不过啊，就即便是箍到身上，这个材质我觉得还是挺那个什么的，
0: 它是冰
1: 丝的这种材质。还是挺舒服，不是冰丝啊，它是冰凉的材质，它的这个材质着重
0: 还
1: 是以
0: 高科技的，
1: 它的着重，它的材料呢还是87.5%的锦纶，12.5%的氨纶，就是我们不给大家就随便说啊，这是冰丝的，这是啥的，我们不乱说话啊，
0: 是
1: 啊，
0: 这是
1: 对。
0: 咱们的防晒衣系列哈，
1: 对对对，它的这个防晒值是起码是到50+实测 UPF600+，
0: 就50+，咱平常买的那个防晒霜最高级别的
1: 都能达到
0: 50+了，就是它，防紫外线的功能是非常非常好的哈。但是有的人就想，哎，我就是要
1: 凉。梅下单了14号，你下单了哪个颜色啊？梅
0: 14号
1: 是就是这个衣服，
0: 对，
1: 你下单了哪个颜色啊？我建议黑色，
0: 黑色就是。
1: 但是这几个颜色其实都挺好看的，说句老实话，
0: 黑色感觉就更实用一点。咱如果说买啥衣服，
1: 这个好，这个感觉好童话呀。
0: 买黑色吧，是不是？
1: 这个紫色好童话，有没有觉得？
0: 我就觉得很青春，感觉你就刚从哪个学校里跑出来的，是吧？是吧？
1: 突然之间很开心。
0: 那个灰色就非常非常运动的一个感觉。哎，说到青春，中午我们吃饭的时候说到一个这个鸡兔同笼问题的变种，当时他的那个表情就更加的青春，真的就青春了好几岁。
1: 我什么叫青春？我这个是叫蠢，好吧？我这个，
0: 但是感觉就很可爱，
1: 就是蠢正犯了，
0: 减龄了好几岁，真的那个眼神真的是减龄了好几岁。
1: 就是他跟我们同事，他俩在那儿就是哇，就是怎么讲什么
0: 讨论
1: 什么等腰等边什么的，哇，在那里讨论，
0: 然后他就那个两个大眼睛就闪出光芒啊，是吗？
1: 啊，就是。 就不好意思触及了我的盲区，
0: 真的真的很减龄。
1: 谢谢啊，下单了17号。哎，大家还对这个防晒服还挺感兴趣的吗？
0: 是啊，夏天其实真的要做好防晒，因为防晒不仅仅是防晒黑，而且防衰老的。
1: 我们是不是还有别的颜色呀？
0: 十七号也很值得哈，咱69.9块常驻的风行的黄金奶源袋的纯牛奶40盒，4小箱。
1: 我以为他下单的是17号这个
0: 200毫升的。
1: 我以为是他下单的这个衣服呢。
0: 刚刚是朋友有朋友下单那个，这个我看有一些朋友他在咱们的某个房间里啊，他领到券可以64.9块买到一箱
1: 一起哈。
0: 对，他就买领一张券
1: 的
0: 话，有些朋友就有64.9块一箱，那这个就超级划算了。大家可以看一看17号的牛奶。
1: 对，
0: 我看时间咱这个时段热热闹闹的，很快又接近尾声了哈。我们会在广告的时间休息一下，转战线上哈，欢迎大家在抖音或者视频号，然后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咱线上见。广播端呢，要过一会儿咱们的公益广告之后啊，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六月入夏，气温攀升，火灾风险显著增加，各单位要全面排查消防通道是否畅通，灭火器材是否完好有效，疏散指示标志是否清晰。员工应熟悉本岗位火灾风险点，掌握灭火器、消火栓使用方法，严禁在疏散通道堆放杂物，严禁违规动火作业。下班前务必做到人走电断，关窗锁门，一旦发生火情，第一时间拨打119，迅速组织人员疏散，切勿贪恋财物，盲目逃生。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2: 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这里是由高娜和马林正在为你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是高娜，
5: 我是马林，欢迎来到咱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哈。广播端可以通过收听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来到我们的广播直播。那我们更欢迎呢，在我们的视频平台能够见到大家哈，因为看到直播呢，咱们能感受到的也更多，更加新奇，更加的有趣。您可以在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平台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这个时段可以直接的进到咱们的直播间，咱们呢可以一起来聊聊有趣的，来聊聊实用的，一起呢就我们感兴趣的话题哈，发表自己的观点。欢迎咱们来到直播间来点赞、来留言，欢迎预约我们的直播，欢迎关注我们的账号。
2: 对，你看我各种的在这里这个寻找合适的这个姿势。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着重上架，因为最近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节目里面其实是结合着夏天来了，给大家找了一些什么避暑啊，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风扇这个风扇也超好用，马林都自己买了给孩子，还有这种户外的这种小风扇，还有今天我们着重上架的就是这个叫做什么防晒衣，我们也已经有听众下单了，它有各种颜色，就是包括我现在就是目前穿的这个颜色呢，就是以白色，就是白色我们刚刚拿过来的，
5: 好清凉的感觉
2: 啊。这个哎真的你还别说啊，这个说句老实话，它的这个做工啊，各个方面
5: 质感、
2: 肤感啊、手感都挺好，
5: 很凉快的一个感觉。各种各样的这个颜色，我觉得灰色就很运动，然后刚刚那个蓝紫色就很青春，
2: 这个白色就很
5: 从你的体感到心里都很清凉，然后黑色就很实用、很百搭。
2: 白色呢，就是唯一的就是缺陷就是不耐脏，
5: 有点不耐脏哈，尤其这个雪白雪白的。
2: 哎，真的很舒服，你去看一看吧，你摸一下，你这个尤其是这个白的，我刚才一拿出来就马上不一样了，是不是？
5: 哎，是的，是的，真的给人一种就是你一看啊就觉得很凉快的感觉，因为这个颜色的关系。
2: 要对比一下，在我
5: 这个白色，
2: 在我旁边，哎，其实刚才呢，我觉得灰色挺好看，结果穿上
5: 第一个他穿灰色觉得灰色好看，
2: 对，穿上紫色呢觉得紫色也挺好看的，穿上白色也觉得白色挺好看，
5: 白色这么好看，就每个颜色都挺好，
2: 就是有三种颜色，
5: 对，
2: 四种颜色，
5: 还有一个就百搭黑色。 实用黑衣。
2: 对对对对对，
5: 有很多朋友想不到买啥颜色就买黑的那种黑衣。
2: 对，无忧去下单吧。这个其实说句老实话，它的实用性能还是挺强的，119块钱，咱就可以呢这个让自己无忧度夏。因为其实说句老实话吧，防晒呢很关键的一点就是物理防晒，
5: 要隔开，
2: 要把自己包起来，包得够严实，他就把你包得够严实。
5: 对，
2: 就是我在这个叫什么，就是我自己买过防晒衣啊，就是买过什么那些什么胶某的呀，还有什么的，我都买过。但是呢，那个防晒衣好看吧，也是好看的，但是呢，就是我觉得它不够它耐造。就那种衣服显得你就感觉好像，就它很耐造，你懂我的意思吗？
5: 它就是洗300次，它还是这么防晒，这个很耐洗的。
2: 就是
5: 因为防晒衣，咱们既然出汗经常洗嘛，如果说您不耐洗的，可能没过多久防晒效果就打折扣了。但是它非常非常的耐洗。
2: 哎，一个是耐洗，二一个呢就是它的使用场景。你看我刚才把它就团吧团吧塞到我的这个后面，我把它再拿出来，它也没有显得说很劣质。
5: 是啊，
2: 哎，这个我觉得就是会让人觉得说就很好。你不仅是你穿，给孩子穿。都可以。给孩子你就买那种小小码就行了，加小就行。当然是小小朋友就不行了啊。但是大人或者说是那个，你比如说是初中的孩子呀，或者是小学六年级的孩子，其实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5: 这个就是你他接触到皮肤上的这个感觉，你就会觉得质感很好。因为有的时候很多那个防晒，你觉得啊，确实是很轻薄哈。
2: 你我把它这样团吧团吧就放在这儿。
5: 但是那种如果材料不好的话，轻薄到其实防晒效果，怎么说呢？可能也有那么一点点哈，但绝对不像你期盼中的那么好。一定要买这种材料好的。咱们就说这个防晒衣，其实它里面科技含量也挺高的哈。
2: 速败科技
5: 对
2: 带来的，
5: 做到有效的防晒，而且皮肤的触感是真的很好，又很好看。刚咱的模特高老师给大家试穿了几个颜色都很好的，
2: 而且人家也是率先通过全球30余个国家的防晒权威检测。就是不是乱吹的啊，人家过那么多的这个防晒选择。
5: 是这个颜色感觉也是就是很适合咱们干，也是就说到这个肤色问题，很适合咱的肤色，就这几种其实都很好看，但是黑的咱就更不用那个啥了。
2: 哎，我跟你说，它真的挺耐造的。你看，我就把它这样随便
5: 团
2: 也没有觉得啥。
5: 然后再展开，又是非常非常好的。
2: 对，
5: 咱现在早上出去跑个步啊，或者下午外个出啊，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咱们的这个脸部、胳膊不盖好，因为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就觉得这皱纹啊有点不可抗拒的就变多。然后呢，甚至有的时候啊，这皮肤上那些小黑点啊、小黑斑啊，怎么慢慢就冒出来啊？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这个肌肤老化造成的。咱
2: 好用，
5: 皮肤怕晒，皮肤真的是很怕晒啊。所以说咱得做好这个
2: 防晒。我又给自己套上了，
5: 你又忍不住穿上了。
2: 我又给自己套上了，它真的就是那种肤感是那种清清凉凉的，
5: 那种凉凉的那种感觉。有一些那个防晒一穿上你会觉得很闷，这种就不会很闷。哎呀呀呀，记得
2: 给你自己套起来。
5: 你要干啥？你要穿两件吗？
2: 对，我这样穿。
5: 你别穿吗？
2: 不是，我这样穿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吗？就是你可以感受一下。其实两个颜色也都挺好看的，每个颜色都挺好看的。
5: 白色是好看也清凉，但是显得有点没那么耐脏。灰色的话，如果是爱运动的朋友，我觉得灰色的话就挺适合的。
2: 哎，可以两个颜色去买。
5: 黑色的话呢，可能很多朋友的心头好吧，黑色就搭配起来，你搭配啥都行了。
2: 哎，黑色黑色我们这儿就没什么现货了。但是呢，你们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了。
5: 能买到还是好的。
2: 对的，
5: 没错。
2: 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接着跟大家再来说一说新闻啦。就是最近呢，有很多的这个南方的网友啊，教北方的网友吃荔枝。就说咱这个荔枝是什么样子的新鲜啊，怎么吃啊。结果呢，有一个方法呢，就让大家大呼说啊，难道我们这么多年吃的都是死的荔枝？
5: 荔枝还有死活？
2: 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说最近呢，有这个教大家吃，说这个新鲜的这个果肉啊，是透明的。摘下来几天后呢，它会变成乳白色。所以说呢，北方人吃的都是死荔枝。那北方人就破防了，说这么多年竟然吃的都是死的。
5: 是。那先给大家一个答案哈，是不是真的这样呢？其实并不是。有权威人士、国家荔枝龙眼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陈厚斌，然后呢，他就围绕着这个问题哈，做了7点说明，用7点把这个事儿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第一呢，其实荔枝品种不同， 果肉的颜色哈就不一样，
2: 并不是说你刚摘下来它是白的、哦、
5: 透明的，
2: 就是我刚才想了想，我说啊，我那天在果树下摘下来的，难道也是死的？
5: 人家明明刚上一秒还在那长着呢。
2: 对呀，这个、
5: 嗯、是吧？是吧？那咱打个比方哈，比如说之前最早的那一批大量上市的妃子笑，它的这个荔枝本来就是果肉偏白的，嗯、那像是仙进凤这个大家公认是特别特别品质高的荔枝，是有点偏辣白色，
2: 哎、
5: 就连刚从树上摘下来的品种叫做这个领风诺，现在的一个当季的这个水果荔枝
2: 高端品种、啊，
5: 对对对，放大看哈，果肉它也是有些偏白的，人这么高级，
2: 哎、
5: 刚摘下来都偏白是吧？
2: 哎，你别说
5: 它白，
2: 我那天真的是看到有媒体是。这么说呢、
5: 嗯、
2: 还在那说的头头是道的啊、嗯、你看啊，第二呢，除此之外呢，就是荔枝摘下来久了会变色吗、
5: 嗯、
2: 肯定会，因为我们那天不是就说过吗，荔枝古时候它叫啥，梨枝，
5: 嗯，
2: 就是
5: 梨
2: 枝集会
5: 变了，
2: 哎，首先它变色的其实是果皮，
5: 嗯，
2: 因为它的外壳保水性差嘛，那先天性这个失水之后呢，它就很快就会变成褐色，就是本来是红的，本来是绿的呀，红的呀、
5: 嗯、
2: 你会发现呢，有一些那种褐色的那个颜色，就证明呢它已经开始有点缺水了。那果肉本身呢是由一个水嘟嘟的这个细胞组成的，
5: 嗯，
2: 放久了之后呢，细胞就干瘪了，那细胞膜破损，光线散射不均匀，看起来就偏白了。
5: 嗯，是。那话说哈，荔枝刚摘下来新鲜的跟放了几天的口感有区别吗？当然是有了、
2: 嗯、
5: 最大的区别就是甜度。当荔枝呢离开它的树之后哈，像是呼吸呀、代谢呀，持续会消耗它果肉里面的糖分，就俗称吃老本嘛，本来可以从树上吸收养分，结果、
2: 嗯、
5: 树没了，你只能吃你自己的这个养分了。那再过几天它把自己的养分消耗的差不多了，吃起来就没那么甜了。
2: 嗯，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大家说北方买的是不是死荔枝啊、
5: 嗯、
2: 啊，那当然不是了啊，那咱们广东的荔枝靠冷链物流运送到北方，那高端的品种一两天就到了，那普通的品种呢，你就是再久一点，三四天啊，只要是冷链得当，果肉里面各种酶的这个活性依然活跃，所以说怎么能叫吃的死荔枝呢？
5: 嗯，那话说哈，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死荔枝呢？给大家解释解释，要么这个荔枝是被冻死的，也就是冷冻之后哈，冰晶刺破了细胞膜，要么呢它是被烫死的，
2: 嗯，
5: 就高温使它里面的酶失活了、
2: 嗯、
5: 比如说咱们吃的荔枝罐头哈、嗯、那个荔枝它那种叫做死荔枝，正常温度的荔枝哈没那么快去死，只不过可能生命力在不断的下降、
2: 嗯、
5: 但你不能说它是死荔枝啊、
2: 嗯、而且除此之外，不是刚才大家说这个看到白色的这个荔枝、
5: 嗯、
2: 就觉得是死荔枝啦、
5: 嗯、
2: 其实白色和白色也是不一样的、
5: 嗯、
2: 就是此白色
5: 非
2: 彼白
5: 色,
2: 非彼白色、嗯、真正失去活性的死荔枝其实是属于那种毫无生机的死白、
5: 啊、苍白，
2: 就是而且你吃起来呢你也会感觉就是就有一股异味了，
5: 嗯，
2: 很明显了，
5: 对对对 对, 对, 对，
2: 就是你会吃起来有点那种，你说酸又不酸吧、
5: 嗯、
2: 然后有点就是有点那种发酵的感觉的那种、
5: 嗯、
2: 真的会有这味道，
5: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啊、品种呢它的原因呢就是这个偏白呢它是属于那种叫做什么五彩斑斓的白、
5: 嗯、白的很鲜活，
2: 哎，就很鲜活，
5: 就是这种白、嗯、
2: 就你吃起来起码你从这个口感你、
5: 嗯、
2: 你闻起来也不会有那种偏酸的那个味道、
5: 嗯、
2: 也是那种香香的那个甜甜的那个荔枝味儿、
5: 嗯、
2: 啊，完全不同的，
5: 嗯，是。还有第七哈，说这个长途运输之后从南方运到北方，这个荔枝的口感会不会有所下降呢？不得不说哈，这确实它也是一个事实、
2: 嗯、
5: 想吃最新鲜的来咱广东吃，
2: 欢迎
5: 是不是
2: 来广东，
5: 对，
2: 过端午、啊、
5: 暑假当然来广东，
2: 哎，对，
5: 把后几个月咱的假期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其实真的暑假来广东正是吃荔枝的一个好时节哈。
2: 而且荔枝你别以为就说只有端午节才有啊、
5: 嗯、
2: 我们的这个荔枝的品种那是延续到八月底
5: 了，延续到八月份呢，你想七八月正好来广东，你找个果园然后来到树下边揪边吃，你才能尝到究竟荔枝的精华是什么、
2: 哎、你别说啊，我真的是就是暑假、
5: 嗯、
2: 刚刚放暑假的第一周、
5: 嗯、
2: 去年还是前年，我大学同学、
5: 嗯、
2: 我发小来广州、
5: 嗯、
2: 我们就在广州在那个周边，我记得好像是从化还是增城了、
5: 嗯、
2: 忘了，找了一个农庄、
5: 嗯、
2: 人家自己农庄呢自己在那个小溪边、
5: 嗯、
2: 有两棵荔枝树，
5: 就两棵，
2: 因为他的房间小啊，他少啊、
5: 嗯、
2: 他房间他的那种就是、
5: 嗯、
2: 就那种野奢型的那种小酒店、
5: 嗯、
2: 一共就可能六七间房、
5: 嗯、
2: 客人来也就是六七组、
5: 嗯、
2: 所以说呢就有几棵那个荔枝树他是在他的那个营地里面种着的，
5: 嗯，
2: 而且那个荔枝果呢就是等客人来你可以摘，
5: 嗯，
2: 人家就是标榜着说你可以在我的这个院子里头吃到树上的荔枝，
5: 新鲜的荔枝，
2: 而且是坐在那个溪水边，
5: 嗯，
2: 哎呀，你就是当然 白天的时候你肯定是不太好做了，因为太热了，
5: 太热了。
2: 你到下午的时候，人家给你把那个防驱蚊灯一点，然后你就坐在那儿，给你烧烤烤着，荔枝吃着，
5: 鲜荔枝吃着。
2: 虽然说有点上火，但是不得不说，这就是人间一大幸事，
5: 是是吧？是真好吃。我觉得北方的朋友，如果说哈端午啊，或者说这个夏天有时间的话，哈，真的要来广东哈，尝尝咱们这个新鲜荔枝。
2: 对，
5: 不过当然哈，咱退一万步讲。如果说实在呢没有时间啊，没有这个精力来广东，咱们在家门口买个荔枝，超市买个荔枝也不差。哎，谁让咱现在冷链也那么好呢？
2: 哎，除了这个之外，你不在家门口买，你在网上买也行。
5: 哎，对，
2: 网上现在有很多那个主播在卖荔枝，
5: 摘完直接就是这个冷链送到家里去的。咱也考虑考虑看过段时间能不能找到好的荔枝给到大家哈，特别值得去试一试。
2: 对，农民伯伯说主播叫什么名字？高纳马林，下面打个字，
5: 屏幕上写着呢，
2: 屏幕上面写着呢，去看一看哈。哎，这接下来还有一个提醒给大家，就是真的有的时候就是，尤其是这天气热了啊，家长会觉得说孩子喝点冷饮也挺好的，给他降降温啥的。但是真的这个安全提醒还是有必要的。说是最近呢，这个河南的郑州啊，一个7岁的男孩先是喝了一个冰可乐。然后呢又咚咚咚灌下了一个冰奶茶，那不久呢他就觉得说哇剧烈腹痛啊，送到医院诊疗的时候发现是这个肠扭转，直接是给孩子干进了 ICU 啊。
5: ICU 啊，
2: 你想想这个可真的不是随便那个什么的。医生提醒啊，高温的情况下猛灌冰镇而且还含气的糖饮料极易引发肠道的急症。
5: 是，咱最近在网上是不是看到一个词叫雪人三项，就说的是张雪峰，他名字里有个雪嘛。他之前很多的这个视频咱们看到他的一个习惯哈，就2-3秒钟可以吃完一个巧乐兹，就是那种特别特别甜的那个雪糕，里边有巧克力呀，有什么脆皮呀，有奶油之类的。然后他还去跑步，就跑得非常非常这个累，非常非常热的时候，他咚咚咚咚咚再灌下去一瓶冰雪碧。然后其实就这个行为是挺伤身的，跟咱们刚刚说的哈，就喝下一大瓶可乐再喝下冰奶茶其实有点相似哈。很多人都觉得哎呀夏天或者运动完我特别的燥热，然后就开始这个喝可乐，不仅喝可乐，有的时候还吃雪糕，有的时候还吃冰西瓜。其实这样的一个吃法的话真的是给咱们身体带来很重很重的一个负担。因为夏天或者你跑步之后本来体温就升高嘛，体温升高咱们的肠胃啊血管啊都处于一个扩张的状态。哎，人家正在扩张，你突然间唰的一下倒进一大堆冰水，
2: 身上冷缩啊。
5: 对呀，你想想如果说你家的一个什么玻璃杯，就那种不特别耐高温的，它特别特别热的时候，你看唰倒上一杯凉水，
2: 裂了
5: 咋样？对，直接就裂了呀。咱的肠胃虽然说不至于说裂哈，但是这么一激的话也会出问题，突然间受冷了，那蠕动会加快，自然就会肚子疼拉肚子。如果说呢咱们体表的血管突然收缩一下的话，不仅会影响散热，而且还能引发咱们血压的波动。年轻人可能不怕，但是越随着年龄往上走哈，你血压波动其实挺可怕的一件事儿，可能还会头晕啊心慌啊。如果说你本身血压已经是不太好了，或者本身你的肠胃呢已经没那么健康了，你这么一喝的话更是容易引发你的这个旧病又复发了。
2: 所以啊就是有的时候啊我们不管是提醒家里头有孩子的家长，还有包括成年人也要注意这些问题。你有没有觉得有的时候就是大人啊嘴馋起来比孩子更馋，
5: 哎呀没人能管得了你，
2: 对，出问题更容易。所以在这里也是要提醒大家，比如说你成年人咱们吃冰对吧，咱们不超过就是你就吃一份就好了，别一口气吃3个、4个、5个的那种，这身体受不了啊。你别说是冰的那个牙都受不了了，你吃下去那整个身体那多难受啊，对吧？孩子老人更要减半了啊，既解了就是一定要记得啊，就是在解嘴瘾的同时别给身体添负担，这是一个关键因素。
5: 是。那另外呢，虽然说夏天特别热哈，咱广东的夏天尤其热，但是呢有几类人哈还是要少吃甚至不要吃冷的这些饮品。第一呢，比如说3岁以下的小朋友，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小孩哈，肠胃功能真的还没有完全发育好，遇到冷刺激很容易引起腹痛啊、腹泻呀，影响吃饭等等等等哈，影响消化。所以说太小的小孩哈，咱尽量是别碰。第二呢，就是老年人，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哈，肠胃功能呢它可能会衰退，血管的弹性也会变差，那这样一个冷刺激呢很容易诱发肠胃疾病甚至心血管的问题。我记得之前一个医生朋友说哈，一个老奶奶就是因为夏天贪 凉，吃了一口凉桃，结果呢心脏出问题，马上送到医院去了。所以说哈，对于这类人群呢，得少吃甚至不吃。
2: 嗯，没错啦。好啦，亲爱的朋友们，时间呢是来到了这个14点49分，马上到14点50分了。那又来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闺蜜说的环节。那今天的闺蜜说，由我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件事儿吧。嘿，亲爱的朋友，你还记得当年轰动全网、坐着轮椅考入清华的，倪小媛吗？嘿，亲爱的朋友们，你还记得当年轰动全网、坐着轮椅考入清华的倪小媛吗？这些天呢，首个坐轮椅上清华的人现在怎么样了的话题再度冲上热搜。倪小媛在一档访谈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自己的近况。她呢是清华大学计算机系2012级的本科生，因为自幼患有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导致下肢瘫痪，需要依靠轮椅行动。她以云南省理科第16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了清华，是清华首位通过高考录取的重度残障学生，也是我国高考残疾考生保障体系历经11年迭代优化的受益人。他在校期间自强不息，获得了清华大学本科生的特等奖学金，也是清华学生的最高荣誉哦。如今呢，他在微软亚洲研究院担任高级研究员。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呢是1290万人，其中呢大约有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为了保障特殊群体平等参与考试的合法权益，教育部门也是持续的深化了高考合理便利政策，通过精细化、个性化的暖心举措，打通了残疾考生升学的通道，让每一份的努力都不会被辜负，让梦想在公平的环境当中无障碍地绽放，我想这是我们想要看到的。高考结束之后，很多人面临选择专业的抉择。作为 AI 领域的过来人，倪小媛建议大家，学子们不要盲目地去追风口，也不要被所学的专业和社会既定的评价所限制。是啊，就像他说的一样，未来不是你可以选择的，更多的是坚持你自己。你看你的手，我不知道马老师在干嘛。
5: 我以为你已经说完了。
2: 这个，
5: 要不你再补一句，我把手。
2: 没有了，不用了。谢谢那个14下单了14号，谢谢点赞啊，谢谢那个谁。
6: 太年轻的人，
2: 你看你的手。
6: 他总是不满足，
2: 在这儿出来了。
6: 不值得不愿停下远行的脚步。
5: 短短的几秒钟，忘了这个事儿了。
2: 走了，谢谢下单14号啊，14号是。哎，是我们的这个防晒衣。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说到的这个闺蜜说，就是这个学子，她叫倪小媛，我看了一下她的专访，然后确实是挺感动的。一个呢，就是感动于她自己自身的这种拼搏，她也不会因为说自己的这个残疾的身躯，然后去努力的在，你看她本身自己的这个起点也挺高了，这个清华对吧？然后后来呢，又被清华呢又是送入到了这个研究生院，现在呢又是这个在做这个研究员啊，而且呢又是在这个 AI 的这个热门领域，就是很多的家长可能都在想说，因为接下来毕竟就是要面临着选专业的问题了，大家很痛苦，觉得说，哎呀，还该追风口呢，还是该追随孩子的兴趣爱好呢，还是以后好找工作呢？就大家各种的想法，
5: 是各种的想法，但是有的时候你能就是选对，这个好像也是一件挺难的事儿，因为这个社会感觉变化实在是太快了。有些人前几年啊，这个什么什么专业好，就报了之后哈，发现哎，孩子毕业的时候这个专业突然间不那么热门了，由热门转冷门了。所以有的时候可能还是你遵循自己的本心，像他说的这样哈，未来不是你可以选择的，你坚持自己，可能才是感觉对自己来说最保险的路。首先你选你喜欢的，第二就
2: 是
5: 外面实在是你左右不了嘛，那反倒
2: 你说谁能知道 就是
5: 这两年
2: 突然之间，就是你说 AI， 还说到这个 AI 的这件事儿、
5: 嗯，
2: 就是这两天不是大家有没有在互联网上刷到过很多这个 AI 剧？
5: 嗯，
2: 哎呦，我的天哪，他那个 AI 剧制作的，就是很多的人都在那个讽刺啊，说，嗯、哎，请问就是某某什么什么电影，你的那个电影特效那个钱是都被贪了吗？
5: 嗯，
2: 就大家都在质疑，就是说。这个
5: 现在 AI 做的实在是太好了，
2: 太厉害了！
5: 而且你自己费劲巴力，你觉得哎呀，我费了好大力气，结果不如好像人家 AI 自己渲染了几秒的那个效果。
2: 我现在看到的，包括像什么天路，
5: 嗯、
2: 就是有几个短剧啊，现在非常火，
5: 嗯、
2: 我看到第九集了、
5: 嗯，
2: 叫什么天路什么什么天路什么锁，
5: 嗯，
2: 就打斗的呀，那个怪兽的那个场景啊，包括子弹进入，甚至包括什么每一个、
5: 那个、细节，
2: 对爆破的那个状态，我的天！天哪，真的太厉害了！
5: 嗯，而且就是我们家附近啊，最近经常有人来过来拍电视剧哈，有一些房子挺漂亮的。
2: 嗯、
5: 然后我就看到，就是他可能拍不是很，就是几个场景吧，结果就是那种那个设备摆了一条马路，然后各种的人，我有一次看他们吃盒饭，足足五六十人，就拍那么些个镜头。
2: 嗯、
5: 你看这个人又吃又住啊，有的时候开过一个这个柴油发电机来，你想想哈，就拍那么短就要那么大的一个成本，但是你用 AI 一制作的话。发现真的是用不了那么大的成本，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感觉哈、
2: 嗯
5: 嗯、哎，确实是不是用这个 AI 来做的话更加的节能环保省成本呢？
2: 哎，但是话说回来了，
5: 嗯，
2: 你用 AI 做那个现在的这个，现在目前还是在属于这个叫做什么发展阶段嘛？
5: 嗯嗯、
2: 它的那个 token 可是不便宜
5: 啊！那倒是，那倒是
2: 那，又是另外一个方面要花钱的地方啊。难说很多东西是你看不到的，那可不就是这样子的？
5: 嗯、
2: 其实没有选对的。就是选你自己想做的、
5: 嗯、
2: 想坚持的，
5: 嗯，
2: 对吧？
5: 是。
2: 就比如说我们今天想坚持的，就给大家推荐我们的这个
5: 防晒衣。对，夏天一。

0: 14号连接，刚才有听众好像是不是又下单了？谢谢大家的认可啊，感谢大家的认可。
1: 是的，是的，是的。最后几分钟哈，我们还有很多夏日清凉系列哈，来到我们的小黄车，
0: 总结一下，总结一下，
1: 对，总结一下，一号的，咱们这两天热推的那个来自椰放的鞋袜除臭剂哈，这个就是你鞋有味道，或者鞋柜有味道，或者说你搬新家哈，都非常适合用它来除味，然后用它来清新，1瓶29.9，2瓶49.9。然后二号呢，我手中它近期我非常非常想推荐给大家，我用了之后都觉得哈，每次洗完澡都心旷神怡的这个傲雪的露幼液的沐浴露，1瓶39.9，但是你加上10块钱，2瓶只要49.9，1000克装的2瓶49.9，味道又很好，一头又很好，扫走霉运色的这个，然后进来好运。
0: 重点啊，
1: 2瓶49.9，1瓶1000克，这么大一瓶，非常非常的划算。这个旗舰店卖的还要50多呢，这个咱们的这个小黄车只要49.9，两大瓶，非常非常值得拥有。
0: 今天真的没想到，还挺多朋友喜欢这个防晒衣。这个防晒衣在14号链接119。一件啊，这个就没什么优惠了，就是你就看着
1: 我在某个直播间里，我能领到一个4块钱的券，还能减4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幸运哈。如果有的话，又可以减4块了，划算了很多。
0: 对对对，好了，各位电台的朋友，我们就要跟你说再见了，我们在线上跟你再来收个尾，拜拜。
1: 好，线上见。

0: 脚都凉了。
1: 哎呀，再看我的装修账单啊，这儿加点儿，那儿加点儿，现在已经超了6万块呀。
0: 啊，还有这样的？我家装修合同签多少就多少，什么都没加收过。
1: 你是在哪儿找的神仙装修公司呀？
0: 我用哪家嘛，人家呀签闭口合同，零增项，合同价多少最后结账就多少，还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你说放不放心？
1: 哎呦，这太靠谱了。电话多少呀？
0: 记住了，020-6633-9999，020-6633-9999。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广东今天出现了降温，根据监测，早上9点钟气温同比昨天降温最猛的地方出现在湛江的遂溪，降了10度。全省最低温度出现在韶关的南雄，是20.2度。广州今天气温是24到29度。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粤东仍然有大雨局部暴雨，明天降雨减弱，要注意防御局地的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有网友昨天拍到阳江市出现了双龙吸水的景观，一大一小的龙卷从大海直达天空。阳江市气象部门经和视频拍摄者证实，8号18:30前后，阳江市的

阳东区东平镇近海出现了水龙卷。2026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粤 BA 八强附加赛将在明天的19:30进行首回合的比赛，争夺四张季后赛的门票。淘汰赛采用的是主客场两回合赛制，如果双方各胜一场，总比分持平，则直接进入到黄金9分附加赛。在附加赛中，先得到9分的队伍是最终的获胜方。首回合对阵队伍分别是云浮对汕头、潮州对珠海、湛江对揭阳、河源对佛山，分列东西区常规赛前2名的深圳、东莞、中山、广州4支球队已经直接晋级到了8强。清远台报道，日前以人人享有眼健康为主题的全国爱眼日主题活动暨春苗视觉健康馆揭牌仪式举行。活动搭建家庭、学校、医院联动护眼平台，聚力筑牢青少年视力健康防线。近年来，清远先后在16所学校建成春苗视觉健康馆，形成了科普教育加视力保健再加动态监测的创新校园护眼模式。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在美国加州正式拉开帷幕，这也是库克作为苹果 CEO 主持的最后一届全球开发者大会。值得注意的是，发布会之后苹果的股价下跌，分析人士说苹果股价下跌可能和最新发布的苹果智能功能未能超过

0: 那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1: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0: 西安。
1: 西安，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0: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1: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0: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1: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0: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1: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0: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1: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0: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1: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3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4: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播佳燕。那今天呢是6月9号哈，也是世界防眩晕日。那说起头晕、眩晕，我相信啊，大多数人都有过类似的体验，就是早上起床一翻身，或者是在久坐啊，或者是久蹲之后，猛地站起来。突然之间就感觉脑袋昏沉，或者是走路发飘哈。那在生活当中呢，有很多人啊，遇到类似的情况呢，就会想当然的以为可能是遇到了颈椎病，或者只是单纯的太累了哈，觉得歇一会儿就能有所好转。但是呢，今天啊要跟大家纠正一个认知，就是啊，在临床上其实有相当一部分的眩晕问题，它的根源啊就出在耳鼻喉的部位。那今天呢，我们节目是特别邀请到了惠州市第3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燕慧琴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燕主任呢是深耕耳鼻喉临床诊疗工作已经有很多年的时间了哈，对于眩晕的各类认知误区啊有着非常丰富的科普经验。那我们优先请燕主任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惠州市第3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燕慧琴医生啊，今天非常的荣幸啊，来到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活出健康栏目。
4: 非常欢迎燕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接下来呢，我们先通过一段音频再来了解一下燕主任。

0: 燕慧琴，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主任医师、眩晕科负责人，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前庭医学专委会常委，全国耳内镜外科技术规范培训协助组成员，广东省医学会前庭医学分会常委，广东省医院协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专委会常委，广东省精准医学应用学会听觉与前庭障碍分会常委，广东省医学会耳鼻咽喉学分会青委会委员，广东省医师协会听力认知专委会委员，广东省医院协会眩晕中心建设管理专委会委员，广东省临床医学学会耳内镜专委会委员，惠州市医师协会耳鼻咽喉科分会副主委，惠州市医学会耳鼻咽喉科学分会常委。
1: 再次欢迎燕主任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哈。那也提醒您呢，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我们的节目呢同时在悦 TV 悦听以及微信视频号还有抖音平台同步直播。那如果您自身或者是有家人啊长期受到头晕或者是眩晕的困扰，有相关的疑问想要咨询燕主任呢，都可以在广东新闻广播的各个直播平台留言互动，那我们都会请燕主任为大家一一解答。那话不多说了，接下来咱们正式进入今天的科普环节哈。因为有很多朋友呢会把头晕晕和眩晕混为一谈，那想请教一下燕主任，从医学角度来说，这两者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哪些症状是属于真正需要就医的眩晕呢？
2: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是我们就是我们的患者很常见的问题。那其实那个眩晕和头晕呢，它都是我目前这个前庭症状的枸杞分类的最常见的两个类型，就是眩晕和头晕。那这两者它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我想这是从患者感受上来区别的，就是本质的区别就是你有没有这种运动的幻觉。那头晕呢，它就没有这样感觉，就是旋转感。因为我们眩晕的患者，他的感受是感觉自己或者是他周边的环境在旋转，但是头晕他就是感觉自己晕晕乎乎。像有些患者他描述说，我就感觉自己像喝醉了酒一样的头很晕。但眩晕的患者他来就诊的时候，他会这样描述，他就说，医生，我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感觉我的这个床我的房子都在倒。所以这就是两个非常本质的区别，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幻觉。
1: 那我们可以简单的总结为，就是眩晕它是不是一种空间位置的感知障碍呢？
2: 可以这样去理解。所以的话呢，就是对于这两者，就是刚刚我们主持人问到的说哪一种是需要这个就医的这样的一个眩晕，其实这两种症状呢，它在一种特定的情况下它都是需要去就医的。就比如说头晕这种情况，如果说我们是没有休息好，就是休息一两天它就改善了就没有关系，但是如果说你是长期的头晕，每一段时间，比如说我这一个月啊、半年啊、几个月，我都是头晕晕乎乎的。那这种情况下你肯定要就医去排查有没有全身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对于眩晕来说，就是我们不去进行科普，我相信患者他都一定会来就医，因为他很恐惧，很痛苦。因为眩晕发作可能还会有一些伴随的症状，呕吐啊，所以他是非常的这个恐惧啊。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想这两者它都是需要去来及时就医的。
1: 那想请教一些燕主任，就是我们平时可以如何简单的来自测呢？有没有一些简单的评判的标准？
2: 自测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自己如果说是这个，就刚刚我们前面提到的，如果我只是说没有休息好，我这个休息好了之后就改善，像这种情况就很没有问题，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但如果说是这种典型的这样的一个眩晕的话呢，那我们就会，尤其是反复发作的这种情况下，那休息也没有缓解，那这种情况下你就要及时就医啊，不要去硬扛，说我可能休息就会改善。
1: 非常感谢燕主任啊，首先给我们科普了头晕跟眩晕之间啊，他们两者究竟区别在哪里。那其实生活里还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啊，就是相信不少朋友也有过类似的体验，就是在抬头或者是转头啊，亦或是蹲在地上很长时间以后突然站起来，立刻就会觉得眼前发黑啊。那想问一下主任，这种情况算不算是我们刚刚所说到的眩晕呢？
2: 这里呢，其实刚刚这个问题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一抬头啊，抬头转头出现眩晕，那这是一个问题。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这个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一个疾病就是我们的这个耳石症。那耳石症呢，在很多的情况下，它典型的表现就是啊，抬头转头，或者说我们睡觉这个躺下翻身的时候出现眩晕，那这种情况下呢，肯定就是我们的眩晕啊，它是需要去就诊治疗的。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蹲久了就起身的时候出现眩晕，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可能我们最常见的就是一个体位性的低血压。那体位性的低血压，那我们很多人都会，如果说我们蹲的时间过长，我相信就是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就是说哎，怎么起身这一下快了的时候就会有眩晕。那这种可能就是一种比较正常的一个生理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但如果说有一些朋友就是说蹲几分钟，就是很短的几分钟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体位性的这个低血压，那这个时候呢，他是需要去就诊的。可能他会有血管啊或者脑供血不足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如果说蹲的时间很短暂，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体位性的一个这种低血压导致的眩晕，就需要我们去就诊。
1: 那总结来说哈，如果说您是蹲在地上很长一段时间，突然站起来出现头晕这种状况呢，就是刚刚燕主任所提到的体位性低血压所导致的，可能是脑部的短暂供血不足啊。那如果是出现这种情况呢，长期以往呢还是建议大家呢要去医院来咨询一下医生。好，那还想请问一下燕主任，那为什么临床上哈大部分的眩晕问题都和耳鼻喉相关呢？
2: 这个就是那所以今天你看我是一个耳鼻喉科的医生来做这一个眩晕的科普。那其实我们的平衡系统啊，就是有三大主要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包括说我们的视觉系统，我们的这个前庭平衡的系统，还有的话就是我们的本体的这个感觉。所以但是最主要的系统是我们的这个前庭系统。所以的话，我们前庭系统我们了解的是我们的这个，包括我们这个内耳的，除了这个听觉功能以外呢，就还有我们的平衡这样的一个平衡的器官在里面。那这个平衡器官主要包括哪几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最常的刚刚了解到的这个耳石症，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半规管啊，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椭圆囊球囊啊，它这个部位的话呢，它就是如果我们的这个半规管，它主要感知的是我们的这个就是头部转动的这样的一个角速度。但是我们的这个椭圆囊球囊，它主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垂直方向的这样的重力方向的这样的一个感知。所以我们的这个为什么说我们的这个平衡的这个系统主要是我们的这个耳朵的原因，所以我们这个眩晕发作的绝大部分的占了很大一部分的比例是我们耳科我们平衡系统我们前庭系统出现问题而导致的。
1: 那所以有很多朋友在很长一段时间呢，可能都以为我们的耳朵只是负责听声音，但其实呢它是一身兼数职哈，除了听觉功能以外呢，它其实还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平衡器官。那所以像刚刚燕主任所解释到的，耳朵不只是用来听声音的哈，如果说耳朵里的平衡结构出了问题的话，那也其实是诱发眩晕的主要原因。所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出现眩晕大多数都要到耳鼻喉科来就诊。那还想请问一下燕主任呢，既然眩晕的诱因各不相同，那它是不是也分不同的种类呢？
2: 那我们眩晕的分类方法在我们的临床上有很多种比如说部位来分就像我们说的耳科的包括按这个神经系统的像我们颈椎的，这样颈椎的就是我们按部位来分。但比较常用的就是我们探讨的我们的这个分类方法呢，是按我们的这个中枢和外周来分，就是我们经常在探讨这个眩晕它是中枢性的还是外周性的。为什么这样来分呢？就是因为如果是一个中枢的眩晕呢，它会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危险性，就是一个我们其他我们周围性的眩晕，它虽然可能是我们发作的时候非常的这个严重，但它没有就是很没有这种像中枢眩晕这样的危及生命的这样的一个严重的情况。所以我们比较常用的使用的分类方法呢，就是按中枢性跟周围性来分。但是这个周围性的这个分法的话呢，可能就是更多的是在我们的这个耳科，当然还有一些 比较少见的，就是我们可能在老百姓心中认为比较多的，比如说像我们颈椎啊，颈椎病引起的眩晕，其实这个在我们的临床上是比较少的。
1: 嗯，
2: 我们耳科的，我们的这个引起的这个眩晕是相对来说大概占比接近70%吧。
1: 嗯，那还想请问一下殷主任。

0: 就是我们平时是否是可以自测到不同类型的眩晕呢？像您刚刚所说的这两类，就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为什么就是按中枢和这个外周线来分？那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说，他发现眩晕，我们这个家人就可能就会比较紧张，因为我们首先可能担心他会不会是这个 脑卒中这样的危险的情况。那我们怎么是去这种自测呢？就是说病史很重要，那你发作眩晕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手脚的这个肢体的麻木，有没有严重的头痛，有没有这样的这个视力这样的模糊，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呢，那我们又是一个老年人，如果他又有这样的心脑疾病的这样的一个基础疾病，那这个时候我们要立刻尽快就医，排除这个中枢性的一个眩晕。我们通过这几个这样的症状去区分，就是很多人如果说他有经验的话，比如说老人家出现眩晕呢，他首先我们可以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他的让这个患者用手去你去测试，让他用力去握，握力去握，你去握他的手，如果说 感知到两侧的肌力有明显的这样不对称，那这种情况下你要高度怀疑是这个中枢性的一个就是两侧的就是握力不同，对，握力不同，对，说老人家出现眩晕，你这种情况下不好判断，他可能也描述不清，因为在你的情况下，你可以就是跟这个患者说，你家人就说用手去握我的手，就是我这个家属的手，如果两侧肌力明显不同的话，那这种情况下
1: 极大可能就是一个中枢性的一个眩晕啊。那所以这个区这个辨别的这个方法其实非常的好记哈，如果是家里有老人呢，那我们的朋友也可以试一下，就是握紧我们老人的双手，然后测试一下他的握力是否是对称的，如果是不对称的话呢，那么就要小心，那可能是有出现中枢性眩晕的这个可能性了。那接下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哈，有网友说呢，请问主任，
0: 耳石症康复后还需要吃金纳多吗？这是一个药品名吗？主任可以来帮忙解答一下吗？是的，这是一个药品名。那这个听众提这个问题，我想是不是他在这个耳石症复位之后呢，还出现了一些残余的症状？因为我们就是遇到很多的耳石症的患者，他的典型的症状是眩晕，就是在起床、躺下、 翻身的时候出现这个短暂性的眩晕，那经过我们的这个耳石症的这个复位康复治疗之后呢，这种眩晕会缓解，但是他可能在这个复位之后会出现一个头的晕沉感。那这种情况下，为了就是更快的就缓解非眩晕的，就是我们第二种说头晕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那我们的医生可能会建议给一些改善我们内药循环的药物，就比如刚刚这个
1: 听众朋友提到的金纳多，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残余症状是可以服用一段时间的。好，非常感谢燕主任的解答哈。那还有一位网友提问啊，就是他说啊，请问医生，10岁的小孩一蹲下眼睛就一片发黑，过几秒就不会，那这是什么原因呢？要看什么科室？那燕主任能帮忙解答一下吗？这个
0: 提到了情况就发黑，那这个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就是说蹲下来，我想这个听众朋友可能描述的不是很准确，他应该是蹲下起身的时候吧，
1: 对，可能是蹲下来突然起身的时候，
0: 对，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体位性的一个低血压，如果说他在蹲下很短暂的时候都会出现，那这个情况下还是最好到医院去检查一下， 包括心血管科，包括耳鼻喉科都是需要去做检查的，排除一下什么原因导致的在这个蹲下时间就是比较短的情况下出现的这样的一过性的这个
1: 脑供血不足的一个情况。那像刚刚燕主任所提到的哈，可能是出现了一些脑供血不足的情况，那建议您呢可以把孩子带到耳鼻喉科或者是心血管内科来进行相关的一些检查，来进行进一步的确认。好，那咱们来接着聊哈，就说到现在这个眩晕症哈，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被这个眩晕困扰的人其实是越来越多了。那想请问燕主任，现
0: 现代人眩晕高发的核心原因有哪些呢？我们长期熬夜，比如说精神压力大，这些会不会成为眩晕的诱因呢？现代人，对，就是我们在出诊的时候就发现，以前可能眩晕都是老年人才会出现的，但是我们发现现在很年轻的，就包括我们刚说的这个儿童，他的这个都会有出现眩晕的情况。因为我们现代人的这个我们的生活习惯，就是对我们现代人说，11点钟睡觉都是比较早的，但是像我们的这个

0: 辈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可能9点钟就睡觉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们这个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工作的压力，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都会导致我们这个紧张，导致我们这个内耳的一个循环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的这个障碍。
1: 嗯，
0: 还有的话就是我们本身这种在眩晕的情况下呢，还会有一种这种精神心理上的这样的一个眩晕。
1: 嗯，
0: 我想这些可能都是我们引起的这个我们现代人这个比以前就高发的眩晕的一个的原因。
1: 嗯，那所以说啊，长期的熬夜，精神压力大，过度疲劳啊，全身神经呢如果是一直处于一个紧绷的状态，其实啊也会影响到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内耳的微循环哈。那我们前庭系统的稳定性下降呢，原本很轻微的问题啊就会被放大，所以就是很容易会诱发眩晕的问题哈。那接下来再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那有网友问呢，请问主任，耳朵上长了包疹，那接着一半面瘫，是耳朵包疹引起的吗？您主任，这个问题您能解答吗？
0: 这个其实是我们耳科的一个常见疾病，它应该是一个带状疱疹引起的眩晕。有的人还会产生面瘫。就是但这种疱疹引起的人，通常有的时候他可能就是恢复的不是那么的理想。我不知道这位听众朋友他有多长时间了。我们一旦出现带状疱疹引起的这样一个眩晕和这个听力障碍以及面瘫，一定要尽快及时的就医，一定要一个综合治疗。
1: 好的，那不知道这位网友刚刚聂主任的回答有没有解答到您的疑问哈？如果您还有不清楚的话呢，您可以接着在评论区提问。好，那咱们接着聊哈，就是说到这个临床的部分呢，想请问一下聂主任，哪些人群是属于眩晕的高发群体？那在不同年龄段，比如说中青年人和老年人，他们引发眩晕的这个主要原因又有哪些区别呢？
0: 那我们先说老年人啊，因为老年人的眩晕呢，它大部分可能就是跟这个心脑血管相关啊，大部分，因为老年人他很大一部分会有一些基础疾病，高血压、糖尿病啊、高血脂，所以老年人的这个高发疾病呢，大部分是血管性的啊，比如脑动脉硬化呀啊，我们的这个动脉供血不足啊，所以老年人主要是这一类的疾病引起的啊，我们要引起一个重视，避免这个脑卒中这种危险眩晕的发生。对于中年人来说，那中年人来说可能就是40到60岁大概这个年龄段的病人就跨度就比较多，就是很多类型的这个眩晕疾病他都会犯，比如说我们的耳石症，那我们耳科常见的疾病比如说梅尼埃病啊，就包括说我们的前列腺偏头痛等等等等啊，甚至现在我们的中年人也是这个我们的亚健康状态，可能也会出现老年人说的这个心脑血管的有基础的问题，所以中年人他的跨度就比较多。那对于年轻人来说，年轻人可能我们更多常见的是什么疾病呢？是这种精神心理压力性导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像这个前列腺偏头痛。当然还有一些也会有遇到这样一些比较少见的，就是很年轻人他也会得耳石症。这就是三类这个年龄段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概率。
1: 您刚刚所说了一个疾病叫做梅尼埃病是吗？
0: 对。
1: 那您展开跟我们介绍一下，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吗？
0: 梅尼埃病啊，梅尼埃病就是其实以前哈，随着我们这个现代人这个压力，我发现这个近年来梅尼埃病它越来越多的。它是一类反复发作性的一个眩晕疾病，它的发作很有特点。它发作的时候绝大部分会伴有这个耳部的症状，比如说耳闷、耳胀、耳鸣、听力下降。它有的人会在发作前，有的人是在发作时候，就是很多患者说，那我这个耳朵就好像一个警报器，它耳鸣声音加大了，或者说耳朵胀了一两天就开始发生眩晕了。这是一类，就是以病理上来说，就是说我们都是以这个磨弥漏积水为特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梅尼埃病。
1: 好，非常感谢殷主任的解答哈。那看时间呢，马上要来到一个半点报时，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呢，我们请殷主任继续为我们解答。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是用电高峰期，也是电器火灾高发期，严禁撕拉乱接电线，严禁超负荷用电，严禁用铜丝、铁丝代替保险丝，各车间、办公室要定期检查线路老化、接头松动等隐患，发现问题立即整改。潮湿环境下使用电器要格外小心，手湿时切勿触摸开关和插座，发生触电事故时应先切断电源再施救，切勿直接用手拉拽触电者。安全用电一小步，幸福生活一大步，人人都是用电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一案故事呈现，
6: 伊利权威解读，
5: 资讯快速上线，
6: 时聊日日更新。

0: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播佳燕。那今天的节目要聊到的话题啊跟眩晕相关，为此呢节目是专门邀请到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燕慧琴主任来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那我们再次请燕主任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燕慧琴医生。
0: 那刚刚在节目上半段呢，燕主任是给我们简单介绍了不同年龄段又发眩晕的各类原因，以及不同年龄段为什么会出现越来越多人发生眩晕的原因。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接着聊。说现在很多人出现眩晕的同时呢，还伴随有耳鸣、耳闷、听力下降等等。
1: 哈，这大概率是什么病症呢？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在上半段结束的时候谈到了，就是这个梅尼埃病。那我也描述到了这个它的伴随症状，如果这个患者眩晕的同时伴有耳鸣、耳闷、听力下降，如果他又是反复多次的发作，那这个疾病大概率它就是梅尼埃病。那梅尼埃病它呢就是一个很有特点的，它发作的时候就会伴有我们这个耳部的症状。 它在早期的时候呢，它的听力是波动性的。什么叫波动性呢？就是发作的时候听力会下降，然后在我们经过治疗之后呢，它听力又会恢复，但是到了晚期呢，这种听力就不会恢复了，到最终可能会变成一个重度的一个感应神经性耳聋。但如果说这个眩晕疾病它是单发的，就是它只发作一次啊，眩晕伴我们的这个听力下降啊，尤其是这个听力下降，有的人会甚至会全聋。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就是我们的突发性耳聋伴眩晕。 这个突发性耳聋伴眩晕，它是一个急症，因为我们要尽快的去做一个是抢救性的治疗，去挽救这个患者的这样的一个听力。如果说出现这个眩晕伴严重的这个听力下降的情况下呢，我们一定要及时就诊。当然就是说在梅尼埃病初次发作的时候，因为梅尼埃病它的这个发作的时候听力下降特点呢，它有很有特点，它是中低频的这样的一个下降。 所以在初次梅尼埃病发作的时候，有很多这个我们也会去误认为它是一个这个突发性耳聋，那直到它后面在反复多次发作的时候，哦，原来这是一个梅尼埃病，不是一个突发性耳聋。所以这突发性耳聋以这个梅尼埃病的首次发作，有的时候呢需要这个时间的去验证。
0: 那所以说耳朵的听觉跟平衡功能是相连的哈，所以一旦是同时出现了异常，那说明呢您的内耳可能是已经出现了问题哈，拖延的越久呢，听力和平衡功能的受损就越严重，那一定要尽早的到耳鼻喉科来进行检查和治疗。那再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哈，有网友问，请问医生啊，我们家小孩嘴巴张大的话，左侧脸颊
1: 骨头就会有声音，请问是什么原因呢？燕主任能帮忙解答一下吗？这位听众朋友讲到的就是说张嘴的时候，就是左侧的这个会有响，这种有可能是颞颌关节的问题，就是我们耳部这个前方有一个，这个是我们张嘴的时候啊，这有个关节，你看啊，我们张嘴的时候，然后我们听到这个关节在动，那大部分人我们是听不到的，他能听到这个关节的在动的这个声音。 甚至有的时候会疼痛，这个可能是一个颞颌关节紊乱的一个综合征，这个得到这个口腔科或者是耳鼻喉科去就诊看一下。
0: 那这位网友听到燕主任的解答吗？您可以把您的小孩带到医院的这个耳鼻喉科或者是口腔科来进行相应的检查。
1: 那还有网友提问啊，说，哎，我的父亲呢，去年是因为眩晕呕吐面瘫，那医生说是脑梗住院一周，最后发现是耳朵带状疱疹，一年了，请问面瘫能够恢复吗？一年就是一年的情况，这应该是刚刚那个听众朋友了，就把这个时间也续上了。对对，一年了，你说他自行恢复，可能基本上不太可能，因为我们这个神经的损伤，一年的时间是比较困难的。我不知道这个他年龄有多大，这个患者啊，如果说因为比较年轻，又是有一份工作，他需要去面对我们的这个大众，因为你面部不对称，这种情况下可能是他自己在心理上会有一点这样的一个 就是自卑感、
0: 嗯、
1: 但现在有很多的方法，有一些手术的方法可以做到了面部它的这个表情啊，这样是对称的、
0: 嗯、
1: 就是说可能你的这个面瘫恢复不了，但是有一些治疗的方法可以让你的面部这样的一个去、
0: 嗯、
1: 就是说你看起来啊，我们在看起来的时候它是比较对称的、
0: 嗯
1: 啊、有一些这个手术的方法、
0: 嗯、
1: 可以到这个耳鼻喉科或者神经外科去咨询。
0: 嗯，那具体是有怎么样的一些诊疗方法，燕主任方便再跟大家展开来说一下吗？
1: 这个就比较复杂，因为可能每个医院它放在的科室也不同。
0: 嗯，
1: 啊，有一些就是放在我们的这个耳鼻喉科，有些放在神经外科，手术方法有很多不同啊，因为就是比较的这个细致，
0: 嗯，
1: 就没有。不该来讲。
0: 嗯， 嗯，好的，那其实还是建议这位网友呢啊，如果是确实是需要有的问题要咨询医生呢，还是要建议您去医院来真正的去咨询一些耳鼻喉科的医生，来进行一个更加精准的判断。那咱们再来说一说啊，有的人在眩晕发作的时候啊，还会伴随一些恶心啊、呕吐啊、出冷汗的这种情况，那这些是正常的生理反应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联动的现象呢？
1: 就是我们这个出现这样的一个眩晕的一个情况，伴随了恶心、呕吐、出汗了、啊。
0: 嗯，
1: 那这其实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其实它这个是一个我们的前庭系统跟我们的自主神经这样的异常的一个联动。就是我们在这样，我们这个通俗一点的理解，就是我们人体出现一个眩晕了，那我们大脑可能收到的信息是，哎，是不是中毒了，我们要赶紧去给它进行一个反馈，就是说产生这样一个前庭跟这个迷走神经这样的一个反射，就让它就是呕吐排毒。那如果说还有一些患者，他其实除了这个呕吐以外呢，他还会就是说患者的描述，他会说我一晕起来又吐又拉，那这个时候就是以我们的一个前庭内脏的一个反射、嗯、啊，还有就是我们自主神经尤其是交感神经这样的一个紊乱，就是我们出现眩晕的时候会出冷汗，会心慌、
0: 嗯
1: 啊，它主要就是我们的这个前庭系统跟我们的自主神经的这样的一个异常的这样的一个联动。
0: 嗯，那所以说啊，眩晕出现恶心、呕吐啊，还有出冷汗啊等等啊，其实是神经联动引发的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那其实如果说是出现了这些反应，是不是也代表着眩晕的症状已经是比较严重了呢？燕主任。
1: 其实倒也未必是，不是说我吐的越厉害我就越严重、
0: 嗯、
1: 啊，也并不是，就是说

有一些疾病它是吐的非常厉害的，就症状比如说像我们的前列腺经炎，它发作起来就非常非常的严重，但它如果是这个我们的外周性的这样的前列腺经炎，它没有很大的危害性，所以不是说吐的越严重它眩晕就严重。

0: 出现头晕、走路发飘的这种情况，那这是不属于眩晕的范畴呢？需要到医院接受治疗吗？您主任，
1: 其实我们很多的朋友都会有感冒啊，比如说熬了一个夜，第二天就有点头晕。
0: 嗯，
1: 那如果他没有继续加重，比如说我第二天就睡个觉啊，休息一下就好了，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就不需要去过多的去治疗。
0: 嗯，
1: 但如果说因为我们这个感冒啊、熬夜啊、疲劳啊这种抵抗力下降，比如说像我们感冒，刚刚我们提到的，会是前庭神经炎的这样的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病毒感染。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及时就诊，因为前庭神经炎一旦发作的时候，它的眩晕会非常的严重。
0: 嗯。那所以说哈，如果说您是在感冒过后，哎，突然出现这个真的是天旋地转的这种眩晕，那发作时间也变长的话，那就要警惕是不是出现了前庭神经炎啊。所以呢，如果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还是要进行一个及时的就医治疗。那还想替很多的网友问一下哈，说如果这个眩晕的问题反复发作，那放任不去治疗，长期下来会不会损伤我们的大脑呢？
1: 如果说这个眩晕是一个周围性的眩晕，它本质上它不会损伤大脑，但是呢，它有一个危害性，就是我们眩晕在发作的时候，有可能它发作很严重的时候，我们会摔倒。
0: 嗯，
1: 那摔倒之后，你可能就导致一个脑外伤。
0: 嗯，
1: 所以的话，
0: 这是间接性的一个伤害。
1: 对对，所以就是说，如果说很多人觉得，哎，我眩晕可能，比如说类似梅尼埃病来说，眩晕可能一段时间啊，几天它就好了。
0: 嗯，
1: 然后它反复发作几次，他觉得哎也没有危害，他就不管他。那这种对他的态度是不对的，我们应该去给他正规的治疗。
0: 嗯，
1: 因为我们可能不是直接的损伤，可能会有一些间接的损伤。
0: 嗯，
1: 我尤其是有一些特殊做职业的，比如说像我的驾驶员。
0: 嗯，
1: 那如果说你眩晕疾病，那绝对不能放置不管，因为如果说在你工作的时候发作眩晕，那是非常的危险。
0: 嗯，
1: 所以我们应该去及时就诊。比如说梅尼埃病这个病，它通过一个规范的治疗，它可以临床控制得很好。
0: 嗯，所以说啊，反复眩晕看似好像是小毛病，但实则呢是暗藏了不少的风险。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眩晕的问题哈，早检查早干预，那规避后续的风险。尤其是像刚刚燕主任所提到的，如果您从事的职业哈，刚好是比如说像是驾驶员一类的，那出现眩晕的问题真的不要再拖延了。一旦发作的时候，真的可能啊会影响您的这个生活还有他人的这个安全。那接下来再想请教一下殷主任，那我相信您在临床当中呢也接诊过很多眩晕的患者，能不能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个啊，比如说是因长期误诊然后反复眩晕久治不愈的案例，来呼吁大家关注眩晕的严重性呢？
1: 嗯，这样我们在临床上可能比较多见的就是耳石症误诊为颈椎病。
0: 嗯，
1: 因为可能在我们这个老百姓的当中，认为眩晕最大的问题，第一是脑子问题，第二就觉得是我的颈椎问题。
0: 嗯，
1: 但其实有很多的耳石症，它的表现有点相同，就是在头部活动的时候，比如说抬头、低头，啊，起床、躺下、翻身。啊，这个时候出现一个眩晕，所以很多患者就是在出现这样的一个眩晕的时候，他首先就去颈椎科，或者就去康复科啊，因为我们很多人，尤其是老年人，特别喜欢针灸啊，这个推拿、这个按摩啊，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去治疗我们的疾病。那其实呢，耳石症呢，它是一个治疗效果很好的一个疾病，只要通过我们的这个复位治疗，效果就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在临床上会碰到有一些患者在康复科，在一些这个外面的一些门诊，就是康复门诊，看了很久很久，甚至长达很多年。那其实到最后呢，它就是一个耳石症，进行了复位治疗之后呢，就立竿见影的效果，可能复位完今天复位，第二天就好了。
0: 嗯，
1: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出现的这个眩晕情况呢，首先不要去就是自己认为，哎，我就是颈椎病，我去康复理疗针灸一下就好了，还是应该去这个到医院正规的去就诊啊，不是颈椌的问题，我们就到耳鼻喉科去就诊。
0: 嗯，
1: 有可能你不是一个颈椎病，你其实是一个耳石症。
0: 嗯，那所以啊，相信呢，刚刚燕主任所讲的这个那些案例呢，也带来了一定的启发警示哈。因为我们说眩晕的病因复杂啊，还是不要凭借我们自身的经验来自行判断，及时的去医院做专业的检查，才能够少走弯路，彻底的把眩晕的这个问题给解决掉。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实操攻略环节哈，就是啊，万一我们突发眩晕，感觉到天旋地转的时候，我们在现场正确的自救做法是什么？有哪些事情是不建议做的呢？燕主任，那解答一下吗？
1: 就这个

0: 眩晕呢，就像患者描述的很有特点，就是说这个病呢真的是让人很痛苦，想来就来，就是说它发作的时候你可能防不胜防，那我们怎么去就是自救呢？就是对于一个眩晕发作你又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个科普，就是说你要判断啊它有没有就是危险性的，说你有没有视力的模糊啊，剧烈的头痛，肢体的不对称啊，你自己去判断。如果说有这样的情况，它可能是中枢性的，那这种情况下立刻马上去拨打120啊，来到医院。它其实如果是一个脑梗这样的一个情况，它是一个有黄金期的一个抢救时间。那如果说你是哎，我反复多次发作，它就是一个周围性的眩晕，那我发作了，我怎么去做能够就是让自己的这个损伤危害最小呢？首先，你眩晕发作的时候，你最关键是防摔倒。防摔倒，然后你最重要的就是你能在要找到一个能够让你支撑不倒的这样的一个你的周围环境，
1: 你的物体，
0: 对物体，或者说你找不到了，你干脆就哎，我缓慢一点，我躺下来，我躺下来，你总是安全的吧？还有的话就
1: 是
0: 说，有些我们的这个患者朋友，他眩晕的时候他会呕吐，那这种情况你要防呼吸啊，你要防呼吸，就是说我们躺下来，如果说我们是躺下，我们最好侧躺
1: 啊、哦，最好是侧躺，
0: 平躺着，我这有呕吐，等一下有呼吸，所以有这样的一方法。那哪些方法就是不建议的呢？不建议的方法就是有些这个患者朋友就说，哎，我坚持，我马上就到家了，我就回到家再说。那这种方法不可取啊！你首先一定是先保证你这个安全啊，联系你的朋友啊来接你。比方说，我熬一熬我就到家了。哎，还有一些患者说，哎呀，我这有点头晕，我喝喝水就好了。如果你本来在呕吐，你还在不断的喝水，然后这种方法都是不准确的。那还有一些我们在临床上碰到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病例，就是患者他得过耳石症，然后他眩晕又发作了，他比较喜欢什么呢？自己在家复位，很有意思。其实这个呢，也是一个就是不推荐哈，不推荐的，因为耳石症可能大家都比较清楚啊，有这个病，但是我知道我们的耳朵里面，它其实是有6个半规管，其实你并不知道它是哪个管，这个耳石脱落，所以它每个管脱落的耳石，它复位方法是不同的，所以也不太建议说，哎，我就是耳石症，我自己在家复位，有可能你只是一个单一简单的耳石症，那你自己在家一复位呢，就变成了一个复杂耳石了，所以这些都是不推荐的
1: 啊。所以刚刚殷主任所讲的非常的关键哈，如果说是突发眩晕，那首要呢就是。一个是要防摔倒，预防二次伤害啊，在身边呢就近找一些固定的物体，比如说墙壁啊、桌椅啊等等哈，来把自己的身体先给固定住啊。如果说身边没有支撑物呢，那要缓慢的平躺下来啊，保持一个身体的放松，等待眩晕慢慢缓解。那还有一个刚刚殷主任所讲到非常关键的一点，如果说您是出现了呕吐这种症状的话呢，那还要预防误吸。那这个时候呢，最好还是要进行一个侧躺。另外呢，刚刚殷主任也提到了，不要用力去按揉自己的耳部或者是颈部哈，因为呢，在没有专业指引的操作下呢，其实是很容易会加重您的症状的。另外，不要盲目喝水，这个也非常的关键哈。所以啊，要突发眩晕的情况下呢，要优先保护我们自身的安全，及时的求助就医，这也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自救原则。那想请问一下殷主任，如果是针对眩晕症的患者朋友们哈，我们日常有没有一些可以自己辅助缓解或者是预防这个眩晕复发的一些方法呢？
0: 那这个问题就比较广泛，因为说的是眩晕症，因为有很多类型嘛。
1: 啊，是的。
0: 那我们就举一个简单的，就是说比如说耳石症啊，耳石症的话，如果说这个就诊之后医生告知说，哎，你这个是后半规管的耳石症。那么有一些什么预防的方法呢？可能复位之后就几天内，可能尽量就是不要过多的低头。我们可以会告知说，你的枕头稍微高一点点，当然不能说引起自己的颈椎不适这样子的话呢，他在就是不会在复位之后在短时间内再脱落出来。那比如说就是我们别的这样的一个怎么去，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个前庭康复的方法，就说的我们就是一个梅尼埃病啊，或者是我们前庭性疲劳痛啊，因为它反复发作，那我们这个出现这样的一个眩晕啊，这个心跳不稳啊，或者是说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失误，这样的一个晃动，这样的感觉，我怎么去康复呢？那前庭康复有一些在家我们都可以做的，比如说很简单的我们的比如说我们视线固定的这样的康复方法，就是很简单，我们可以看到这康复方法，你可以固定你的这个一个固定物啊，你在这个头部去这样的一个转动啊，这样的康复方法。

0: 你可以固定视线固定，也可以视线移动啊，视线移动，视线固定，这样子的一个头部的这个康复方法。然后有一个我们比较简单的说法，就是说你这样子吧，你回家就摇头晃脑的走就好了，就是进行我们这样的一个功能的一个锻炼。当然还有一些就是比较细致的，很多医院呢他自己都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个就是自己做的科普的康复训练，所以前庭康复呢它是对眩晕恢复非常好的一个方法，而且在家也能进行锻炼。
1: 嗯，非常好啊。那刚刚如果说是有看到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呢，就能看到殷主任给我们现场做的一个动作的示范啊，其实就是非常轻柔轻微的一个动作哈，就能够帮助我们来很好的训练到我们的前庭功能。另外呢啊，我们也可以起身做一些放缓身体啊，这些动作哈，这些居家的方法呢都非常的简单，那坚持做下来呢，说不定真的能够有效的缓解到不适，减少眩晕发作的次数。 那像刚刚殷主任也提到了，就是我们如果说日常要预防眩晕的话，就要尽量避免低头。那是不是说针对一些啊，现在年轻人喜欢长期低头看手机，或者是久坐办公的人群，也是要时不时的要抬头放松一下颈部呢？
0: 对，我们现在很多办公都是电脑办公，对吧？然后有一些年轻人喜欢这个刷手机。那我们的核心就是说，我们要定时放松。
1: 纠正姿势，就是我们比如说工作了一个小时左右，我们可以就说哎，看看远方啊，离开你的工位稍微活动一下，不要就是对我们这个颈部的肌肉啊，还有我们这个全身都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放松。那所以说哈，定时的起身活动，那同时呢，如果说您要真的是要操作电子设备哈，尽量是抬高您的视线，也不要躺玩手机，那坚持这几个小习惯呢，就能够很好的保护到我们的颈椎和前庭功能。 也相信呢，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啊，帮助您远离眩晕的困扰。那再来说说这个最近啊，夏季非常的闷热哈，很多人都会容易出现这个头昏乏力的情况。那也想请问一下殷主任，我们应该如何区分自己究竟是中暑导致的不适，还是疾病导致的眩晕呢？中暑的话呢，就是。
0: 我想这个你的判断前提就是他在眩晕发作之前有没有在高温环境啊，这里很重要。然后中暑的这个患者，他大部分会发热啊，发热。另外的话就是，如果他离开这个高温环境，我们立刻给他降温补水，他会改善。那这种情况下应该就是我们所谓说的这个中暑。但是如果说我们是一个疾病性的一个眩晕，那
1: 这种症状就不会缓解。比较有这个区别的就是一个发热，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表现。就是说如果是普通的中暑引发的头昏乏力呢，大多会在简单的补水啊或者是缓解之后呢会有所舒缓，但是如果是进行了上述的操作以后啊，症状还是一直持续，那可能就要警惕是不是有疾病引发的眩晕发生了哈。那大家可以对照着这个方法呢快速的分辨在夏季 季的高温呢，做好防暑降温。那如果说您脱离高温环境之后呢，依旧出现头晕反复，那伴随有旋转感，哎，就要警惕是不是出现了眩晕的疾病哈。好，那接下来呢，还想请殷主任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哈。虽然我们在刚刚节目前半段已经聊到了这个话题，就是说如果说频繁出现头晕、眩晕、耳鸣，或者是走路平衡感变差，那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挂哪个科室呢？因为有些朋友他会纠结哈，他是挂耳鼻喉科还是神经内科？那请殷主任给大家一个明确的指引吧。
0: 因为这个频繁的头晕眩晕伴有耳部的症状，从这个主诉上来说，它大部分是一个耳科的一个疾病。首先推选的科室呢还是耳鼻喉科。
1: 然后这个耳鼻喉科的医生去就诊之后，如果他没有中枢性的问题，那他就是一个耳的疾病。那如果是按这种情况的发生，我们还是建议是首选到耳鼻喉科就诊。好的，非常感谢殷主任的解答。那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患者啊来到医院啊，想要排查自己是否出现了眩晕的情况呢，一般是要做哪些专项的检查呢？
0: 如果是急性眩晕的话，急性眩晕你可能大部分患者看的就是急诊。相信很多朋友对如果说眩晕这样发作的一个急诊的经历，你们一到急诊，可能急诊科的医生首先会跟你说，啊，做一个脑CT吧。因为对于医生来说，他也很担心你是这样的一个中枢性的问题，因为他会有比较危险的一个情况。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中枢性的眩晕，他在一开始就是在早期，比如说我们在 24小时之内，它并没有我们说的这个中枢性的这样的，比如说我们记忆力下降啊，还有别的这样的一个症状，所以

0: 医生可能就是为了这个排除这样的一个危险的情况发生，那会建议你说，哎，先做一个这个脑CT去排查。
1: 嗯，
0: 如果说这个你是一个频繁多次发作的这样的疾病，那你来到不管是神经内科还是耳鼻喉科，我想他可能比较常做的一个检查就是前庭功能的检查，
1: 嗯，
0: 如果有听力下降，就是我们的一个听力的检测，当然还有就是我们一个深度的这个核磁共振的检查呀，还有比如说像这个视频这个头脉冲检查等等这样一些检查。
1: 嗯，那如果说我们的患者啊要前往医院就诊，那在就诊前，您建议大家提前做好哪些准备工作？
0: 首先肯定要带好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资料啊，
1: 嗯，
0: 就是比如说你如果是多次就诊的，你既往做的检查，你的用药啊，这些很重要。还有些患者非常的好，就是我们在门诊看到有些患者他会写这个宣言日志，
1: 哦，
0: 就是他会记录自己啊什么时候发作，然后这个出现什么情况，
1: 嗯，
0: 这样就非常好。如果说患者有这样的一个宣言日志，那我们医生就非常好的去快速的去了解你的病史，因为宣言的患者他发作次数多了，说实话他真的是自己也记不清，
1: 是的，
0: 医生问不明白，患者也讲不明白，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如果是患者的朋友，我建议你们就要记录这个宣言日志。
1: 嗯，所以说啊，日常留心啊，梳理自己出现的一些症状，那在就诊的时候呢，带齐自己过往的病历和药物，配合医生完成前庭功能啊，还有听力啊、影像啊等等这些相关的检查，就能够帮助医生啊，帮助您快速的找准您的病因，进行一个精准的治疗。那节目到了尾声了哈，我们也来到了最后一个环节，快问快答的环节。那燕主任，您的左手边呢有两个牌子，对，一会儿呢我们这里呢有六个说法，那一起来辨一辨对错哈。那首先第一个说法呢，就是大部分眩晕都是颈椎病导致的，治颈椎就能好。那这个说法
0: 这肯定是错误的，
1: 是错的。
0: 我前面也提到了，其实颈椎引起的眩晕它是在临床上相对少见的。
1: 那所以呢，不能想当然的把所有的眩晕都归结为颈椎病哈，找准病因呢才是治疗的关键。那第二个说法哈，耳源性的眩晕找准病因，规范治疗之后呢，大多可以完全康复，不再复发。
0: 这个呢，有对有错，
1: 有对有错，
0: 因为这个耳源性眩晕它如果有原因，比如说像我们的梅尼埃病、耳石症啊，等等这些治疗之后呢，它能够快速得到康复。
1: 嗯，
0: 但是比如说像梅尼埃病，它就是一个复发性的疾病，你说不再复发好像这个太过绝对了，但临床上通过规范的用药，包括一些耳部的局部的这个注射治疗，它能够控制得很好。
1: 嗯，
0: 很多患者呢就是比如说他在治疗之前啊，我一个月发一次，或者说一两个月发一次，那可能治疗之后我们可能好多年才发一次，他可以说就是可以临床控制得很好，但是说不再复发，我觉得可能目前来说不能保证。
1: 嗯，就是能够保持在一个相对平稳的一个水平哈。好，那第三个说法就是眩晕呢，只要休息一会儿就不晕了，不需要去医院检查。这个肯定是错的。
0: 这个是不对的。
1: 嗯，这肯定是错的。
0: 因为这个如果说这个有出现这种眩晕的情况，至少如果说它不是有很严重的问题，还是到医院就诊了排查一下，没有问题我们才放心。
1: 嗯，好啊。第四个说法啊，就是突发天旋地转或者是耳石症啊，自行转头复位，其实是会存在安全风险的。这个说法对吗？
0: 对的啊，我前面也提到了啊，耳石症呢，我们的都有六个半规管，你也不知道是哪个半规管的耳石脱落。自行复位的话呢，有的时候好像我们有些患者说，哎，我自己就摆弄就好了，那可能是你运气好。
1: 嗯，
0: 那我们还是到医院就诊，判断哪个耳朵哪个半规管耳石脱了，进行一个正规的复位治疗。
1: 嗯，那所以要再次提醒哈，我们的朋友，就是耳石复位啊，它其实是有专业的手法和角度的哈。我们普通人呢，如果是不了解耳朵的结构呢，盲目的转头尝试复位啊，不仅无法解决问题，还有可能会加重的症状。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轻易的自行尝试哈，避免造成二次的伤害。那时间过得非常快哈，那最后我们想请燕主任再给我们的患者朋友送上一句通俗易懂啊好用的这个健康寄语吧。
0: 那我希望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能够就是少对头，少低头啊，睡觉好，动作要缓，心态要好，保护我们的听力和平衡，远离眩晕没烦恼。
1: 嗯，那再次感谢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殷慧琴主任的专业科普与暖心分享。那也感谢收音机前还有屏幕前的每一位听众的陪伴。那今天的活出健康呢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不见不散哦。
0: 啊，各位朋友。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广东省科技厅近日发布2025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拟奖公示。公示显示，由暨南大学李凤玉、苏炳添、南昌大学吴啸天及广州大学牛力主要完成的柔性纳米增效机制可穿戴运动分析研究项目，拟获2025年度广东省自然科学奖2等奖。2026年世界认可日活动今天在广州举办，主题是认证认可检验检测，创新与发展新质生产力。活动上发布了质量认证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研究报告。报告数据显示，截至去年末，全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获证组织突破49万家，有效认证证书超过237万张，占全国有效证书总量54.1%。茂名台报道，茂名港博鹤新港区30万吨级原油码头工程海洋生态补偿增值放流活动近日启动，活动将有效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促进海洋生物资源养护，推动港口建设和生态保护协同发展。梅州台报道，端午佳节将至，粽香飘满梅州城区大街小巷，传承百年的客家古法粽香醇厚绵长，各式创意新潮粽品花样迭出，传统风味和创新口味琳琅满目，饱含客家风情的各色粽品为市民带来丰富的选择。针对用户反馈的 APP 信息窗口乱跳转的现象，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规范管理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严禁违规呈现窗口信息，如果发生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国际足联当地时间8号证实，美国在上个周末拒绝让索马里裁判阿尔坦入境，原本他有望成为首位执法世界杯比赛的索马里人。在特朗普政府严格的移民政策背景之下，本届世界杯开赛之前的入境问题一直备受关注。去年美国队包括索马里在内的12个国家实施了广泛的旅行禁令。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我们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10: 我是刘红。
9: 哎，这个暑假为你准备了4条线的旅行路线，您选哪个呢？
10: 没错，等着大家跟我们一起出发，我们来给大家从时间线上捋一捋吧。
9: 好，先说这个一放假，7月11号到16号，6天5晚，我们会去到一个是上海迪士尼啦，一个是去安吉的五峰山运动村，还要去西湖。

0: 三星堆等等，整整13天的时间，带着孩子们，或者是带着您，带着大人啊，一起读懂中国。
1: 没错，那这一次呢，又是包着研学专列跟各位一起去读懂中国呀，是不是赶紧来呢？除此之外，咱们还有一条王炸路线，就是8月9号5天4晚，我们要双飞广州到新加坡，登上亚洲第一艘迪士尼游轮，是20多万吨的。我今天看了一下，
0: 超大，
1: 真的是超大，3艘航母那么大，真的非常大的一个有意思的游轮，在里面你会觉得那就是一个童话世界，除了有迪士尼的这些卡通明星之外，还有漫威的那些英雄，
0: 没错，
1: 美国队长啦，钢铁侠都会在游轮上，
0: 还能够体验海上过山车以及这个海上的烟花秀。
1: 如果你想跟着我们出发的话呢，记得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会有研学两个字，你一点击这个按钮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

0: 经常跳闸起火花，水管漏水弄得地上又湿又滑，很担心家里老人摔倒。有时候不是房子旧，而是生活凑合太久了。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媒体发起好房子无忧装，老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限量征集33套老房翻新样板房。这33套老房翻新样板房从签合同那一刻起，媒体全程跟进，帮你盯紧合同，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施工执行高标准要求，媒体监理团成员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除此之外，这33套翻新样板房还享有我们的媒体专属福利，设计师免费上门，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老旧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赠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面积，还包括垃圾清运、厨卫修复。另外还有10000元老房翻新专项补贴，实实在在帮你省钱。老房翻新不只是装修，更是重新唤醒一家人的美好生活。仅限33个名额，先到先得，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给自己一个不再将就的家。
1: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今天节目当中还有一鸣老师，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的傍晚4:10，欢迎大家在接下来的接近2个小时的时间里啊，和我们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啊。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融媒端直播当中，大家可以在抖音视频号去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已经有不少朋友发现了今天我和一鸣老师都就是非常搭啊，我们的衣服非常搭，都是粉色的。今天是一个这个粉粉的直播间啊，大家可以进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来看看我们俩啊。另外呢，之前前几天啊，我们跟大家预告的这个防晒系列的产品呢，已经在小黄车里面上架了，大家感兴趣可以先去看一看啊。我们在晚一点的时候呢，会和大家五点的那个广告时段啊，我们广播的广告时段跟大家来去展示一下，像这个折叠的墨镜啊，还有这个冰袖啊，另外还有这个防晒衣啊，这个我们都已经给大家上架好了啊，选的是大品牌，并且呢价格非常的优惠的这样一个产品啊，这个品牌呢科技含量很高啊，大家可以去下面翻一翻了解一下，我们晚一点给大家详细的去讲解哈。也欢迎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都给我们

0: 点点赞啊，让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热闹起来。有朋友说这是粉色的星期二啊，哎，今天其实是高考，就是最后一天啊，应该大家就是马上高考生就要迎来这个放松的日子了啊，就是我们要提前预祝大家取得好成绩，
1: 因为有几十万的考生家，包括他们的家长，就是有一两百万人，今天晚饭要吃一顿好的，
0: 对
1: 对不对？因为对于学生来说，就是十二年寒窗苦啊，现在就一个高考完了啊，然后父母也可以松一口气。然后有很多人已经在策划今天晚上怎么过，或者未来去哪里旅游啊，就可以放松一下了。
0: 那么我们首先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关于这个高考的骗局啊，大家知道吗？现在有几大诈骗的手段，就是精准的对准高考的家长和考生的。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一一的来去说一说哈，这个是广州政法发布的一个消息。那在高考前后呢，实际上是各类涉考诈骗的高发期啊，大家一定要小心这几种诈骗的方式。第一种呢是作弊通知类的诈骗，就是这个骗子会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说啊，你在考试过程当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行为，该科目成绩记为零分，并且还会附一个咨询电话，利用考生的恐慌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者提供各种个人信息。一旦你提供这些身份证银行卡信息呢，就有可能导致资金被骗被盗刷。第二种呢是修改分数类的诈骗，骗子会宣称啊，说认识内部人员啊，能够通过后台去修改卷面的分数，但实际上根本是不可能实现的。第三种呢是内部指标低分高录类的诈骗，也就是啊，这个骗子会冒充教育局的干部、高校的招办老师这些特殊的身份来去谎称说，哎，我们掌握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指标等资源，声称低分也可以进入到985、211高校。这个纯属就是虚构啊。另外呢还有就是提前查分类的这个诈骗，高考成绩公布之前就有骗子去假装发这个教育考试院的短信，然后附带陌生的链接，你一点这个里面就有可能是一个钓鱼的网站。另外还有 AI 志愿填报类的诈骗，部分机构说呢，付费之后就可以使用 AI 技术来去指导你精准的去投档，承诺一分都不浪费，绝对不划档啊，但实际上呢他们是没有办法去获得实时的投档数据的。所谓的 AI 算法只是基于历年公开分数线进行简单的套用，如果依赖这类服务，很有可能真正的你就报不上合理的学校了。所以呢警方特别提示大家哈，就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在这个高考的报考过程当中哈，有很多的这个骗子就盯上大家，所以大家要特别的小心。
1: 有几个关键词大家要留意，首先一个内部，现在这个内部根本就不存在，它的内部是诈骗集团的内部，并不是它在什么考试院啊等等，它有内部，这第一。另外一个很关键的就是提前，比如说查分，它不可能出来的分你怎么提前查呢？对不对？哦，内部可以改分，提前可以做什么，是吧？然后后门也不可能的。现在我们的考试系统，录取系统都非常的严谨，也并不是你进去改一个什么你就可以的。我们分数是一再核实，然后又会公布，因为出现问题，从评分到公布等等，是会有倒逼的去倒查的这种机制的，所以都特别的谨慎，所以千万不要信这种东西。另外一个，现在是有一些考生的资料被泄露，前几天我看到新闻是某个省有一个就是那种招考办的一个内部人员，就把人家那个考生的资料卖出去了，所以他找到你的时候很精准的知道你的名字啊，甚至知道你的准考证号码，哎，你就觉得哎，可能真的哦，我会不会是零分呢、啊、这些都是特别多余的，因为不可能，要是这样的话他一定会通过学校通过老师来找到你，而不是随便有个人打电话给你你就信，并且什么你的分数是零分这种事情，说实话考高分不容易在高考，但是考零分也很难吧。他通知你说你考了零分，你怎么能信呢？要是你信的话，那你的智商可能真是考虑一下是不是也零分了，所以一定要谨慎，不要一听到这种电话怎么发到短信收到了就很恐慌，一紧张 啊，那个骗子就有机会了。
0: 嗯。我们看看大家的留言啊，这个有朋友说，晨晨阿姨，我换了马甲来看你了，
1: 以后改叫姐姐。因为我们不知道你的年龄，
0: 没关系啊。
1: 晨晨
0: 也是个姐姐，我确实也到阿姨的年龄，
1: 晨晨也只是个姐姐而已。
0: 说明我们的这个听众啊，有很多这个也是就是小朋友也听我们的节目啊。还有听众说能不能上这个空调服？我们这个三号链接的这个说是防晒服，其实我觉得就算是空调服，因为我日常在这个商场里比较冷的时候，我就是穿这个防晒服的，它就是。可以让你又透气又不至于太冷啊，然后在天特别热的情况之下又可以阻挡这个紫外线啊，我觉得这个其实三号链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不同的颜色，我个人呢是推荐大家女孩子就穿白色和紫色啊，这个男孩子呢就男生呢就男士就比如说你钓鱼是吧，对，我让我们的同事男同事还试了那个衣服啊，灰色和黑色好看啊，很好看，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特别是这个钓鱼的衣服呢，就是我问了我们同事，我说为什么你们不穿浅色的，我们那个钓鱼的同事就是鲁阳他说我们钓鱼都很脏的，这些黑色衣服特别耐脏，
1: 但是要是比较热的情况下我个人是不建议穿黑色的，因为会特别热
0: 啊，
1: 就浅色衣服就是抗紫外线，至少是会让你感觉没那么热，因为黑色的衣服是吸热比较厉害，
0: 但是它这个是凉感的，
1: 哦，
0: 就是大家可以买回去试一下，就是男士的话呢强烈推荐不是灰色就是黑色啊，这个很好看，
1: 材料有关系，
0: 跟它材料是有关系的，因为它这个企业是就是非常高科技，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详情啊，我们今天三号链接的这个防晒服就是你可以钓鱼也好，或者日常在太阳底下走啊，这个戴帽子呀，它又戴帽子又戴口罩，然后又是长袖的，就骑车呀开车呀都非常合适啊，只要119啊，这个价格就是在大品牌里是非常非常合理的一个价格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大家说一说啊，关于这个高考的其他的一些新闻。最近呢这个公安部是公布了涉及高考的网络谣言的典型案例啊，就是这个蹭流量蹭的就是完全没有底线啊，现在因为有什么呢，因为有了 AI 之后啊，这个真假难辨，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越来越严重哈，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技术来去伪造这些高考的一些这个谣言，你比如说里面公布了一个就是利用 AI 技术在我们就有一个人他使用 AI 工具生成了一个坐在2026年高考考场并使用手机拍摄考场的虚假图片，就相当于在高考考场内去用手机
1: 去拍东西，
0: 那大家都知道手机是不能够带进高考考场的啊。然后呢他配文，他真的就这些人的网感真的还挺强啊，他配文说带都带了那发个抖音吧，然后就发布了，误导了大量的网民啊。这个另外呢还有就在这个河南驻马店啊，有一个案子呢，这个吴某他使用 AI 工具生成了一张虚假的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语文试卷的照片，然后在互联网上发布，也是误导了大家啊。另外还有什么呢，虚构这个内部渠道啊，有人呢在互联网上这个刘某涛啊，他就谎称自己有高考答案出售，也是造成了不良影响啊，就是现在呢这些当事人都已经做出了这个行政处罚了。
1: 所以就是说我们大家对这一类的东西要警惕一点啊。顺便说个事儿，我前几天刷朋友圈就看到我们台的主持人郑达用他的名字用，并且在里面那个号里面了，就是郑达本人的那些，去看这里看那里，声音也模仿，但是我一听应该就不是，然后郑达是我老朋友了，我赶紧就转给他说，我说达哥这个肯定不是你，怎么会这样呢，他说哎呀这个不是个案，他说已经去投诉过好多次了，所以我说这种也提醒大家，就是要是有一天看到晨晨突然在一个网上他样子是他，然后在那里声音也像他，然后卖东西，
0: 那说明我真的火了
1: 不是，就说明你首先要搞清楚是不是他。所以这个郑达都说我也很无奈，因为不是一个例子了。他们也经常去投诉怎么样，所以大家提醒你，就是说你 觉得这个人是我是他粉丝，他出来卖东西或者怎么样，我支持一下他，有可能就上了骗子的当。
0: 嗯，
1: 所以现在有一些太恶劣了，就是你模仿他的声音就算了，你居然把一些我估计也可能是 AI 造成的，
0: 嗯，
1: 很像，这几乎是真的一样。然后他在那里看来看去，这个就是正答。
0: 嗯，
1: 所以我告诉大家，现在对这种 AI 生成的东西啊，大家真是要留一个心眼。有一些东西是可以去查证的，
0: 嗯
1: 啊，比如说啊，通过一些平台啊等等，有没有这回事？他是不是卖这个的？因为最怕他卖的是三无产品、伪劣产品，到时候你因为相信这个主持人去买了东西，可能里面不健康、不安全，那到时候就麻烦了。因为你以为信他，其实根本就不是他。所以提醒大家，在现在 AI 比较流行的时代，对声音、对图像啊、对这个影像都要小心，并不是什么有图有真相、有影像有真相，未必。
0: 嗯，有朋友说，这个今天主持人和嘉宾衣服特别搭，确定没有提前约好吗？
1: 今天是没有提前。
0: 今天。其实是我换了衣服，一鸣老师提前来，然后我一看，哎，我有这个色系。主要是一鸣老师有些衣服我确实是没有那个色系，比如说像昨天那个绿色的，我没有绿色的西装，你怎么搭也搭不上。今天一看，哎，一鸣老师粉色这个我有啊，啊，那赶紧换一下啊，是可以搭上啊。
1: 也尊重节目啊，希望让大家至少在颜色上有一点新的东西。今天不是高考完了吗？
0: 对
1: 啊，希望我们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家里有人高考的也可以愉快一点。
0: 啊，
1: 包括刚才晨晨选的歌啊，啊，我也觉得应该是轻松愉快一点，
0: 是
1: 因为对很多人来说，高考结束是一件特别值得庆贺的事。
0: 现在这个我看了一下高考的安排啊，其实有的科目是5点钟才开始，您知道吗？就是现在还有的学生还没有正式开始考，生物是5点到6点15，
1: 真是老了，这怎么会？
0: 现在高考跟我们那时候不一样。然后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台的啊，这个广东新闻频道的这个画面啊，给大家切一下，在那个七中。七中也是我的母校啊，这个七中的考场外，大家可以看到有的这个同学可能现在就是还在进场啊，就其实他们是要考到这个晚上的6点15分、考生物，
1: 辛苦啊。
0: 嗯，
1: 就是他下午已经考过了。
0: 对，下午就是有其他的科，他有一些不同的科目啊。下午您看啊，就从今天早上开始，早上8点半到9点45是考化学，然后11点到12点15考地理，下午的2点半到3点45考政治，然后下午的5点到6点15考生物。
1: 哇，不容易，一天四科。哎，
0: 嗯，
1: 哎呀，
0: 但是这个是不是现在这我没有仔细了解过，就是是不是
1: 几加几这种啊？
0: 对对对，是不是不是所有的都考、
1: 估计不是，就是四科都要考，应该不是。
0: 嗯，
1: 知道的朋友们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0: 对，
1: 就是因为尤其是我，就是高考是已经很遥远的事了，然后

0: 不算特别的多，
1: 哎，对，比以前少了。今年很特别，就是往年了，我们都留意到我们的媒体尽量能拍到，顶个六姐拿着一个甘蔗，然后呢就穿着旗袍，今年广东包括广州都少了很多，但是我看到的多数都是外省的，今年流行这个男人穿一个这个旗袍，然后拿着一个甘蔗或者是这个向日葵，但是广东现在好像趋向比较平和，这搞搞笑是可以的，但是要是整个学校门外都站着这种人也有点奇怪吧。
0: 而且广东的家长不送小孩上学这个事情啊，在网上已经成了一种怎么讲呢，就是好像变成一个梗，就是说东北的家长特别
1: 羡慕
0: 喜欢送孩子去上学，就哪怕很大了还要送啊，就是这个，就是对于就是必须接送孩子这个事情，在东北是比较普遍的，但是呢，在广东呢是不普遍的。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也和天气有关系？
1: 不，
0: 就是大雪天，你说不送好像也不太放心。
1: 据我的了解是这样，在广东，以广州为例，其实现在小学普遍都送，到了初中也有一部分送，但是孩子抗拒啊。孩子不让你来呀！
0: 那
1: 初二初三
0: 别送了，别送了。
1: 对呀、你还送，高中就更不用说了。要是高中再送，就会同学取笑。所以现在很多就我了解的不少的朋友送孩子都是送到小学或者是初中再送半年、一个学期就不送了。因为他长大了，他掌握知识，现在也没有那么容易去被人家拐骗等等，并且说句实话，这要占我们公安等部门，这些年来打击拐骗确实效果是很明显的。就是我们现在我也跑公安，现在这几年就是这种打拐就是县城新发的案确实少了。当然了，不是叫大家不警惕，但是确实有一些地方，尤其是现在管得比较好的地方，还真是不要到高中或者初中还送孩子。真的没有必要。
0: 有朋友跟我们说了啊，说今天下午其实是只考其中的两门，就是选考。考两门，我们那年就是我们当年高考的时候是3+X+综合，就是语数外，然后加上一个自己的选课，就是你选的是啥，我当年选的生物啊，然后呢再加上一个叫综合，就是除了语数外之外的其他的科目全部在一张卷子里。
1: 哦，这样
0: 啊，这样来去选的啊。那看现在又改了，就变成要掌握其中的两门，是吧？又不一样了啊。
1: 所以这个改动这几十年来一直在改，所以我们高考还是一个很新的东西。今年还顺便说一下，不止一个家长在反映今年其实考试都不容易，好几科都孩子们都反应比较难，所以就更要祝贺考过了的或者已经考完的同学们啊，你们辛苦了，家长们你们也辛苦了。
0: 是啊，现在我们看到的画面是直信中学的门口啊，这个看起来确实好像家长们也不是特别的
1: 多，
0: 不算特别的多，秩序非常的井然啊。有朋友说我们俩像那个梅州拉拉队。
1: 哦，梅州拉拉队是粉色的吗？
0: 粉色的呀。
1: 哦，
0: 就是那个梅州拉拉队配的那首歌叫什么？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那首歌叫啥？
1: 这首歌啊，那种改了人家的歌。
0: 茶山情歌
1: 啊，
0: 茶山情歌
1: 啊，
0: 对，这个还很有意思啊。你真的是很会联想，我发现我们的节目啊，这个来给大家放一下这个茶山情歌，然后稍后呢会有一个半点报时，半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跟大家继续来去说说其他的新闻话题，不要走开哦。有朋友说一会儿5点会考生物啊，是的，是的啊，我们刚刚也跟大家说了。

0: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六月广东天气炎热，户外及高温岗位作业人员面临严重中暑风险，各单位要合理调整作业时间，避开中午高温时段，配备充足的防暑降温物品。作业人员要主动补充水分和盐分，出现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时，应立即停止作业，转移至阴凉处休息。现场应备好藿香正气水、十滴水等急救药品。管理者要加强巡查，发现异常及时处置。
0: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粉色粉红色的回忆啊，刚刚我们这首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啊，节目当中还有一鸣老师，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继续来去聊聊天啊，有朋友说这个说那个叫什么，我们刚刚在直播间我戴的那个折叠眼镜，说展开的时候有时候会夹到头发，那你展开的时候离头发远一点，这个有时候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你又要它折叠，然后你说你又不能夹到，这有点难啊。
1: 要是你买一个它完全不能折叠的，或者夹都夹不上的那个眼镜，那你就很难戴。
0: 对，
1: 所以这个其实处理起来还是方便的，就只要你知道夹过一次，你就不会有第二次了。
0: 是，
1: 小心点就好。
0: 是，像这个夏天的话，基本上我们在车上都会备一个这样的眼镜儿、墨镜儿，因为太阳确实很大啊。就是如果是有那个墨镜的话呢，你就不担心太阳的直射，你的眼睛就不会一直眯着。
1: 并且这种折叠的特别好。我认识一个朋友，每次跟他出去旅游，一天至少有三四次都在找这个墨镜，因为什么呢？背上去之后他又忘了
0: 啊，
1: 经常应该找到。我们就说你的墨镜，他说哎呀又不见了，不就在帽子上面吗？
0: 啊，
1: 就是要是有这种折叠可以戴在手腕，那就不会忘，是吧？整天就是找眼镜找眼镜，我们都开玩笑给他一个，就是给他一个外号叫眼镜姐，因为整天找。所以我一会儿会建议他赶紧买一个。
0: 而且这个我觉得这个丢了也不心疼，因为有的墨镜很贵，但是我们这个才99、然后他又有那个又是折叠的，又送你一个袋子，又送你一个包，
1: 就可以带着。就
0: 有朋友说我戴眼镜有这个大小姐的范儿，我确实很适合戴眼镜，我的脸型很适合戴眼镜，而且还很适合戴帽子啊。这个但是我觉得戴墨镜它总会是提升人的气质的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反正就是有这种感觉。
1: 变成明星之后就一定要戴了
0: 啊，有道理。
1: 不是
0: 升咖，
1: 不是他们说这是怕人家认不出来。
0: 哎呀，就说你包的这么严实，
1: 就是，
0: 就算不知道是谁，也看看是不是某位明星呢？我们现在直播间里啊，这个融媒直播间里，大家看到下面的画面是直信中学的这个现在实时的啊，这个我们实时的这个在现场拍到的画面，直信中学门口高考，广东高考最后一科生物学5点钟开考啊，现在还有不到半个小时啊，有些同学正在陆续的进场当中啊，这有一位朋友在这儿拍照呢啊，记录下高考的这个时刻啊，有一个阿叔啊。
1: 顺便提一下我们开车的朋友们，直信中学门口那条路其实很多车，
0: 对，
1: 平常的，所以这个时候孩子在考试可以要就要，然后经过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封闭了？要是没封闭，经过千万不要摁铃，摁喇叭啊，就会影响考试啊。就算支持我们的孩子们吧。
0: 有朋友说来晚了，今天有什么题目呢？刚刚我们已经跟大家说了啊，一个就是关于高考的一些这个诈骗方面的提示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大家说说关于这个孩子的心理方面的一条新闻啊，就是
1: 挺有意思的。
0: 对，一份心理报告让广州的一对这个离婚夫妻当场落泪啊，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跟大家来去说一说啊。这个是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在全国开展试点，就是涉案未成年人心理评估和赋能扶正工作，把这个机制呢是什么呢？就这个机制是把专业的心理学手段深入融合到了少年司法的全过程，让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从法律条文变成了可触摸的温度，就是通过这个心理报告来去听孩子的心理话。像一起这个离婚诉讼的庭审现场呢，这个夫妻双方是针锋相对啊。男方说在家里一直受到这个女方的指责和奚落，每当想要和孩子沟通的时候就被这个女方粗暴制止，然后女方呢就当庭反驳说，我这是为了我也是为了这个家同时做几份工作呀，啊，你对孩子都是说教，能不能学学人家科学的方法呢？就是夫妻俩啊，就是前夫妻啊，就是这个吵来吵去是吧，就是双方呢都同意离婚啊，就是但是呢这个里面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孩子 孩子怎么会去，就是怎么去面对这样的父母，就属于在家里你可能整天听到父母在那吵架，就对孩子的伤害其实是很大的。
1: 这种家庭还不是个案，
0: 非常普遍，就是吵的内容其实是非常普遍的啊。那当然不是每一个人吵完都会走向离婚那一步啊，但是这个家庭确实是最终是离婚了啊。那现在呢，就是像这个心理咨询师呢，会通过游戏互动、绘画投射、访谈观察，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啊。那孩子呢就说啊，这个爸爸妈妈之前总是吵架打架，我很难过，但是不知道做什么才能够让他们好好的相处。还有孩子说呢，说这个他们吵架的事情被邻居知道了，我害怕别人看不起我们啊。还有说爸爸现在找到了新的工作，但是他每天早出晚归的很辛苦，妈妈一个人打三份工，我看到妈妈长了很多白头发，现在家里很缺钱，我都不知道要不要继续考高中啊。就很多时候就是孩子可能他想的东西是大人他意料不到的，就是你不会想到说孩子会因为父母闹矛盾而考虑到说要不要继续上学的这件事情，就是他其实是很具体，并且也会影响孩子的未来发展。而家长可能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往往他已经晚了，就孩子自己在内心暗下决心，但家长并不知道这件事情。
1: 因为很多家庭其实都存在这个心理的问题，尤其是孩子，就是我们现在全国的调查数据大

0: 概中小学生里面20%左右是有心理问题的，
1: 嗯，
0: 那这里面还有一部分就是抑郁了啊，但是不是20%都是这个心理有就都是抑郁，但是里面有问题的很多，并且我们遇到很多家长不知道怎么跟孩子沟通。我在我们台的这个和事佬节目也做了好几年的这个嘉宾调解员，你了解到很多的案例，就是一个家庭为什么破碎，孩子为什么跟父母这么抗拒，就存在一个问题，互相不了解对方，然后父母就觉得哎呀我是为他好怎么怎么样，还有但是孩子不这么觉得啊，觉得你这么辛苦去赚了钱送我去这个补习班，其实你是给我压力，但是父母觉得你的同学都在补习，你不补习怎么样啊，
1: 嗯，
0: 怎么办呢？你看这就是不对等，对对方的了解不对等，没有办法共情。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出现这种家庭压力特别大的情况下，刚才晨晨介绍这个例子啊，爸爸出去打工很晚回来，妈妈一天打三份工，孩子就很彷徨啊，干脆我不读书了吧，
1: 嗯，
0: 你们那么辛苦，天天吵架都是因为工作辛苦，然后你还整天跟我说我们那么辛苦还不是为了你读书，
1: 嗯，
0: 那我干脆不读书不就好了吗？
1: 但实际上家长可能
0: 他不是这个意思，
1: 想的是觉得无论如何要供你读书，可能他完全是反着想的。
0: 对呀，啊，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就是这个有这种心理问题，确实要找咨询师。我也认识好些咨询师朋友，他们都是很有办法，让我们至少知道孩子需要什么，
1: 嗯，
0: 你先生需要什么，太太需要什么，这样通过这种调试，相当大比例的家庭是可以调和的，并不是一定要去离婚，
1: 嗯，
0: 因为从来没有想过找专业的人士帮你解决这种家长里短的事情。很多这种家长里短其实里面深层原因就是大家不知道怎么去沟通，
1: 嗯，
0: 怎么去表达，怎么样知道，嗯，让对方或者孩子知道你是爱他的，你现在这种爱就变成了一种压力，变成了一种反向的作用，不是正向的，那孩子就觉得你爱我爱得我太辛苦了，
1: 嗯，
0: 干脆你别爱我了，
1: 嗯，
0: 是吧？所以
1: 还有一个，我觉得还有一个例子啊，也很就是很值得大家去思考。一个就是17岁的这个小林呢，啊，他因为盗窃罪站在被告席，然后呢，在取保候审期间呢，又再次盗窃啊。虽然有这个自首啊、赔偿啊，并且是取得谅解这些情节啊，但是呢，他这个身上就是有这个惯犯的标签了啊。所以法官呢也特别的慎重，就是觉得说，这个如果说不启动这种心理评估的话，那有可能他还会再犯呢。那到底为什么会偷东西呢？就这个心理咨询师就是去跟他去就是聊一聊，然后回溯他的成长轨迹，发现什么呢？发现他初中的时候被同学欺负，然后呢父母就跟他说你别惹事儿，就让他不要去跟人家硬碰硬。然后呢他想读那个职业高中呢，父母又不让，说你必须得读那个普通高中，不能读职中啊。但是问题是他的成绩又跟不上呢，就开始厌学逃学，混迹社会青年圈子，然后就走上了这个盗窃的路。就是他其实是没有人能够跟他真正的去沟通的。那后来其实是怎么呢？就是缓和亲子关系，就是让父母能够理解他。他后来是怎么样呢？就是在那个一所职业技术学校就读，然后父母呢也是放下了唯成绩论，加强了陪伴啊。这样的话他其实后续的路呢，他可能遇到一些问题，他可能愿意跟父母沟通，他也不至于说混在另外一个就是圈子里面，走向了这个歪路。
0: 其实现在我们很多父母都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样教孩子，怎么样跟孩子建立一种比较和谐的关系。我又想起这几天有一个新闻，就看着都很心酸，就是有一个应该是中学生，他是一个班长，他说有一天突然下雨了，他们班40多个同学，大部分的父母都送饭过来了，就是因为下雨怕他回不去怎么样的。他说他留意了一下，他们班几乎没有孩子跟冒着雨来送饭的父母说谢谢，
1: 嗯，
0: 还有好几个孩子就抱怨父母说你送来的饭这么难吃不好吃，那怎么怎么样。所以这个孩子这个班长他就说，通过这个事情我看的其实很心酸，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同学们都很多都不知道怎么去感恩父母，就是下着雨他赶过来可能有种种原因，
1: 嗯
0: 啊，饭不好吃是不是也应该说声谢谢啊。这我想这个新闻就告诉我们，其实这里孩子们的表现未必所有归因到就是因为孩子不懂事儿，这里面就有父母教育的问题。为什么这个孩子都最基本的妈妈爸爸来送冒雨送饭，是不是最基本的连谢谢都不会说吗？

0: 肯定就你这里就有教育和大家相处的问题，父母不会表达，不会沟通，孩子们也不知道怎么跟父母啊去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我们整天说父母能不能把孩子当朋友，说的容易，很少能做到这样的，因为父母很多也是第一次做父母，甚至生了两个三个他也不会做，所以家里的矛盾就越来越多。所以我真是很呼吁广州这个荔湾区法院这个事情真是可以推广去做，有在法院上很多案子可以这么做，平常我们也可以，要是遇到家庭你跟孩子很僵，你跟你先生跟你太太关系很僵，也寻求一下心理咨询师的帮助，有可能有用。因为我们在那个和事佬那个节目就经常会因为各方面人士、咨询师、我们这个调解员等等的调解，最后有很好的结果。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刚刚说到的这个小林啊，他可能是极端个案，是吧？走上了这个犯罪的道路，但是呢，比如说孩子的成绩和大家期望的不一样，这个事情其实普遍发生。毕竟这个学霸还是少数啊。这个我们看这个从这个升学的比例来看，能考上985、211的，那都是比例极少的一部分学生。
0: 对，
1: 大部分的学生他其实是。只能说是普通，就是我们普普通通的这样的学生还是占了大多数啊。那很多时候我们家长的期望是比较高的。
0: 还有一个，很多父母是不认清自己孩子，比如说刚才我们举这个例子，这个孩子可能他就读职中就更有前途，现在职中毕业可能找工作收入都比这个你硬要上高中好。因为我们父母要了解自己孩子，我们听的最多的就是我这个孩子是很聪明的，他为什么成绩不好吧，就是不用功，不注意，他只要注意他一定是能考上清华北大的。这个一定确实是不一定，并不是
1: 一定不了。
0: 哎，对，不是大家这么想的，所以一定要好好了解你的
1: 孩子。就是你成绩不好是不是因为他不努力呢，还是因为他实在努力了就是跟不上，然后他去找另外一个出口来去让自己没有那么郁闷呢？就是很多时候这个我觉得孩子是已经没有什么办法，没有什么办法，他只能逃离。
0: 哎，但是很多父母
1: 他是在自救。
0: 对啊，很多父母觉得我已经尽力了啊，所以有一种说法听起来有点心酸，就是说我们很多孩子都一直在等父母对他说，小时候对你这样是不对了，对不起，孩子在等对不起，父母一直在等说我自从生你出来之后这么多年我多辛苦，我一直在等你说一句谢谢。所以孩子欠父母一句谢谢，父母欠孩子一句对不起，这是互相的想法，不共通啊。
1: 但实际上大家互不相欠。有人说这个有一段时间啊，在网上出现了很多就是晒自己的搭子，吃饭搭子啊，旅游搭子，搭子是谁呢？就是自己的孩子。就是比如说有的时候你想要找自己的这个朋友一起出门很难，但是呢孩子可以，他是无限的支持，或者说无限的这个黏着你的，他就是觉得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有一些人可能以前是这个自己一个人去看电影，或者是去哪里玩，哎，现在就有一个小小的搭子，就是自己的孩子。然后呢，孩子会帮你拍照啊，会给你这个情绪上的支持。比如说你说哎，这个地方怎么样啊？那个孩子可能会说非常好啊，就是。然后在这样的一些视频的下面啊，这些视频的流量很高，你在这个视频的下面你会看到，就是大家的感慨是什么呢？说实际上这个。养育孩子的过程，就是孩子在小时候已经把这个恩情已经报完了。就是你不要觉得说这个孩子好像是你养育他多么多么辛苦，然后以后对他欠了你多少。其实这是一个很多时候家长也是跟孩子在不停的在共同成长，就是孩子给予你的也许你自己没有意识到啊。那我们这个时候如果说更多的给到的是一种给孩子的是一种压迫，或者说亲子关系的一种破裂，真的是得不偿失。
0: 对，所以就怎么经营好家庭，尤其是怎么跟自己的伴侣和你们两个人跟孩子怎么形成一种良好的关系，这是一个很大的社会课题。以我个人的估计，有问题的可能真是不止两三成家庭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0: 有朋友说接到邀请电话不知道真假，那得具体看呢。
1: 很重要的一点，可以，要是那个电话有号码的可以回拨。这是诈骗电话里面一个很重要防骗的手段，就是现在有一些是会通过电脑改号，那个号告诉你啊，它是什么什么样的，你想，哎呀，这个是银行的号码，有可能这个就是诈骗电话。所以你要是觉得你想知道的话，先挂掉，按照那个本来，比如说每个银行它都有自己的那个电话，再打回去，那就知道是真假。另外一个，现在要是有一些，有一些手机打过来的，或者是一些固定电话，那你也可以打回去啊。因为现在通常碰到电话显示，我是经常接的，因为怕有快递什么的。一听那个电话，他讲的话什么就不像，比如说啊，我是什么什么公司的，给你送个手机。你说要是正规的公司，他会用这个手机打电话来给你送东西吗？也不会，并且无端端给你送东西，可能也有问题。所以我们对这种邀请类的电话就特别要小心，尤其是说来了送你什么，或者我能把你的孩子带到什么学校，这个就疑问就特别的大，就不要这么想着啊，正好啊，我刚想把孩子送到什么更好的学校，那你就上当了。
0: 还有这个朋友说想点一首这个 Pretty Woman 啊，这都已经开始点英文歌了，我一搜还真的，我们库里还真有这首歌。
1: 因为这是当年一个非常有名的外国电影，理查基尔主演的啊，是啊，那首歌也其实是真的很好听，
0: 是吧？我看看有没有听过啊，是这个歌吗？

0: 这歌我还真没听过，这是一个很有名的美国电影叫
1: Pretty Woman，
0: 风月俏佳人，这个名字倒是，这个电影的名字倒是听过，电影的名字，这是里面的插曲，当年很多人喜欢，就是那个男女主角，俊男美女，就是并且故事编的也挺有意思的，
1: 是吧？我们有听众说买了我们那个小手电筒，说现在我儿子已经征用去探险了，我在后面很远都能够根据光源锁定他的位置。你看这个不光是能薅到羊毛，还是实用。<笑>
0: 因为有时候不是通过我们这种平台给你推荐，有些人是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存在的。对，包括就是晨晨现在介绍很多的东西啊，他把自己都献出去了，他的头发比较好看，就有朋友问，所以现在你们卖的那个鞋，
1: 大家说，哎，晨晨你用啥洗发水，然后搞得我就赶紧去跟那个。

0: 让同事去跟那个商家联系了一下，就给大家上架了。
1: 因为他是做过白老鼠的，
0: 对，
1: 所以就效果比较好，所以大家可以很放心的买现在购物车里的东西，
0: 对，
1: 都是这个认真的
0: 精挑细选过啊，而且跟商家一对一的接洽过的啊。这个刚刚我们这位听众说的这个手电筒是16号链接啊，这个手电筒就之前鲁阳做节目的时候，就光介绍这个手电筒的功能介绍了10几分钟，都已经有听众说受不了了，说你能不能
1: 太专业了是吧？
0: 就对，怎么能说那么久？我说这个别看它是一个像钥匙扣一样的小小的手电筒，它的集成度那么高，所以小小手电筒啊，它的功能很多，又有那个红蓝光，就是又可以一闪一闪的，然后呢，它又可以就是又可以照路嘛，它的亮度有好几档，并且它的那个又是充电的啊，等等等等，而且它的那个卡子啊，就它又可以卡正面卡，又可以卡在自己的帽檐上，所以为什么说探险很适合它？卡在帽檐上，它是可以照着前面的路的啊，就是
1: 并且可以救命啊，因为这个红蓝光要是很远能看见你孩子走丢了或者怎么样的，这个可能就是他生存和找回来的很关键的东西。
0: 而且它还有一个小磁吸的一个强磁吸的一个东西，它可以照放在你的那个前车盖上，或者是放在那个后车，就是车尾箱那后面，它可以吸住，就是如果你的车上有那个铁啊那种金属啊，它可以吸住，它又可以放在那个三脚架上面，就是卡在三脚架下上面可以一闪一闪的啊，就是非常就是实用的一个应急的小物件啊，而且遛狗也很实用，就是你家狗要是走到那个草丛里没有灯光的情况之下，你可以给它打个光，就这个小东西啊，这个16号链接我们之前给大家这个介绍之后，有很多朋友都下单了，这个真的是可以推荐大家去买啊，很小很小，就可以挂在那个钥匙扣上，只有我的手指的一半大，很小的一个强光电筒啊，很好用啊。有朋友说风月俏佳人是茱莉亚罗伯斯儿，
1: 罗伯斯吧，
0: 我记得他是应该叫，
1: 没关系，反正是音译嘛，你觉得丝儿就丝儿吧。对
0: 啊，
1: 确实是
0: 突然好像是有点印象啊。
1: 当年两个人都是很年轻，然后很漂亮，很帅啊。
0: 好，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啊，会进入到一段广告和报时。我准备换个颜色的衣服穿了啊，给大家换一下那个防晒服，好不好？看看大家喜欢什么样的颜色啊，在评论区告诉我。我们防晒服一共有4个颜色啊，有这个白色，有灰色，有蓝紫色和这个黑色的啊，一共4种颜色。大家想让我穿哪一件啊？我待会儿就是看看大家哪一件投票比较高。我接下来的时间啊，看能跟一鸣老师搭上的，看是哪一件。然后稍后我换一下这个比较时尚的风格给大家播一下。
1: 给一件我穿呗。
0: 可以啊，可以，大家投票一下，先投我的啊，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搜索一下我们的这个广东新闻广播，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投票啊，看看我们待会儿给大家换个啥衣服比较好看，好吧，我们稍后见。

0: 你家的房子住了多少年？十年？十五年？还是更久？你有没有发现家里的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冒火花，水管漏水，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后果真不敢想。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老房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房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重新帮你规划，签约就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还包垃圾清运、厨卫修复，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专项补贴。当然我们广东广播电视台会继续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老房翻新唤醒生活，立即拨打02066339999 02066339999报名吧。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近日，朱赵高铁四标龟峰山盾构区间顺利实现了贯通，目前正在开展盾构机洞内拆除作业，预计在6月的上旬全部拆除完毕。拆除完成之后，将立即启动龟峰山隧道整体道床施工，为后续的铺轨通车奠定坚实基础。朱赵高铁施工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朱赵高铁建成之后，将串联江门站和广州新机场，实现轨道和航空无缝衔接，推动沿线珠三角主要城市实现1小时通达，进一步完善区域高速铁路网。深圳市义务教育招生网上报名在6月上旬启动。近日，深圳市教育局发布通知，明确深圳义务教育阶段招生继续坚持免试就近入学、积分入学，严禁学校通过举办相关培训班或和社会机构合作提前选拔或特殊培养学生，严禁以面试、测评、接受简历等方式选拔学生，严禁以各类考试、竞赛、夏令营、冬令营、研学活动、培训成绩或证书证明等作为招生依据或参考。肇庆台报道，广州盛世流芳公益艺术角共建点近日在德庆县青少年宫揭牌，助推公共美育普及，完善基层文化阵地建设，助力1000万工程落地见效。德庆市盛世流芳公益艺术角全省第一个揭牌的共建点，项目依托优质公共文化空间，打造常态化普惠性美育阵地，推动艺术文化走进群众生活。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今天介绍，今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大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后续请考生家长关注军队院校官方招生公告，也请要警惕网络招生诈骗和虚假信息。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报告日前警告说，沙子已经成为继水之后全球第二大被过度开发的自然资源，各国要加强对沙资源的管理。最新的报告显示，全球每年开采的沙子接近了500亿吨，目前全球每年开采的沙子数量足以建造一堵高27米、宽27米、环绕地球赤道一周的巨大墙体。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8: 我们是自由自在文旅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9: 大家好，我是刘红。
8: 哎，那么这个暑假从7月11号开始，我们就给各位准备了，包括有江浙沪线啦，包括有北极加挪威线，还有呢就是去西北走敦煌西安那条线的研学专列火车。
9: 嗯，
8: 那么我们的第四条线呢，就是8月9号从广州双飞新加坡，解锁亚洲第一艘20.8万吨的海上巨轮迪士尼游轮。
9: 是的，哇，在这艘游轮上大家可以享受什么呢？美食和很多的卡通人物的近距离接触。
8: 嗯，是，你看迪士尼还有皮克斯还有漫威的这些经典的人物都会在你身边走来走去。嗯，我那天采访了一个刚从游

0: 那个门，
1: 大家也可以来布置自己的这个门啊，而且可以跟世界各地的小伙伴来互换礼物。
0: 是的，那么目前呢，这个报名也是非常好的，有很多的妈妈宝宝都加入了我们团，最大的已经有十几岁了，最小也有去游轮上过五岁生日的小公主。
1: 是的，那除了在这个迪士尼游轮上呢，我们也会在新加坡当地有一些活动，比如说会去到南洋理工大学啊，和这个留学生进行交流，
0: 还有一些经典的 City Walk， 像这个鱼尾狮等等景点，我们也会去打卡的，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这里输入研学两个字，或者直接按研学那个按钮，收到入群二维码，进群咨询吧。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一鸣老师，我们刚刚在这个报时广告时段啊，换了一下妆，这个大家如果是感兴趣，可以来看看我们俩的钓鱼老装扮。这个防晒服已经穿上了，这个是这个叫什么钓鱼爱好者严选啊，这个鲁阳说这个防晒服特别好啊，这个他仔细去研究了，说又非常的这个透，就是他那个汗啊非常的容易散发，然后穿到身上又是有凉感的啊，就特别合适，而且
1: 空调服也很好，现在我们这是一个空调很厉害的环境，穿着很舒服，
0: 是的啊，然后呢又不是特别的贵啊，其实大家会发现就是真正的正规的这个大品牌的防晒服的话基本上都得这个接近200，但是我们现在给大家上的才100多一点啊，所以呢就是119的这个价格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防晒服啊，还有冰袖才20多块钱，对吧，折叠眼镜也不到100块啊，这个速派这个品牌呢是大品牌啊，就是获得了很多的这个专利，是一个高新科技的这个牌子啊，非常的靠谱啊，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另外刚刚我们之前这个有听众反馈说这个小电筒确实很好，已经被小孩拿去用了，是吧，这个探险呢、啊、什么遛狗啊啊，放在车上啊，挂钥匙上啊，非常的好啊，这个小东西就是买过的大家都不后悔啊，虽然它价格会稍微就是不像你在路边看到的那手电筒是吧便宜，因为它把很多十几种功能都集中在一个小小的还没我手指大的这么一个小电筒上啊，又有强光是吧，这个确实是有点难度的啊，那又是充电的，就是它各种成本加在一块儿，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应急小物件啊，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是16号链接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继续来去聊聊其他的话题，也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0: 接下来跟大家来说说这个运营商啊被指新老歧视的这个话题啊。这个是澎湃新闻的一个报道，说啊，这个有多地的消费者向澎湃新闻的记者投诉啊，说自己呢作为这个运营商的老用户，所用的这个套餐资费偏高，而高性价比的这个优惠套餐呢只向新用户或者是升档用户开放啊。说这个消费者多次和客服沟通啊，但是呢要提到什么呢？要提到我准备转网了呀，或者说我要向监管部门投诉了呀，才能够争取到优惠的套餐。
1: 嗯
0: 啊，其实看到这个新闻，我的感受就是，好像其实也不只是运营商，你像现在的这个各大 APP， 对新用户优惠力度也大，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你也可以想，它是一个杀熟的老套路。
1: 嗯，甚至现在说，你用不同品牌的手机，
0: 嗯。
1: 啊，去买东西价格都不一样。
0: 嗯，
1: 啊，已经就也是媒体的报道，
0: 嗯，
1: 就发现有这个，就说你要是水果的，你又怎么样的，它价格都不一样。所以现在这个大数据这个事情就是双刃剑啊，它既可以方便大家，但有时候也损害我们的利益。
0: 嗯，
1: 像这个电信这个事情也是老生常谈了，并不是第一次的事儿，我自己就遇到过。啊，不时来打电话来说，就是我想把这个套餐降回去或怎么样，就说都一直都说不行了，你降回去之后就没有了，就是要调整之后你原来那个就没有了，一直想让你去提升啊，包括这个网速啊，包括这个套餐的费用啊等等啊，所以有时候的做法还挺让人讨厌的，就不是那几十块钱的事儿，
0: 嗯，
1: 你会觉得你要有点强迫我怎么样，但这里一鸣有一个再次跟大家说了，在节目以前也说过，关于这种手机啊或者是固定电话呀、啊、上网这种事情，大家要是觉得权益受到损害被侵权的话，有一个非常好用的办法，
0: 嗯，
1: 你不用威胁他，你直接就去我们工信部的投诉电话，还有应该是网上也有投诉电话也可以，因为我们工信部门是管着所有的这些运营商的，
0: 嗯，
1: 他最害怕的就是工信部。

0: 部门。所以我试过好几次关于这些手机啊上网的那个出现的问题，觉得权益受损，
1: 嗯，
0: 找到工信部都能解决问题，
1: 嗯，
0: 并且你一投诉他解决之后还打电话能不能去撤销或者怎么样，因为工信部门是要求这个运营商什么时候就要回复，
1: 嗯，
0: 所以这大家也要学会聪明的去维权。首先就是找所有合规的合法的途径，我觉得工信部门的这个是比较有用。另外一个，要是你坐飞机等等遇到问题，同样的道理，国家民航总局也有这样的投诉电话，
1: 嗯，
0: 我以前也试过类似的东西，也是打电话到那里问题就容易解决，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国家对这一些个别的不良的商人，或者是有一些大的公司他个别的违规的违法的做法，他们是管得很严的，
1: 嗯
0: 啊，你适当的去投诉比较容易能解决问题，
1: 嗯。蓝天上一片留白有你陪我。说到这个像这种投诉啊，或者说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个话题呢，其实是和这个产品质量是有一些关系的啊。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说这个膳魔师召回了400万件保温罐，曾经导致3个人失明的这个事情啊。这个事儿其实看到之后还是挺吓人的，因为膳魔师我家里也有好多个，
0: 我也有好多个，
1: 并且
0: 我有一些
1: 这个牌子太大众了啊，
0: 并且我是出国买的
1: 啊，
0: 因为外面相对便宜一点啊，
1: 嗯，
0: 买回来之后我今天也看到这个新闻，我赶紧就跟陈总说，然后我们还是要说一下，
1: 就这个品牌膳魔师这个牌子呢是德国的牌子啊，因为它确实为什么要买啊，它其实跟普通的保温杯比起来真的不便宜，但是呢它的保温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出于对这个产品的信任啊，就会选择这个膳魔师这个牌子。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呢，它是召回了100万件的食品罐这些产品啊，那么根据这个是主要是在美国发生啊，就是在美国呢，膳魔师收到了27起的消费者报告，说打开这个容器的时候啊，这个瓶塞会因为压力作用猛烈的弹出，并且击中人，包括导致撞伤或者是割伤，需要医疗救治的这个投诉。而且有3名消费者因为眼睛被击中，导致永久性的视力丧失。我赶紧去查了一下，发现他就是我们家没有那个啊，他那个是什么呢？是一个
0: 比较扁的，
1: 对，它那个型号国内没有啊，叫 SK3000 和 SK3020 这个型号，它那个是食物罐。就是那种大家知道它不是那个单手开的那种杯子啊，是那个就是需要扭的那种胖胖的那种，
0: 有一阵子
1: 有点像闷烧罐那种，
0: 闷烧罐的那种东西，
1: 那种东西，对对对。然后它是所以呢就是现在膳魔师中国也召回啊，就是2011年到2023年期间啊，注意它也有一个时间段啊，制造的这个部分的刚刚说到这两个型号的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那涉及的这个数量是非常的多啊，就是接近400万件。
0: 哦呦，
1: 嗯，那召回的这个公告就说呢，说如果长时间在保温罐里面去存放易腐的食品或者是饮料，打开密封罐的时候会，就是打开密封塞的时候可能会有弹出的风险，对使用者造成撞击伤害啊。那么膳魔师中国会免费更换一件全新的具有泄压阀的密封罐来去消密封塞啊，来去消除安全隐患。
0: 大家去查一下，它是有说明的 SK3000、
1: 嗯、
0: SK3020、
1: 嗯、
0: 看看你家里那个是不是，要是比较矮矮胖胖的那种罐就要看一看了。
1: 嗯，
0: 因为说句实话，这个东西本来它以前也有提示，我也买过。
1: 嗯，
0: 他说其实要是你放的时间长，比如说你放开水，
1: 嗯，
0: 就100度的，他其实建议过你不要马上盖上盖子。
1: 嗯，
0: 要是盖上很满的情况下，一打开有可能烫伤。
1: 嗯，
0: 我就试过，就是一打开的时候就真是有点出来。
1: 嗯，
0: 另外我也用过一个另外品牌的，直接就喷水出来烫伤了。所以那个后来看了一下，他也有说明说最好就只灌90度左右的水，不要超过90度。
1: 嗯
0: 啊，所以大家要留意，并且你知道这个东西为什么要这个有一个阀呢，就是它卸掉这个阀，这那个气压把它卸掉之后呢才安全。所以我知道现在很多人家里都有这个膳魔师或者类似的这种产品，
1: 嗯，
0: 大家要留意，要把孩子啊老人烫了那可能就麻烦了啊，因为这个非常常用， 经常都用得到的东西，所以希望大家要听到我们国家这个监管总局的这个公告之后，特别要留意全国400多万件
1: 啊。就是啊，有可能是比如说在国外买的，或者是
0: 不是他也有供应中国呀，一样有啊。就算你现在没有这个品牌，但是过去那么多年，
1: 现在这些型号好像是找不着了，
0: 是吧？
1: 嗯，
0: 但是过去那么多年你可能买了，反正我有好几个也是在国外买的。我今天赶紧就对一对，没有，我没有这个东西，哎，所以因为这个要把眼睛搞瞎了，你想想，哎，想想都特别的可怕。
1: 是，而且呢，其实我们之前就是去查就是去日常使用的过程当中哈，比如说像放开水，它会弹出来，这种可能很多人都被烫伤过，我也被烫伤过。但它这个呢，它是除了说就是开水之外呢，它还有什么呢？就是叫做易腐蚀的食品。或者是饮料，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这些膳魔师的杯子啊，就我认真去读过它的那个说明啊，我发现什么呢？就是有一些，就是除了像白开水之外，它是不能放其他的饮料的，
0: 嗯，
1: 包括茶水，
0: 嗯，
1: 包括果汁，这些都不能放。
0: 因为
1: 有些朋友不知道，
0: 所以我们现在啊要习惯，现在很多的产品它都有很明确的说明，麻烦大家买到这一类的产品，或者是包括一些家电产品，都好好认真看一下它的说明书，里面它会有一些提示，比如说不能给小朋友怎么样啊，几岁的孩子不能用啊等等，现在基本上都有，因为没有这个就违反我们的安全标示的那个规定了，所以大家买到这一类的东西跟这个开水有关系啊，跟小朋友有关系啊，老人家有关系，应该形成一个好的习惯，
1: 嗯，
0: 好像认真去看一下那个说明书，
1: 嗯，
0: 尤其是里面包括食物有没有什么禁忌说明或者怎么样，有些人不知道，哎，不用看了，我都懂，发现问题的时候就发现你好多东西你其实不懂，
1: 嗯。有朋友说前些天买了那个百香果，有点小酸，不是纯甜的，是我喜欢的味道啊！你这个看得我一愣一愣的，我都不知道你到底是想说好呢，还是说不好？
0: 因为有一些
1: 后面说是我喜欢的，好的。
0: 有一些产品它是酸的，比如说美国出的那个新奇士橙，我就看过相关的报道，它就要求有酸度，
1: 嗯，
0: 要是纯甜的。他就不要，他就不及格了，
1: 嗯，对，
0: 所以为什么有时觉得哎呀这个橙子我觉得好吃，因为它就有点酸，
1: 嗯，
0: 要是纯纯都是甜的，那你可能就不喜欢了，
1: 嗯。有时候曹老师这个外套换得很快呀，你被你发现了啊，这刚刚一鸣老师在点评的时候我就换了件衣服。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我看到我们那个防晒服的那个就是它上面那张图其实是那个紫蓝紫色的那件啊，所以我担心大家不知道是哪个链接，所以我就又换了一件这个蓝紫色的衣服。有朋友问说这个防晒可以吗？我是钓鱼佬，这个非常推荐啊，因为它我们仔细去研究过，它是专利全波段的高倍防晒，而且把你裹得严严实实，就是你口罩帽子啊，你拉上之后你没有什么露在外面的地方了，
0: 就是，
1: 基本上
0: 鱼也认不出你，你家人也认不出你
1: 是的，绝对是这样

0: 我的隔壁，我们有朋友说这个穿上我们那个防晒服从此告别空军，然后钓鱼佬非常合适，把自己包裹起来啊，鱼也看不见你，特别好啊。这个我们接下来还有一点点时间跟大家说说这个张学友黎明的干爹94岁了开演唱会这个事情啊，这个还是 很有意思啊，就是94岁的胡峰啊，他在香港红磡体育场开唱， 就在6月7号的下午3点半。 那这场这个演唱会呢，哇，是众星云集啊，半个香港娱乐圈都在到场庆贺，刘德华、张学友、陈奕迅、张家辉、莫文蔚、杨千嬅、张卫健和罗嘉良， 超过20位明星轮流登场，有人说要谁买到了就感觉就赚大发了，就是你这里面你随便找一位你要买票其实都很难买的，但是关键是这个胡峰现在已经是94岁高龄了，他要打破自己创造的记录，要拿一个世界吉尼斯记录，就是说年龄最大去办演唱会。
1: 胡峰是其实是香港娱乐圈的一个传奇。为什么这么说，他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是香港一线的男演员，那时候演黑白电影的时候他就开始来了，后来有彩色电影，然后他会演了很多电影，当年是特别风流倜傥的一个小生，后来呢年纪大了之后，那当然很多人去新一代出来了，他后来就转战到电视。
2: 你现在他在香港的电视台应该主要是TVB，他演过的电视剧可能比我们很多就是演员一辈子演的电视剧电影加起来都要多，因为他非常多的角色，所以他是一个特别敬业的一个老人家，所以说张学友跟这个等等都是他的干儿子，是因为他有一个很好的习惯，他很提携后辈。 因为在那些还没有成名或者是只是一个配角的时候，那有这么一个曾经一线的大佬来给你鼓励去帮助你，这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他在香港娱乐圈的这个口碑人脉都特别的好。为什么那么多人去捧场啊，就是过去他在他们的演艺生涯当中啊，这个原来是叔叔后来是爷爷，现在是太爷爷了，还在出来唱演唱会，所以很多人都去支持他，并且
0: 他是一个那么多年来好像演戏不知道疲倦的一个人，所以在放到全世界的演艺圈，这个电影圈电视圈到这个年龄不光还唱歌还演戏，我觉得就站站站那么长时间都很难，
2: 很难找得到第二个人了。哎呀，确实是非常值得敬佩啊。还有说林子祥也挺大年纪了，还开演唱会，
1: 还是没有可比性，因为那个才70多，这个还90多了，对吧，就这个在娱乐圈多20年还能唱还能演，这个特别不容易，是。
0: 在现场呢其实也唱了一首《分分钟需要你》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个，就这首歌，但这首歌是林子祥唱的啊，大家可以就反正脑补一下。都压

0: 我们这个时段新闻超广角就和大家说到这里啊，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来搜一搜我们的直播间啊。那么稍后呢会关注其他的新闻话题，也感谢一鸣老师的精彩点评。待会儿呢晨晨跟大家来去聊聊其他新闻，谢谢一鸣老师，我们稍后见，
1: 拜拜。

0: 对木头。
1: 阿明，急匆匆赶去哪儿啊？
2: 去找装修的算账啊！刚装完三个月，卫生间就漏水到楼下了，人家要我赔钱呀、啊！
1: 还好我家装修选了无忧美家，自家工人不外包，质量有保障，还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另外还有十年超长维保呢。
3: 找靠谱的装修公司，快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咨询吧。
4: 北京时间17:30。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有限空间作业是安全生产的重大风险点，必须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作业前要办理审批手续，配备气体检测仪、通风设备、安全绳和呼吸防护用品。严禁未经培训人员擅自进入有限空间，严禁在无监护情况下作业。一旦发生中毒窒息事故，切勿盲目施救，应立即报警并使用专业设备救援。每一起有限空间事故背后都是血的教训，规范操作，敬畏规则，才能守住生命底线。
6: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来到北京时间傍晚17:3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啊，来看看我又换造型了啊，这个有朋友说以后就用这个造型吧，很好，很好看啊，很好看。这个造型呢主要是这个戴上了墨镜啊，墨镜挂在脑袋上<笑> 就是突然显得非常的时尚是吧，大家可以进来这个直播间来看一看新的造型啊，这个同款造型搭配啊，可以在小黄车里去找到。好吧，那接下来跟大家来去说一说这个世界杯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消息哈，就是在世界杯期间啊，我们中国的赞助商又出手了啊，要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是足球报的一个独家的新闻啊， 跟我们广东还有点关系。为什么说跟广东有关系呢？因为啊，接下来要说的就是这个王老吉请了这个全球品牌代言人，大家知道是谁吗？啊，就是这个哈兰德啊。哈兰德呢一向都是比较彪悍的形象是吧，感觉他和凉茶好像似乎是搭不上边啊，但是这次呢这个哈兰德他确实是代言王老吉啊，成为了这个王老吉旗下的 叫王老吉， 就是 WA， 就是 王LOVI 啊，这个全球品牌代言人啊，是这个。但是呢他没有说凉茶，说这个是中国天然植物饮料品牌啊，首次牵手全球顶级足球巨星 啊，说这个呢是王老吉正式启动了这个体育巨星加足球 IP 的国际化营销 战略啊，也意味着中国品牌成功进入世界足坛顶级商业代言圈层。哎呀，这个哈兰德的咖位在足球圈就不用说了，对吧？啊，大家觉得这个代言人选的怎么样呢？啊，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来去说说啊。他上的 有朋友说晨晨这个造型感觉很像那个60-70年代某些粤语残片的画面，哎，确实有点港风啊，是可以的，嗯，我觉得这个造型还挺好看的。

就我这个折叠的墨镜加这身衣服，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小黄车里都有上架啊。这个衣服呢是三号的链接，速派的全波段 UPF 50加的这个适合钓鱼的啊，这个防晒服啊，也可以叫空调服啊，非常的透气啊。另外呢，这个眼镜呢是折叠的墨镜，也是速派的这个品牌的。有朋友说，求你了，把眼镜焊在头发上。

我这造型很像宝珠姐是吧？宝珠姐啊，这个让我一下子回，就是脑海里闪过了小时候看过的这个粤语片啊。带回来你可愿与我叙旧时光。这个折叠眼镜呢，就是特别适合大家在车上啊，这个像下班的时候太阳特别大是吧，或者早上上班的时候太阳特别大的时候，你就在车上把这个墨镜展开来，它一点都不占空间啊，这个而且还送一个非常精美的拉链的小包包啊，这个折叠的墨镜呢我在车上一定会备一个，而且呢这个就是有白色框的也有黑色框的，就是适合男士也适合女士啊，并且你说下班骑一个共享单车是吧，或者是骑一个那个叫什么骑一个电动自行车啊，这个都很合适啊。有朋友说买了我的同款颜色是吧，谢谢啊，这个大家想要 get 同款时尚造型啊，宝珠造型这个记得去看一下小黄车啊。

还有朋友问这个牛肉丸在几号链接啊，大家可以下去逛一下啊，确实现在也快到这个端午的时间了是吧，就是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牛肉丸的礼盒装啊，在31号链接啊。好，接下来我跟大家说说这个鸡蛋涨价的事情啊，鸡蛋的价格大家有没有发现出现了这个大幅的上涨啊，有没有朋友发现这个情况啊？最近呢，这个有央视财经的记者哈，就去批发市场啊，发现在北京啊，6月初的时候，每斤鸡蛋的批发价格已经到了5.5块，就是5.5块，比5月初的时候涨了26%左右，同比涨幅更是接近80%，也是近5年同期的最高啊。现在鸡蛋批发价这么高了吗？啊，这个市场负责人说呢，说蛋价大幅上涨啊，除了端午节需求的拉动之外呢，就是现在供应出现了阶段性的偏紧。根据农业农村部的监测啊，5月份全国鸡蛋批发价和零售价分别是每公斤9.2块和9.88块，环比分别上涨了14.14%和9.53%，同比分别上涨了17.05%和7.39%。那这个分析师就说啊，说5月份呢，全国的产蛋鸡存栏量是降到了12.79亿只。就是说这个鸡啊，就产蛋的鸡啊，蛋鸡是下降了啊。与此同时呢，这个养殖企业的库存天数呢，普遍是0到1天，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库存啊。市场的这个供应啊，整体是比较偏紧的一个状态。像这个河北的邯郸呢，有一家大型养鸡场，就说呢，说现在啊，这个每天产的鸡蛋是多少呢？55万枚。主要是销往珠三角地区啊，就是我们这儿。负责人说呢，最近这个食品厂的订单增加呀，现在企业是处于一个满负荷生产的状态。哎，我也挺好奇啊，啥叫满负荷生产？就是所有的鸡下的蛋，1天多下几个啊？就反正所有的鸡都在努力下蛋是吧？然后呢，这个蛋呢也不存着啊，就是全部都发出去了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那么现在呢，这个有业内人士说啊，说去年呢鸡蛋的这个行情是比较低迷的，每斤的鸡蛋亏损4毛到6毛钱啊，所以呢这个企业呢就淘汰了5%左右的低产蛋鸡。一些小型的这个养殖企业呢，更是大量集中性的去淘汰老鸡，压缩了养殖规模。那老鸡大量的这个淘汰呢，新鸡呢又开产不足，所以啊，这个养殖端产能就收缩了，直接导致了流通市场的货源偏紧。也就是现在产蛋的鸡，就是因为之前的这个市场不景气啊，导致这些鸡现在就是之前变少了，那现在呢这个需求量增大以后呢就供不上了啊，其实就是供应的这个问题。那由于鸡蛋价格明显上涨啊，所以带动蛋鸡养殖走出了亏损期啊，不容易啊。就是之前呢你可能养这个蛋鸡啊是属于是亏钱的，但是现在呢因为它涨了嘛，涨了之后呢，5月份啊全国大部分的蛋鸡

养殖场的养殖户呢都实现了盈利，每斤的鸡蛋盈利大概是5毛到1.2块啊。那大家最近这个吃鸡蛋有没有感觉到鸡蛋贵了呢？哎，有没有觉得这个或者说每天到底吃几个蛋呢？啊，这个有没有增加或者减少自己的吃蛋量？我们在前一段时间说过，前几天吧，说过一个新闻啊，就是说这个鸡蛋每天到底吃多少合适？哎，我记得这个文章里面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血脂比较高的这些朋友们啊，一天呢可能吃半个蛋到一个蛋啊，然后呢正常情况下呢就是一天一个蛋差不多了啊。但如果是比如说你属于这个需要补充营养啊。啊，或者是小孩子长个子啊等等啊，这个你可以多吃一点啊，比如说吃两个或者是更多。但是我今天又看到一篇文章啊，也跟大家共享一下啊，这个也是权威来源，说这个鸡蛋呢每天要是吃两个啊，它里面的这个营养物质啊非常非常的好啊。哎呀，所以有时候这个不同的研究它好像给到我们的这个结论是不一样的啊，那到底该听谁的呢？而且这两篇文章还都是都是专业的这个权威的这个机构发布的一些研究结论啊。我只能说呢，从不同的这个专业去研究鸡蛋，会发现好像这个鸡蛋的好处各不相同啊。那对于这个在不同的这个比如说不同的学科上啊，可能对于每天吃鸡蛋到底吃多少，它还没有特别一致的一个结论。但是鸡蛋是个好东西，这个确实是一个一致的结论啊。所以鸡蛋的价格上涨呢，其实对于我们日常需求来讲，它还是就是不算是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就是对于消费者来讲哈，这个涨价肯定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消息。但是呢，你说这个价格涨到一个让这个养殖户不亏钱，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消息，对吧？你不能说鸡蛋价格特别低，特别内卷啊，导致这个鸡蛋我们买的确实很便宜啊，但是养鸡蛋的人、养蛋鸡的人挣不到钱，这也不是一个健康的市场啊。咱们最好呢，就是这个价格消费者又能接受啊，然后呢，这个养殖户呢又能够从中能够有到一些收益啊，这才是一个比较正向的循环嘛。

有朋友说老鸡都让老莫宰了，那老莫有这么大能量吗？而且现在这个我感觉老莫的那个销量好像有点下滑啊。老莫的鸡它不是蛋鸡，就是那个鸡不是养了为了下蛋的，它那个属于肉鸡，还不一样啊。当然我知道你这个是开玩笑。还有说这段时间去超市就知道了，鸡蛋的价格确实涨了有50%啊，有这么厉害吗？我还没有去超市买过蛋啊，但是日常去吃早餐的时候去买鸡蛋倒还没有上涨。

有朋友说，听专家说啊，这个鸡蛋只要你能吃得下，吃多少都没有问题啊。这个又不知道是哪位专家说的。就现在呢，我们有时候看这个文章啊，你会发现这个研究的结论啊，有时候它不完全一致。就是他可能从这个角度去研究呢，他给的是这个结论，你其他角度去研究呢，可能给的又是另外一个结论啊。我们只能说是辩证的去看哈。有朋友说鸡蛋没有涨50%吧，涨50%就比如说以前是2块钱，现在就是以前是1块钱，现在1.5块呗，是吧？我数学没算错吧？啊，涨50%。那还有朋友说这个土鸡蛋每个是2块钱，啊，差不多吧这个价格。但如果你在商场里吃那种已经做好的蛋的话，可能就不止这个价啊。

我们节目很快要下播了，所以这个时候要提醒一下想要下单的朋友们啊，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广东新闻广播直播间，今天给大家上新了啊，这个本人同款的，就是现在我正在穿着的这件衣服，还有我正在戴着的这个墨镜啊，今天都给大家上架了啊，这个墨镜呢是折叠的，就是可以折得非常非常小，而且还送一个包包啊，很漂亮的那种皮革的包包啊，哎，它也不是皮革的，这个叫什么呢？就是算皮革吧，反正挺精致的啊，带拉链的啊。另外这个防晒服，非常适合钓鱼啊，普通的就是大家骑车也很合适啊。还有牛肉丸啊，刚刚有汕头的朋友，汕头老字号的那个牛肉丸，朝廷的牛肉丸，最近也有很多朋友想下单的，而且这个牛肉丸，我们上架的会比，就是如果在直播间里去拍的话，会比在其他的这个渠道去拍要便
去试一试啊，顺丰和京东冷链发货啊。

0: 的。
1: 有朋友说这个鸡蛋啊，就是土洋都一样啊，除非是公鸡下的不一样。您可真有梗啊。

评论区有很多朋友在问那个上架的一些商品，我简单给大家解答一下，因为马上就要节目就要结束了啊。这个有朋友问这个眼镜挡不挡紫外线啊，这个紫外线的阻隔率，这个眼镜啊 99.8% UV 防紫外线50+，这个偏光防晒墨镜减少眩光，视野会非常的清晰啊，偏光效率是 99.6%， 并且非常的小巧啊，这个大家反正放在车上我觉得是非常的合适，而且它很轻啊，只有大概30克的样子啊，开合10000次久用不容易坏，就是它这个铰链是非常好的。

还有朋友是这个不停的要求讲解六号的这个捐山奶，捐山奶广获行天下，这个风行的捐山鲜牛奶啊，这个是保质期很短很短啊，十几天吧，就是您下单之后就是抓紧时间喝，好吧，49.9元十瓶，这个捐山的鲜牛奶比这个线下的超市要便宜啊，但是它就属于量贩的。好吧，如果您家里喜欢喝奶的话就可以去看一下。另外还有朋友说这个沐浴露啊，沐浴露呢在8号链接，柚子的这个啊是傲雪的，2公斤只要49.9元啊，强烈建议大家买两瓶，好吧，这个一瓶39.9元，两瓶只要49.9元，这个也是我们的爆款啊，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另外呢还有朋友说这个老花镜有没有啊？暂时还没有啊。还有说鸡蛋的，现在端午节、中秋节都抢鸡蛋，等这两个供货期紧张时间过去之后，鸡蛋的价格就可以下调一点了啊。我觉得这个也是有道理啊。

好，广播的听广播的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就是马上要结束了啊。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或者是听到更多的这个小黄车里的讲解，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抖音视频号来去找到我。那我们今天广播节目就说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啊，明天我们的节目再会。

0: 是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今年全国高考统考科目考试昨天全部结束，高考综合改革省份因为科目设置不同，今天明天还安排有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等选考科目考试。目前已有多地公布了高考查分的时间，广东预计在6月25号左右公布高考成绩和招生录取分数线。广东省科技厅近日发布2025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拟奖公示，公示显示，由暨南大学李凤玉、苏炳添、南昌大学胡啸天及广州大学牛力主要完成的柔性纳米增效机制可穿戴运动分析研究项目，拟获2025年度广东省自然科学奖2等奖。近日，珠肇高铁四标桂峰山盾构区间顺利实现贯通，珠肇高铁施工进入到最后冲刺阶段。 珠肇高铁建成之后，将串联起江门站和广州新机场，实现轨道与航空无缝衔接，推动沿线珠三角主要城市实现一小时通达，进一步完善区域高速铁路网。2026年世界认可日活动今天在广州举办，主题是认证认可检验检测创新与发展新质生产力。活动上发布了质量认证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研究报告，数据显示，截至去年末，全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获证组织突破了49万家，有效认证证书超237万张，占全国有效证书的54.1%。2026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粤 BA 八强附加赛将在明天19:30进行首回合的比赛，争夺4张季后赛的门票。首回合对阵队伍分别是云浮对汕头、潮州对珠海、湛江对揭阳、河源对佛山。粤超常规赛下半程将在本周末开启，21支队伍全力向季后赛席位发起冲刺。第6轮比赛门票预约将在明天的22点截止。海关总署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外贸延续了稳定增长态势，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5月份，我国进出口4.45万亿，已经连续3个月超过4万亿，同比增速进一步扩大到16.9%。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今天介绍，今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大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后续请考生家长关注军队院校官方招生公告，也要警惕网络招生诈骗和虚假信息。针对用户反馈的 APP 信息窗口乱跳转的现象，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规范管理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如果发生违规行为，将依法予约谈、通报、下架。因为产品的瓶塞存在弹出风险，近段时间德国知名真空保温品牌膳魔师在中美多国各召回了数百万件食物罐等产品。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3名消费者因眼睛被弹出物击中而导致永久性视力丧失。日前，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已宣布召回2011年到2023年期间制造的部分真空不锈钢食物罐，设计的数量将近有400万件。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你有没有发现，父母住了10几年的老房子，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起火花，水管漏水，弄得厕所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倒，厨房又窄又乱，做顿饭都转不开身。但每次问父母，他们总说还能住，不用花钱。其实不是他们不想翻新，只是不想让你多花钱。现在无忧美家联合

0: 清运除位修复，再补10000元专项补贴，实实在在帮你省钱。趁现在有活动，帮父母装一个更安全更舒适的家。33个名额，先到先得，立即拨打020-6633-9999 020-6633-9999报名，尽孝不用等到过年了。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2: 嗨，我是亮亮，
4: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1: 你好，我是刘红，
4: 亮亮加刘红，
3: 一个超级乐天派，
4: 一个斯文有点帅，
3: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2: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哎，给大家报告一下，我们最近都有哪个方向旅行团呀？7月11号、16号一放假，我们会去到，有杭州啦，还有安吉啦，还有上海迪士尼方向的一个6天团，这个时间已经确定了，7月11号到16号。
1: 嗯，那么7月17号到8月1号呢，就是我们的16天的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之旅。
2: 是的，这个也是非常有性价比的，我们节目全单85折，是包机票、签证等等费用的哈。那么价格是108000元，打85折。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团也是好多小朋友都在问的团。那就是7月29号到8月10号，哎，13天12晚
1: 啊，
2: 我们的研学专列团。那么一回来，8月9号，我们还有一个向新加坡出发，双飞去坐迪士尼游轮的这么一个5天团。
1: 嗯，
2: 你看多丰富啊！咱从哪个开始说？
1: 咱们今天重点来说一下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团嘛。其实这个团我们去年也组织了一次哈，
2: 嗯，
1: 一结束呢，就有家长在问说，
2: 啥时候第二团？
1: 对，啥时候第二团呢？
2: 还有人说能不能再开一辆火车出来？首先火车很难
1: 啊，
2: 很难。我们今年也是准备了1年时间才确定了。7月29号，我们有这个专车，专车已经给我们，而且我们这个专车特别好听的名字，叫做“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哇，听起来就好开心的一个名字哈！我们也欢迎我们去年去过的孩子，今年还可以跟着我们出发，因为今年的路线不一样了。
1: 没错，我们今年会去哪儿呢？你看看，我们会去这个西安，
2: 嗯，
1: 去兰州，
2: 嗯，
1: 去西宁，
2: 嗯，
1: 去敦煌，去成都，然后再返回广州，全程是8000公里啊！
2: 比去年多了2000公里。
1: 嗯，去年是6000公里。嗯，
2: 对，
1: 啊，
2: 我们更有效的利用了这个时间哈。
1: 对，
2: 所以今年的这个团呢，也是很有性价比的哟。
1: 是的，我们这一次的价格是9880元每个人。
2: 嗯，
1: 而且呢，我们这一次是
2: 全包价，
1: 对大人也开放了。就是如果您有那么长假期，您也想跟孩子来一次这个读懂中国的旅行的话呢，也可以加入了。
2: 那因为呢，去年就好多家长特别遗憾说，你们为什么不带？
1: 是的。
2: 不让带爸爸妈妈或者老人呢？那去年因为我们打的就是孩子的研学专列，
1: 嗯，
2: 今年呢我们虽然也是一个研学专列，但是想来想去，如果家长愿意跟，那我们也放开吧。到时候家长跟孩子住的这个车厢会跟我们纯学生的会分开，因为大家都知道去年我们是分男车厢女车厢的嘛，
1: 嗯，
2: 所以今年的可能还会有一个亲子车厢，
1: 没错，
2: 不同的车厢哈。
1: 是的，其实说到这个住宿的话呢，有几天的时间我们是住在这个火车的卧铺上的，
2: 嗯，
1: 那么有几天呢是会住在当地的酒店和这个沙漠的帐篷营地里边，
2: 嗯，
1: 啊，
2: 都非常好玩。因为这些地儿呢，这2年我也去过好多次，敦煌我也这2年刚去踩过点，所以敦煌你知道吗，到暑假的时候，我前年我们家就是亲戚去了一次敦煌，
1: 嗯，
2: 没买到票，
1: 嗯，
2: 都没买到票，他还跟团去的，
1: 因为太火了，
2: 太火，
1: 啊，敦煌难求。
2: 敦煌这个地儿真的是空票的，因为他每天能给你开的洞窟也会比较少，
1: 嗯，
2: 淡季的时候可以看到10个窟，非淡季的时候，像黄金季的时候，可能也就5-6个窟，但前提是你能不能买到票，因为呢，敦煌它是就你很明显的感觉，它因为风沙呀、天气啊退化的还是挺严重的，所以能早去就早去。因为这个你想它是在泥巴上画的，有的时候泥巴会脱落的呀，
1: 嗯，
2: 总之呢我是觉得很多地方真的是趁早出发，比如说我每次都会说去南极北极这种地方大家要趁早出发，还有包括马尔代夫这些地方你再过几十年可能没有了。
1: 是的，
2: 嗯，
1: 而且呢我们之前去这个河南的时候，就去年的研学专列哈，带大家看了一场这个王朝歌的只有河南，
2: 嗯，
1: 那么这一次去敦煌呢会看同样是王朝歌的又见 敦煌
2: 也很好看，
1: 哇，又是那种大型的情景剧啊。
2: 对，
1: 我们可以在这个场景当中啊，穿越像藏经洞啊、莫高窟啊等等六大场景，

0: 通过这种艺术的形式呢，让敦煌的文化更加鲜活立体地呈现在大家的面前。而且呢，我们可以和剧中的这些人物啊，像张骞啊、索敬将军啊、王云禄啊、王维啊、张议潮啊等等历史人物呢，进行一次对话。
1: 而且你知道吗？当你去过敦煌，你当有这个工作人员给你讲解过这个敦煌的故事啊、来龙去脉啊，左边窟是咋回事，右边窟是咋回事，你讲完之后，你再去看这个，完全不一样。所以今年我们又打出这个极致性价比，因为虽然我们是多开了2000多公里路，你要知道2000多公里路是广州到北京的距离啊，那真的非常远，就这个油费啊各方面费用都其实是更高了的。所以在今年呢，我们还是控制在9000多这个价钱，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孩子可以跟着我们出发，再来一次这样的小半个月的研学旅程。
0: 对，而且这一次我们的这个路线呢，也是主打了一个丝路同行哈，就是丝绸之路哈。我们这次像去到的西安啊、敦煌啊，都是古时候这个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了。
1: 没错，哎，我当年就拍过一个重走丝绸之路，从西安出发的，然后到的新疆，当时是就这一路，当然那次我是走了几个月啊。这次咱们火车，因为我是开汽车嘛，这次咱们是火车，所以快很多。当然了，赶紧在这儿要赶紧插播一下，如果你想报名我们去江浙沪啊，去北极到挪威啊，还有去新加坡坐迪士尼游轮呐、还有这个研学火车的话呢，记住一个报名的这个密码，就是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你能看到研学两个字，一点它，或者你直接在下面对话框输入研学两个字，你就能收到入群二维码，就可以来报名咨询啦。
0: 对，赶紧加入我们哈，这一趟大湾区研学专列呢，除了可以带大家去感受不同的这个各地的文化风俗之外呢，还有很多的美食啊！你像我们去到这些地方，可以说是碳水大省了，都是
1: 碳水让我快乐。
0: 对，可以让小朋友们去感受一下这些地方的，对啊，biang biang面啊！
1: 哎，我最爱吃肉夹馍呀！我现在去很多餐厅，只要有肉夹馍，我一定要要一个烤的酥酥脆脆的肉夹馍。
0: 是的，我经常在我们饭堂点肉夹馍吃，
1: 好吃吗？
0: 还挺好吃的，
1: 真的吗？
0: 但是当然没有这个在西安当地吃好吃了。
1: 对，咱们在西安肯定包括成都啊都会有
0: 啊，对，
1: 当地的美食。去兰州啊，兰州其实不是吃兰州拉面的孩子的、我上回采访了一个兰州的朋友，他说这个是兰州拉面，不知道怎么就成了兰州拉面，他说其实我们叫牛肉面兰州牛肉面，但是大家后来就说你们都叫兰州拉面就拉面嘛，但我们本地人知道那是指的兰州牛肉面啊。
0: 是的是的，
1: 你去到那里你才能感受不一样的风情。
0: 像成都我们还会去带大家看这个熊猫，
1: 那必须的呀、
0: 对，然后会去三星堆、哇，这个是很多小朋友特别向往的哈。
1: 而且去青海好多人也可能没有机会去，我们青海还会去青海、
0: 很多寺庙啊。
1: 对，青海的青海湖是特别值得一看的。我记得上一次7月份去，那你只要随便在青海一开车，就天际线上就是一片黄，或者一片白，盐湖或者油菜花田，就是你在外面随便走就是那样的风景了。总之跟着我们自由自在洪亮组合出发，你把假期留给我们就对了。欢迎欢迎，
0: 进群吧。今天的主播在路上呢，我们将会为大家送出的采访内容是来自于在五一假期的时候，亮亮姐在去到越南的游轮上啊，对于我们团友们的这个采访。那接下来的暑假呢，我们有4个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啊，一个呢就是7月11号到7月16号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带着大家去杭州、去安吉、去上海迪士尼，那么还有呢就是北极加上挪威啊，一共是16天的这个旅程，时间是7月17号到8月1号。另外呢7月29号到8月10号我们的火车研学专列哈、带着大家去西安、兰州、西宁、敦煌、成都等等8000多公里的行程。再有就是8月9号到8月13号广州往返新加坡双飞，登上迪士尼游轮这样的一个行程了。如果想要跟着我们出发，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然后你就会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就可以了。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主播在路上。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1: 您是从哪里来的团友？
4: 我是从广州来的
1: 啊。
4: 为什么我会参加到这个团？我和我爱人报的是想去报俄罗斯的
1: 啊。
4: 那个导游姐姐，那个服务员导游姐姐说：“哎，去游轮呢？”我说我没去过游轮，旅游啊。
1: 好玩吗？觉得？
4: 感觉这旅程很舒服。 真的很放飞自己，
1: 躺平了，躺平了、哎、
4: 特别我看到游轮上的每天的日报，而有学那个舞蹈，昨天我学的是叉叉舞，今天晚上我应该去上课，就是那个伦巴。
1: 这儿的生活很
4: 丰富，就是你说了那句话，学习是一辈子的事、嗯、所以我现在还要学习，要学一下
1: 好
4: 自己喜欢的事情，嗯，生活就舒服一点。
1: 好的，
4: 真的，
1: 谢谢
4: 就是你，是
1: 活到老学到老。谢谢，您是我们本团最远的一个团友，您介绍一下。
5: 我是兰州来的，
1: 这回是女儿组织您几个老姐、啊、
5: 来我们女儿组织我们几个老太太，反正她婶儿啊小姨、啊、我们亲家、啊、她的婆婆，
1: 所以也就是咱们这
5: 我们就来了、
1: 啊嗯、这姐妹团来自兰州安徽北京山东，所以这就是你看我们今天这一次的旅行团是最广的，地理分布最广的，
5: 最远的是兰州，
1: 最远的是兰州，就是您了，
5: 甘肃兰州、啊、好的美的很，好吃美兰州、哎、你们到兰州去应该去了。
1: 我想问一下姐姐，这次来是第一次坐大游轮吗？
5: 好像这大游轮好像这一次、嗯、小游轮我坐了好哎坐个好几次了。
1: 大游轮那个上来是一个欧洲范儿的，你们是不是带够了衣服没有拍照用的？
5: 哎呦，衣服带了一大堆。花的红的。
1: 就是为了这两天要出片了、
5: 啊、为了这几天。嗯
1: 哎。所以我们期待一下姐姐们出片。我再来问一下这位姐姐哈，您是从安徽来的？
6: 嗯，我来自安徽。
1: 安徽、嗯、听说咱们这老姐儿几个是经常出去旅行的，这次是叫什么外甥女儿还是什么、
6: 侄女
1: 侄女邀请您
6: 邀请
1: 一起来了、一听说就来了，
6: 听一说您就来了、这是大嫂，我们俩是妯娌、
1: 嗯、这次您最
6: 妹妹
1: 、嗯、哦，这反正这还是亲家、基本上绕晕了。这次最期待的是哪个部分？比如说是在去越南地上游呢，还就是游轮上拍照啊什么的？
6: 地上游还是想到越南的土地上去走一走、看一看，
1: 还要去我们的中国香港。哎、
6: 对
1: 去过香港吗？
6: 没有。
1: 哎，正好这次哈，咱们停那个地儿就是尖沙咀。
7: 我去过。
1: 您是看你闺女带去不少地方。哎，
5: 我们家姑娘带我香港去了三次。哎呀，我们亲家也去了。哎呀，
1: 所以这个姐姐到亲家了哈，亲家是从北京来的姐姐啊，
8: 在那儿住着呢。
1: 这次来大海上溜达，感觉怎么样？
8: 哎呦，特别美。嗯，漂洋过海。
1: 漂洋了过海来看你，好浪漫呐、啊！
8: 看看世界，有多美，有多好。我们中国现在发达了哦，特别骄傲。嗯，
1: 同意。到这边了，这边是山东的，山东哪里呢？
6: 我这儿挖机是甘肃的，甘肃嘉峪关的。我是4月1号从嘉峪关到姐姐家去来旅游，然后从这儿再到山东，没想到你这侄女
1: 还给拐过来到这儿来的。
6: 然后那个说的叫去越，又问我去越南吗？我姐问我，我说去啊，我说这没想到还中国还没转变，这跑到国外去转了，
1: 就说明咱中国人日子好了嘛。
6: 对。到这来最大理想，这个船咱从来没见过，咱想都没想过能坐这么大的船。其实船呢，我从大连，到山东都坐的那样的船，没见过。
1: 是小一点的船。
6: 那个船小，这个船太豪华了。
1: 所以回去可以跟姐妹们吹一吹了。
6: 对。太好了，希望你们有时间去嘉峪关，咱们去转长城，那儿也很好。
1: 哎，去过嘉峪关？
6: 去过嘉峪关哈。
1: 您老家蓬莱，您老去？
6: 老家是蓬莱的，我又在山东退休以后在山东又买的房子。哎呦，
1: 这幸福的生活，欢迎您再给我们出发啊！
6: 好。
1: 哎，采访一下高妹妹。高妹妹
7: 这回，
1: 高妹妹就是带着家里的姐妹团来的。
7: 对，我是除您以外的第二导游。
1: 因为，我这次旅行最厉害的就是团友全国各地来的，这老厉害。以往我们就大湾区各个地方来，这次你看兰州，
7: 还有山东、北京，
1: 还有哪来着？
7: 安徽
1: 等地哈。
7: 对，
1: 这回怎么想着跟着我们出发？
7: 主要是喜欢你。
1: 谢谢啊。就而且你是从北京把他们集结再带过来。
7: 对对对，因为我今年开启了双城生活，北京广州嘛，两地跑。所以看到你在召集大家有一个美好的旅程，我就号召我们的美女姐姐们全国各地的奔赴到这儿来了。
1: 所以我觉得好感动啊，回去必须要请姐姐们去游个园啥的。
7: 对，游个园游个园，我们已经约定好了。
1: 约定好了，希望下你还想去哪儿吗？
7: 只要你号召我们举旗呼应。
1: 哎呀太好了，那我们下个旅程再见了。
7: 对，下个旅程再见。
1: 欧了。这位是来自珠海的阿英，她是人生中第一次出国，跟着我们来越南了哈。怎么想着跟我们出发的？老看着我发朋友圈是吗？
9: 对，老看你去旅游，我百忙之中，我说我哎，我也抽个五一，给自己带着孩子，给自己放个小长假吧。
1: 所以当时我看到阿英专门为了这次旅行还去办了护照，因为人生中第一次旅行嘛。出来这样的一个大游轮，感觉怎么样？
9: 挺美的，还是第一次上那么大的游轮，也是第一次走那么远，平时连广东省都没有出过的。
1: 哦，就是，这次我们一下去了好多地儿是吧？
9: 对呀，啊，
1: 中国香港也第一次去。
9: 香港也是第一次去，澳门就去过了，只是没有去过香港啊，这些都已经是很想去，就是没有时间啊。这次我说决定抽个时间跟你们一起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1: OK， 我旁边是我们的深圳团友啊，先来做个自我介绍。
10: 不介绍啥？
1: 叫啥？
10: 大家好，我叫杨雪。
1: 怎么就想跟着我们一起来了？
10: 觉得跟着你绝对好玩。
1: 谢谢谢谢哈。而且这次游轮是孩子第一次坐这么大的游轮吗？
10: 是是是。
1: 他喜欢吗？
10: 喜欢，连我都是第一次。
1: 所以你也很喜欢。
10: 我也很喜欢。
1: 家里的老人呢？
10: 他们也可以对，然后特别你看叔叔阿姨都说比什么来着，比长江的比三峡的游轮大多了。
1: 因为这个是8点多晚顿。到旁边这也是深圳的团友哈，这个其实是我长江商学院同学的爸妈。这次来玩的怎么样？
11: 很开心非常开心，特别是能见到你，我跟你说也是一种荣幸。对吧？
1: 哎呀，你说的我都那啥了。这个我们大哥是来自河南的哈，河南的，然后咱们这是孙子也跟着来玩了。
11: 对对对对，孙子也来了。
1: 最喜欢咱们游轮什么部分？
11: 哎呀，什么都喜欢，我跟你说吧。
1: 下次再跟我出来玩吧。
11: 可以，我跟你说吧。哎呀，你经常来和你出去都可以。哎呦，对不对？是。
1: 我们下次再等着跟咱们下一次亲子旅行好不好？有没有特别想去的地儿，大哥？
11: 哎呀，现在我跟你说，就是想去的基本上都差不多了，就是想在国内转转，不想出国了。
1: 不想出国了哈。
11: 不想出国。
1: 我们马上要去江浙沪，你
11: 对
1: 上海迪士尼要不要带孩子去？
11: 上海迪士尼我们去过了。哎呀
1: 妈，你还没去过哪儿吗？都去过了。哎呀，
11: 说实话，现在对旅游就是
1: 这种比较舒服的，
11: 对，
1: 不要赶景点儿，就是舒舒服的一睡觉啊、吃饭什么都给你搞定了，
11: 都轻松的多。我跟你说，要比那个团呀，早起晚归的那个团呀，
1: 舒服多了
11: 。对对对，
1: 就想到这种躺平之旅吧。
11: 对对对，
1: 行，下回有合适躺平之旅，我跟你们说。
11: 好，可以。对，只要有好的地方，你给红霞打电话就可以了。
1: 我还行。这个同学名字都暴露了。
11: 对，
1: 阿姨，您最喜欢游轮哪个部分？
12: 游轮上的服务特别好，你看呢，自助餐呀、西餐、中餐都特别好，我们吃过好多次了，都没这次好。
1: 太开心了。
11: 这他还，我还有那个他姊妹四个来。那个他妹妹也可爱旅游。这次他说哎呀，又给他放过了。
1: 错过了。下次再来。
11: 对，这次是最舒服了，我说。对吧？
1: 还有下一次。
11: 我跟他一说他后悔死了，是吧？没说的晚了。
1: 没事儿，大哥，
11: 机会多多。
1: 我觉得最好的旅行一定是下一次，
11: 是吧？好，没问题。
1: 谢谢谢谢
12: 谢谢。
11: 还张志
1: 来，那个姐姐，你觉得最好玩的是什么部分？比如说吃，或者越南的落地游还是怎么样？
13: 越南的落地好玩。尤其那个佛。哎呀，特别慈祥，特别好，那个风景也好，沙滩特别好。
1: 香港好玩吗？
13: 香港也好玩啊，这个
14: 维港
5: 特别漂亮。
14: 我还想问你，比如游轮上最舒服的是哪个部分？
5: 最
14: 吃的吗？
5: 吃的好，休息的好。
14: 演出
5: 特别可那个演出特别好，
14: 也不晕船吧？
5: 也不。

0: 晕船，
1: 下回还
0: 特别稳，这个船特别稳，下次还来，我还跟亮亮。
1: 好嘞，好，谢谢姐姐。
2: 嗯，我看游轮挺新颖啊，越南这个异国风情也可以啊，
1: 下回还一起出发吧。
2: 争取，争取。
1: 好的，谢谢。我看啊，这次我们的这个游轮觉得最好玩的是哪个部分？
3: 哎呀，哪都好看呢，另一半。一句话给你说到底吧，哪个地方都好玩。
1: 吃得好，
3: 吃得好。睡得好，玩得好，非常开心。
1: 太好了，谢谢您，谢谢您哈。这次游轮最好玩的是什么？
4: 吃得好，玩得好，最开心。
1: 第一次出国就给我们了是吧？
4: 对，
1: 下回再邀请你一起来吧。
4: 好，行。
5: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6: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这房子住了有20多年吧，还不装修一下呀？
1: 是该装修了，可又要拆又要搬，想想就头疼。
0: 你不知道吗？无忧美家联合媒体举办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活动，免费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送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补贴。
1: 哇，这么划算，那我赶紧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问问看。
2: 用药安全一分钟。
3: 保济丸是传统中药制剂，核心功效为解表、祛湿、和中，适用于夏季因暑湿引起的多种肠胃不适。其主要适应症包括暑湿型腹痛腹泻，如因食生冷、不洁食物或冷热交替引发，饮食不当导致的恶心呕吐，以及暑湿影响的消化不良、胃肠没胃口。与其他暑湿药物相比，保济丸性质温和，兼具解表、祛湿、和胃功效，而藿香正气水解表散寒力强，但含酒精，十滴水专攻中暑急救，六一散则侧重清热利湿。成人常规用法为每次一袋，每日3次，温水送服，建议饭后服用。小儿若出现伤食腹泻，可在医师药师指导下尝试敷脐法，将药丸碾碎调糊敷于肚脐。需要注意外感燥热，如高热、口干便秘者不宜使用，避免与奥美拉唑等抗胃酸药及布洛芬等解热镇痛药同服，以免影响药效或加重刺激。服药后若腹泻加重，持续超过2天，发烧超38.5度或出现过敏反应，应立即停药就医。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4: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0: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这次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 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2: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

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0: 初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

0: 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到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1: 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 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6号到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

0: 安，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2: 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1: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3: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
1: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
2: 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4: 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其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最新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斌表示，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最新开建的27.1万方 LNG 运输船的船舶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6: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5: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仓容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近60%。气象部门预计，未来2天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
4: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
0: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
4: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
0: 工信部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4: 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
0: 今天16时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6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场发射升空。 将搭载的千帆 DTC 零一星和中国移动零二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商务部今天。

0: 发布，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晚到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8号下午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美国方面表示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一度接近全面战争边缘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要求以方不要立即升级军事行动。特朗普透露，他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再次与伊朗开战，以色列很快就会独自作战。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万斯承认，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特朗普8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2周内对伊朗取得所谓的全面胜利。9号凌晨，特朗普再次做出相关表态。
3: 我们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并未中断。1-2天之内，我们至少能有个初步判断，但我认为目前进展顺利。
2: 据美国方面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奇兹表示，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诚意。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奇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截至目前，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推进。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及其周边街区和多个难民营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居民立即向北转移至扎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警告称，任何向扎赫拉尼河以南的移动都将面临生命危险。
0: 其他国际消息，菲律宾民防局9号统计数据显示，菲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37人死亡，约500人受伤。
1: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9号表示，过去2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
0: 美国媒体8号报道称，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2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
1: 据多家德国媒体8号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0: 刚果金卫生部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总体仍呈上升趋势。截至7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550例，其中101例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5: 世界瞬息万变，
6: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将6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7: 汽配用品哪里有？
11: 当然选易友，易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易友广元通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五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新闻快报。
12: 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九点全省的气温在28度以下，体感凉爽。省气象台预计，明天广东大部多云到阴，有分散阵雨，气温上升，最高气温河源、梅州和粤东偏东市县24到26度，其余市县27到31度。11到12号，中南部市县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广州市国有资产盘活实物论坛暨项目招商推介会今天下午举行，穗资云国资数字化平台正式上线，标志着广州国有三资盘活工作迈入到数字化系统化新。

0: 畅游珠海五大特色景区。中山台报道，今年高考落下帷幕，高考后旅游的需求集中释放，中山各大旅行社顺势推出特色线路、避暑、寻根等主题线路，备受青睐。有的旅行社针对高考生群体推出一系列专属线路和优惠活动，涵盖了短途休闲、长途深度游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家庭的需求。针对用户反馈的 APP 信息窗口乱跳转的现象，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规范管理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如果发生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等处置。根据菲律宾民防部门今天消息，菲律宾南部昨天发生的地震已经造成了37人遇难，目前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仍有部分的人员被埋在废墟下。根据伊朗方面今天消息，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国际机场已经恢复航班运营。当地时间7号晚上到8号，伊朗和以色列爆发了大规模的交火，伊玛目霍梅尼机场一度暂停了航班运行。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红。
1: 这个暑假我们会带着大家去上海、杭州、安吉，这是一条线。第二条线呢，就是从7月17号到8月1号的挪威加北极。第三条线啊，是7月29号到8月10号的我们向西北出发的一个研学火车专列。再有就是8月9号我们会双飞到新加坡，去登上亚洲第一艘20多万吨的迪士尼游轮。那么此刻我们先说说咱们要去北极加挪威这条路线吧。
2: 是的，这条路线的时间呢是7月17号到8月1号哈，整整是16天。那么首先前面的几天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到就是挪威的峡湾巡礼了。
1: 还有就是要去坐那个高山小火车，每一张手机拍出来的照片那都是明信片级别的。
2: 是，那去挪威怎么能不看峡湾呢？像这个哈当厄尔峡湾和松恩峡湾都会给您安排上啊。
1: 这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就是峡湾了。
2: 对。
1: 那这个北极之行呢，这次我们安排的是斯瓦尔巴岛的一个环岛行。以往的经典游呢，你可能就去了一半你就要折返了，而这次呢，我们是整个岛走一圈，也是极具性价比的一次旅行。
2: 是的，而且我们会登上这个海洋信天翁号啊，
1: 一个新船。
2: 对，会带着大家去探索这个北极腹地，去看看这个北极的动物都有哪些。
1: 比如说有北极驯鹿啦，像去年亮亮就遇到了10多头在冰原上打猎的北极熊啊，还有海豹啊、海狮
2: 啊、
1: 鲸鱼呀、真的是见到几十头白鲸在你身边走来走去，
2: 太震撼了。
1: 还有北极狐等等等等，总之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个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能收到入群二维码，我们节目还有专属的85折的优惠哦。
3: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4: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啱落班不？
6: 出去溜一圈啊！
5: 喂，有冇好嘢食先？
6: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5: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啦喎
6: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5: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7: 你问我累不累，我说不后悔。

北京时间19:12，大家周二快乐，欢迎来到周二的悦享生活派，我是你们的浩浩。晚上好，晚上好。啊，今天呢，今天的下午的天气，下午的天空显得尤外的晴朗，显得格外的这个空旷，空气显得格外的清新啊。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莘莘学子啊，在我们的中华大地上，在我们的万里晴空当中，闻到了一丝自由的味道啊！这个自由了，终于考完了哈、啊！这个点是彻头彻尾的考完了，因为3点多的时候考完了一批啊，就是选化学和物理的。然后呢，刚才6:10几的时候就是选最后一科啊，选完之后就真的所有人都考完了啊，所有人都考完了。所以的话，嗯。恭喜啊，这个恭喜不是恭喜大家考得多好，是恭喜每一位刚刚经历了人生这样一场重大考试之后，你们也完成了这个学业啊，完成了这个小学、初中和高中的所有的学业，然后呢也正式的迈入了人生的下一个篇章、下一个阶段。如果说人生是一本书啊，可能小学出生，然后呢小学初中左右，就是9年义务教育之内是一本啊，那个时候你可能依然还在慢慢的长身体，在形成这个人的意识，在学知识的同时还在受着家人朋友的一些照顾关心，然后慢慢的在感受这个世界。到你高中的时候，我觉得是第二本书，高中第二本书的时候，人开始慢慢有点学会叛逆，有开始有自己独立的思想，然后呢你学的内容、学的知识开始更高了一个层级，开始更深奥了。那么所以这个时候就也会拉开差距，也会判断出很多人，有些人天生适不适合读书，有的人可能是读书的好苗子啊，他可能对这些事物的接收、对知识的吸收程度，或者他对学习的专注度非常强，有些人可能就是没有办法沉浸下去。所以为什么有职高，有这个技校啊，有这个普高，还有各种各样的高等的高中，所以高中也分很多种不同的层次，或者有分很多不同的种类。就是在这个时候，从青少年开始啊，从16、17、18这几年关键的这个青春年开始啊，就把自己慢慢的找到，从未来的路找到。

评论区就有朋友，晚上好，小蛋糕，晚上好，小蛋糕。刚才就有朋友说，这个学历感觉啊，这个没参加过高考啊，就好像身边的很多东西会遇到一些挫折，遇到一些不好。学历高点呢，会不会顺利很多？但其实我个人是这么想的，朋友们啊，不管你在收音机前还是在直播间呢，学历高，高考考得好，它只会让我们去到一所相对来说会更好一点的大学。那么其实学校好还是不好，很多人的心理定义也不一样，并不是说啊，在985、211，它就真的是那么好的。好。

高知的群体啊，你读研你读博，身边的人也是博士生，那么你的圈子你的人脉也会影响到你出到学校之后啊，你所从事的人，你身边的朋友的一个质量和他们的一些三观是怎么样，这是一切一切是连着来的。但是有些人说我没有高考啊，我很早就出来打工了，我很早就出社会了，我没有读多少的书，那是不是就真的比那些读高等院校的学府就低人一等呢？我个人是不这么认为的哈。当然这个我们是交流，每个人有自己的想法。我觉得有些如果早出社会的话，他的确是少学了很多的知识，但是在社会工作的很多人可能更重要是一种做人的道理，情商的高低，为人处事是否能够应对，能够很好的去面对每件事情，包括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有没有去解决困难的勇气和心态，你是第一时间选择逃避，还是说哎，我会找各种各样运用我学过的知识，还是找到我能够帮到忙的人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方法。那这些的这些呢，我认为是在你社会之后才慢慢去形成的，是出到学校之后，这些东西不是在课本里面的，课本里面只有三角函数，只有知乎者也，只有 good morning teacher， 但是你出到之后啊，包括在什么样的时候啊，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什么话，什么时候事情值不值得去做，某些事情你去做它的度掌握在哪里，我觉得这些呢是靠身边的朋友慢慢去啊，给你一点一点的去影响，或者你就自己去体验过你才会懂得的。所以呢总结来说啊，云彩啊，说是说这个看起来学历上你好像并没有那些高学历的那么高，但是我觉得我应该一开始问过你这个问题，如果你现在所生活的一切对你来说还是 OK 的，你还是能接受的，你身边的朋友身边的朋友没有什么说太差的太恶劣的啊，你现在的每一天过得还是很好的，吃饱穿暖，上有老下有小等等等等的这些情况，我觉得就够了，就做人嘛，知足常乐。你再回想到过去总有缺失，每个人回想到过去总会少这点少那点的，所以的话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多么严重的缺陷或者是遗憾，我觉得不至于不至于，就是你的心态很重要啊，就是我们还是看回到现在啊，如果真的是因为没有高考导致你后面一路所有的事情全崩了啊，你遇到的人做的事情全都是坏的，全都是差的，直到现在依然是萎靡不振的，依然是抬不起头来的，那我觉得倒是这个考试的问题，但明显不是啊，明显不是啊。所以这个同样的话也送给很多啊，觉得自己可能学历一般般啊，这个没有读过多少书的朋友们，我觉得起码你们各行各业360行，行行出状元吧，啊，就是读书有读书的好，不读书也有不读书的精彩，我只能是这么说啊。但我还是那句话，鼓励大家有条件的话多读读书，这个准是没错的啊。有些东西你掌握了基本的一些知识，那你举个例子，你物理好啊，你化学过关，那有时候比方说物理啊，我的电路啊各方面知识很好，那家里有一些电器说不定你自己就会维修，是吧，你对一些机器啊，对一些零件呢、啊，你有学过一些知识，你是不是就不需要花钱去请别人来修了，就可以省下这笔钱了，它或许能够作用到你的生活当中，这个是很对的啊，是吧。那有时候你学的语文，我作文特别高分，那这样的话你出去面试或者跟别人去说话去了解的话，那你是不是有时候谈吐啊，说出来的话可能会更漂亮一点点啊，你讲的一些言语，一些言谈举止相对来说就会更加的优雅一点点，那这个可以会在生活当中起到激励作用，但它并不是说哎，很没有它就完全不行的这个意思哈。就算我是中华小当家好了啊，可以的，挺好的，中华小当家做菜厉害啊，啊，小当家你看他就是把一行能够做专，把这件事情能够做好做一辈子，能坚持下来，我觉得也很不容易了啊。你不用说哎呦，头头都有刀案啊，远远都有禁锢，这很不现实啊，这很不现实。OK， 啊，中午好，中午好，终于在一个小时前结束了。怎么为这个阿雷都有好事咩？啊，唔见你好事嘅。本来天气说三天下雨，但老天也很给力，后两天都是好天气，可能也是为了一众的莘莘学子，这个用好天气替他们保驾护航吧。啊，怎么每天才能保持开心啊？这样子，小蛋糕，我觉得，首先每一个人
每天都想

要开心呢是一种奢望，因为我们今日唔知听日事，我们有句话说今天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来不知道，总有一些我们可能没有准备好的事情，总有一些我们始料未及的或者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事情会发生。那么这些事情你不能保证每一件它都是正向的，每一件它都是很积极的，一定是你喜欢的，不能保证。所以的话，你想每天都能保持开心，重点是从自己的心态调整，就是你对于所有的事情都不要觉得哎，突然这个出来这个事情完了完了怎么办怎么办，慌张慌乱，或者对未来太焦虑啊。有些女生可能会有身材的焦虑，有些男生呢可能这个收入一般般，他会对未来没有安全感等等，这些都会形成啊。那你说这样的人他每天能开心吗？他不开心，因为有座大山在他心里一直压着啊，有些这样的大山一直在他心里压得很厉害，他是没有办法开心的。所以开心要么举个例子，第一，你每天做能让自己开心的事情。相信我知道每个人心里可能都会找到一些自己觉得能让自己开心的事情，肯定是有的啊。包括对我来说，我就吃东西，我吃到好吃的东西我都巨开心，我吃到一些很美味的食物啊，瞬间我去探店，我觉得这个探店成功了，没有踩雷，甚至它惊艳到我，那我会忘掉我可能这一个月这两个星期很多的烦恼啊，大烦恼小烦恼都会暂时抛弃，这是一个点。第二，那如果真的遇到一些可能没那么好的事情的话，及时调整自己的心态，就是不要不开心，它就是开心，明白我这个意思吗？如何保持，就是这样子才能够尽量的保持自己有一个平稳的美好的心态。还有刚才讲过，你如何面对所有的一些压力，面对那些困难啊，你不能说一出现你就难受，马上被打倒了啊，马上受不了了，这是不行的，明白吗？啊，所以的话他没有一个很确切的方法论，我没有办法教会你啊，每天怎样做你才能开心，因为开心的元素对每个人来说是不一样的，每个人开心的源泉都是不同的，所以的话你先找到自己能让自己开心愉悦的点，你就尽量的多去做，多去见能让你开心的人，多去做能让你开心的事就 OK 了啊。如果真的日子太平淡，太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东西，告诉自己没关系，都会过去的啊，这个事情一定会解决的，我觉得还是有用哈。这个摘下满天星啊，我一会搜一搜，我一会搜一搜哈。做厨师都有好犀利嘅，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嘅啊。如果能做好一个好食嘅番薯仔都好叻嘅，番茄炒蛋很简单一道菜，但是你要把它做好。有些人的蛋是滑蛋，有些人炒的蛋就会老。番茄，有的人会剥皮，有的人就不剥皮。有的人炒番茄炒蛋会放番茄酱，还有的北方的朋友们做番茄炒蛋他就不放糖，很多的做法，但是一道菜怎么做完全是由你自己去设计的，就像每个人的人生他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的答案，明白吗？他永远没有一个很固定的标准答案。请后面提交民生热线看一下哈，这个哦，有这些行为的话，您这个找民生热线啊，市民的民，声音的声啊，广东民生热线找一下他，好吧？好好好，辛苦啊，没事，不辛苦，不辛苦啊，谢谢你，小佳同学啊，连水都喝不上，我的搭档他回老家了啊，我的搭档回老家了。OK， 晚上好，俊生哥，晚上好，俊生哥，对，不使每日，不用每天那么开心，我觉得人就是。还是那句话，知足常乐，我们能把现在日子过好，简简单单，平平常常，平平安安的就是最好的。难道你身边的家人每个人都很健康，没有生病，你不开心吗？你每天都能够吃得够饱，穿得够暖，我天气一热 我家里有空调吹，不开心吗？下雨了我起码OK有瓦遮头，不开心吗？就很多事情都值得自己开心的，就是有时候不用要求太高，明白吗？啊，如果你觉得你现状都不满意，现在的一切都不开心，那你就再去思考思考了。我反正我觉得现在的一切，只要家人身体健康啊，无病无灾，然后呢，不会出现太严重的各方面的一些很恶劣的情况，我觉得就很开心了，是吧？对的，对的，刷个短剧，刷点喜剧吧，哪怕不行看个脱口秀。啊，对吧？哪怕不行的话，看看小品相声都 OK 啊，都 OK 啊。以前努力学习，为了考大学，一直有个大学梦。后来爸爸生病了，断了你的大学梦，从此你的生活方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没办法的，我就说了嘛，
对吧？就是你在奔往你的路的路上，你的人生追求路上突然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家人生病啊，这些你始料未及，没有办法接受的啊。但是你总得去面对，因为是家人，你肯定是要去处理的。那很多的东西会影响到你的路子，但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们要做的可以调整自己，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要根据它的改变而变。人永远不能一成不变，你不会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为了考大学什么都不顾了啊！家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顾，我死都要考大学，那也不现实，对不对？不现实。 OK， 更多时候心酸和无奈肯定是有的，心酸和无奈肯定是有的。什么节目啊？其实我们这个是讲一些娱乐的，吃喝玩乐的，但今天呢这么巧因为高考结束，所以就谈一些考完试的一些心态和一些想法啊。并且我相信我们直播间应该很少应届考生吧，有没有人是刚考完试的举个爪？怎么感觉我胖了一点点呢？我好像是胖了啊，我一直好像都胖的啊。晚上好佳佳，晚上好啊，晚上好各位朋友们。 OK， 简单的休息一下哈，听首歌，刚才哔哩吧啦给大家输出了很多，希望大家不要介意，不要嫌我啰嗦好不好？ OK。

0: 北京时间19: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六月进入主汛期，暴雨、雷电、洪涝等灾害性天气频发，各单位要提前排查排水系统是否畅通，低洼地带是否有积水隐患，应急物资是否储备到位。暴雨期间避免在河道、低洼处停留，远离广告牌、大树等易倒伏物体，遇到山洪、泥石流要向高处迅速转移，切勿沿山谷奔跑。雷雨天气不在空旷地带、大树下、金属构筑物旁停留，宁可十房九空，不可十房万一，准备才能从容应对。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啱落班不？
6: 出去溜一圈啊！
5: 喂，有冇好嘢食先？
6: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5: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6: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5: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北京时间19:33，欢迎回到第二个半小时的悦享生活派，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浩浩啊。前半个小时跟大家嘚不嘚讲了好久啊，像念经一样的，反正呢纯属个人观点啊。如果你觉得有道理，您就听；如果你觉得没道理，就请当我像风一样路过时沙沙作响，好不好 ？OK， 嗯。那个哎，小老鼠也是12年前高考是吗？同龄人哈，你跟这个阿林啊，都是同龄人嚟嘅。粤语普语自由切换，咁正常啦。咁因为两样都是我平时讲开嘅说话嚟噶嘛。啊，中意讲乜嘢，中意听乜嘢，我就讲乜嘢咯，冇问题嘅。啊，哇，咁快12年啦，系啦。啊，这位阿林，点我关注好唔好咧？啊，呢边明显见到你仲系我哋嘅 fans 仔噃。啊，点我关注啊？大人都有烦心。但如果爱孩子，还是让你爱晚一点，让孩子先理解爱。哎，妹妹这句话很棒，很对，是这个意思啊。有时候我们不可以就是只是用我们个人认为的爱，我觉得这样是爱，你就必须要接受。其实每个人的接受能力、接受程度也是有区别的啊。要让孩子们渐渐的知道什么才是。

盾的，其中一方一定会无休止的忍让啊，无休止的去迁就，可能是意难平，可能是不甘心，是吧？以前他们广东卫星广播，我不记得我们有这样的名字啊，广东卫星广播没有吧？但是我们是上卫星的，我只能知道我们是上星的节目啊，上星的节目，广东卫视啊，广东卫视就有了。OK， 我看一下，刚才好像有个朋友点的歌是点的什么歌来着？啊，大家喜欢的话都告诉我，摘一下满天星是吧 ？OK， 我给你搜一搜哈。

OK，晚上好，王哥，没关系，没关系，你就有事情就去吧哈，有事情就去，早点忙完。20年前就是卫星广播哦，对的对的，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吧啊，我们现在就是人民北路啊，人民北路。我记得我结婚嗰晚，我阿妈饮醉，佢瞓喺梳化，问我点都爱我唔到，好似佢做咩我都接受唔到。我拉埋佢企起身，佢问我你爱我吗？我一瞬间好似雷劈。哇，你妈妈喝多了一点点是吧？喝多了一点点，可能就酒后吐真言啊，拉你起来认真的问你这样的话语。但是你没有发现，其实好像母女之间、母子之间很少会对着这个对方讲"我爱你啊，你爱我吗？我爱你啊"。其实越是这种越不会问啊，越是这种越不会问，就是他会把很多的一些爱呀、啊。会融在你的每一个生活的片段当中，会融在你每一个的细节当中啊。有时候爱并不是说出来的，一个男人搏命同你讲我爱你啊，我爱你啊，有鬼用咩？每日准时我爱你啊，冇用噶，你唔会信佢噶。渣男先会将我爱你挂喺嘴边，但真正我爱你咧，系适当嘅时候会照顾你嘅所有事情，会给你所需啊，会满足你所有少少嘅要求。会将你嘅心目中嘅一啲好细微嘅嘢会记喺个心目中当中，有心壮哉啊！如何保持每天开心？我刚刚不是说了吗？小蛋糕，我刚才说了一大段呢，你没听到吗？嗯？难道你刚才跑出去了？我刚才回答了你一大段呢，啊，就是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每天就可以开心。第二，知足常乐，不要对很多东西要求太高，人。过于有所求，你就容易不开心。记住这一句话啊，为什么会不开心？就是得不到，或者不甘心，或者失去，就会不开心嘛，对不对？那你这些东西，你就让自己哎，更多的想到我如何能够开心。很简单啊，目前珍惜现有的，对现状表示满意，然后觉得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多去做就 OK 了啊。每天积极乐观，告诉自己这个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啊，这个世界上没有解决不了的事儿，明白吗？OK，从来没企喺佢嘅角度考虑过，真系喺度谂，或者世界变化太快，佢跟唔上我哋。其实是这样子的，这个就是长辈和晚辈的身份互换。我们可能小时候或者我们在当儿女的时候，我们不懂父母。但是当我们自己当了父母之后，很多东西你会瞬间想明白，瞬间想通透，真的啊，好多事情你就哇，马上明白为什么母亲当年会这么想，会这么做，会做这些东西。

会发现很合理，因为这是身份的不同。你不是他，你不是那个身份，你代入不了，你没有办法去感同身受，这个是很正常的，这是很重要的，好吧？谢谢关注哦，多谢朗的关注啊，多谢晒。嗯，晚上好，晚上好，各位朋友们，今天变成心理咨询师，我也没有咨询呀。你看下面你们个个不是挺会讲的吗？你们还是想法挺 OK 的，三观都很正啊，大家没问题，不需要我来解答，而且我也做不了什么咨询师啊，我也只是在努力的过好自己的生活而已啊。我们互相交换一下彼此的三观啊，交换一下彼此的三观，然后觉得合的啊，聊得来的就 OK 了，对不对？好，那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啊，来自头先郑少秋的这个《摘下满天星》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好的，好的哈，我们接着回来说，Coco 真的说得很对，就是人生在世，其实快乐真的太重要了。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快乐，哪怕我们可能曾经遇到了一些让你不开心的事儿、不开心的人，没有关系。但是一定要知道，就是总会有人能够让你快乐。我们值得去过快乐的人生，没有任何人。天生我们的路子就完全被定死，就被固定的，知道吗？对，阿郎讲得好啊，知足常乐啊，知足才最重要。读一下你的弹幕啊，您的弹幕我看一下哈，是哪一条啊？广东新闻广播是不是以前的广东卫星广播？我回答你了呀，有人说以前的这个广东卫视嘛，广东卫视，是的呀，是的呀。啊，是的，是的，是的，不一定非要求快乐。今天觉得差差的没关系，因为有个床，有个马桶，先睡一会儿。对，其实真的是这个意思，妹妹，就是好一天不好一天，我觉得打不死就很好。真的有一些话真的是这样子说的很有道理。你没有办法保证每天都那么的快乐，就像很多人，哎，觉得生活枯燥了，每天两点一线，每天行尸走肉。但是其实你会发现，还是能够想吃什么，还是能吃到啊！突然想约什么朋友出来，他还是愿意出来跟你一起去见面、去吃饭，那真的挺 OK 的啊！尤其是现在好多人可能忙得一点时间都没有，没有时间给朋友，没有时间给家人，没有时间甚至给自己，那些人可能打心底他没有办法去快乐。所以的话，真的，大家前男友说开心最重要，以前不懂，现在懂了。前男友也是一个道理啊，就很多人总是说，哎，我的各种各样前男友让我怎么怎么样，虽然可能你谈了很多恋爱，让自己，重点是有没有成长，现在的你是不是更好的你，比几年前没有谈过恋爱的，或者谈这段之前的你是不是有所长进，很多的思维上会不会更成熟了，很多的待人接物上会不会更，很多东西想法会不会更加的多元，更加的丰富了，我觉得这点。很值得庆幸啊，很值得快乐。人生就是各种各样的老师，有些老师可能教会你的同时，会给你带来一点伤害。我觉得这个是没办法的啊，成长总是有代价的，朋友们。想饮符水系咩意思啊？咩符水啊？请东东抢冇啦，冇请东东抢，就是要哎，但系你可以用啲碌柚叶冲下凉噶喎啊，我们的碌柚叶的沐浴露啊。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有兴趣可以拍两支啊，拍两支，那所以呢，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每一个朋友啊，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此时此刻在收音机前、在直播间的每一个家人朋友们啊，大家，我希望你们真的能够开开心心，每天来悦享生活派就很开心。你看，高情商发言啊，能够跟浩浩聊聊天就很开心了，真的，小小老鼠啊，你们每个人都是。包括这个小蛋糕，你之前不是说你的工作还 OK 吗？你之前不是说你这各方面的这些还可以吗？为什么你现在开心不起来了？是遇到什么事情了吗？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可以分享一下，简单讲一讲，看你看我们这个评论区这么多哥哥姐姐，每一个人可能你一言我一语的，总会有一些想法适合你我个人只能代表我个人。我不会说我说的这些一定是有道理，一定是对的哈。我也欢迎大家随时来指正我或者提出你的不同的意见，那形成了交流，我们的关系才会更进一步形成了这种感觉的话，我们才会越来越有粘性，好吗？这个世界本来就不是为了某一个人而存在的，学会与万物共存是成长的必修课。真正的成长是不在完美当中找到自己的节奏。相信我永远是最完美的。在我们学会爱人之前，先爱自己。我们永远是自己，然后才是某某人，才是各种各样的身份，才是女儿，才是儿子，才是女朋友，才是男朋友。OK，明白。最近看了好多负能量的视频，不开心。那你为什么要看呢？是吧？你看，你知道了你不开心的源泉，很简单嘛。有些人还不知道我为什么闷闷不乐的。有些我想半天，我为什么最近老不开心，我都不知道原因，那种就完全不知道怎么要对症下药，朋友
啊，你都知道你看负能量不开心，为什么要看呢？那些负能量的视频，要么就是锻炼你的意志，锻炼你的心脏，让你看，哪怕看了，你还是会觉得很开心，还是会觉得，嗯，起码我的生活很好。你知道有一种我不知道合不合适的想法，至少我会有。我有时候刷到一些负能量的视频，虽然我也会有时候会感同身受，或者有时候我会义愤填膺，有时候我会带入进去，但是我马上会很清醒的意识到，起码不是发生在我身上，起码不是在发生在我在意的爱人亲人身边，那我觉得就已经哦好在大不烂过，我是这么想的，然后我就会很开心。虽然这种想法有点自私，但是你要想，每天这个世界都在发生事情，每分每秒可能都会发生事情啊，可能甚至还会有很多的生命离去每天，但是这些并不是你能够去做到什么的，你不能帮到忙，你完全你是个很微小的个体，在整个社会在整个世界当中，你只是很普通的很普通的一个人，你的能力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你为什么要因为这些事情而影响到你的情绪呢？本身就不关你的事啊。当然我们可以发表一下我们自己的一些对啊，你就形成你的负能量了，对啊，就变成了你的这个大数据了，这还得了啊啊，这还得了啊啊，不要啊不要，那你为什么不这么说呢？你为什么不去刷一些让你开心的视频呢？你有能力刷你负能量视频，为什么不能找开心的视频刷？我就问你，这不很简单吗？难道现在互联网上只有有且仅有负能量的视频吗？不是的呀，不是的呀，小蛋糕啊，健康就是存款，快乐就是利息，对，非常棒 ，Coco， 你看你这样的三观，你去当老师，你的学生就有福啊，你的学生们每一个人他就很荣幸、很庆幸能够拥有你这样的优秀的人民老师，真的啊。真的，这个意思。无论如何啦，你未来的时光是时刻进行，定是未来几咁值钱啊？睇以前的世界几蚀，唉，反正有好有坏啊，反正总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但是只要整体是好的啊，现在的我们是 OK 的，那就 OK 了，朋友，好吗？好，来吧，这首歌送给此时此刻在收音机前的，在直播间的每一个人。

一首五月天的《知足》，要告诉大家珍惜现在身边所有能拥有的美好温暖，也希望我们依然永远都能拥有且不失去。

0: 上次赞不绝口啊，今天米美辅助了，辅助的心理治疗师啊，很不错很不错，谢谢谢谢啊，感谢你今天帮忙讲一讲啊。其实你看越来越多三观正的人聚在一起，你就会发现什么，谢谢这位知心太姐，好感动，怎么了啊？我讲这么多没有人感动吗？啊，难道我讲的就不足以让你们稍微感动一下吗？啊 OK OK 啊，开玩笑，真的谢谢很多，我也很庆幸啊，因为同频相吸，就是你的磁场，你是什么样的人，你自然而然会 收获到很多跟你也是很接近的思维，接近啊，各方面的想法啊，很多的一些看法会很相近的人，不能说完全一样，也没有办法完全一样，但是大家是能聊得来的，就你们是懂我在说什么，明白我的意思，我也知道你们想表达什么，我觉得这就是很棒很棒的关系和交流。所以很多如果还在听收音机的朋友们啊，记得移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啊微信公众号啊，微信以及是这个抖音啊 ，OK， 愿意辅助主持人挺好的。OK OK OK， 哪里有芒果？有芒果吗？好像没有芒果吧？哦，你确实是心理咨询师。哎呀，你早说嘛，你早说，我就不在什么关公面前耍大刀了。哎呀，这老尴尬了啊，班门弄斧了一下。但是反正谢谢大家愿意来听我的节目啊，愿意听我这么啰嗦。本身我们就是我第一次跟大家讲这么多这些大这道理性的啊这些东西，平常我们从来没有讲过啊，都是跟大家讲一些热点啊，吃喝玩乐什么。我今天还是准备了很多内容的啊，我们一会儿还是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但是这一个小时啊还是过得很开心很快乐。所以你看这一个小时也开心了，每一个小时开心一下，每一分钟你过得开心，积少成多，这一天就过去了。这一天你可能过得很快啊，哪怕你这一天，
1: 你有没有发现，父母已经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水管漏水，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但每次问父母，他们总是一句：“还能住，别乱花钱。”其实不是他们不想换，只是不想你多花钱。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行动，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房风险，为老人家重新规划居住空间，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用父母操心。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专项补贴，当然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趁现在有活动，帮他们装一个更安全更舒适的家，快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气象台预计，明天广东大部多云到阴，有分散阵雨，气温上升，最高气温河源梅州和粤东偏东市县24到26度，其余市县27到31度。11号到12号，中南部市县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江门台报道，近日广州站至广州南站联络线西朗隧道首个区段贯通，广南联络线预计明年的年中具备通车条件，届时广州站可以15分钟直达广州南站，从江门市区通达广州市区将缩短到1小时之内。同时未来还将有条件开行江门站直达广州站的城际列车，届时最快可以实现45分钟直达。云浮台报道，今年云浮持续加快立体交通体系建设，随着广州新机场落地高明更河镇，云浮市区到新机场的路程大约60公里，高速通行只需要半小时，未来从云浮站新兴南站搭乘高铁最快12分钟就可以直达广州新机场，实现高效空铁联运。按照发展规划，2027年云浮将全面实现线线通高铁，全域融入到大湾区1小时经济圈。潮州台报道，近日深圳市罗湖外语学校600名师生走进海洋县儒学宫和潮州府属文化旅游区，开启了研学之旅。这次深潮联动研学活动，让学子们在古韵熏陶中增强文化自信，在侨史学习中厚植家国情怀，实现文化传承和励志育人的双向赋能。今天发布的质量认证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研究报告指出，截止到去年末，全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获证组织突破49万家，有效认证证书超237万张，占全国总量的54.1%。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表示，为了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将在7月1号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和活动，涵盖了公共交通、文化艺术及休闲、饮食、消费等范畴，和广大市民一同欢度回归。其中包括了免费搭乘电车、免费参观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所有专题展览，超1000家的食肆和商户也会在当天提供餐饮优惠。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0: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11: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10: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11: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10: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11: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10: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11: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

0: 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1: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0: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1: 六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0: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1: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堤坝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啱落班不？
6: 出去溜一圈啊？
5: 喂，有冇好嘢食先？
6: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5: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咯。
6: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5: 生活服务。

0: 是我们都忙，太想见你，拥抱了亲吻还有别的。
1: 北京时间20:07，欢迎回到这个时段的悦享生活派，我是你们的浩浩，晚上好。哎呀，再次依然还有这么多朋友陪伴着我们聊天啊，你看一个小时轻轻松松快快乐乐就过去了。而且现在我相信有很多的学子们哈，难得考完试，可能也已经在娱乐啊，回到家吃饱饭，在想今天晚上去哪里疯玩的路上。还是提醒大家要注意安全哈，一定要这个啊有所收获。反正呢，开心一定是最重要的，尤其是现在考完试的人，你们辛苦了，所以尽情的去做一些你们开心的事情吧，但一定要适度哦。好，那么这次回来呢，给大家带来一首啊，也是刚才有朋友提到的《想你和我们以后》啊，也祝愿所有人啊，心里的那个人

我们都忙，好。

哎呀，这首歌好适合深夜电台啊！后面如果我做晚间时段的话，我一定会经常播这首歌的。不错，这是首很好的歌，我都不忍心打断的啊！就是沉浸当中啊，可能很适合后半段的那种音乐吧啊！一首《想你和我们以后》啊，来自苏运莹啊，苏运莹。是的，深大学子都很棒啊！其实我一直都不知道啊，我一直不知道，就是之前我在考大学的时候呢，我的家人对我寄予厚望啊，总是希望我考很多的这种高等学府。后面我考上深大了，他们也没有表态，就对我考上的大学他们是否满意，我至今都不知道啊。只知道我回乡下吃了一顿那个大学饭啊，吃了一顿这个比较风光的大学饭。但是实际上，作为我父亲、我母亲，他们对于我考的这个大学满不满意，我是至今都不知道的哈。反正对于他们当时想我考的大学，我是一届没考上，哈，一届没考上了。反正就是哪个不管怎么样嘛。

但是在大学里面我收获了我非常好的兄弟啊，我这辈子最好的朋友就在大学认识的，那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朋友们啊，所以的话命运啊，既来之则安之，一切一切都是很棒很棒的。 OK 啊，南山就去过南头古城几次，那里有个中英街啊，中英街就是有一个交界线啊，据说那个时候是啊，反正一个租界什么的一个分界，我也没去过啊。我们有同事有朋友之前有同学过去那拍过片儿，但是我没有去过南头古城玩啊，我这么久都没有去过。我一般都去什么啊，海岸城啊，因为海岸城那边有个保利剧院啊，那边去看戏比较多啊，或者没事就去深圳湾啊，就是沿着那个海边散散步、跑跑步、骑骑单车啊，就差不多了，就组成了我为数不多的大学生活了啊，无非就这样子。OK， 谢谢下单哦，感谢下单了我们的这个洗洁精啊，那有人看到了我们洗洁精还是很不错的啊，可以支持一下。好，那么给大家准备了一点呢啊，不管啊，如果你们现在此时此刻你们的孩子正准备啊，刚刚高考结束，或者是啊，正在听我们的直播的人啊，发现是刚刚考完试的，还是那句话哈，恭喜你们啊，恭喜你们解锁了人生，又完成了一个重要的任务啊，只能说完成了重要的一个任务，后面还有很多的任务等着你们的。但是呢，今天浩浩想跟大家分享的呢，是一些非常好的消息，比方说啊，我们大广东有很多很多的地方，尤其是景点啊，尤其是值得玩乐的地方，他们呢都面向现在的高考生、中考生啊，来发出了很大的福利和优惠政策，所以大家这个准考证千万不要扔，朋友们啊，这个我希望我的直播还能来得及阻止大家。准考证千万不要扔，不要说今天考完试了，所有东西就全部撕掉了、丢掉了啊！你们的书本可以丢，试卷可以撕，但是准考证不要扔啊！身边有朋友准备高考的，身边有朋友准备高考的，浩哥你就凡尔赛吧，深大还不满意？不是，我是很满意的。我刚才说我不知道我的大学我父母满不满意啊，他们那时对我考的大学并没有表态，并没有表态，毕竟当时他们并没有想我考深大，他们想我考很多什么复旦呢 很多很多其他的那些大的大学，那些我更加考不上啊，只是这么个意思。我个人肯定是满意的了，我超级满意，深大食堂贼多啊，深大还有十几个饭堂呢，对于这种吃货来说很满意啊，这个附近贵庙好吃的也很多，很满意啊。一点满意不了，不满意不了一点啊 ，OK 的，可以的，可以的。而且当时作为我的这个专业，我们是播音主持专业，播音主持专业，广东地区深大已经无法超越了，说实话无法超越了，其他的类似的都已经是三本啊，四本，当然广州大学也有啊，广大也有播音主持，但那些相对来说，可能还是觉得深大会比较不错吧。凡尔号啥意思嘛？72小时啊，点个关注，点个关注，好不好啊？希望我考中大啊，各种各样吧，有吧，也有啊，应该也有啊，这些应该都是他们的志愿啊。反正最后我自己我有我的志愿吧。OK， 艺术生啊，对，我是艺术生，我是艺术生。但是哎，我要跟各位澄清一个事实，虽然我是艺术生，但是我的文化分并不低啊。我靠自己的文化分，我还是能考一个本科的，好吧？不是因为我是艺术生我就不爱读书了，我就不用功读书了。况且现在深大，你再去问一下现在深大的播音主持的分数要多少啊，都已经要600多了。一点不吹啊，一点不吹。现在我们播音主持对于文化的素养，对于这个文化读书这个是非常看重的啊，不要以为艺术生你就可以走走这个捷径啊，可以少考两分啊，少考两分不存在。现在反正深大不存在，其他学校我不知道。OK， 我当年填选也选了深大，结果去了广美，没关系啊。如果你是你是美术系的话，那广美就很棒啊。美术系的话，那广美肯定就比深大好的。就每一个学校它都有各种各样的偏的一些专业啊，就是大家要选择录取。但你到时候考专业、报专业、报志愿也是一个功课啊。到时候你是跟家长一起博弈了。那会儿就是想清想楚啊，谂清谂楚，真系有时真系宁可冇书读，就唔好去赌

好去搏。各位啊，尤其是当我哋出到分数之后，知道自己分数之后，千祈唔好去赌啊！有大学就读住先，有一个还 OK 嘅大学，各方面唔差嘅大学，你就读住先啊！甚至有啲学校可能远啲，可能离屋企远啲都冇所谓啊，好过冇，真系噶。到时有，尤其是有时你学校专业冇拣好啊，到时你样样录取唔到，呢、这个分数线录取唔到，你填个第二志愿、第三志愿，逐档逐档咁筛，轮到你嗰度，猫都瞓啦，阿蚊都瞓啦。当年也想去深大播种，后来上不了，不然你就是我师哥了。哎呀，所以啊，有时候缘分的东西就差一点点，但是没有关系，我们还是在直播间遇到了，对不对啊？该认识总会认识到的，所以点个关注好吗 ？OK， 嗯，那反正呢啊，再次提醒大家，如果你身边有高考生的朋友啊，或者你身边有家庭，他们的孩子是高考生的，一定要奉劝他们，准考证不要扔，这个准考证很有用，很有用，什么用？告诉你哈。首先比方说白云区啊，我们大广州的白云区那个转转收手机的小路也是深大的，是你浩哥的校友哦，是吗？好的嘞，我没有关注转转啊，没有关注转转，谢谢72小时的关注，谢谢 encore 72小时啊，谢谢。怎么了啊，这位王老汉朋友怎么说，你这个小狗头发的是什么意思呀？ OK， 好，这个准考证白云区啊，就喊所有的中高考生来薅羊毛啦。因为呢，日前呢，白云区整合了区内的景区乐园、文博场馆和休闲商圈以及酒店资源，面向2026届中高考毕业生啊，推出了专属的惠民活动。都有哪些呢？首先第一，各位听我娓娓道来哈。首先，帽峰山景区啊，帽峰山景区6月10号到9月15号，也就是从明天开始到9月15号这个时间，明显就是给你这个暑假去玩的哈。2026应届中高考生持本人准考证和身份证免费入园，免费入园。你看，就像爽姐那种啊，爽姐呢，她是不喜欢漂亮饭的，她是不喜欢那种很暧昧的氛围。你如果想追他，你带他去什么西餐厅啊，啊，带他去什么很，就是很暧昧的氛围感很强的地方，他不一定喜欢，他会很不自在。但是帽峰山类似这种徒步的爬山的，他就很喜欢啊，他就很喜欢。我只这么一说，有些女生她可能是运动型的，甚至有些男生他很爱徒步，很爱爬山啊，就很适合啦，朋友们哈，高考完，高考完啊，小情侣们也可以去爬爬山啊，没问题，免费入园。持你的准考证啊，准考证。OK， 还有第二个神农草堂中医药博物馆啊，神农草堂中医药博物馆有没有听过？各位，仅限高考生，仅限高考生，6月10号到8月30号，高考生凭准考证9.9元购文创雪糕啊，平常这个文创雪糕很贵的哈，还挺贵的。那这个时候呢，9.9元就可以买到了。那么还有这个6月12号啊，古法艾草锤手工体验。古法艾草锤手工体验，原价108，原价108。那么高考生凭准考证9.9元啊，9.9元，这个福利，这个羊毛你不薅吗？嗯，你还在想去哪里玩？各位，在广东的话，可以记一记啊，记一记，含展馆参观加手工制作，限30人啊，限30人。所以6月11号2点前就截止报名了。那要上传准考证审核，那所以呢，这个神农草馆、神农草堂中医药博物馆，我再说一次哈，有兴趣的，尤其是那些要学、要报考什么医科大学的啊，要报考什么中医药专业的类似的临床的那些，那是不是可以去去啦，学习学习啊，是吧 ？OK， 还有6月13日，寻找《本草纲目》沉浸式研学啊，这有一个研学团，化身李时珍游园哈、啊，药材配对，手工会药草。高考生也是特惠9.9元，9.9元。所以有兴趣的啊，神农草堂中医药博物馆，你搜一搜啊，你搜一搜就知道了啊。对于所有的医学生来说啊，肯定是有用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潮玩景区啦，潮玩园区，包括星际世界、南湖乐园。有没有人喜欢南湖乐园的？有时候我觉得去乐园玩一玩也不错。啊，偶尔坐坐过山车呀，去去鬼屋呀，啊什么的，哪怕你就去休闲休闲，走一走也还可以，也还可以。当然，可能最近天热啊，你等天没那么热也还行。时间是6月10号到8月31号哈，原价
119块钱的啊，119块钱的五八折啊，五八折。中高考生特惠69块啊，特惠69块。好，还有一个雪雷香氛博物馆啊，有没有人喜欢香的啊？有没有人喜欢那种香氛的啊？博物馆也是不错啊，6月5号到7月31号，应届中高考生凭准考证享受双人票138元。还有一个平和1917历史文化创意街区啊，平和的1917历史文化创意街区，6月10号到8月31号，这个时间都一般都是6月10号到7月份到8月份的了。金融主题馆对中高考生免费开放，凭准考证可以在前台免费领取原价29.9元的共30枚体验币。各位，这个体验币很值钱的，要花钱买体验币，然后它里面的所有东西都要用体验币去换啊，它里面的所有的项目、所有的摊位都要用体验币才可以去玩的，所以它是直接啊。这个免费领取30枚体验币，本来29.9元买的啊，1块钱一枚的啊。这个平和1917历史文化创意街区哈，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看。还有月亮猫城啊，有没有人喜欢猫咪的啊？喜欢撸猫吗？仅限高考生哈，金榜题名双人票98块钱，同行一个人是高考生就行，就是可以带孩子去啊，其中一个人是高考生有准考证就可以凭准考证兑换。那么6月9号高考结束当晚起啊，当晚起限时售卖一周啊，限时售卖一周。月亮猫城哈、啊，喜欢猫咪的啊，家里养猫咪的可以去看一看。还有白云湖水社桨板俱乐部啊，湖水社桨板俱乐部应该是划船的吧，还是啥啊？应该是划船的啊。在7日起到7月31号，每周六日的10点到晚上6点钟，中高考生凭准考证免费体验60分钟的桨板。桨板是什么活动啊，朋友们？有没有人知道的告诉一下我，桨板是什么活动？桨板啊，桨板就是那个木桨，这个桨板啊，对，桨板应该是划船的吧。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让我们荡起双桨的那个桨板啊，60分钟免费体验。那么到店打卡收藏啊，需要预约。所以呢也可以留意一下，包括我们的百姓广场，哎，这个我觉得更实惠了。朋友们，有没有白云区的高考生，有没有白云区的住在百姓广场附近的哈？百姓广场附近的6月7号到7月5号，每天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中高考生凭毕业证到 LE 客服台，到一楼的客服台免费领奶茶，一个证一杯，一共1000杯，送完就没有了啊！如果你正好去百姓广场玩的话，顺手拿上一杯奶茶，美滋滋啊！我觉得没问题。好，那么如果是想出去住，也是 OK 的啊。一些家长啊，想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顺便得住吧。好，也有优惠哈。像白云国际会议中心在8月31号前，面向中高考考生推出专属实租房啊，实租房。然后呢，这个租房呢，你就可以在附近实习啊，是吧？你有一个实租房，可以暂时租一租啊，类似也是可以的啊。那包括还有广州的逸林酒店。啊，也是6月6号到6月10号，明天还可以凭高考准考证使用。那么这个就更多是面向考试期间的，就是离家里比较远，然后呢又想住得好一点。有些人还是很讲究这个考试氛围的哈。这个如果是培英中学云城校区考点入住的学生，还有免费专车送考场服务啊，这个就肯定就不怕跑错考场了嘛。啊，当然这个就过去了，今天考完试了。好，重点又来了哈，朋友们啊，重点来了。注意，麦当劳免费早餐，这个也要是这几天的哈，当然今天过后就过了，直接跟大家说一说。这几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麦当劳领免费早餐，高考考生凭今年的准考证可以在广东、福建、湖南麦当劳餐厅免费领取满分早餐啊，一份，一个证限领一份满分早餐。有什么呢？猪柳蛋麦满分啊，以及优品豆浆或者是鲜萃咖啡一杯。卖满分嘛，它叫满分嘛，所以呢有个好意头啊，希望大家也能够满满分分的，对不对？ OK，
好，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回头告诉大家其他城市啊都有。

0: 第十分亮堂。
1: 北京时间20: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高处坠落是安全生产事故的一大杀手。凡在2米及以上高处作业，必须正确佩戴安全带，做到高挂低用。作业前要检查脚手架、防护栏杆是否牢固，安全网是否完好，严禁向下抛掷工具和材料，严禁在6级以上大风或雷雨天气进行露天高处作业。作业人员不得患有高血压、心脏病、恐高症等禁忌症。安全带就是生命带，系好它只需3秒，挽救的可能是一生。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6: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5: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6: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5: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6: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5: 解锁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7: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5: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6: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哪呢？搁哪呢？
9: 啱落班不？
8: 出去溜一圈啊？
9: 喂，有冇好嘢食先？
8: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9: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8: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9: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北京时间20:36，欢迎大家回到悦享生活派，我是你们的浩浩啊，欢迎大家。哎呀，真是时间过得飞快，此时此刻呢，突然我感觉，哎，还是能够感同身受，一下让我回到了我当年高考完的那个日子，我当年刚刚考完试的那个心情啊，那种真的是好像身上真的是背着一座大山，但是呢我又很坦然。我向你们说过，就是考完试那天我走得很慢，我慢慢的走，我还每一层专门走了楼梯，然后再回头多看了两眼教室，就是那种感觉。因为可能考完试之后你再也不会回这个教室了，你后面就直接在家里等通知，等录取通知书，对不对啊？甚至连老师你可能都已经在后面谢师宴的时候，在外面吃饭的时候才能碰到了，就突然感觉很恍惚，就所有瞬间就没了，就不一样了啊！包括你身边的同学，你还能分到一个考场的。我跟你们说一些很残酷的事情，就是可能很多人的初中、高中、小学的同学，你再也没有见过了，甚至就是因为当时分别了之后，你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见。真的，人生就是这样子。你那时候又没有什么微信，又没有更多的聊天的这个沟通的方式，可能就是没有就没有，你连他们家里的电话都没有。此时此刻他们现在在哪里，过得怎么样啊？是什么样的状态，你完全不知道。但一个班当时四五十人，曾经那几年是一起奋斗的战友啊，多么的友好，你甚至可能跟里面的几个人还聊得不错，还玩得挺好的。但是呢，可能就是因为高考完了啊，各奔东西，真的是各奔东西，有的甚至是各奔天涯，真的就是这样子。所以的话，珍惜啊，珍惜还玩得好的那些人，还有联系的人，还有交集的，还有交情的人，特别的重要啊，特别的重要。所以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一些好朋友还在呢啊，一些老的高中同学、初中同学，就像我现在我广州的朋友们，就是从小学一直玩到现在那几个，很固定啊。他们各自也是亲眼看着他们成家，然后带娃各种各样，所以也很感慨啊，很感慨。作为这个过来人哈，作为一个过来人，所以好多也真的，哎，感慨万千，感慨万千。好，那么继续我们聊一聊哈，包括我们珠海，哎，珠海的考。

生们千万也不要丢你的这个准考证哈，千万千万不要丢。比方说横琴的长隆啊，那么高中中高考生和大学生就有专项福利了，特惠的中高考生票啊，275，长隆哦，长隆哦，那这个价格已经比起平常是很低很低的了啊，大学生是315啊，315，所以的话，我觉得就很适合，尤其是我们大广东，随便简简单单坐个小动车、小高铁就到了珠海去玩一玩，去长隆玩一玩啊，很适合。很适合啊，那个时候各种什么粉色泡泡也好啊，朋友之间、姐妹之间去打卡也好，兄弟之间去玩一玩也好啊，带上您的小手机是吧，这个该玩项目玩项目，项目玩累了坐下来开开黑，那会儿真的好好感受一下放松的感觉，好好感受一下这个假期真正的魅力，我觉得是很不错的啊，很不错的。那么购票的时候要填有效的身份证以及本人本年度有效的准考证和应届毕业的毕业证啊等等等等都可以。那么使用期呢是当天入园一次。那么记得这个长隆旅游的小程序哈，搜长隆旅游小程序，对话框回复高考福利，记得了啊，对话框回复高考福利就可以获得2026高考福利的购票入口啦。啊，想去珠海长隆玩的话，朋友们一定要记得我的话。尤其如果你身边你自己没有高考考生，你要把这个信息带给他们啊，这些好的事情不能错过。另外还有中高考生免费乘坐观光巴士啊，大家都知道，珠海作为一个海滨城市啊，作为一个海滨城市，观光巴士可以说非常非常的棒啊，坐在巴士上面，吹着海风，看着大海啊，沿着那条情侣路一直开一直走。真的那种感觉很享受。那么所以呢，即日起到7月31号，那么初高中生凭借2026年本人的中高考准考证啊，以及关注珠海观光巴士的公众号，记得观光这个珠海观光巴士公众号，可以免费乘坐观光巴士，免费哟啊，上车就跟司机扬一下你的准考证啊，扬一扬你的那个啊高考的中考的准考证就得了。那么也是哈，这个免费乘坐，那么很简单，也不需要去预约什么的。同时但是要提醒哈，要在珠海观光巴士的公众号里面呢，这个关注，然后对话框回复考生福利才可以啊，考生福利。另外还有一点啊，高考考生免费坐公交啊，这珠海那边啊，高考考生免费坐公交。如果你是高考考生，在坐公交的时候发现没有零钱，或者公交卡没钱了，一时间不方便充钱，或者就是忘带了怎么办，可以向公交驾驶员出示准考证啊，直接向他出示准考证，他就会给你摆摆手啊，后面呢，后面坐，后面坐，后面坐，好，往外坐，那就直接给你摆摆手，免费乘车，免费乘车。包括，注意了，我这里写的括号是包括公交车和自营出租车啊，公交车和自营出租车，但是 自营出租车的定义范围的话大家不知道，可能得自己去核对一下啊。反正公交车是肯定可以的了啊。好，还有啊，珠海大家都知道，除了去看海，除了去吃生蚝，吃这个生蚝鸡包，一般还去干嘛？肯定去免税店买买买啦啊，肯定去免税店买买买了。很多的一些免税商场里面也有福利啊，很多的珠海的免税商场也有福利。其中一个啊，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的 COCO 啊，还有我们的这家，这个叫什么叫反正里面有两家的饮品店啊，免费请你喝奶茶，但是呢指定地方哦，对，这个叫 Walk 啊，叫 Work and Walk 咖啡厅，有没有知道的？一个叫 COCO 都可奶茶，一个叫 Work and Walk， 就是工作的 Work， 还有走路的 Walk and Walk 咖啡券啊。那么去到要指定去到创新方东区啊，创新方这个商店有一个免税店叫创新方的东区客服台，出示你的高考准考证就可以领取一张饮品现金券，当然你要二选一哈，要么是 COCO 要么是 Work and Walk， 二选一，那么仅限量100名啊，领完即止。所以大家听到我现在说赶紧去啊，赶紧去啊啊，这几天大家都考试都不知道，现在考完了可能大家都在去啊，有这没走宝嘛，没走鸡嘛，有这样的福利是不是 OK。 那如果这些你都领不到的话，你在我们直播间买个牛奶也是很实惠的，对吧？我们的牛奶
这个 69.9 元四大箱风行牛奶更好啊，或许会比这饮料更健康啊，所以这个链接啊，这个链接，好，没问题。那然后呢，还有我们的这个时间是6月9号到6月30号哦，各位记得哈，6月9号到6月30号。好，没问题的话呢，我们继续看一下哈。同时还有呢，这个深圳，哎，刚才我们说到有几位朋友都是深圳的哈，有南山的，有盐田的啊，都不错。但是这个时候你们就要发挥你们作为深圳人的这个能动性了，赶紧通知一下身边的中高考生们，比方说深圳野生动物园啊，高考的毕业生凭准考证可以一块钱游园。原来的深圳野生动物园这个多少钱啊，门票240，现在一块钱就可以游园了，但是适用有人群是26届的全国高考生哈。那么也是即日起到8月31号任意一天可以用啊，当然就去一天，电子版的不行，一定要带纸质的啊，一定要带纸质的，各位啊，这个高考的准考证，所以叫你们千万不要扔。那么同时也会送一张10块钱的代金券啊，10块钱代金券可以用于园内消费啊，里面买一支水啊，买个雪糕啊，都是很不错的，对吧？那如果你觉得园里的雪糕不好吃的话，那我们的这个几号链接来着啊，11号链接和12号链接的雪糕也是可以满足你们的。我今天就又吃了一条，这个雪糕真的完全就是五羊一模一样的味道，而且它减糖版啊，它的这个糖啊减得非常的好，就你吃进去一点都不腻，不会腻口啊。它的那个五羊脆皮就是鲱鱼脆皮一模一样，包括它的五指毛桃味啊，五指毛桃味这个甜筒，所以现在是啊69.9元的这个三十支啊，拍一发30，各位啊，有兴趣的话赶紧冲，现在夏天了啊，给孩子们准备这么一大箱雪糕，尤其是高考生，他们考完试可能经常会出去打球啊，对吧？啊，出去户外运动啊，很累，身水身汗，翻到屋企有个雪糕食，不知几正啊，不知几开心，是吧？所以的话可以留意一下。那么购票方式呢，在购票平台搜索高考生一元票啊，高考生一元票，你就能看到了。好，那么还有另外呢，有一些也是说一说啊，包括高考免费爱心送考的，这个就是在我们高考期间这段时间都是有啊。我们的深圳的出租车行业啊，也是要为他们点个赞，连续23年开展了这个高考爱心送考，包括了43支爱心车队，3000余辆出租车可参与哈，也是全程免费为考生送考的。所以大家可能真的对这些祖国的花朵们啊，对这些祖国的下一代这未来们真的是抱以了厚望啊，都在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啊，为了他们的考试顺利保驾护航，保驾护航。那么今天考完了哈，当然这个就没有了，但知道一下，大家知道一下到底一直都有谁在为我们默默的耕耘，为我们默默的付出，更别提一直以来每一年都准时准点守在考场的各位警察叔叔们啊，还有很多巡逻的交警朋友们啊，这各大的跑错考场的这个迟到堵车赶不及的，是不是都是我们英姿飒爽的铁骑哥哥啊，我们的交警铁骑们巨帅啊，巨帅啊，载着一个又一个的考生，让他们准时赶考，准时赶考。当然有可能这些都是，万一他载的那个就是状元呢，万一他拯救的那位学生就是当年的状元呢，犹未可知啊，是吧？ OK 的。好，那么同时也是哈，这个深圳呢凭准考证可以免费的搭乘这个观光的巴士，免费搭乘观光的巴士，仅限中高考生啊，时间是6月10号到30号啊，6月10号到30号。那么中高考生凭准考证就可以免费的领取观光巴士单日票一张啊，一人一证，每人限领一张。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领取这个小红书啊、抖音啊、大众点评啊等等发文带这个凭准考证或者是深圳观光巴士的话题等等等等这些流程，你们搜一搜就知道了哈，具体就不讲太多了啊，具体不讲太多了。还有哎，这个的话呢，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刚才的那个可能已经过了，但这个小米之家麦当劳50000份麦满分早餐，大家不要走宝啊，不要走宝，包括我们的这个小老鼠
和这个妹妹啊，你们呢、啊？如果身边有什么高考生，他们又不吃的话，你们就可以拿借他的准考证去吃一份卖满分的早餐。时间是6月10号到6月14号这一周啊，这一周深圳小米之家门店啊，这限定哈、啊，深圳小米之家店的麦当劳，凭考生的认证。啊，考生证领取啊，而且是线下领取。那么怎么领取呢？到我们指定的小米之家门店，凭考生认证完成截图，就可以领取巨楼蛋麦满分兑换券一张哈、啊，一共30000张啊，单个门店至少30张，送完即止，送完即止。所以各位啊，记得这就是如果喜欢薅羊毛的啊，喜欢这个不去白不去的，不拿白不拿的，记得去一下了啊。OK。好，那么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我们的湛江的军博园也是免费向我们的考生开放。所有啊，刚才我们讲了医学，对吧？喜欢这个医药的，喜欢医科的学生们可以去那里玩。如果要读军校的，想当兵的啊，或者想入伍的朋友们啊，一些考生们就可以啊去一下2026湛江军博园。那么这个呢，也是凭借准考证以及有效的身份证件，可以免费的参观军博园的两大核心装备区。第一个叫陆空装备区，近距离的触摸退役的战机啊、坦克装甲车，在迷彩色的钢铁丛林里面找到比玩具更酷的梦想。就很多人可能是军事脑袋，甚至很多学生我知道他们是军事迷啊，军事迷，他们对啊这种各种的部队啊、各种的装备啊、啊这些制式啊，特别特别入迷，所以很适合你们哈、啊。陆空装备区，还有一个军舰区，灌拉嘛，灌拉，登上真实的退役军舰啊，真的是就登上，直接参观军舰，感受海风拂面，体验乘风破浪的豪情啊。还有啊，68元可以解锁海上的实景演绎，就会有这个表演给你看。凭借2026年高考准考证，仅需68元就可以观看国内首部哈以真实退役军舰为舞台的海上实景演绎，就是这个军舰还可以参与一个演出，明白吗？好，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感觉。另外还有一个摄影专享套餐，摄影专享套餐，军博园会特别的推出高考生专享的9折优惠啊，最低31块钱出大片儿。那么专业摄影师呢也会因为你在里面跟各种各样的一些啊坦克车、装甲车互动啊，拿着摸着这么多的装备，肯定想拍照留念的。那么又有专业的摄影师会为你啊、保驾护航。OK。好，那我们听首歌哈，嗓子说的有点干了，所以说的有点干了。OK。

0: 看不清。
1: 为什么一高考就下雨？因为正好五六月份都是这个龙舟水的季节啊，龙舟水的季节，而且正好就是夏天嘛，这个雨水天气多就没办法了啊，这个都是这样子，克服一下，克服一下。OK， 还有呢，我们最后还有新会啊，新会也有几个地方，比方说啊，小鸟天堂，就如果大家在江门新会附近的话啊，也是凭借这个准考证啊，免费玩这个高考证免景区的门票啊，套票的话呢，就优惠了25块钱一个人，如果随行家长啊，购靠套票的话就是45块钱一个人，那么也是不占限量名额的，6月10号到8月30号，每日前200名啊。还有一个是古都新会古都的温泉度假区，然后如果想去泡泡温泉的话也是不错的哈，凭这个准考证就可以享受优惠，平常啊是68一个人，周末是78一个人，就这个价格是优惠过的，大家可以看看它原价格优惠了多少啊。6月10号到8月31号。那么说到新会呢，当然少不了陈皮村啦，陈皮村如果想去买买陈皮，想去看看陈皮的话呢，这个凭准考证可以享受陈皮体验馆门票啊，免费，平常是要钱的哟，啊，这次是免费，6月10号到8月31号。还有古都的阳光沙滩水乐园啊，如果喜欢玩玩沙滩玩玩水的话啊，也可以凭借准考证享受门票20块钱一张的优惠，那么即日起到9月30号都是可以的，注意啊，是不分平日和周末啊，哪一天去都 OK。酒店方面呢，山水富丽华酒店也是凭借准考证就可以享受很多的大床房双床房的优惠啊，这个具体就不一一念了，反正意思就是如果你有兴趣要住这个山水富丽华酒店的话，凭借准考证是 OK 的。还有新会碧桂园凤凰酒店啊，也是凭准考证都是没问题的。好，那么讲了这么多哈，总的来说呢，就是高考结束了，大家准考证不要扔，这个准考证有很多很多的用处，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或者你错过了今天的节目的话呢，也可以也可以去网上搜一搜您这个有些什么福利啊，有些什么用哦。对，还有达美乐披萨啊，达美乐披萨就如果2026年高考生凭准考证可以任意免费赠送鸡翅一对啊，路过就吃一对鸡翅呗，不吃白不吃，对吧啊，干嘛要跟鸡翅过不去呢啊。OK， 那反正呢也是哈，再次在我们今天的最后呢，也祝所有的高考考生们呢可以金榜题名啊，也可以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但不管最终结果如何，也希望大家人生无悔啊，永远能够走到自己一直想要走的路上，也可以每一天都快乐顺遂，也可以每一天都开开心心自由自在，做最棒的自己，好吗？再次祝愿所有的高考生，也谢谢今天两边平台陪伴我们的所有的朋友们哈。那我们今天时间就差不多了，好，这个推送明天7点钟准时准点啊，明天七点钟准时准点。我发现今天话真的讲多了啊，喉咙嗓子痛了，嗓子痛，话说多了，还是下次还是准备点茶水在旁边，学一下我们的爽姐一大瓶的那个水杯在旁边还是可以，但是也希望大家喜欢好吗？这个还没有预约的现在弹出预约了哈，记得大家多多预约，明天见咯，明天见啦，各位拜拜拜拜拜拜，谢谢大家喜欢哈，我们明天7点钟月享生活派，不见不散，再见，拜拜。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
10: 我是刘红。
9: 这个暑假我们会带着大家去上海、杭州、安吉，这是一条线。第二条线呢，就是从7月17号到8月1号的挪威加北极。第三条线啊，是7月29号到8月10号的我们向西北出发的一个研学火车专列。再有就是8月9号，我们会双飞到新加坡去登上亚洲第一艘20多万吨的迪士尼邮轮。
10: 嗯，
9: 那么此刻我们先说说咱们要去北极加挪威。这条路线的
10: 时间呢是7月17号到8月1号哈，整整是16天。那么首先前面的几天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到就是挪威的峡湾巡礼了。
9: 哎，还有就是要去坐那个高山小火车。
10: 嗯，
9: 每一张手机拍出来的照片，那都是明信片级别的。
10: 是，那去挪威怎么能不看峡湾呢？像这个哈当厄尔峡湾和松恩峡湾都会给您安排上啊。
9: 这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就是峡湾了。
10: 对，
9: 那这个北极之行呢，这次我们安排的是斯瓦尔巴岛的一个环岛行。以往的经典游呢，你可能就去了一半你就要折返了，而这次呢，我们是整个岛走一圈，也是极具性价比的一次旅行。
10: 是的，而且我们会登上这个海洋信天翁号啊，
9: 一个新船。
10: 对，会带着大家去探索这个北极腹地，去看看这个北极的动物都有哪些。
9: 比如说有北极驯鹿啦，像去年亮亮就遇到了10多头在冰原上打猎的北极熊啊，还有海豹啊、海狮
10: 啊、
9: 鲸鱼呀、真的是见到几十头白鲸在你身边走来走去，
10: 太震撼了。
9: 还有北极狐等等等等，总之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个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能收到入群二维码，我们节目还有专属的85折的优惠哦。我们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10: 我是刘红。
9: 哎，这个暑假为你准备了4条线的旅行路线，您选哪个呢？
10: 没错，等着大家跟我们一起出发，我们来给大家从时间线上捋一捋吧。
9: 好，先说这个一放假，7月11号到16号，6天5晚，我们会去到一个是上海迪士尼啦，一个是去安吉的五峰山运动村，还要去西湖，就是去杭州啦。
10: 是的，那么在7月17号到8月1号呢，会带着大家去北极探险，加上挪威峡湾，一共是16天的这个行程啊。
9: 对，而且我们节目呢，是因为是包着游轮去的北极嘛，所以有一个专属的85折的优惠，
10: 赶紧锁定啊。
9: 对，那么再有呢，就是一个也是个王炸路线哈，7月29号到8月10号，我们要去西北研学专列啦。
10: 嗯，我们的火车研学团又再次的鸣笛启程哈。你看这一次我们会去到哪里呢？像西安呐、兰州啊、西宁啊、敦煌啊、成都啊、三星堆等等，整整13天的时间带着孩子们，或者是带着您、带着大人啊，一起读懂中国。
9: 没错，那这一次呢，又是包着研学专列跟各位一起去读懂中国呀，是不是赶紧来呢？除此之外，咱们还有一条王炸路线，就是8月9号5天4晚，我们要双飞广州到新加坡，登上亚洲第一艘迪士尼邮轮，是20多万吨的。我今天看了一下，
10: 超大。
9: 真的是超大，3艘航母那么大，真的非常大的一个有意思的游轮，在里面你会觉得那就是一个童话世界，除了有迪士尼的这些卡通明星之外，还有漫威的那些英雄，
10: 没错，
9: 美国队长啦，钢铁侠都会在游轮上，
10: 还能够体验海上过山车以及这个海上的烟花秀。
9: 如果你想跟着我们出发的话呢，记得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会有研学两个字，你一点击这个按钮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行吧。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 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5: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玉子，欢迎收听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专题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好房子无忧装媒体监理团的核心成员嘉华，他今天呢会分享很多装修的避坑知识和老房翻新的一些注意事项，有装修需求的听众就不要走开啦。嘉华给大家打个招呼。
1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那我是嘉华老师。那这些年呢，其实一直都是作为媒体监理团的成员，跑了很多很多的工地，对于老房翻新呢可以说是有点经验吧，因为的确是在帮业主处理他们最根本的问题。
9: 那今天我们要请嘉华老师啊，把干货全都倒出来。
11: 没问题。
9: 最近呢，很多的老街坊呢就打电话来问说，这个老房子装修啊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11: 那其实在广州老房装修的占比是特别特别高，那么最近也是雨水特别多，老房子的问题呢就凸显出来了。那所以这次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共同发起了老屋翻新唤醒生活专项活动，全程呢征集33套的翻新样板房，并且有媒体的监督团呢全程的跟进啊，就是帮老房翻新需求的业主解决最实际的问题。

0: 那其实这也是老房最典型的一种误判。
1: 嗯，
0: 广州老房，尤其是天河、海珠、越秀、荔湾这些老城区，大量的房子房龄呢都超过了15年以上。那么最近连续的下雨呢，这墙里埋了十几年的水管啊、电线呢、啊，问题全部暴露。
1: 嗯，
0: 那我跑公里其实看的最多的也是三大的安全隐患，我称之为老房三大雷区。
1: 哪三大雷区呢？给咱们听众细细讲一讲。
0: 那第一就是水电的老化了。很多老房呢还是铝芯线啊，就不是纯铜的。
1: 哦、
0: 那旧的闸刀啊、甚至闸刀的保险丝呢，都被换成了铜丝、
1: 嗯，
0: 那根本就起不到保护过载的作用。
1: 是呀、
0: 啊。水管呢，很多还是镀锌管，里面呢锈的像黄泥水啊。我上周在江南西看了一个工地，房龄超过了16年啊，业主跟我说，夏天两台空调一起开。必定跳闸，那孩子房间呢也是给一个平板充个电、
1: 嗯、
0: 那客厅的插座呢就不能用了啊！我拆开这个配电箱一看了、啊、电线的那个绝缘层都已经老化脆掉了啊，一掰就断，那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危险、
1: 哎、
0: 那这哪是跳闸的问题、
1: 嗯、
0: 这简直就是火灾的隐患了。
1: 哎，铝芯线啊，是不是很多老小区都是用的这种电线？
0: 应该这样说吧，因为超过一定年份的一些旧房子，他们在装修的时候他们的标准没有达到现在、
1: 哦、
0: 啊，可能很多的这些老房啊还是用的旧式的这种电线、
1: 嗯、
0: 啊，特别是暗埋的水管啊、墙面的渗水啊，楼下的邻居找上门啊，业主还以为是回南天潮气，其实都是因为在我们的隐蔽工程水电的这些隐患为我们业主带来了不便。你不拆开、
1: 嗯、
0: 根本看不见，更可怕的是卫生间、厨房这些广州潮湿的老街坊啊，老房卫生间大多没有干湿分离啊，地砖呢还是当年的这种光面砖啊，水管渗漏啊，地下总是又湿又滑的。
1: 哎呦，老人家最怕这个了，你看啊，万一踩上去滑倒了怎么办呢？这个如果家里边又没有年轻人一起住的，确实是很麻烦的。
0: 对对对，那很多老人呢不是生病就住院啊，在卫生间摔一跤啊就卧床不起了、
1: 哎、
0: 啊，没有扶手，没有夜灯，贪心摸黑的进去风险极大、
1: 嗯、
0: 啊，之前其实也有新闻在报道说啊，老人家在卫生间滑倒了，那这应该是现在很多老人在居家里面的第一大的危险隐患。
1: 哎，没错，真是这个外表看着还能住，但是里头已经是千疮百孔，最重要是有风险啊。
0: 那第三呢，就是我们说的厨房了。广州家庭呢、
1: 哎、
0: 其实做饭的频率非常非常的高。老房的厨房呢，首先台面高度不高，而且呢吊柜也是那个收纳不够、
1: 嗯、
0: 还有这个通风排气等等的问题啊，也是没有做到位啊。油烟机用了几十年的吸力也是在衰减，做个饭满屋子都是油烟、
1: 嗯、
0: 我见过最夸张的是番禺一个业主啊，厨房只有3平米啊，冰箱门一开、
1: 哦、
0: 人就过不去了，天天做饭的像打仗一样。
1: 哎呦，你看啊，这样的一个情况真的是蛮多见的啊。这种房子的话其实已经不是旧的问题了，是每天都在影响生活质量，甚至啊威胁咱们的人身安全。
0: 所以我们常说老房翻新呢，它首先不是考虑装成什么的设计风格、
1: 哎、
0: 而是根本的去解决我们能不能安全舒服的住下去、
1: 嗯、
0: 生活下去。如果你的家房龄超过了10年，其实真的建议去做一次系统的安全排查。
1: 对，如果您家也是这种情况，墙面渗水、电路跳闸、卫生间打滑，不确定要不要翻新的，节目期间呢可以先免费领取一份装修宝典，里边呢详细写了老房的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对照看看自家的情况。咱们呢也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 020-6633-9999，就可以免费发给您，先了解不收费。
2: 3, 2, 1，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1: 哎，贾华，你刚才说的这些有没有真实的案例，让我们听众感受一下这个翻新前后差别到底有多大呢？
0: 那这真的是太多了，因为其实就说我们媒体监理团监过的一些广州案例吧、
1: 嗯
0: 都是近期我们去跟进的、
1: 嗯
0: 那么第一个其实就是越秀区的一个老单位房了、房改房。那么老夫妻住了18年、女儿都在国外读书、房子有什么问题呢？第一，卫生间没有干湿分离、
1: 哦、
0: 那容易出现这种地滑，老人家进去就危险了、
1: 嗯、
0: 更可怕的是墙面的很多插座它居然在淋浴区旁边 没有做这种干湿分离。

0: 那真的很容易出现漏电的这种危险，
1: 对对对，
0: 而且房间的这种灯光呢，常年没有去更换检查，昏暗啊，老人家起夜的时候呢，可能因为这种灯光啊，让他的这个行走的这一个区区的十来米，
1: 嗯，
0: 就感觉走了好几百米的这个黑夜路一样，非常的危险。那当时这个老太太也是偷偷跟我说，她说晚上都不敢多喝水，因为怕起夜，怕摔跤。
1: 哎呀，是听着就揪心啊！这装修呢，也不是给房子整容，其实呢是给生活托底的。
0: 那后来呢，吴友美家也是给这一个家呢做一个全新的规划。首先卫生间呢全部做了一个防水啊，干湿分离，做了防滑砖啊，让这个扶手啊、夜灯等等的配置全部跟上。卧室到卫生间的动线做了无门槛的设计，老人脚一落地灯就亮了啊。客厅打掉了多余的隔断呢，把采光引进来，白天不用开灯。完工后老太太都不知道多高兴啊，说终于不用再担心晚上上厕所了。
1: 哎，是这样多好啊。装修呢确实不是为了好看而已，是为了让咱们能够住得更加安心。
0: 那么来到第二个案例呢，就是在天河区的一个骏景花园啊，一个非常熟悉的小区。
1: 对对，
0: 那么也是一个老小区了，三房住了5口人。那么两个小孩加上老人呢，原来是没有玄关的，进门就是满地的鞋。对对对，两个孩子共用一个书桌，天天的在抢位置吵架啊，而且孩子他专注力也可能会下降。厨房一个人做饭，另一个人想进去拿杯水啊，都躲不开身啊。那么业主也跟我说，这个每天下班其实都不想回家，因为感觉家里面乱糟糟，像一个仓库一样。
1: 哎呦，这是典型的房子跟不上家庭的成长速度。
0: 那么翻新之后呢，吴友美家也是给客厅做了一面墙啊，做了一整面墙的收纳。那么孩子像玩具啊、书包啊、老人的药品呢、啊，都有各自的地方归位了啊。那么这个阳台也改成了孩子的学习区，光线好还安静。厨房做了 U 型的台面啊，洗切炒动线分开。妈妈做饭，孩子还能在旁边帮忙递菜。业主后来也跟我说啊，现在周末在家待着就是一种舒畅啊。
1: 哎，可以理解。
0: 以前总想往外跑，现在终于像一个家了。
1: 是，家的氛围变了，人的心情也变了啊。
0: 那么如果你家也是类似的小区，比如说越秀的老单位房啊，天河的什么骏景老小区啊，啊海珠的江南西老社区，或者番禺祈福新村的白云区的老楼骑楼等等的啊，想先看看同户型的翻新案例，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设计师热线02066339999，02066334个9，免费领取同小区同户型的改造案例给你参考，看完让你心里更有底。
1: 哎，不过啊，嘉华，案例确实是令人心动。可是呢，我相信很多听众呢还是有点担心的。咱们怎么去找一家靠谱的装修公司呢？你要知道啊，现在这个装修市场真的太乱了，尤其是老房翻新，不确定性很多，怕被坑啊，怕增项啊，怕装到一半公司跑路啊什么的。
0: 对的，那现在其实装修市场依然是良莠不齐啊，
1: 对对，
0: 很惭愧的说，因为整改了那么多年，还是会有很多不太靠谱的装修公司在鱼龙混杂。那存在的很多低价来吸客的装修公司，特别是那种没看到你房子就直接给你报价，那么报价还特别低。那么选装修公司核心其实也是看三点，我今天就教教大家这三点去比，一定错不了。
1: 哪三点呢？
0: 那第一就是看规模实力了，首先一定要有实体的啊门店啊，不要说那在报摊上随便挂个牌也是装修。老房翻新一旦开工，中途换人非常麻烦。
1: 哎，没错，
0: 几乎没有任何的接盘侠啊，小公司今天开业明天跑路，你找谁去啊？吴友美家在广州呢深耕多年了，超过15000平米的实景展厅，服务过上万个家庭，是中国室内装饰协会常务理事单位，还是诚信经营示范单位，重质量守诚信的3A 单位，也是我们媒体跟他们合作的主要原因。
1: 哎，这让我想起一段话啊，叫做大树底下好乘凉。
0: 那第二就是看合同了，很多装修公司呢用低价引流啊，合同里面呢埋坑啊，写着按时结算啊，写着按时结算啊，据实发生啊，看似一句很普通的话，就把这个报价低价的问题呢彻底的暴露。后期什么水电的加点加钱呢、前面找平加钱呢、防水加厚加钱呢，预算从15万直接飙升到25万。
1: 哎呦
0: 啊，很多老房翻新的因为就是先拆后旧啊，很多老房翻新就因为先拆旧，不确定性太多，更容易被加钱加项。
1: 那这个问题怎么破呢？
0: 那签闭口的合同，预算就等于决算啊，合同价就是最终的报价啊，合同价就是最终的落地价。那这次活动呢，也要求了无忧美家签的就是签闭口合同，保证零增项。
1: 零增项。
0: 对，同时呢还要签这个材料的保真协议啊。我们说价格要实惠，材料也要真啊。这个要详细的列明材料的品牌啊、型号啊。假一赔十啊，白纸黑字没有含糊的空间。无忧美家这次也是专项行动啊，我看过他们的合同模板，确确实实是闭口合同。材料清单非常的细，还会签零增项的协议。
1: 哎，这个零增项这一点真的太重要了。
0: 第三，看有没有第三方的监督啊。装修其实是一个人为的手艺活啊，它不像机器啊，它的标准可以是有浮动的。但是一定要靠监督啊，如果单靠工人自觉，我们是没有办法保证这个质量的啊，很难不出问题。那么无忧美家这次也是联合了媒体，发起了老房翻新的唤醒生活活动。
1: 对，
0: 媒体监理团全程跟进，我们帮你看看合同，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同时我们也会不打招呼直接突击检查我们的工地，发现问题当场要求整改，不达标的打烂重装。我也是这个媒体的监理团的成员啊，所以这个监督不只是走个过场，是真正带着标准去验收的。
1: 哎，有媒体盯着啊，而且是第三方，确实是放心的。如果您正在对比装修公司又怕踩坑，那可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020-6633-9999 020-6633-9999。我可以把这一次活动的闭口合同模板、材料保真协议模板发给您看，拿着呢去跟其他的公司对比一下，咱们心里边就有底儿了。接下来呢，我们再详细的说一说这次老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为什么我们是33套样板房的专项行动？这33套样板房究竟是什么样的样板房呢？
0: 那首先，样板房这个名额是非常非常有限的，33套是要给我们无忧美家做一个示范，也是展现实力啊，找到我们不同的媒体合作，让我们的媒体去做监督。无忧美家就选了33套在不同区域、不同房龄、不同户型的老房，把它做成我们样板的标杆。从设计到施工到交付，媒体监理团全程记录、全程监督。以后其他业主想翻新，就可以参考这33套的真实效果。也正因为有全程的监督、全程的记录，工作量非常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了33套的样板房，再多可能就忙不过来了。
1: 哎，所以呢，入选这个样板房，其实呢，就是要把您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呢，可以拿来为他们做宣传。可以说呢，您可以拿到更多的福利补贴和媒体监督，以及更高质量的一个装修的结果。
0: 没错。标准更高，要求更严，监管更细，但业主不是白给他们做宣传的，无忧美家也是实实在在的给了专属的权益。那么我们详细说说啊。
1: 好嘞，您赶紧说一说。
0: 那首先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啊，媒体监理团就帮你盯着合同的模板啊，避免模糊的条款，杜绝低价的陷阱，执行标准，按高标准来执行。监理团的成员随时突击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哟，这个要求够硬啊。
0: 那么其次呢，无忧美家也是安排了设计师和监理一起上门啊，看着结构，量着尺寸，聊聊需求，针对我们的老房的电线老化呀、渗水渗漏啊、空间老旧等等问题重新整改。
1: 这相当于是先体验然后再决定。
0: 对，第三，10000元的老房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购工程款项，真金白银现金给你啊。第四，全屋的拆旧服务全部不按平方数，通通送给你，包什么垃圾清运、包拆、包了厨卫的基础修复。老房翻新最头疼、最头疼的就是拆和清，现在无忧美家全部给你包了。
1: 哎，这个拆旧不限平方特别实在啊，因为很多老房光是拆旧和清运就得花1-2万块钱呢。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想省钱的赶紧拨打电话020-6633-9999。那么来到第五点呢，就是全屋瓷砖免费升级啊，厨卫墙的地砖升级成60×1.2米的品牌大砖，缝隙更少，更好打理。 客厅直接升级75x1.5米的潮流大板砖、
1: 嗯、
0: 一进门就是大气的感觉。
1: 哎，听着很心动啊。那嘉华，这报名33套样板房有什么条件吗？
0: 那对，没错，除了数量有限，还是有一定的条件要求的、
1: 嗯、
0: 第一，房龄必须超过10年以上、
1: 哦，
0: 那低于10年的房子呢，问题都没那么集中到就觉得示范的意义不大。
1: 嗯，
0: 第二，面积在60平方以上，那面积太小，很多空间的改造和工艺升级就施展不开来了、
1: 哦、
0: 啊，做不出示范的效果。
1: 嗯，
0: 第三，必须是整装，也就是全包，这样我们才能从拆旧到全程入住的全程监管监督，确保最终的效果不打折啊。第四，也是最特别的一点，入选后需要签约授权协议、
1: 嗯、
0: 同意无忧美家和媒体监理团拍摄记录全程的施工过程，用于后续的案例宣传和行业的示范。
1: 就是要配合拍视频做案例，对吗？
0: 对，没错的。那不过也不用担心隐私的问题，因为拍的主要是房子啊、
1: 哦、
0: 不是人。我们也会把你的地址呢很隐含掉啊，让你的保留、
1: 哦、隐藏起来，
0: 对，保留你们的私密性、
1: 嗯、
0: 拍摄从拆旧防水铺砖到最后的交付都会完整的记录，也可以当是你房屋换新的一个变身的日记啊、
1: 哎、
0: 这个其实是挺不错的、
1: 哎啊、嗯，这个条件听着严，但是反而更让人放心，说明了这个是甄选示范工程，不是随便凑数的。
0: 对，那么无忧美家呢，这次也是因为这个样板房的活动呢非常的给力，
1: 对，
0: 像万元的补贴、免费的拆旧、工艺的升级、媒体的监督，每一样都是非常实用，站在我们业主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1: 是的，收音机前的听众们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吧，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报名，赶紧的啦。
0: 没错啊，现在打电话只要占一个名额，
1: 对，
0: 不代表一定要签约，先看看，眼看为实。
1: 嗯，是的，我们耳听为虚，眼看为实，大家赶紧拨打我们电话到现场去看一看吧。
2: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1: 时间过得真快啊，节目呢已经接近尾声了。嘉华，最后说一下，你作为这个媒体监督团有什么样的一些心得呢？
0: 那其实我也想对很多的听众去说一下，其实相伴十几二十年的一些老房留下了很多无数的温馨的回忆，当然你要改变一个生活的环境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
1: 嗯、
0: 那么现在可能房屋有一些瑕疵了，但是我又不想离开，怎么办？我们常常安慰自己能住就好，但其实细想一下，家中的每一个人都有着小小的期待，孩子想要洒满光亮的这个学习角落啊嘛，父母需要一份安全的居家日常，
1: 对，
0: 而奔波在外的你终究向往一个舒心自在，一回去就心生暖意的家。
1: 对，
0: 一次家装可以换新，不只是修补房屋，更是唤醒生活的温柔模样啊，更是唤醒生活的温柔模样，把更好的居住体验送给最爱的家人。
1: 是的，也许房子老了，但是一家人的生活不应该一直将就啊。
0: 对对对，老房翻新不是简单的刷墙铺砖，是重新唤醒一家人的生活。房子老了，但日子还长，给孩子、给自己、给父母一个真正安心的家，就从这次老房翻新唤醒生活开始。
1: 是的，如果您家的房龄是10年以上，面积在60平方以上，想参加这33套翻新样板房的活动，享受免费拆旧、万元补贴、媒体全程监督管理的，现在呢就马上拨打咱们的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即刻报名。咱们先登记，先保留资格，这个过程呢不花一分钱。最后呢，我们再报一次电话啊，020-6633-9999，020-6633-9999。好房子无忧装，老屋翻新唤醒生活。感谢嘉华，我们下期再见，
0: 拜拜。
2: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生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

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只因故地从未染恨。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机械设备是生产的重要工具，工作人员操作机械设备前必须经过培训并持证上岗，严格按照操作规程作业，设备运转时严禁擦拭、维修和伸手进入危险区域，防护罩、安全连锁装置不得随意拆除或短接，更换刀具、模具时必须停机断电并挂警示牌，发现设备异常声响或震动应立即停机检查，工作时要穿戴好劳保用品，长发要盘起，袖口要扎紧，守住规程就是守住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去年带领着大湾区的亲子家庭去到北极，在冰原上遇见北极熊打猎，几十头鲸鱼在身边畅游，还有蓝冰的极致，那趟旅程至今难忘。2026年7月17号北极盛夏，亮亮再次邀请大家一起出发16天挪威加北极的震撼之旅。我们从挪威峡湾一路向北，漫步贝尔根古城，乘坐世界最美的弗洛姆高山火车，穿越峡谷雪山，还要乘坐游船穿行峡湾。峡湾也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哟。接着我们登上海洋信天翁号，在接下来的8天，探险队将灵活制定航线，深入北极熊统治的浮冰区，探访住满10万海鸟的阿尔克山悬崖，在极昼午夜太阳的奇景中到访中国北极黄河站。我们乘坐的是一艘新船 EA Super 最高抗冰等级，确保各位平稳的乘风破浪。90%的房间带阳台，船上中文探险队员全程陪同，更有中餐选项，让你的中国胃随时在线。2026年7月17号到8月1号，16天15晚，原价108,000元，含大交通。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有专属的85折优惠，席位有限。报名请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入群，一起向世界尽头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堤坝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因为我 CE 一开场呢告诉我一句很暖心的话，他说从此以后不会再走丢了。哇，我觉得在这个人世间呢，被一个人坚定的选择，被你的耳朵坚定的喜欢，真的是好让人心安跟觉得内心幸福的事情哦。谢谢你们今天又来了。
1: 两颗耀眼的心在同一座城市呼吸。

这里是你的星空，星空也好，我们总有故事发生。我是你在深夜里面可能已经熟悉的那个男人，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啊。在这个世上有一种声音呢，叫做黄伟，有一种关于你的陪伴叫做星空夜话。谢谢唐先生用星空号的火箭带着我们飞啊。

0: 阿航说啊，我已经改好我在乐听直播间里面的昵称了。可是系统还没有缓存过来哦。哦，就是刷礼物，刚刚那个火箭呢，就是盖过了我的声音，没有听到我刚刚的那句话，对不对？我说特别感谢唐先生开场的时候用一个星空号的火箭带着我们飞向此此刻距离彼此更近的那个星球啊。今天晚上呢，我们的这个互动聊天的话题关于你的选择。
1: 我的手心曾被水握得好紧，那爱像个卫星。
0: 从这个星期一开始呢，很多朋友也发现了我们星空一号，在一个新的路口、新的选择跟新的变化。我们的节目会出现在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晚上的11点到12点。12点之后呢，我们也会通过这个乐听的视频直播间呢继续的加播啊。当然此时此刻呢，也欢迎正在听广播的各位朋友们来到我们的乐听视频直播间，看看我们在直播间里面的实时互动啊，你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聊天哦。谢谢开场我们的静静和唐先生，很给力哦。唐先生的爱心直升机已经抵达了，然后呢我们待会儿也会把一首歌曲的这个祝福冠名权呢留给我们的唐先生哦。是的，自从昨天开始呢，大家发现在我们的乐听直播间里面我们的互动变得有意思多了。戳一下我们视频直播间右下角的这个橙色按钮呢，在里面的这个乐点区域啊，找到我们的一些互动的模块，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你的快乐和你的选择。朋友就问了说，唐先生，哇，今天一开场的爱心直升机，你这是要飞到哪里去？谢谢你们选择来到我们今晚的节目，这里是星空夜话，一个关于选择的夜晚啊。其实我不知道朋友们，你们在生活当中呢，就是做选择的时候是那种很有心中的主意，就是比较坚定的很轻易的可以做一个选择的吗？还是那种就是需要去反复斟酌考量很久，有一些多少有点选择障碍的这一类呢？扣个一或者扣个二我看看。

0: 或者选择错。
1: 选择错我都选择过。
0: 咁啊，多谢你今晚咧选择我哋星空夜话吓。我是黄伟啊，草头黄经纬的伟。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请个小女生说，伟少说到选择呢？啊哦，我。

唐先生今天太给力了吧，谢谢唐先生刚才在我们的这个公屏上面呢刷了一个很酷的嘉年华，谢谢唐先生。刚刚说到的这个情歌小女神啊，就说她关于选择呢，就是我坚定的选择了韦少你的节目。哇，你看这个真的是啊，特别喜欢你的声音，感觉非常的温暖好听，谢谢你坚定的选择。

正在收听广播端的伙伴们，你可以参与我们的这个视频实时的观看跟互动哦。在手机上面呢，去下载一个手机应用啊，叫做乐听，粤语的乐，听见的听，乐听啊。把这个手机应用啊 APP 下载到手机上面呢，此时此刻呢，打开这个App 的首页啊，就可以看到我们星空夜话的直播入口啊，戳进来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互动一下哦。

捡瓶子赚钱吃辣条，他说我呢会坚定的选择用批评别人的这种导入法来开启我的课堂。我感觉这种方式呢开启课堂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啊。昨天我呢已经在这个直播间里面了解到了吃辣条呢是一位不只是一位老师了，他还是新晋的班主任哈。那吃辣条班主任呢，他刚刚说他要用一个批评别人的方式来开启他的课堂，让我来回忆一下，好像当年课堂上面确实有一类老师是这种风格的，就是一开场呢他可能就会先制造一种很紧张的这个学习氛围，紧张到我都跑掉了很紧张是什么东西啊。总之每次老师用这种紧张的氛围开场的时候，通常都会有一些这个话术了，比如说你们班刚刚我从走廊里面走过来，整个年级最吵就是你们班，你们班是我教过的这个十几年里面遇到的最差的一个班似曾相识的话术。吃辣条班主任，你是这种吗？你刚刚说的这种课堂效果非常好是这种吗？

哦，没错没错啊，那就是我们熟悉的这一番话术了。就好像当年坐在教室里面的时候呢，没得选呢，因为可能当时涉世未深，就老师这么一说呢，好像也真的就信了啊，就听进去了。但是呢，怎么说呢？后来你就发现说，这个东西好像老师几乎每一年他都在说。后来跟自己的师弟师妹们交流了一下呢，就发现好像每一届他们都认为自己才是最差的那一届啊。Sorry， 他说说起这个职业方向呢，当时是爸妈替我做的选择。那在此之后呢，所有的选择都是我自己的。用户 BT 他说确实啊，现在呢高考完了，那我们这一届就要上高三了，现在我已经其实猜到班主任接下来要对我们说什么了。谢谢点点。Flower 说哇，这种班主任那简直就是同一款的班主任了。请跟小女神说呢，韦少，你对于选择这个东西怎么看呢？可以这么说嘛，就是通常面对选择的时候，分两种。我觉得有一种呢，就是一直都在坚持或者说自己的喜好极其清晰的事情。对于那种事情呢，那真的就是啊，意志相当的坚定啊，就不需要看红绿灯，也不需要听这个路上任何人给我建议。我心中对这个自己要去选择的方向啊，选择错或者选择 K 了，真系好清晰噶。就是你不需要来告诉我，就算全世界反对我，都会坚定自己的方向的。但是生活当中很多琐碎的事情呢，我反倒就是不重要的事情，反而方向感没有那么强，就是有可能会，有的东西要去多考虑一下，多对比一下这样子。不过我见过的有生活当中就是据说这种选择障碍比较困难的朋友啊，他会困难到什么状况呢？就是跑去停车的时候，然后在停车场说啊，这个夹在两个车中间，中间这个车位更好停，还是那个在最边上靠着墙靠着柱子的那个比较好停啊？这两个车位他可能都要纠结5分钟，然后他可能最高兴的事情就是有另外一个车占掉了那个车位，然后他就说哦，这样好了，这样我就不用选了啊。其实对那种有选择障碍的朋友来说呢，不让他选择就是对他来说最好的一件事情啊。然后我们朋友出主意了，用户 BT 和抖一下都有自己的选择啊。BT 就说呢，我觉得靠柱子会停车会比较有安全感。抖一下就说我感觉会靠边上的会比较好停一点。其实不一定的，朋友们，如果

所以呢，一旦发现自己的身边某一个朋友呢是这种选择障碍比较严重的小伙伴的话呢，啊，你做一件事情，他一定会特别的高兴，就是帮他做选择啊。关于点菜的话呢，你们有没有这种记忆啊？对于有些点菜很麻烦的朋友来说，他真的不知道自己要吃什么，所以你可能只是客气或者尊重他说，哎，这位朋友，你今天吃什么，对吧？比如说，哎，唐先生啊，今天我们一起聚个餐呢，这么难得了哇。你来点餐，你连这么大方，在刚刚一开场又是刷火箭呢，又是直升机了，是吧？你来点菜。但是如果说唐先生是一个这个选择障碍比较严重的朋友呢，他可能就会觉得哇，那这个东西怎么办呢？要不然就随便呢，我都可以啊。要不伟少还是你点吧。朋友们，我真的有见过有一家这个卖饮品的餐馆，他有推出一款喝的东西，就叫随便。所以我觉得那家餐馆真的是，第一呢，他很有创意；第二，他解决了很多人的这个选择障碍。就那款叫做随便的东西，实际就是由当天的几款这个厨师推荐的特饮，然后呢，就是 A B C A B C 这样轮下去，可能轮到你是哪一款，你就喝那杯随便就好了啊。所以听起来好像。好像也不错，对不对？有没有朋友想试试看这杯随便到底好不好喝？

要回说提起今天晚上这个话题呢，我真的也是想要说，我是真的坚定选择韦少的电台节目的。感觉韦少的声音在广播里面听起来呢，磁性的，特别好听啊。

0: 想。
1: 静静来了哈。抖音上说，只要这个随便的选择里面没有苦瓜汁，我是想尝试喝一下这款叫做随便的饮料的。BT 说呢，其实关于点菜啊，每一次这个点菜结束之后，还是觉得，哦，我感觉别人桌子上摆的那几份菜好像味道会更好一点。哇，谢谢霆锋啊，我们的人民北霆锋。怎么样，今天刷了这个汽车之后，大家有没有感觉今天的这个声音跟我们的音效配比到底 OK 呢？会不会比昨天会好一点呢？

看到呢，不断有新的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所以说我突然想到了陈奕迅的一首歌《是但求其爱》。青春常在，他说呢，就是自从去年关注了星空和韦少呢，如今已经成为我自己生活当中坚定的一个选择了啊。

0: 那如果除去咱们这个礼物的音效呢，大家有没有觉得今天在手机上面听我们直播间的声音呢，会比昨天会稍微好一点呢？如果现在大家觉得这个我们直播间的声音还是比其他手机上的声音偏小的话呢，那我可以尝试把我们直播间的声音再提高一点点哦。哦，不可以，青春常在，大礼物不可以少一点，大礼物一定要多一点。下一次刷大礼物的时候，我会躲开那一段时间哦。Hello， 小茹啊，忙完了哈。
1: 我该如何等待？当被爱哭不出来。
0: 其实很多人在生活当中呢，都有一份心安的选择啊，就是希望刚刚呢，就是举起自己的双手，哇，接好运，接好运这样子啊。

此时此刻的你，也许在刚刚忙碌完，你可能在今天的地铁末班车上塞着耳机，可能在自己归家的道路上车上看着城市渐渐消失的霓虹。而此时刻呢，你也可能窝在自己的沙发或者床上，翻来覆去的想着今天某一个选择到底做对了还是做得不太对哦。又或者你只是习惯了在这样的深夜听我的声音，然后伴着今晚的月色去想想今天想要得到的或者想要抓住的。此时此刻的星空夜话，希望继续延续我们在璀璨星空之下的故事。关于选择，金律师说了，我通常会有一个想法，就是既然选择了，那就千万不要再后悔。关于选择的后悔，我们通常会出现一些什么样子的状况呢？可能你会认为说，哇，可能在刚开始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呢，你还是比较坚定的，可是我们又会继续的往前推进这一段经历，对不对？然后走着走着走着走着，然后你就发现说，哇，如果我当初选择那一边啊，就是自己没有走的那条路会怎么样呢？是不是？这可能也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呢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常常会想自己没有走的那条人生的路会是什么样子的。此时此刻呢，我们很多的朋友呢也正在两条平行的道路上跟我们相伴今晚的星空。有一条路呢是我们的广播端啊，有很多的朋友呢听着广播端的声音，有一些朋友呢正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进行互动啊。所以呢，有的时候当一些奇妙的共振发生关联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哦，原来都还蛮有意思的。所以呢，我们正在收听广播的伙伴们，我们从昨天开始呢，已经让我们的直播间的这个直播画面呢，出现在了悦听这个手机应用上面哦，粤语的悦，听见的听，悦听这个手机 APP 啊、哦。手机上下载一下，然后在此时此刻在它这个手机应用打开它的首页之后呢，就可以在上面非常方便的找到我们星空夜话的这个直播入口哈。静静呢，接下来我们又会把一首歌曲的冠名权和祝福送给你了哈，由你来决定那首歌要送给什么样子的朋友，带去怎样的一份祝福哦。

首歌好不好听啊？其实有阵时咧拣歌都好麻烦嘅，对不对？有些朋友在生活当中呢，去选择一首歌好像都挺困难的。所以呢，来到我们的这个星空夜话呢，很多时候听好听的歌不需要有这种障碍跟麻烦，因为很有可能下一首遇到的这首歌呢，它就可以激荡起你心中关于今晚美好的体验哈、哦。还有港风的啦，红豆真的很港风这首歌啊。Sorry 说，其实在路上错的不是红绿灯，也不是时机，可能是我当初数不清楚的犹豫啊。都还一个，对吧？有的时候都是这样子的了，就是可能在某一个路口你稍微犹疑一下，哎，你就发现说，哇，这个绿灯已经过去了。

红豆说很喜欢刚刚这首风格的歌，对，这种很港风呢，有一种突然间把自己带回到那种八九十年代哦，对，很经典的那种港乐的感觉里面去。好运来这首歌呢，在这样的夜晚实在是太喜庆了，但是有另外一首歌呢，我想要借由静静的这个祝福呢送给大家，也感谢静静冠名了接下来的这首歌，一首闪着泪光的决定送给你。我不知道静静有没有听过这首歌，但是我希望静静和听到这首歌的朋友呢，都可以真的感受到这首歌带给你的今晚的快乐，并且把它收进你明天的上班路途的这个曲库里面哦。好好听的。

首好听的歌，希望带给大家此刻美好的心情。哎，小茹刚刚跟你打招呼你没听见哦，你不能怪我哦，因为刚刚你上来的时候我还特意叫你了呢。闪着泪光的决定，傲娇行说，哎，我发现了，好像你讲粤语的时候你的牙关会打得更开一些。嘿美嘎，我自己都没发现这个事情啊，可能是不是会这个是普通话平时讲习惯了之后呢，你就发现讲普通话呢是更不费力的，所以阳关不需要打那么开。但是呢，我讲粤语的时候我就要刻意的去咬每一个字，你知道吗？

这个理念呢，跟刚刚静静的说他的人生当中的一个想法呢，蛮趋同的。就好像是你一旦做了某一个决定之后呢，你就会坚定的朝着自己的选择的那个方向走下去哦。谢谢贝贝。

老板说，哎呀，经常能看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的有一些评论蛮精彩的，好想给他点个赞哦，但是好像没有办法给这个评论点赞哦。哦，唐先生要点一首七里香哦，这首歌没有问题。他说很想借由这首歌呢送给伟少直播间里的所有的我的兄弟姐妹们，很想说在这个夏天呢，我在伟少的电台节目直播当中遇见了伟少和各位朋友们，我觉得非常的幸福，真的感觉人生当中很幸运可以遇到你们哦。哎呀，唔该晒唐生啊，唐先生，你的到来也让我们今晚的星空熠熠增辉啊。

0: 半点了，我们来听一下鲍老师的声音，很快就会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后面半个小时的陪伴不要再错过了，待会儿还有唐先生为大家送出的七里香哦。对啊，我们来到乐亭直播间已经播到第二天了，很多朋友呢逐渐的熟悉了这个地方，也欢迎更多的朋友现在还没有加入的话呢，记住了啊，粤语的粤，听见的听，乐听这个手机 APP 啊，下载的手机上面呢，现在打开它的首页就可以找到我们星空夜话的直播入口啦。半点到了，一会儿见。
1: 北京时间23: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是用电高峰期，也是电器火灾高发期，严禁撕拉乱接电线，严禁超负荷用电，严禁用铜丝铁丝代替保险丝，各车间办公室要定期检查线路老化、接头松动等隐患，发现问题立即整改。潮湿环境下使用电器要格外小心，手湿时切勿触摸开关和插座，发生触电事故时应先切断电源再施救，切勿直接用手拉拽触电者，安全用电一小步，幸福生活一大步，人人都是用电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轩。
7: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8: 我是张信哲。
9: 我是光良。
10: 你好，我是蔡康永。
11: 大家好，我是王教育 Jackson。
12: 大家好，我是景甜。
13: 我是许茹芸。
14: 我是张涵予。
15: 大家好，我是杨子姗。
16: 我是王峥。
17: 大家好，我是玄子。
18: 我是蔡淳佳。
19: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3: 大家好，我是周慧。
7: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6: 大家好，我是安又琪。
5: 大家好，我是许飞。
9: 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陪你一起分享，
10: 给你一点有温度的声音。
12: 我和你一起支持黄伟的节目，
14: 支持黄伟的节目，
13: 陪你享受一个人的浪漫。
6: 让我们一起在星空下聆听自己的心跳。
14: 星空夜话，
12: 星空夜话，
0: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6: FM 零四二四，一起来聆听吧。
0: 不只是聆听，在我们的星空夜话。表达是你的特权，再小的声音也有机会让这个偌大的宇宙用发光的方式听见你。今天呢，刚刚在直播间里面点歌送祝福的唐先生，希望这首歌送给所有喜欢星空夜话的朋友们。

说起今天晚上我们聊到这个选择的话题呢，其实当年呢，我记得在小学六年级毕业的时候，那个年头呢，当时地方电视台非常流行一件事情，就是点歌送祝福，所以呢，你就可以在那个暑假里面呢，晚上呢，经常看到一个又一个班级呢，就是同学们会集体的上去点一首歌，然后送给自己的班主任啊、老师们啊，所以当时呢，我们班呢也顺应当下的那个潮流。然后呢，我们当时也跑到这个地方电视台去给老师点了一首《好大一棵树》，对啊，就点了那首歌。其实当时选这首歌呢，我们还是蛮花心思的。所以呢，在这个世界上呢，一个小小的选择，有的时候可能真的会饱含深意，对吗？特别感谢你在漫长的人生当中呢，在这个特别的人生阶段选择了星空夜话作为你睡前时光一种独特的陪伴。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

金律师说，每一个肯为你花心思的朋友都是非常的值得珍惜的啊，这一点呢我相当的认同。其实对于现代的朋友来说呢，我觉得大家在当下的生活当中呢已经意识到了一个人最重要的可能是什么，是自己的精力，是自己的时间。如果你在生活当中呢，你还会拿出很大的篇幅日复一日的陪一个朋友讲这些有意义甚至是没有意义的话，那他挺难得的。

胖胖说，伟少你刚刚唱的那首歌现在曲库里有吗？你是说哪一首？好大一棵树是这首歌吗？如果你要点歌的话可以帮你翻一翻啊。是的，在我们的这个右下角呢，戳一下那个橙色的按键。细心的朋友发现了，原来在我们的乐点那个区域里面呢，有一个点歌送祝福的功能哦。我们现在刚刚推出这个有意思的玩法，甚至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把一份福利送给你呢，不需要999，也不需要99.9。我们的温暖期只需要28.8，是吧？所以你好再见这位朋友呢，就是我们熟悉的小福，对不对？你的昵称，我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系统还没有给你缓存过来哦。只需要28.8，不是188。Flower 说想听的歌曲库里面呢，希望它可以更新到，所以呢很想解锁再解锁一下哦。

谢谢金律师。那有机会呢，真的用爱心直升机呢，拉近我们和北京之间的距离，好吧？有的时候呢，会感觉两个城市之间呢，隔着山长水远。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特别奇妙的事情，就是比如说此时此刻我的声音，哦，它可以翻山越岭，它可以跋山涉水，它可以冲破2200公里的界限，从广州抵达了我们北京的靳律师的耳边，当然此时此刻呢，在我们的收音机端呢，还是会有很多我现在没有办法感知到或者清晰的确定你的存在，但实际上你在用你很温暖的内心和你今天晚上这个虔诚的陪伴在守护着我的，听着我声音的你啊。其实常常的有些朋友，他真的时隔很久之后才有一个机会拿着智能手机上来打 call， 然后突然那个夜晚他告诉我，韦少，你知道吗，在我曾经呢很艰难的那一段日子里面，你的声音呢曾经给过我很多的陪伴、鼓舞和力量，也许那一年晚上如果没有你的声音，我会觉得难挨很多。所以呢，我想人生当中人跟人的相遇，有的时候你觉得它会是一份很奇妙的注定吗？还是说你我在人间当中为自己亲手选择下的一个很深刻的缘分呢？我觉得更重要的好像是后者。是想要走，今天即便我一直走，今天雨天。小女神说，韦少，你会在节目里面呢认识到好多好多来自不同地方的朋友呢，对啊，所以呢有的时候也会用比如说来自不同地方的方言跟大家打招呼了。有多辽阔，只要向着你走。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夜话，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大家好啊，这里是星空夜话，我是黄伟啊，草头黄经纬的伟。乐后我该

安慰啊，不挨了，词穷了，真的是。还有客家的朋友啊，太搞后啊，爱黑望威啊，抽太望景威个威。还有我家乡的朋友们，我不说有没有我们家乡的朋友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呢？大家好，我是王维啊，草地王金维个维啊，我方是爱来粉，有吗？来自爱来粉故乡的朋友来啊？静静说，要不然北京方言再来两句啊？静静是吗？静静，您吃了没呢？相当不地道，真的。此时此刻，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啊，谢谢 BB， 谢谢 BB 的黄三岁哦。

0: 你看，我就说很多的朋友会觉得我的家乡话很难听得懂哦。说起来呢，我的家乡话呢是很特别的一种地方方言哦，因为它是属于一种方言岛的这种很特殊的现象啊。所谓的方言岛，就真的是在一块很小很小的区域上面，存在一种很独特的语言，这种语言的体系跟周遭所有的地方都不一样，所以这才叫做方言岛啊。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来自一个方言岛的缘故，所以我经常都会觉得，小时候的那个小小的我呢，经常也觉得自己住在一个很小的岛屿上面，就自己呢轻易的出不去，别人好难走进来，也是非常真实的一个状况。所以感谢一路的成长，也感谢工作之后呢，居然就是有一个机会从事我自己曾经心心念念了很多年念念不忘的工作，就是在这样的电台节目当中呢，去成为一个可以在深夜当中陪伴你的人。情歌小女神说，我作为一个北方人，我居然不会说北方方言。你会说东北话吗，小女生？我想问问你。我觉得很多的朋友说起这个东北话，还是就是天生的那种，就是自带喜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这一首歌，每次这个前奏响起，我都觉得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放下很多很多关于选择的那种疲惫和心塞，你就只需要安静片刻，放慢节奏，去找到这首歌带给你这个夜晚独属的那一份浪漫。其实很多时候你选择来星空，可能就是希望能够找到自己的那一份心安，找到此时此刻你拥抱你自己的那份浪漫。
1: 可听说

你看，在我们广播听众，认真在听我们的浪漫声音传达的时候，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的伙伴呢，就可以做一件更有意思的事情来解读我的唇语，是吧？看到有朋友说，哦，我居然看懂了你的唇语啊！是了啊，你们真厉害啊！是瘦了，我真的瘦了啊！这也是对我来说一个蛮艰难的选择跟决定。其实很多时候，在生活当中呢，还是觉得，哎呀，该吃点好吃的东西的时候，也不要让自己呢太委屈。但是今年春节之后呢，觉得哇，过去一段时间实在是太放纵自己了，突然就有一个想法，我一定要选择让自己瘦下来。所以呢，过去的一个。

多月我还蛮努力的，现在呢大家在直播间也可以看到这个坚持的成效了，对不对？然后小福说我也瘦了呢，可能是不是不知道跟自己最近呢就是游泳这个有关系呢？今天晚上说到这个选择，其实在生活当中呢有的时候选择是很轻的，比如说轻到早上呢你出门之前要决定穿哪一双鞋，晚上睡觉前你可能已经忘了这个决定。但是生活当中有些选择是可以说是很重的，它重到你做出这个决定那个夜晚，你忽然间发现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了，仿佛就只剩下你自己的喘息和心跳声。一周又一周都经过。最近的你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有没有那种正在反复考量跟斟酌的选择呢？如果你还没有找到答案的话，今天晚上呢或许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呢聊一聊。

静静说呢，最近我是有这种选择在纠结的哈。嗯，如果你愿意信任我们，你也可以跟我们聊聊看你的纠结到底在什么地方。有的时候多听一听不同的声音，也许不是说帮你做决定，而是说可能听一听大家伙的声音，可能有一些参考吧，有一些参考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去理清现在你纠结的部分，好吧？谢谢点亮直播间的每一位伙伴们，欢迎越来越多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呢，走进我们的乐听直播间哦。这是一个手机应用啊，叫乐听，乐是粤语的乐，听呢是听见的听，乐听啊。你可以如果手机上没有这个 app， 你可以把它下载到手机上面啊，粤语的乐，听见的听，乐听这个手机应用啊。然后现在戳进来呢，在这个乐听的首页，你就可以看到我们星空烟花的直播入口啊，就是每一次当一到五晚上11点到12点我们进行这个广播节目直播的时候呢，你在这个乐厅的首页都可以找到我们这个视频画面的直播入口，然后就可以进来了，好不好？其实有的时候我发现好像我穿的衣服稍微的颜色深一点呢，感觉因为之前呢不断的有朋友说伟少，感觉最近的你呢突然发现你呢长得有那么一点像钟汉良，是怎么回事呢？一开始呢我也是将信将疑了，然后呢后来就是说的朋友多了之后呢，我就很好奇，我说是因为钟汉良最近出了什么爆款剧嘛，大家都在看，所以大家会比较关注到就是感觉上跟他相似这个点呢、哦、所以后来呢就我自己在寻找这个下饭电子榨菜的时候，我也去看了一下钟汉良的新剧啊。就是季风啊，季黑卡的那个新剧了。我终于知道你们聊的季黑卡是什么意思，季总的。静静说我是第一个这么说的啊，真的假的？你是第一个吗？

喜欢你，喜欢我。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很喜欢很喜欢一个人，当时到底是一个什么很坚定的理由让你选择这个人呢？每个人都会有一个选择某个人的那个理由，可能是很确切的，是吧？很实在的一个理由。有的时候可能很虚幻，未必是什么很物质化的条件。有的朋友就说，感觉对啊，有的人就是这样说不上他那里好，但是就是觉得谁都没有办法替代他，所以说我觉得我是这样的，以前我是喜欢一个人，现在我是喜欢一个人。哎呀，要不说这个中文博大精深呢，欢迎我是欧林啊，我是欧林啊。

韦少的黑色衣服和白色的背景蛮搭的。其实我在生活当中最近几年呢，我已经逐渐的习惯了，就是黑白灰，我就觉得很安全。

小茹今天有没有加晚班啊？感觉今天来的还蛮准时的哦。还有我们的蓝胖哎。选择其实过往的生活，比如说最近的三五年，有没有觉得你曾经做过的哪一个决定蛮难的呢？就某一个选择是蛮难的，回家了才会就是找到机会来看我哦。

静静要点歌来吧。星空弗朗说呢，感觉最初的选择，最初的选择会更加的坚定一点。好的，静律师呢，刚刚在我们的公屏上面呢选择了点歌，来告诉我你要把一首什么样子的歌送给什么样子的朋友。小叔说我也要点歌，来来呗，戳一下右下角的那个橙色的按钮啊，在乐点区里面去找到那个点歌那个功能啊，来吧，选择，哎，我那你说的那个选择是我知道的那首选择吗？是那首吗？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这是我们的选择。这首歌对不对？哦，哎，李嫂高了，这首歌很经典的。快点，哎，朋友们，把你们的爸爸妈妈也叫起来，他们要听到这首歌呢，哇，一定是四目相对，电光火石，当年坚定的选择对方的那种激情又出来了。

心理师选择了这首歌，他说此时此刻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的选择。嗯，我很认同。你们不觉得我们之所以会成为现在的我、现在的你、现在的我们，都是由过去无数个选择没有偏差任何一步，我们才真正的走到了这个夜晚、这个当下、这个我们彼此相伴的这个瞬间吗？所以如此说来，过去的每一个选择我们都对了，真的、每一个选择都对的。如果不是啊，就哪怕里面偏差小小的一步，我们可能都会彼此蹉跎，浪迹天涯，不会有现在相拥的我们呢、所以我们该庆幸哦。

有的时候觉得生活当中太多选择也未必那么好，因为有的时候太多选择就意味着太多的苦恼，但是可能也正是因为人生当中必须要去做很多大大小小的选择，人生才有了它真正的意义。如果每一条路你都能够同时走，那我们到底走哪条路还重要吗？所以有的时候选择看起来好像是你选择了一种可能性，实际上它是放弃了一种可能性，你懂我的意思吗？选择之所以艰难，不是说让你真的得到了某一种可能，而是你原本觉得这两种都是我的可能，而我现在选择了一个，就意味着我要放弃另外一种。所以选择的障碍往往在于我们很难放弃，对不对？

金律师说，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的直播间特别需要荧光棒的特效。好的好的，这个需求我会记录下来啊，到回头告诉我们这个乐厅的小编们哦，让他们一定好好准备一下荧光棒。

唐先生刚刚在直播间呢，利用我们的点歌功能，希望听到这首来自于梁静茹的《宁夏》。哎，也是哈，希望大家这个夏天呢，都有一份宁静的、舒适的好心情。包括刚才公屏上面呢，有朋友啊，像这个抖一下，还有小茹，他们也想点歌。我们现在点歌的玩法是这样子的，看到我们这个视频直播间右下角的那个橙色按钮了吗？在里面那个月点区域啊，有一个点歌送祝福的那个东西，选择把它送出来就可以点歌了。金律师说，宁夏这首歌我曾经在 KTV 呢是唱过满分的哦，满分这么厉害，可能吗？是不是小茹啊？想点歌的话，用月点里面的点歌功能哦。约等说我在南昌，今天呢，这个南昌这边呢，很明显的降温了，现在只有19度，所以呢，在夏天穿长袖，其实这种状况还蛮少见的。你别说这个你所在的地方了，我今天觉得我们广州都已经有点降温了，今天晚上啊。所以呢，我久违的衬衫外套又穿上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傲娇航说，天哪，居然真的播了这首歌，以前呢在星空夜话我也听到过这首歌哦，谢谢贝贝。

0: 咁呢个夏天呢，希望我哋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啦，都可以喺呢度约个会啦。我系黄伟啊，草头黄经纬嘅伟。这里是星空夜话，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周一到周五晚上的十一点到十二点呢，星空夜话都会如约而至啊，希望你能够记住我们直播的时间。然后呢，贝贝说刚才我在直播间呢，我握到了韦少的手。我没有腾空的 give me five， 对不对？哇，这种感觉很不错啊！然后希望有越来越多的朋友知晓，我们从昨天开始呢，已经来到了悦听这个手机应用啊。悦是粤语的悦，听是听见的听，悦听这个手机 APP 了。待会零点的时候呢，广播端的节目就会结束，而我们还会继续的在这个悦听手机应用上面呢，再聊聊一会儿，聊个十五二十分钟。所以呢，想意犹未尽过来继续看看直播的话呢，记好。乐听，待会儿过来吧，在首页找到我们的直播入口。拜拜。
1: 北京时间零点整。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

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太多。
1: 哦，朋友干一杯，醉了不伤心。

0: 兵最。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2: 嗨，我是亮亮，
4: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1: 你好，我是刘红，
4: 亮亮加刘红，
3: 一个超级乐天派，
4: 一个斯文有点帅，
3: 红亮组合，美好时光，
5: 自由自在。
2: 这里是自由自在，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洪。
2: 倒计时，倒计时，
1: 真的是倒计时了哈。你看7月11号咱们广东这边的小学中学就放假了。
2: 对、
1: 我们就出发了。
2: 对，我们7月11号就已经在杭州了。还要跟大家说，如果、因为你知道今天连我北京的朋友他在跟朋友吃饭都在说，哎，我的孩子暑假到底到哪儿，然后我那个朋友说，你去跟亮亮姐他们广东台的出发吧。
1: 对，
2: 他是北京的，都准备把孩子，我说那你要不就
1: 去年就有北京当地的小朋友跟我们北京团，
2: 而且当时呢，就是瑶瑶回去，因为她妈妈是我的同学，长江商学院的同学、然后他们就是北京生活的孩子。
1: 对，
2: 当时我的同学跟我说了一句话，就我觉得对洪亮组合是最大的一个点赞。他说，孩子回去之后说，妈，你再给我报一个，我还要再玩一遍北京团。他妈说是一模一样的。他说我太好玩了，我还想跟他们再去玩一周的时间。
1: 就是在北京生活的孩子，
2: 他其实很熟悉，他也去过环球，但是他觉得跟着我们这、
1: 不一样的感觉、
2: 对，而因为首先咱们都是大湾区的孩子，他在北京的孩子、他有两地的这种交流，他也交到了新的朋友。
1: 那倒是。
2: 所以他是自己一个人进营地的、然后当时呢，他自己当然这个孩子也是个社牛啊，他妈妈就说他真的是跟那个新认识的几个好朋友依依不舍的分别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每一次研学团，很多家长刚开始都有点担心，我孩子一个人能不能来，
1: 就怕落单，怕这个孩子在这个营当中没人跟他玩、其实这个完全可以打消顾虑。
2: 甚至还有的家长说，亮亮姐，我家孩子不会洗头。我说这个你其实出发前两天你教给他，孩子比你们想象的要强大的多。
1: 对，最多两天大家就熟了。还有那些小事儿，你可能在家里因为你不让他做，所以
2: 你照顾得太好了，
1: 对，他一出来没人帮他做，他自然就会了。
2: 什么洗袜子什么这些都不是事儿。而且呢，小朋友因为他能够做这些事儿，他会觉得很骄傲，你知道吗、因为以前家长可能会觉得你洗不了这些我都帮你包办了吧。事实上我觉得我们自由自在节目的研学团已经2年的时间了，我们见证了1000多个孩子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很多孩子就是让他们的家长回来之后都觉得，哇，这一周的时间孩子就长大了。
1: 对，很多小朋友在路上都解锁了新的技能。
2: 比如说那个交了新朋友，自己学会做一些家务，而且还给家长去买了礼物带回去。
1: 对，而且很多小朋友身上的一些闪光点，在家里的时候你不觉得有什么，但一出去啊，跟陌生的小朋友一接触，你就会发现，哎，这孩子真的长大了。
2: 对，
1: 挺棒的。
2: 而且很多人都在夸他孩子说，我的孩子有这么多优点吗？
1: 这叫当局者迷。
2: 对，我们在这边赶紧说一下，如果想跟着我们暑假有4个海内外的团的话呢，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能看到研学两个字，你一按那个按钮就可以进群了，就有一个二维码、然后我们现在7月11号有6天的杭州，还有浙江的安吉，还有到上海迪士尼加上海的一些 City Walk 的这个行程是6天、那么7月17号到8月1号是挪威4天深度游加北极的这个旅程，这也是个超级性价比的，因为我们节目还有额外的8-5折，大概算下来包了大交通包了签证全包之后大概9万多一点啊。这个你要知道是去北极跟世界物价的天花板挪威，这个也是相当有性价比的。
1: 没错，那么7月29号到8月10号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是13天的时间，会跨越8000多公里啊，带着大家去西安啊、兰州啊、西宁啊、敦煌啊、成都啊等等。这个团呢，我们也是欢迎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报名，咱们再坐一坐这个绿皮火车。其实绿皮火车上是待5天的时间啊、有5个晚上在上面睡，然后另外的7个晚上我们是住在酒店的。
2: 对，是很有性价比的、因为一般来说很多地方都是火车上睡得多，然后酒店里睡得少，我们这个呢火车真的只是它跟着我们，
1: 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
2: 对，包着火车去研学，这而且咱们去 个地方呢是好多人用得两三个假期才能完成的。
1: 对、啊、
2: 你看我们要去西安啊，去兰州啊，去西宁啊，敦煌啊、嗯、还有哪儿啊，还有青海湖啊，还要去成都啊，
1: 你青甘大环线就得七八天。
2: 对，再还有去一个天府之国嘞。
1: 对啊，
2: 所以这个性价比也是杠杠的。
1: 是，而且很多家长会说你们这个团是不是以后每年都有，这个还真不一定，因为大家都知道火车是很难申请的。
2: 但是已经有两年了、
1: 啊、
2: 去年我们是安徽北京和内蒙跟河 南这条线玩的也太好了、嗯、今年这条线我们已经进入到踩点的这个阶段了啊，所有的细节都在打磨当中、嗯、我们相信肯定比去年，因为去年第一次做研学专列嘛，肯定比去年做的会更好的。
1: 嗯，所以要加入我们。那另外呢就是8月9号到8月13号哈、
2: 嗯、
1: 这个也是很多朋友在咨询的，咱们会飞去新加坡。
2: 对，
1: 然后会登上迪士尼游轮，亚洲唯一啊。
2: 首先新加坡双飞咱是包了哈、啊、你要知道暑假飞新加坡那就是贵，没有别的、嗯、就是贵，但是咱们包了。再有呢就是我们除了在最世界上亚洲最大的这个迪士尼游轮上待4天之外呢，我们还会在新加坡住一晚上、
1: 嗯、
2: 在新加坡经典的地方，还有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学，这也是排名非常靠前的大学，我们有一次的研学课程，还有一个是机器人相关的课程、
1: 嗯、
2: 那么这一次呢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性价比的。你要知道这个游轮亮主播应该坐过5-6个不同游轮，包括极地游轮哈，它是大大小小各种游轮我都坐过，那么这个游轮一定是我目前坐过最大的游轮，
1: 20.8万吨。
2: 这个20.8万吨意味着什么？是3艘航母啊！我看了一下，咱们，咱们中国的航母大概大一点就6到8万吨，国外也是这个样子，真的是很大很大的一个船。那么在这个船上，你就每天各种，我那天也碰到一个小孩，他就跟我说：“亮亮姐，这个船没有一个孩子不爱，没有一个大人不爽，因为大人是可以完全放手的，孩子在里面待着根本就不用出来的，就是他有各种托管中心嘛。那么大人呢，每天你就可以看演出啊，孩子也是，孩子呢随时可以有雪糕自由、饮料自由，哪里都有。”
1: 卡通人物自由，
2: 卡通人物自由，而且不光是那个咱们认为的什么小龄段的米老鼠啊、唐老鸭，更有像美国队长啊、钢铁侠呀、
1: 嗯，
2: 这些都有。首航的时候，钢铁侠、本侠真人都来了、嗯，不是那个动漫形象，是真人都上了船。
1: 对，那这一次在上面能够邂逅哪位大咖也不太
2: 一定，
1: 一定啊。
2: 对，而且我们还会
1: 期待一下，
2: 但肯定的有一个是有海上的、世界上最长的海上的过山车，
1: 嗯、
2: 还有就是我相信没有谁能在海上看烟花秀吧、
1: 啊、
2: 这只有迪士尼能做得到呀。
1: 对，
2: 那个朋友们都给我反馈说海上的烟花秀真的太浪漫了、
1: 嗯、
2: 还有在迪士尼游轮吃饭太好吃了，以及如果你想学英语的话，迪士尼就是不二的选择，它没有别的语言，只有英语。
1: 是的，而且可以收到世界各地的礼
2: 礼物
1: 在这个门上哈，可以做一做你自己的装修。
2: 哎，我都已经想好了，我们家装修有、
1: 辣条，
2: 除了带了各种辣条，每天我在我的门口那个，我会带个袋子去的，因为它可以磁吸嘛、悬挂我的辣条给那些留言给我的人之外，因为大家还会交换礼物嘛。再有就是我一边装饰我儿子，因为我那个屋除了我还有我身大的一个姐妹的儿子、
1: 嗯、
2: 我带着两个孩子，然后他们都是漫威的那个粉丝、
1: 嗯、
2: 所以我一边做成漫威一边做成公主。
1: 哎呦，
2: 上面是漫威下面是公主、
1: 一个男生一个女生。
2: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种体验，我们是一个混合状态的妈妈跟儿子们的这么一个、嗯、就是又粉红又 man 的这么一个房间、
1: 好，那我们的暑假呢就是这4条线路目前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如果您对哪条线路感兴趣的话呢，都欢迎大家进群，在广东
2: 新闻广播
1: 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就可以收到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了。其实现在很多家长还会担忧一个问题，就是说暑假的时候特别热，
2: 嗯，
1: 啊，这个在外边会不会有很大量的时间要排队呀、要走路啊什么的，还有就是在上海的迪士尼也怕小朋友玩不到什么，其实这个完全不用担心，我们去年在环球就拿了一个经验嘛。
2: 对，因为去年环球首先我们都是跟官方，就是他们都对我们很重视的、
1: 对，
2: 去年比如说现在您报我们的这个迪士尼，如果你手快的话，上海迪士尼条线还会有上海迪士尼的专属的礼物，
1: 嗯，
2: 那个叫什么贝拉 玲娜贝尔，
1: 对，这个星黛露
2: 那个兔子是吧，就这个现在都是迪士尼上海迪士尼游乐园专门给我们的官方的礼物，
1: 不多，数量不多，
2: 对，
1: 赶紧
2: 手快有手慢没有。那么去到新加坡迪士尼游轮呢，我们有只有游轮上才有的一个很大的行李牌，它跟你想的一般的行李牌不一样，它就是个米老鼠的大脑袋的一个特大的一个蓝色的行李牌，
1: 特别醒目，
2: 贼好看。那如果去到我们上海的不还有就研学火车这个线路，目前你报名手快有也能拿到我们沿线，比如说熊猫啦，比如说三星堆啊，敦煌的骆驼呀。如果你要报我们北极这条航线，因为北极这条航线呢，我就会亮亮手搓一个北极熊给你，
1: 手搓一个
2: 是我家的啊，是人家送给我的北极，是正佳极地海洋世界送给我的北极熊，这好像是给儿子的那个小的时候的礼物，我珍藏了两头北极熊。如果你们要是来的话，报名的话，我也会送出我私人
1: 好物啊，
2: 私人珍藏，那是不是赶紧报名了？
1: 对，赶紧行动起来吧。好，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自由自在。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全国首部原创情商魔幻少儿音乐剧《斯佩拉能量》原创的作者、编剧还有导演杨燕。燕姐你好。
6: 大家好。
1: 燕姐每年这个暑假前都会做客我们的节目哈，今年是进入到我们《斯佩拉能量》的第11届了。记得去

0: 是另一个故事，但是会升级版。嗯
1: 哦，斯佩拉能量，这个我都不能说2.0了，应该3.0了，是吧？
0: 对对对，它难度会更难，就提升了难度，然后呢，内容的深度也够，还有就是对于音乐剧的专业呢，也要求更高。所以呢，基本上我们演第二部的小演员是必须参演过第一部的小演员。
1: 是的，其实等于给咱们全国各地的小朋友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啊，就是在暑假的时候会在咱们广州的某一个剧院来上演咱们这一部斯佩拉能量，但是咱们前期会有30天的这个训练营。
0: 对，我们每一年的暑假都会放假以后就面向全国各地呢招收小演员。孩子们呢就用30天的时间全封闭在一起，沉浸式的去做声乐、舞蹈、体能训练，台词表演以及演唱，还有呢就要完成暑假作业，甚至于我们有脑科学和情商的学习，让孩子们提升了9大的能力。
1: 这部原创情商魔幻少儿音乐剧，有一些朋友已经了解了，有一些朋友还不太清楚，能不能给我们再简单的介绍一下，它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吗？
0: 哦，这个原创的斯佩拉能量，斯佩拉呢，它在拉丁文的直译过来，其实它是希望的意思。这个故事讲了三个小伙伴，他们一起去冒险，体验了很多心理学里面比较抽象的幸福、自由、生命的意义以及忧郁以及快乐这些所有的抽象的概念，通过具象的角色和场景去呈现。三个小伙伴呢冒险的过程当中呢，他们会遇见挫折、失败，甚至于亲人朋友的离开，然后呢重新找回希望，重新回到快乐的状态，充满能量的去回到快乐岛。所以呢它是一个心灵体验的魔幻旅程吧。
1: 整部剧大概涉及到多少个角色？那有些家长会说，我报了这个训练营，那我的孩子是否能够有机会登上大舞台？是所有的孩子都能够登上吗？
0: 只要参加30天训练营，所有孩子都能登上舞台。因为我们这个音乐剧训练营它门槛是比较高的，所谓门槛高其实是因为30天很多人很难去决策，很多家长都会有点舍不得孩子离开这么久，但是因为从科学的设计来说呢，一个孩子的行为习惯，一个综合能力的提升，它是需要时间去加持的。所以三十天我们也是经过了10年的打磨，然后确定下来，而且要完成一部1.5小时的完整的故事音乐剧来说，它也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去排练。另外呢这个音乐剧的时长呢，它演出呢1.5小时，你想想所有孩子他要演唱，要舞蹈，还要台词，还要去跟团队合作，对于他们所谓的所有的综合能力提升是非常强的。
1: 那有一些宝宝可能他有一些舞台经验，有一些是零基础的，咱们这出这个训练营对于孩子们有没有什么样的要求啊？
0: 没有，无论是你是有基础的还是零基础都可以参与。像我们有很多小演员，他已经连续3年甚至最长的已经4-5年每年暑假都来我们的音乐剧，他就像打游戏一关一关的过，然后打到大 boss， 从一个很就是初步基础的一个角色到最后成为一个大主角，他也是通过1年的训练而进程完成的。那么我们每一期，因为我们这个门槛高嘛，一个是30天，一个是对于孩子来说的独立生活能力啊、综合素质啊都很高，要完成这一台非常专业的音乐剧的话呢，它是不适合大量的人员来训练的，所以我们是比较小众，每一期招收的人员也就在20到25个之间。所以他名本来就是演员名额很少的，所以每个人都有展现的机会。
1: 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会一次招很多很多的人，咱们可以说是精挑细选啊。那在这30天的封闭时间当中，会提升孩子的9大能力，这个九大能力能不能给大家说一说都有哪些？
0: 第一肯定就是独立性了，因为孩子们离开家30天要完成自己洗衣服、整理内务，然后学习管理、时间管理以及与别人的社交。然后呢还有就是情绪管理，因为不同年龄、不同家庭背景、不同教育方式的孩子在一块儿，他们有很多的性格上的冲突和社交上的冲突，所以他们要 引导他们学会科学的情绪管理。因为另外就是专

0: 注力、创造力，这些是因为在表演当中可以提升的。
1: 嗯，
0: 社交的人际交往，还有就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孩子缺乏的抗挫抗压能力、责任心、
1: 嗯、
0: 领导力和自信心。
1: 嗯，那这30天和家长之间的沟通交流要怎么样来保证呢？
0: 我们每天呢就有固定的时间可以跟家长通话或者视频，固定的时间、
1: 嗯、
0: 然后每周末有一个时间是也是固定的，就家长可以来探望孩子。
1: 那如果家长说我想和老师来沟通一下，想了解一下我孩子学习的这个进展啊、情况啊，也可以吗？
0: 我们有专门的群，每天都有交流和互动，然后家长有事情也是可以私信我们的。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就是对于所有的家长的管理也是非常严格的。
1: 嗯，
0: 大家也保持沟通和交流，然后呢报名的时候要填清楚所有的需求、孩子的性格特点，然后大家的目标需求都要去完善。
1: 嗯，
0: 当然呢如果说因为这是一个很有门槛的高端的夏令营嘛、
1: 嗯、
0: 所以呢如果大家需要了解，其实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1: 是的，
0: 然后先跟我作为前期的密切的详细咨询和了解以后才确认，因为这个是一个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训练营。
1: 嗯，大家可以关注蜜田公众号，对不对？
0: 是，甜蜜的蜜，稻田的田。
1: 甜蜜的蜜，稻田的田。那么今年咱们这个训练营的时间和地点，还有演出的时间地点已经定了吗？
0: 暂时确定是7月13号，开营，8月14号在剧院演出。但是因为就是最终暑假放假的各个地方的时间呢，会有一点点区别。一般呢，我们确定的时间正式开始也就上浮1到2天。
1: 嗯，也就是2026年的7月13号会开营，那咱们这个训练营的时间会持续到8月14号啊。然后演出的时间也会安排在8月中旬左右啊。
0: 是的，是的。
1: 啊，那如果截止报名的时间呢？就大家如果想报名的话，
0: 截止是6月30号前，但是如果要更好的沟通和安排，是越早报名越早沟通会更好。
1: 嗯，报名的方式给大家说一下。
0: 报名的方式就是关注我们的蜜田公众号，然后我们就会有报名的链接、
1: 嗯、
0: 然后也会有专门的老师或者是我去跟他们沟通。因为这个你也知道的，30天肯定是要了解信充满信任以后才会放心把孩子送过来、
1: 嗯、那当然。蜜是这个甜蜜的蜜啊，甜就是稻田的田。关注这个蜜田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来咨询和报名了。这一次招生呢是面向全国哈，不光是咱们大湾区的小朋友，全国各地的小朋友都可以来参与。年龄上有要求吗？
0: 6到16岁
1: 啊，6到16岁。如果
0: 但是我们去年和前年呢，都因为我们长期合作，就我们已经举办了10年了嘛。
1: 是的。
0: 那前期就是培养长大的很多孩子，他们也是哥哥姐姐，
1: 嗯，
0: 他们因为在当中受益，然后成长的比较好，家长就会很信任、
1: 嗯，
0: 所以呢，他们的弟弟妹妹呢，就是跟我们比较熟悉，家长就会很早就
1: 预约了是吧？
0: 过来，对对对，所以去年和前年都有5岁的孩子送过来。
1: 啊，所以这个名额非常的有限，因为已经有一些预约的名额被占住了，大家想要报名的话要抓紧这个机会啊。其实大家也可以在各大音乐平台先去听一听咱们斯佩拉能量的一些原创音乐，是不是也有视频大家可以看呢、啊、
0: 对，在汽水音乐大家可以搜斯佩拉能量的专辑，里面所有的歌曲都有、
1: 嗯、
0: 如果是视频的话呢，现在就应该只能搜那个斯佩拉训练营的那个音乐剧训练营的视频号去看，里面有很多片段。我们后期还会就是上线那个 QQ 音乐啊、酷狗音乐都会陆续上线，但是现在是最新上线的是汽水、
1: 嗯、好的好的，非常感谢燕姐的分享和介绍哈。斯佩拉能量第11届训练营已经开启了全国报名通道，我们也特别的欢迎全国各地希望成为啊最勇敢最自信的小演员一起来到咱们广东，登上大的音乐剧舞台。记好了，要关注蜜田公众号咨询和报名。谢谢燕姐。
0: 好，谢谢。
2: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3: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0: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1: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俄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

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1949年，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

0: 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3: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近平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0: 建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 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2: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 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5.3%， 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5: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4: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6: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离奇表等增幅突出。
4: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
5: 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2: 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

0: 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0: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消息，3月2号到6月9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6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1: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0: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10美元，收于每桶88.20美元，跌幅为3.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0美元，收于每桶91.45美元，跌幅为2.97%。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
2: 今天我省大部多云到阴天，有分散阵雨，最高气温河源、梅州和粤东偏东市县24到26度，其余市县27到31度，广州市阴转多云24到31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广东造脑机接口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开辟产业新赛道。
1: 广东全力服务巴斯夫项目，打造重大项目营商环境样板。
2: 青春不散场，梦想正起航，广东2026年普通高考圆满落幕。
1: 档案与时代同行，蓝台为湾区赋能，侨批展览大湾区特色档案齐亮相。
2: 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结束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票房超4亿，2026电影暑期档热力全开。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今年3月，广东省加快培育发展新赛道，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行动规划2026至2035年发布，明确提出加快推出感知评估、情绪检测等类型植入式、非植入式脑机接口创新产品。近日，几款广东造脑机接口设备走出实验室，走进医院病房，为患者带来希望。这项让大脑与外部设备直接对话的技术，正加速在医疗康复、健康监测乃至日常生活的多元化场景应用落地。本台报道，
3: 最近东莞市康复医院迎来一位来自香港的患者李先生，他因为2年前的一次中风导致左侧偏瘫。患者李先生，
4: 有一次就知道咗有个脑机接口，对中风个患者咧系有好明显嘅帮助。原来东莞有间康复医院系有呢样嘢嘅。
3: 东莞市康复医院康复治疗师刘子杰，
5: 我们是给他做一个手工的脑机接口，主要是通过可以一个改善他的一个手的震颤，加上他的一个手部肌肉无力，还有肌张力高的一个状态。然后针对他的下肢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上下肢联动的一个脑机接口，然后改善他一个行走的一个步态异常，以及一个下肢无力的一个状态。生活能力基本上是能够自己是完全自理的，这个是大概率是没有问题的。
3: 脑机接口康复的核心，就是在大脑和外部设备之间架起一座无线桥梁，通过高精度电极采集大脑运动意图产生的微电流，经人工智能算法实时解码，驱动外骨骼、康复机器人等设备执行动作。同时，设备产生的触觉、运动觉信号又会反馈回大脑，持续激发神经可塑性，帮助大脑重建受损的神经通路。东莞市康复医院治疗部副主任张世杰，
6: 经过我们这个临床数据的收集，我们发现它会比单纯进行一些常规康复训练的患者，他们的康复进度会快20%到30%。
3: 脑机接口从科幻概念变成临床利器，离不开广东扎实的基础研究底蕴。在广州，琶洲实验室聚焦脑机接口核心算法和芯片技术攻关。在深圳光明科学城，全球首个跨物种全尺度的脑解析与脑模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已投入试运行，为脑机接口技术突破提供了世界级的研究平台。华南理工大学生物医学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吴凯，
7: 我们也选择了几个临床的应用方向，包括脊髓损伤的患者的运动功能的康复， 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脑机接口控制的一些机器人的设备，是能够帮助我们患者实现运动功能的重建和加速的康复。
3: 广东完善的制造业生态和产学研协同机制，让实验室里的技术能够快速变成产品，走向市场。位于深圳的回应电子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家企业深耕非侵入式脑机接口与神经调控领域十余年，一路攻克了高精度信号采集、毫秒级神经同步触发等多项被国外卡脖子的关键技术。深圳市回应电子总经理白继龙：
8: 从政府的顶层设计，再到高校的技术研究，再到医院的临床的落地，这种政产学研仪的高效协同生态系统，为我们能够将实验室技术快速转化为普惠产品提供了关键的保障。
3: 据行业预测，到2030年，全球脑机接口产业市场规模将突破1亿元。除了神经康复，还将在养老照护、特殊教育、航空航天、人机交互等领域打开广阔空间。在广东，随着越来越多企业和科研机构的加入，一个覆盖全产业链的脑机接口产业集群正在加速形成。广东省老龄产业协会会长洪颖兰：
9: 随着具身智能技术、新型材料技术等研发和应用，脑机接口、肌肉外甲等新型产品将逐步的推广普及。我们期待广东能够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养老行业的佼佼者，让科技创新真正为老年人带来更有质感、更有尊严、更加幸福的晚年生活。
10: 营商观察。
1: 从一纸谅解备忘录到世界级化工基地全面绽放，巴斯夫广东一体化项目用不到8年时间，书写了跨国企业与中国市场双向奔赴的精彩故事。作为我国首个外商独资大型石化一体化项目，其快速推进的背后是广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不懈努力。全流程服务、专班化保障、制度化创新，广东正全力打造重大项目营商环境的广东样板。本台报道，
3: 2019年11月，湛江东海岛上一座世界级化工基地破土动工，短短数月完成海量审批，背后是湛江将服务链条前置、把协调工作做细的机制创新。巴斯夫带来的不仅是百亿美元级的投资，更是对标全球的绿色公益与安全理念。这片热土用行动回应了跨国企业的期待，好的营商环境就是让项目落地的步伐更快更稳。巴斯夫全球高级副总裁、巴斯夫广东一体化基地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汉平：
11: First of all, the SF project is progressing.
12: 巴斯夫广东新型一体化基地项目顺利推进。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到首批装置的开建，我们只用了不到2年时间。这主要得益于政府部门和当地社区的大力支持。
3: 7年时光，南海之滨见证了一项外商重大投资的全面绽放。从用地用海到能源配套，各级政府部门始终以专业高效对接企业需求，把不可能变成早投产。这种全生命周期的守护，让巴斯夫敢于将最前沿的技术链条布局于此，高效的政务服务已成为广东吸引外资最具说服力的名片。巴斯夫亚洲大型项目总裁林汉平：
13: 我们非常感谢政府，从中国政府到广东省政府再到湛江市政府，感谢他们自项目开始以来，自2018年以来为巴斯夫提供的支持和帮助。我们与政府有着非常务实的合作关系，当地政府给予的快速反馈和强有力支持，这就是我们非常欣赏的广东速度。
3: 将服务巴斯夫的个案经验固化为长效机制，当前湛江正把一个项目的成功转化为一片区域的引力场，通过审批流程做减法、政策供给做加法，持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当高标准服务遇上高质量发展诉求，越来越多的世界级企业投下信任票，与这片改革热土共同成长。湛江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孙正浩：
14: 巴斯夫项目从项目引进落地，报批报建，卡 开工建设到项目全面投产，湛江市实行专班全程服务保障创新审批机制，跑出了湛江速度。接下来我们继续保持全程在线的优质服务，支持巴斯夫在湛江深耕发展，以推动巴斯夫项目落地建设为标杆，将专班统筹政策赋能全程护航的经验做法转化为服务重大项目的长效机制，吸引更多的世界500强行业龙头落户湛江，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2: 本台消息，6月9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31批群众举报件182件，来电66件，来信116件，列为重点件2件，涉及大气60件、水36件、噪声28件、生态25件、固废23件、辐射1件、其他污染9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
1: 本台消息。截至6月9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22批188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75件，阶段性办结65件，正在办理中48件。此前交办我省部分群众举报件已经办理，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2026年广东省普通高考昨天顺利收官，全省78.22万名考生圆满完成这场青春大考，走出考场的学子们卸下紧绷的压力，带着笑容与期许告别高中时光，以昂扬姿态奔赴人生新征程。本台报道。
3: 昨天上午12:15许，在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考点完成了选考科目的考生从容走出考场，连日来的紧张与疲惫一扫而空，脸上洋溢着释然与喜悦。他们还兴奋地跟学弟学妹分享起了高考经验。考生
15: 目前的出题趋势就是在用一些比较新的表述方式去考你一些比较传统的知识点，可能更注重于就是对于题目的理解，对于学生的知识储备要求比较高，可能对于明年或者说未来考生比较重要就是这个阅读理解的能力。
16: 我感觉就是非常的轻松，我感觉一出考场那个太阳都是亮的，很感谢他们一直对我的信任和支持。我也很感谢我妈妈，就是这2天一直是给我制定各种各样的菜谱。
3: 在广州市执信中学考点，等候在外的家长与亲友们早已按耐不住兴奋的心情，一见到孩子走出考场就第一时间迎上去送上鲜花和祝福。考生
17: 非常开心，非常自由，现在没有负担了，就感觉都挺值得的吧，就自己付出感觉都已经得到收获了。
18: 我觉得要完成自己的该做自己能做得到的任务，跟着老师脚步走，做好自己就可以了。
3: 考生家长
19: 他终于结束了3年的学业旅程，希望他在这一个阶段有收获，有成长，拿到这个好的人生的经历，为他以后积攒更多的

0: 去尝试，去追逐心中的理想，考生。
1: 现在想跟同学们去交流一下，谈谈暑假计划，考到好成绩，考上好大学，然后身体健健康康。
2: 先玩两天吧，玩一下摄影，继续提升一下自己，再学一下车。
3: 希望多运动，多看点书。
4: 就是现在比较的开心吧，就是因为考完了，就是这个负担就没有那么重了。想去北京，我已经订了机票了。收获就是交了很多朋友，跟同学们啊，就是相处啊，和老师相处的这种，也是一个美好的回忆吧。
0: 记者从广东省公安厅获悉，今年高考期间，全省608个考点及周边治安、交通秩序平稳，警方共查处相关违法行为2717起，整改考点周边道路交通安全隐患313个，紧急护送考生288人次，制作临时身份证明392份，并组建工作专班，盯办以贩卖考题、改分提分、虚假招生等为噱头的涉高考类诈骗警情，及时查处涉高考不实谣言15起。
5: 本台消息，针对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情况，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昨天表示，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 1.75 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依据新的军队院校教育培训任务规划，科学制定招生计划，将加强政治军官针对性培养，从源头上巩固建强我军政治军官队伍。
6: 2026高考落下帷幕，毕业由亲子游需求集中释放。医生建议，考后放松要循序渐进，科学调节身心，才能更好迎接假期和新生活。本台报道。
0: 高考结束后，毕业游迅速升温，或与父母同行，或与同学结伴。学子们计划畅游山水，体验文化。考生家长蔡先生。
7: 去河南一些，比如说像洛阳啊、嵩山少林寺啊，或者是这些老君山啊，这些地方去转一转，去了解一下河南的这些文化，主要是带着孩子散心，然后呢放松一下。
0: 针对出游需求，不少旅行社推出了专属线路和优惠活动，涵盖短途休闲、长途深度游等多种类型。旅行社工作人员陈庆安。
8: 好多线路嘅大型嘅景点咧，都有高考生嘅优惠价嘅。新疆咧系最好一个选择，好多家长已经一早过嚟咨询噶啦，已经好火爆。
0: 虽说出游散心能够帮助考生快速卸下备考压力，好好享受难得的自由，但是有医生提醒，考生的所有压力和情绪在考后集中释放，既有过度玩乐的放飞自我型，也有过度内耗的空虚迷茫型，这些都不利于身心健康。考生们还是应当松而不垮，张弛有度。汕头市龙湖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张传燕。
9: 刚考完试，大家可以进行的放松一周左右，但之后又赶紧回到规律的作息，找些事情去充实一下时间。一些担心失利啊，一些过度内耗的孩子，我想告诉我们的考生，尽量把注意从你的情绪中拉出来。高考很重要，但绝不是人生的一个终点，只是下一段旅行的一个起点。放平心态，好好享受这个难得的一个假期。
5: 昨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广东省档案馆紧扣“档案与时代同行”年度主题，精心策划并举办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从催人热泪的乔批家书，到大湾区珠三角九市特色档案，让公众在沉浸式体验中触摸时代印记，感受档案的独特魅力与价值。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扎浩报道。
10: 纸短情长，无尽家国馆藏乔批精品展以温情叙事串联珍贵实物史料，带领广大市民走进阿嬷的情书世界。本次展览设置乔批概览、乔批大观、乔批故事等多个专题，全方位展现乔批档案的历史价值与文化意义。现场集中展出红条峰、山水峰、航空峰等各类经典乔批实物，同步陈列华侨出行凭证、护照、猪仔钱等珍贵史料。广东省档案馆征集整理部副主任黄晓明介绍，该馆馆藏乔批档案达 2.6 万件，是保存乔批种类最全、范围最广的省级国家档案馆。
11: 今天我们跟暨南大学社科联已经签了一个乔批档案研究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暨南大学它有丰富的研究的经验。

0: 这科联呢，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协助平台，我们有第一手的资源，三方整合起来，通过对侨批档案的深入的研究，挖掘它的内在因素。
1: 活动当天，广东省档案馆与大湾区珠三角九市档案馆签订湾区联通跨馆服务档案利用合作协议。广东省档案馆利用服务部副主任陈文军表示，大湾区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已正式上线，九市档案馆归集上传了100多万条开放档案目录。
2: 群众呢，只要在所在地的档案馆，就可以通过这个共享平台查阅到所有的这100多万条的档案目录，让港澳和内地居民呢，都可以共享到我们九市的这个历史档案资源。
1: 现场同步展出的九市特色档案仿佛一部湾区发展时光机，从城市建设文书到重大活动影像，一份独具地域特色的档案，串联起大湾区的坚实发展足迹，让观众在方寸之间回望湾区巨变。陈文军介绍，
2: 比如说我们的广州市档案馆，他们就主要是集中在白天鹅建设的一个档案资料，深圳呢主要是深圳特区建设呀，还有前海服务啊方面的都做出展示，特别是他们有一个邓小平的题字，这个是特别珍贵的。像中山呢、东莞呢档案馆，他们都把民国时期澳门通向珠海拱北口岸的奇观车路的一个特色档案做出了一个展示。
3: 端午将至，粽叶飘香，广东各地也将迎来粽子采购、短途出游、民俗体验的消费高峰。为守护市民消费安全，广州、深圳、东莞等多地消委会联合发布了端午消费提示。本台报道。
4: 临近端午，广州部分大型商超把粽子专区设在了卖场最显眼的位置。传统咸肉粽、碱水粽、果蒸粽等特色粽子琳琅满目，取名也别出心裁，状元粽、一见粽情、粽望所归，自带满满氛围感。广州市民，
5: 但我们平时都比较喜欢吃，就是觉得做早餐啊什么都挺好的。
4: 今年粽子的价格浮动不大，散装袋装单价大多在10元上下，礼盒款售价从几十元到300多元不等，其中100多元的礼盒是主流。此外，今年的礼盒设计也更加注重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广州某商超粽子专区工作人员，
5: 这个两层的话呢，好有那种的以前传统啊，它的名字都很漂亮，情有独钟。
4: 据介绍，蛋黄肉粽、鲜肉粽这些经典口味最受欢迎，回头客也最多。不过，像藤椒粽、卤肉粽、高汤粽等创新产品则颇受年轻人的欢迎。随着粽子销售进入高峰，如何科学选购、吃得安心成为市民关心的重点。日前，广州、深圳、湛江、肇庆等12地消委会联合发布端午消费提示，建议消费者对于手工粽、私房粽、农家粽等来源不明的产品，要仔细核实其生产资质和卫生条件，切勿贪图便宜或轻信夸大宣传。同时还要警惕颜色过于翠绿的反青粽叶。广州市消委会副主任罗瑞云，
6: 正常粽叶经蒸煮后会发黄或者颜色变暗，过分鲜绿的粽叶需谨慎购买，避免化学染色风险，同时优先挑选使用食品及纯棉绳、专用食品种绳捆绑的粽子。
4: 针对端午期间的短途游热潮，消委会也提醒消费者要谨慎选择旅游服务，严防低价陷阱。广州市消委会副主任罗瑞云，
6: 务必选择资质齐全、信誉良好的正规旅行社，签订正式规范的旅游电子合同，警惕特价游、零团费、免费送种子等宣传，切勿因小失大。
7: 近日，广东省体育局、省教育厅联合修订印发《广东省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从资金、师资、场地和预收费等方面全面加强监管，降低家长预付费资金风险。本台报道。
4: 针对此前部分培训机构卷款跑路、退费难等家长反映强烈的问题，新规明确，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单次预收学费时长不超过3个月或60课时，金额不超过5000元。另外，禁止诱导家长以消费贷、分期贷等形式缴纳培训费。机构还必须在本市辖区银行开立唯一预收费托管专户，所有学费现金收款全部存入专户，托管资金和机构经营自有资金隔离。根据本次新规，家长在选择机构时可以注意以下几点。首先是查资质， 通过全国校外培训机构的一码通来核验备案的信息。其次是控交费，绝对不能一次性交费超过5000元，并且拒绝大额办卡等行为。第三是看账户，在转账的时候一定注意要对公转账。针对教练员资质，新标准列出了6类认可的证书，高危险性体育项目从业人员还必须具备国家规定的职业资格。此外，标准明确规定，严禁聘请在境外的外籍人员开展培训活动。另外，培训机构需对拟招用人员进行性侵害、虐待、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信息查询，有相关记录者不得录用。培训时间不得与中小学校教学时间冲突，线下培训结束时间不晚于晚上8:30。在安全监管方面，新标准对培训场地也提出明确要求，不得使用居民住宅、危房、车库等不适宜场所。开展体能或对抗类项目的，应配备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 视频监控需全覆盖，终端存储时间不低于30天。张同学，
8: 体育毕竟是竞技运动，受伤还是有可能的，要加强一些康复类的那种设施吧。
3: 本台消息，广获行天下夏季行动重点专场广东深化超高清产业发展研讨会昨天在广州举办，现场启动了国标超高清内容进入千家万户合作仪式。广东将作为全国先行试点，多方联动优化服务体系，攻坚内容落地、终端适配等难题，打造产业发展广东样板。
7: 本台消息，鉴于本轮强降雨过程已经结束，全省江河水情平稳，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省防总有关规定，省防总已于昨天19时结束防汛4级应急响应。
3: 新闻浏览，针对美方将中国技术企业列入涉军企业名单，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提示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我们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行径。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7: 海关总署昨天对外公布，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从贸易伙伴看，前5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16.6%、10.3%、18.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6%。
3: 针对用户反馈的客户端信息窗口乱跳转现象，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规范管理客户端信息窗口呈现方式，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相关企业立即自查整改，如果发生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客户端等处置。
7: 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规范明确，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9:59，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目前已有超过60部影片锁定暑期档，多部历史题材影片不容错过。四渡带观众沉浸式体验四渡赤水出奇兵的军事奇迹。澎湖海战则展现了收复台湾、实现疆土一统的历史战役。
9: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7: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高娜，值班主任程耀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3: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7: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507，开奖号码100位、7位、10位、2，各位0。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507，开奖号码07-78-54-59-77-18-08-19-12-62-70-74-27-56-24-60-53。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0657，开奖号码红球号码07-30-32-24-08-16，篮球号码02。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0: 陈伯，你这房子住了有20多年吧，还不装修一下呀？
11: 是该装修了，可又要拆又要搬，想想就头疼。
10: 你不知道吗？无忧美家联合媒体举办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活动，免费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送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补贴。
11: 哇，这么划算，那我赶紧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问问看。
9: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2: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六月广东天气炎热，户外及高温岗位作业人员面临严重中暑风险，各单位要合理调整作业时间，避开中午高温时段，配备充足的防暑降温物品，作业人员要主动补充水分和盐分，出现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时应立即停止作业，转移至阴凉处休息，现场应备好藿香正气水、十滴水等急救药品，管理者要加强巡查，发现异常及时处置。
9: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13: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14: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13: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14: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13: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14: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15: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4: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13: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9: 接下来请继

0: 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你的房子住了多少年？十年、十五年还是更久呢？你有没有发现家中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起火花，水管漏水，弄得地下又湿又滑，一个不小心就会摔倒，后果想都不敢想。老房子最怕就是水电安全。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媒体发起好房子无忧装，老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限量征集33套老房翻新样板房。这33套老房翻新样板房，从签合同那一刻起，媒体全程跟进，帮你盯紧合同，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施工执行高标准要求，媒体监理团成员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除此之外，这33套翻新样板房还享有我们的媒体专属福利，设计师免费上门，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老旧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赠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面积，还包括垃圾清运、厨卫修复。另外还有10000元老房翻新专项补贴，实实在在帮你省钱，仅限33个名额，先到先得。马上拨打020-6633-9999 020-6633-9999报名了。老房翻新，唤醒生活，和安全隐患讲拜拜。
2: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3: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2: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38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我和刘伟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啦。
0: 没错，也有很多朋友来到直播间打卡互致早安啊，看一看有哪些朋友。新天游、安妮、一只鱼、你们随意了、严小武、蔡志恒、江河，还有贝、金山公子、勇往直前、小情调、小桃子、梁九九不出现、蓝心、哎呦喂、土鸡哥、逆风的稻草人、万绿之源、小风、黄卫宁、玉、一生有礼、 XZ、 萤火虫，还有小风、君子行健。大家早上好，我和聪聪也在花城广州向各位问声早安。
1: 早上好呀，无极、风雨无痕以及瘦瘦，大家早上好。那今天呢，已经来到了周三了啊，很多的高考生们已经结束了今年的高考了。刚刚刘伟说特别羡慕啊，这一届的高考生终于考完了，可以稍微的松一口气儿了啊。
0: 从现在到6月25号左右公布时间的这段时间啊，咱们高考生们就完全的放下一些心理的负担，就好好的放松放松吧，对吧？因为6月25号要是等到成绩出来，那又是一场硬仗了。
1: 对，成绩和分数线出来之后呢，可能又要再考虑说要报考哪一所学校，怎么去填报志愿，让自己的分数发挥到最大的作用。所以呢，也跟正在收听收看咱们节目的高考生们说一声啊，辛苦了，终于可以好好的先放松放松了，
0: 放松一口气儿啊。然后看到了金山公子，说主播阿姨今天好漂亮啊。
1: 哎，我不知道这句话。
0: 多会说话呀！你看人多会说话呀！我还说得亏人没说主播奶奶今天好漂亮。
1: 我谢谢你刘伟啊，这位金山公子，如果你是10后的话，我就能原谅你啊，喊我阿姨。你看还有人说不许喊阿姨，要喊美女。没事儿，如果是个小宝宝，我能接受你喊我阿姨啊。
0: 还有新时代农民工静香 ，Crystal。是吧
1: ？Crystal 啊，有没有那个的读音啊？标注一下，或者我们的粉丝朋友最好是那个中文昵称吧，不然念起来老费劲了。
0: 十八哥还有倩倩蜂蜜，大家早上好。
1: 他说
0: 欣欣早上好，
1: 他说早安，两位铁搭子，真的是铁搭子，
0: 铁搭子啊。流水的这个时间。
1: 铁打的
0: 聪聪和刘伟，来吧，咱们跟大家来刷新一下天气的情况。你看高考也结束了，广东的这轮雨呢也算是要收尾了，虽然你像在广州啊，在很多一些地市在高考期间降水比较多，但是在昨天高考的最后一天天气还是不错的。你像广州多云为主，气温在20度左右，还有点小风啊，吹着凉飕飕的。
1: 哎，是今天早上起来其实大家也感觉到这个天气呢是比较凉爽的啊，这主要呢是因为受到这个冷空气的影响，广东多地气温呢开始慢慢的下降，甚至呢是吹起了北风，所以呢很多人以为哎是不是秋天要来了，所以呢就有网友问说这凉爽的天气能够维持几天呢？哎，广东天气的官方微博啊也是进行了答复，说今明两天啊全省的气温呢就会开始重新上升了。
0: 但是要注意，值得注意的是，从昨天开始啊，粤东地区的降水是较为猛烈的，那么从今天开始呢，降水的重点将转移到南部地区。相比之下粤北的天气就会好一些，大部分粤北地区是多云，所以有高考考完的朋友啊想出门溜达的话，可能先考虑一下粤北地区，但是得提醒一句，咱们一考完就别觉得全部都放松了，因为人身安全的这根弦儿还是得绷紧的。
1: 可以好好的规划一下，比如说在这个成绩公布之前啊，去哪儿好好玩一下，但是还是要注意安全啊。说回我们天气方面，广东呢预计今天广东大部分时间呢是多云的天气啊，会有一些分散的阵雨，气温呢就开始慢慢的上升了。明后两天呢，中南部的时间是阵雨转中雷雨，局部有暴雨。也 要提醒大家，这几天其实广东呢降雨还是比较频繁的，所以呢也需要防范这个地质灾害的滞后性啊。
0: 没错，具体来看呢，今天广东大部分地区多云到阴天，有分散阵雨，最高气温河源、梅州和粤东偏东市县24到26度，其余市县27到31度。
1: 来到明后两天，中南部市县呢是阵雨转中雷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呢是多云转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粤东沿海市县呢是26到28度，其余市县呢是介于28到33度之间。
0: 再来看看广州天气啊，广州今天是多云，23到32度，明天局部多云有雷阵雨，24到32度，到了周五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4到31度。

0: 有朋友问蜜蜂啊，蜂蜜两位主播想麻烦你们帮个忙行吗？
1: 什么忙？
0: 除了借钱啊，你就说吧啊，说借钱不行啊，都行啊，来吧，问帮个什么忙啊？啊，
1: 具体来展开说一说啊。
0: 好，来吧，咱们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说一说高考的事儿啊。你看高考结束了，全社会也都在给所有的考生们保驾护航，但是有一部分网民却蹭起了高考的热度，编造了一些谣言博眼球引流量，扰乱了考试的秩序。昨天呢，公安部网安局也集中公布了十起涉高考的网络谣言典型案例，多名造谣者都受到了依法的处罚。
1: 那这些谣言呢，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啊，套路呢也是层出不穷。有人呢是利用这个 AI 技术啊，合成这个考场拍照的照片啊，伪造这个高考试卷图片啊，发布到短视频平台来吸引流量。还有多地网民呢是扎堆编造售卖虚假高考答案，甚至呢是教唆考生携带手机作弊，更有甚者呢是编造这个考生因为高考压力轻生的不实消息，制造这个恐慌的氛围。你看短短两个月内呢，广东、河南、湖南、山东等多地实名网民啊是先后触碰红线，最终呢全部被警方行政处罚。无独有偶呢，往年啊也出现过什么摆拍花钱来摆平高考作弊，还有什么篡改视频谎称赶路赶考等蹭热点的造谣事件，同样也是受到了严肃的处理。
0: 你看这样的事儿一曝光呢，网友们也是议论纷纷，很多网友都直言说高考是关乎万千学子的前途和教育公平，要是想要编造一类谣言去引发大家的讨论，去博取流量博取眼球，真是毫无底线。当然也有网友就说，现在一些 AI 工具啊降低了造假的门槛儿，你要是以前你想造一个假视频，造一个假图片，你可能还得懂点 PS， 懂点一些专业的技术。但现在呢，你想造一个假图片，你说 AI， 你帮我弄一个这个高考生怎么怎么样的一个，比如轻生啊，或者被车撞啊，就是类似的一些视频。可能 AI 还真是能帮你生成出来，
1: 对，
0: 而且虚假的图文还真是真假难辨，所以大家有时候在网上刷到一些相关的视频，真的得擦亮双眼。
1: 是的，是的，大家最近有没有刷到过关于高考的这个网络谣言呢？大家反手一个举报啊！其实面对五花八门的热点假消息，大家有什么一些辨别的小技巧吗？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其实那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说，特别是高考前后啊，也有一些涉及诈骗类的，特别是 AI 诈骗的也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机构呢就会利用这个 AI 给你查分呐 啊或者是根据你这个分数帮你填报志愿。我觉得呢，还是家长跟考生朋友还是要多留一个心眼儿，毕竟呢这个高考啊也是一场公平的竞技，也容不得一些谣言肆意扰乱。所以部分人呢，为了所谓的涨粉博关注，肆意的造谣，不仅是违背了公序良俗，还触碰了法律底线。网络啊不是法外之地，造谣传谣也必将会付出代价。所以呢，在这儿也提醒咱们广大网民啊，自觉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主动的去抵制虚假信息，共同为考生营造安静清朗的考试环境。

0: 好，说完了高考，咱们接下来再说一个大事儿。什么大事儿呢？世界杯。
1: 哎呀，世界杯，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呢，准备要重磅来袭了。像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呢，即将拉开大幕啊！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的。这个赛制跟阵容是全面革新，所以呢，也是吸引了全球球迷的目光。首先和大家来说一下本届赛事有哪些新的看点。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3点，也就是这周五凌晨3点，墨西哥城体育场将会迎来揭幕战，是由墨西哥对阵南非啊，是可以说是复刻了2010年世界杯揭幕对阵的场景。那这个赛事呢，也是首次扩军到了48支球队，分为12个小组，比赛场次呢是从64场增到了104场。像约旦呀、乌兹别克斯坦等4支球队呢是首次登上世界杯舞台，而4届冠军意大利则连续3届无缘决赛圈。看来今年这一届有没有机会冲进决赛圈呢，也拭目以待啊。
0: 就是你不会有个疑问吗？你说怎么没有中国队呢？
1: 请问为什么呢？
0: 不要再问了啊，扎心了，好吧。好，我们继续来说吧。赛事的这个吉祥物还有比赛的用球呢，也是很有特色的，分别呼应了

0: 三个主办国的文化。那么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届赛事当中处处可以看到中国的元素。咱们先说裁判吧。马宁啊，傅明三名中国裁判来进行执裁，还有海信提供了 VAR 的技术支持，以及咱们看到一些这种小手办呐、
1: 小
0: 这些文创产品呐、周边产品，都是很多一部分都是义乌制造。
1: 哎呀，你看，虽然说球场上没有咱们中国队啊，但是在赛场上呢，依然可以见到很多来自中国的一些影子。那回顾世界杯扩军历史呢，1982年赛事从16队一直扩到24队后冷，然后呢，频频也爆出一些冷门比赛，多支黑马球队也是创造了惊喜。那本届扩军啊，也是延续了这一趋势，给弱队更多的突围机会。所以呢，消息传开之后呢，网友们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啊，说支持扩军的球迷就认为说，哎，新赛制呢可以让更多的国家给参与进来了，世界杯呢也会变得更加的包容和多元。哎呀，当然也有球迷担心呢，这个小组第三也可以晋级这样的一个规则，可能会降低这个赛事的竞技强度，减少这个比赛的悬念啊。不管怎么样吧，我觉得比赛嘛，它总是会充满不确定性的。当然也有网友热议说这个赛场的票价偏高啊，办赛城市分散等等问题。但是呢，不管怎么样，觉得因为这一届世界杯确实也是打破了很多历史上的首次啊，所以我们也很期待这一届世界杯的赛事。
0: 你看，有朋友在评论区说啊，说没中国队没意思，然后有朋友说有中国队也没意思，太扎心了。
1: 你这话说的、
0: 太扎心了。然后，但是有朋友说中国队前两天呢，这个12岁的小世界杯拿冠军了啊，建议下一届能不能让他们去踢成人世界杯？
1: 没事，我们等他长大吧。
0: 等他长大啊！你看，其实说到世界杯呢，咱们也不得不提那些让人很激动的一些赛事的举办，比如说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啊，德国队7-1狂胜巴西，这场比赛让巴西整个都哭了啊！还有2018年法国队夺冠，姆巴佩一战封神。2022年阿根廷就是在上一届嘛，梅西捧起了大力神杯，圆了很多球迷的梦。每一届世界杯都有英雄的诞生，也都有眼泪的飞溅。
1: 我觉得这个世界杯呢，之所以让人很疯狂很热爱，不仅仅是因为球技，更因为它承载了太多人的青春激情和梦想。就是不管大家懂不懂球啊，只要那个夏天来了，就是全世界好像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 party 派对。有人为了看球熬夜，有人为了看球请假，还有人为了看球跟老婆啊斗智斗勇啊，甚至有人辞职去现场。当然这个也不提倡大家，但是就是能够看得出这个足球的魅力啊，它就是能够让人忘记烦恼，纯粹的去呐喊、欢呼和流泪。

0: 好，咱们继续来说说世界杯啊。刚刚聊完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全新的赛制、参赛队伍和一些精彩的看点。那么这场万众期待的绿茵盛宴马上要拉开帷幕。除了这48支劲旅的奋力角逐之外呢，赛场外也有一支特殊的队伍提前亮相了，它就遍布在各个角落，而且是咱们广东制造。
1: 哎，说到这个广东制造啊，本届世界杯呢还没有正式的开赛，但是来自广东的各类产品呢就已经抢先进球了啊，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助力这场全球的体育盛会。像东莞企业呢，就是拿下了这个限量版大力神杯摆件的独家生产权啊，整个耗时3个月手工打造的精品，更是提前锁定了未来两届世界杯的相关授权。还有呢，东莞产的这个啤酒啊，也是开足马力生产，海外的订单呢也是稳步增长。还有来自咱们江门制造的变色杯、保温杯啊，也成为了赛事指定的用品。其实不仅仅刚说到的这些，还有来自清远的球迷鞋呀，依托广东产线的 VAR 显示技术，都是亮相本届世界杯。
0: 没错，回顾之前的卡塔尔世界杯呢，深圳建造的可拆卸的集装箱球场，还有佛山的交通显示屏等等，广东元素也是大放异彩。其实放眼全球，咱们能够看到的是广东制造的实力远远不止于体育赛事领域。你像舞台灯光产品占据了全国的主流市场，国内大型的演唱会、文体盛会的灯光音响大部分是来自于佛山的企业，广州、深圳的多个港口的新能源车出口量节节攀升，还有低空飞行器、消费级无人机、 3D 打印机，这些高新产品也是风靡海外，也彰显了咱们广东硬核科技的实力。
1: 是的，这份成绩呢是离不开广东完善的产业链、高效的配套服务与强大的协同能力啊。上下游企业呢是紧密配合，响应速度可以说非常的快，技术实力也很强，成为了出海闯荡的底气。所以呢，很多网友啊都纷纷点赞，有人说感叹这个广东制造真的是无处不在啊，走到哪儿都能看到咱们国货的身影。当然也有网友呢表示，从这个传统的轻工产品到高端的科技设备，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咱们中国制造的转型升级，心里真的是格外的自豪。从世界杯的周边啊、赛事技术的装备，再到文体娱乐、交通科创产品，真的可以说广东制造是凭借这个过硬的品质和完整的产业链是驰骋全球啊。这不仅呢是地方产业实力的体现啊，也是咱们中国制造的不断崛起走向国际的缩影啊。那么问题来了，说到这个世界杯，大家有没有提前的去预测一下今年世界杯你更看好哪一支队伍呢？
0: 哎，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

0: 有朋友在评论区说阿根廷阿根廷
1: 是上一届的冠军，那这一届能否继续延续这份辉煌呢？还真的值得打个问号啊！
0: 没错，
1: 我本人呢，先预测一下吧，我比较看好法国
0: 看好法国、
1: 西班牙
0: 法国、西班牙是吧？
1: 葡萄牙的话可能有点难。
0: 哎呀，
1: 光靠 C 罗可能真的撑不起来。
0: 咱们朋友们也可以在评论区分享分享大家喜欢的球队啊，五奖竞猜。现在来到了早上的7:58，咱们在直播间当中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好物啊，比如说我们一直，我自己特别给大家推荐的统派的8727的这款强效玻璃水，它这个呢，我是周边很多朋友，我都是亲自推荐之后啊，然后大家用了之后都觉得很好用，然后就给我们上到了直播间当中，在咱们抖音直播间的51号链接当中就有这款玻璃水，它这个好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德国进口的原液，在国内完成灌装，而且是宝马原厂同根同源的一款玻璃水，还经过了德凯认证。在国内能够经过德凯认证的玻璃水可以说是屈指可数，这个统派就是其中之一。它为什么能够经过德凯认证呢？就是咱们在清洁玻璃水的清洁这个你的玻璃的时候啊，有几个重要的因素，一个是你的雨刮的下压力够不够强，一个是刮的频次，一个是清洁能力强不强。那这个呢，你想想你的雨刮，第一个下压频率都压力都差不多，再一个呢就是你的这个频率其实也差不多，但是它好在好在哪儿？好在它的清洁能力很强，不含甲醇。大家这个有需要的话可以进入到咱们抖音直播间51号链接就可以买到这款玻璃水。
1: 对，和大家说一下这个价格啊，2升也就是一瓶一共是29.9元，你可以直接入手两瓶，也就一共有4升装啊，就是一瓶有2升就是58.8元。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点击下方的链接来找到这款统派的强效玻璃水。
0: 广播端进一段广告，咱们在直播间见，朋友们。
2: 北京时间